0: 视线，只要我能靠近就有机会赢。开心冲击铁拳，
1: 并且是因为能力使用过度，身体变得很虚弱了。
2: 你们打败了我也没用，我绝对不同意我的弟弟们离开地心，更加不会将这个世界恢复成原来的样子。
1: 你先好好休息一下吧。

0: 冰骑士的选择。
1: 开心超人和甜心超人合力制服了暴走的冰骑士，但甜心超人被冰骑士的魔法击中。
0: 甜心超人，

0: 你怎么了？怎么突然变得这么冰？你对他做了什么？
1: 他中了我的冰冻魔法，身体会在一天内变成冰雕。你只有将我的寒冰刺扎进这个雪花印记，冰冻魔法才会停止，但代价是它将会永远变成雪怪。
0: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1: 要放弃自己伙伴的心情，你根本不懂，所以我决定让你体会一下。要么看着同伴失去生命，要么让他变成雪怪，你自己选择。我们走吧。
0: 冰骑士，等！提醒超人，你现在感觉怎么样了？他们说下了山就没有那么冷了。没事的，有我在，我会想办法的。什么？除了寒冰刺，还能用这种办法解开冰冻魔法？
2: 什么方法？
0: 他们说找一位王子亲你一下。这方法你们是从哪儿听来的？铁心超人的身体更加冰冷，必须赶快找个办法才行。好，你们找到冰骑士就给我发信号，我再想想其他的办法。

0: 这种病症我治不了
1: 啊。
0: 你尽量帮他保暖吧，这样能拖延一阵子。
1: 那我该怎么做？
0: 把床搬到火炉旁边，帮他过严实一点，贴一些暖宝贴，再熬些姜汤给他喝。
1: 你过严实了？
0: 是挺严实的，不过这裹得像个粽子，他都快喘不上气儿了。你还是去给他贴暖宝贴和熬姜汤吧。
1: 原来照顾人是这么难的，天星超人真的太不容易了。怎么没效果？天星超人，你怎么样？
2: 脚

0: 二等一升的锅只要9.9，那价格太让我心动了。
1: 天星超人开始结冰了，这样下去他会完全变成冰雕的，我该怎么办？
2: 要么看着同伴失去生命，要么让他变成雪怪，你自己选择。
1: 冰骑士的心情我现在明白了，同伴活着最重要。

0: 到冰骑士的信号，一定还有办法的。原来不是找到冰骑士的信号。
1: 别再说了，我真听不懂你们说的什么意思。
0: 终于找到你了，冰骑士，我能理解你，但请你解开甜心超人身上的魔法吧。

0: 哼，没想到你的选择是放弃同伴，你这种人是永远无法理解我的。
1: 不，开心超人跟你一样不能放弃同伴，但他选择尊重同伴的选择。我的选择是，我不要变成雪怪，我希望自己一直是保护同伴的超人。如果我成了雪怪，我就失去了作为超人的意义，那我宁愿变成冰雕。开心超人他虽然一直不爱听我的，但这次他尊重我的选择。
2: 我听你的，但我一定会想办法把你变回来的。
0: 他居然会为了伙伴。
3: 不，
0: 你们想说什么？
2: 他们说，
4: 姐，你不愿意让我们消失，但我们更不愿意让你靠消耗生命来维持地心的冰天雪地。
3: 你的身体已经很虚弱了，不要再使用这个冰封魔法了。
5: 我们和甜心超人一样，想要保护同伴，我们宁愿消失，也不想伤害你。姐姐，你能跟开心超人一样，尊重我们的选择吗？
0: 一直想着把你们留在自己身边，完全没考虑过你们的意愿，是我太自私了。这次姐姐尊重你们的选择。
2: 甜心超人，你没事了。
0: 这魔法半天内会自动解除，我只是想看看你会怎么做而已。现在我知道该怎么选择了。
6: 雪停了，到处都开花了，好开心啊！
7: 雪停了，到处都有小鸟的歌声了，好开心啊！
6: 到处都没冰了，我的滑冰培训班要倒闭了，好难过呀！
2: 原来晶石就在你的伞上，
0: 我现在也不需要用它了。既然你们需要它，就送给你们吧。
2: 终于找到最后一块晶石了，谢谢。
0: 你们怎么了？
2: 他们在热的地方根本没法生存，地星要是有常年结冰的地方就好了。
1: 一定会有的，我们找找。

0: 原来地心还有这样的地方，谢谢你们帮我们找到了。
1: 不用客气，那我们就先走了。
0: 这次我们终于能在一起生活了。我为什么要说这次？
1: 幸好在地星找到了常年结冰的地方，这样他们就不用消失了。嗯。啊，
2: 凯西超人，你煮汤被烫伤的手没事吧？我来包扎一下。
1: 哎呀，就这点小伤，就，那就麻烦你了，来吧。
2: 开心超人，这回你怎么这么爽快就听我的了？
1: 因为我知道照顾别人真的很不容易。
2: 最后一块晶石也找到了，我们赶紧回乔博士那吧。
1: 终于集齐晶石了，可该怎么用晶石进入勇敢之城呢？
3: 晶石杯上面写着，把六块和底座结合的晶石放进晶石杯，勇敢之门就会出现了。
4: 哼，他们终于帮我们集齐了所有的晶石了。

0: 晶石守护战。
1: 六超人终于集齐了六把晶石，黑煞也决定采取行动。
0: 事不宜迟，我们立刻出发勇敢之城。
2: 等等，我给你们准备了点东西。

0: 江龙，答应给你的机车我也修好了。
1: 太好了，江龙机车也有了，那可以出发了。
0: 等一下，
1: 超博士，你还准备了多少东西呀？
0: 也没多少，就是八套电子设备，45顶帽子，还有108套潮服。我要和你们一起去。超博士，你也太夸张了，把家都搬空了。除了那个房间。现在可以出发了。看心上人，你不是很着急吗？
2: 发生什么了？
3: 把晶石和晶石杯交出来，这次我可不会大意了。
4: 全力以赴吧，超人们。白煞，去抢晶石杯。

0: 火星超人，及时杯交给你保护了。
1: 保管好金石杯。帮忙。
0: 拿一下。
2: 金石杯。
3: 啊！白鲨。
4: 收到。启动忠诚模式。
5: 石碑，
0: 先撤退，在星际列车站集合。
3: 想逃，白鲨，去跟踪他们。啊，白鲨！
0: 大家还好吗？
1: 机车也不容易操作呢，
2: 习惯就好了。
1: 我的发型都被打乱了。
4: 没事就好。
0: 等等，乔不是人呢？
6: 乔博士不见了！
2: 等等，我接个电话。
7: 喂，你好。
3: 乔博士在我手上。想要乔博士，就拿金石杯来换。
0: 我们怎么确定你说的是真的？
8: 还是超人？
1: 你们记得帮我看好乔帽、乔裤。这段时间小偷特别多。
3: 他的声音你们该认出来了吧？只要你拿金石杯来
1: 换。金石杯，你们别听他的，就是。
0: 只要你不伤害乔博士，我们什么都答应。
3: 这就对了，一小时后到新星球郊外，不要耍什么花招，不要拿假的骗我们。重要的是，记着带一瓶驱蚊水。
6: 哇，这下怎么办？
0: 总之，先拿金石杯出来，花心超人。
1: 金石杯我交给了小心超人保管，
2: 给了甜心超人。
0: 我给了粗心超人。
2: 我忘记将金石杯交给谁保管了。
6: 我就知道。
3: 金石杯带来了吗？

0: 快跑！乔博士也没问题。快跑！乔博士，你没事吧？给我站住！超人！竟然用假货来骗我们！
1: 花心超人，照顾一下乔博士。

0: 帮忙，照顾一下。
1: 啊，乔博士。拿一下。
2: 进食杯。麻烦乔博士了。我当时把进食杯交给了谁来着？
0: 还能是谁？其实，进食杯一直藏在我身上。
3: 那这次不妨让我保管一下吧。
0: 假如，
3: 看本主角的，
2: 粗心飞弹。
1: 粗心超人干得漂亮。
4: 话说你在这里，那乔博士呢？
0: 怎么只剩下我一个了？
3: 别挣扎了，乖乖把金石杯交出来。
1: 乔博士，你没事吧？
5: 黑煞绝影拳。黑煞激光
1: 开心铁拳。乔博士小心。
0: 那个是勇敢之门。
5: 白煞
1: 收到。
0: 绝对不能让黑白双煞拿到开天辟地符。
1: 门要关闭了，我们也立刻出发。

我是李庆庸，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因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育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真是抱歉了，兄弟，没想到他们事先有了准备。这也不是你的错，老周，李林那边需要更准确的情报，你是维持会长，能不能去打探一下？
1: 那个叫吉野的鬼子已经开始怀疑我了，我是相信李林不会轻易招供的。
0: 和美珍一样，但是我们得尽快地把她救出来。

0: 军统，我相信军统中没有废物。徐美珍的情况你也看了，我想说的是，如果你不肯说的话，你会比他更惨。 如果我愿意的话，明天你投靠日军的消息就会传遍整个上海。
1: 他们不会相信的。
0: 他们是军统他们吗？你可真有骨气啊！ 疼吗，李先生？这只是最轻微的疼痛而已。真不知道军统到底给了你什么。徐美珍被抓的时候，很快就被救出去了。而你自己，叔叔你。
2: 被抓进来多久了？有人救你吗？你只不过是一只被放弃的小鱼而已。不会的，他们不会放弃我的。
0: 我不能说，不能说，什么都不能说。为什么不能说？你们中国人有句话。 叫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李林，躲躲藏藏的日子，你还没过够吗？如果你肯和大日本皇军合作，在上海，我可以让你横行霸道。等到大日本帝国征服了整个中国，你也可以一起分享我们的喜悦。

0: 叔叔，先消息。
1: 你把魏真送走了吗？刚走。你赶紧去通知我们的兄弟，四散分开。我们已经暴露了，能带走的东西带走，不能带走的全部销毁。
2: 到底怎么回事？
1: 现在还不清楚，你快去吧。好，
0: 老太太，
1: 还是我去吧。你到文员他们那儿去，告诉他们这里发生的事情，让他们赶紧隐蔽，回头跟我汇合。
0: 是，
1: 快去。
0: 黄包车，快点！

0: 谁？
1: 王队长，我。王队长，出事了，
2: 我们暴露了，赶紧撤离这儿。
1: 怎么回事？
3: 不知道，我们也是刚得到了消息。我在来的路上，已经看到小岛带着人去我们联络处的方向了。赶紧撤吧，要不然来不及了。
1: 你来的时候，有人跟踪你吗？
3: 我着急过来报信，你仔细看。
1: 你去外面盯一下，我们收拾完就走。
3: 好，
4: 赶紧收拾，马上离开。
5: 那些书册怎么办？
1: 烧掉。
5: 那电台呢？

0: 注意安全！快，马上
1: ！OK，
2: 快，那边！
1: 哎，师傅，喂，哎，
3: 慢点，还有。

0: 走吧，别管我。
1: 小王，你来停车，顶着。

0: 过来。你们俩脱身了，古丁和小黄呢？
1: 老周，对不住了。
0: 赶紧离开这儿。
1: 咱们去哪儿？
0: 去租界。

0: 感觉怎么样了？好多了。这个手镯好看吗？好看。这是顾婷姐送我的。 知道我喜欢红色，
1: 你先好好养伤，我出去了。

0: 下边什么打算？带着赵静离开？
1: 我会带着她离开。

0: 我暂时还得把他托付给你，这又是为什么？我得去办点私事儿。你想好了？想好了。你是个做事有分寸的人，但我提醒你，别忘了你最大的敌人是谁，别忘了你肩上所负的责任。放心吧，老周。
1: 我已经不是当年那个热血青年了，这件事情不完成，我是不会离开上海的。既然这样，该好办。有任何需要帮助的，去云轩岔路到丁三营，就说老九让你去的。
0: 多谢了，老周。
1: 如果有缘相见，
0: 我再请你喝酒。
1: 这可是你说的，但我等着了。

0: 老二，来壶茶。
1: 客官喝茶。丁三爷是在这儿吗？这儿没什么丁三爷，请转告丁三爷，就说老九让我来找他的。
2: 你就是那个老九介绍来的，没错。
0: 请坐，
2: 兄弟，贵姓啊？免贵姓王。兄弟远道而来，我请你喝茶。

0: 是条汉子。
1: 说吧，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尽管说。要钱有钱，要人有人。
2: 多谢。就是这里了，暂时委屈王先生就先住在这里，已经很好了，谢谢兄弟。
3: 对了，王先生，你要找的那个叫李林的人，我们的一个兄弟已经查到了。
2: 赶紧带我过去看看。
3: 好。
4: 很快就到了。

0: 这个吧，好吧。他就在上面，二楼的左边房间。看看，不要了，不要了。他现在什么身份？
1: 做骨汉奸呗，好像还是个小队长之类的。
2: 谢了，兄弟。
0: 好，没事，那我先走了。
3: Thank you.

好，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凹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一旦呢这些地方堵了啊，这个邪气呢它就会堆积，就会怎么样，造成我们腰酸呐、烦躁啊、上火呀、浑身不舒服。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

0: 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 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心情压抑，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 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发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 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虚，浑身通透又舒坦。
4: 爱中心握拍，手拿免费领。
5: 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时常胸闷气短，体虚乏力，胃口差，睡不踏实，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
6: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
7: 第一，
6: 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
7: 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
6: 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
7: 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巴虚五脏点位拍打，每天啊拍打15分钟，效果堪比养生馆专业通络半小时。您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巴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0: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是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 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 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操。

0: 本爱荣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这款草本爱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疏通经络，一身轻松。
2: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的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本身就有高血压、血管斑块、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3: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久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
4: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爱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1: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2: 我之前呢，常年颈肩呢又僵又硬，光徒手拍啊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艾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
0: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3: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4: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浑身啊没精神。还有呢，男女下焦淤堵不舒服的问题，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消化不良。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2、3、4、5、6、7、8、9、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2、3、4、5、6、7、8、9、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

0: 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排排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真心的建议大家花钱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2: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
3: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
4: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扭转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拍打10分钟呢，将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5: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总麻烦老伴儿啊，捶半天也不能缓解。自从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浑身舒坦。
6: 想要清心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名额有限，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留作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5: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3: 家人们好，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八虚拍拍操。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脖。哎，这个两脖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啊，就会感觉到啊平时经常的腰酸，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1 2 3 4 5 6 7 8 9 10。 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

0: 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疏通经络，一身轻松。
3: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的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本身就有高血压、血管斑块、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4: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久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
5: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7: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8: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6: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总有人羡慕我们年轻人，羡慕我们年轻，羡慕我们拥有大把的时光，羡慕我们拥有无限的可能。但正因为年轻，我们也会软弱，会忧愁，会不由自主地陷入怀疑，会有时不我待的急迫，会面临举棋不定的忐忑。
2: 面对未知的挑战，你会害怕吗？面对不确定的方向，你会彷徨吗？面对失败的结果，你会失望吗？面对着自己，你能始终保持勇敢吗？这是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共同有过的。一百年来，每一个重大的时刻，每一次历史的转折，中国的青年从未缺席。百年青春，当然在场。
0: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六百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六百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王先生，我不是故意出卖你们的，我实在是熬不住了，您饶了我吧，饶了我吧，王先生，
1: 起来，
0: 王先生，我真的熬不住了，王先生，
1: 起来。

0: 为什么打算？不知道，周长官他肯定不会放过我，我后悔啊！我给你一次将功赎罪的机会。什么机会？
1: 报告，
2: 하이네.
1: 대사각각. 하이.
0: 接大佐，您找我。
3: 李林君，找你打听点事。大佐阁下，请说。你上次从宪兵队离开之后去了哪里？有没有发现什么新的情况？我从宪兵队出来之后就直接回家了呀。
2: 一路上也没有什么不对劲儿的，真的，千真万确。今天特高科的人向我汇报，说有两名帝国的特工被人杀死在小巷子里，而这两名特工此前是奉命保护你的。
3: 啊，这我，
2: 林君，你也不要太在意，我不过是问一下。现在外面很乱。 我担心有人对你不利，回去好好休息吧。

0: 什么人？
1: 是赵长官派我来的，我叫傅雷。
0: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1: 我擅长跟踪，还有分析情报。周长官让我过来帮你。上回李林被抓，还有联络站报告，都是我先发现的。
0: 我不需要帮手，替我谢谢周长官。
2: 王队长，我不会给你添麻烦的。

0: 王长官，恕我直言，这样做是不是太冒险了？
1: 王好像不认识你。
0: 我一直负责外勤，单线和招长安联系。不仅您不认识我，联络处的很多人都不认识我。
1: 王长官是不是不信任我呀？你在军统负责什么？
0: 我在军统负责打探消息和情报分析。前些时候，李林叛变，日本人内查无果，就加强了对宪兵队行动的保护。现在啊，打探消息是越来越困难。
1: 这么说，李林不认识你？
0: 是。所以，周长官才派我来帮助你。
1: 如果我不信任你，我就不会同意你跟来。
0: 知道我要干什么吗？知道，
1: 日本人的势力你清楚吧？
0: 我一直监视宪兵队，对他们很了解。如果找他们应聘，我没有半点胜算。也就是说，咱们要面对的是整个日本宪兵队。
1: 那您刚才……
0: 这就是我要的。
1: 我已经出招了，我在比基野接招。
0: 我有点明白了。
1: 放心。
2: 5名の兵が玉砕。一人は死に、これは明らかな謀殺。ワンウェンユェンの宣戦布告です。大佐閣下、全域を全面封鎖し、ワンウェンユェンを捕らえましょう。
3: ワンウェンユェンは慎重な男だ。なぜ突然こんなことを？
2: おそらくあの殺した女スパイと関係があるかと。
3: 簡単には逃げないだろう。ワンウェンユェンには何かある。警戒令

0: 谁？
1: 我。王先生，好身手啊，几个小日本都让你给搞定了。
2: 我让你去约小岛，你怎么没把他约出来？
1: 小岛太狡猾了，而且我身份低微，小岛根本看不上我。
2: 我理解。
1: 王先生，不知道这次周长官给您派了多少人？
2: 什么？派的人少，你就去跟吉野游宫啊？
1: 没有。
2: 没有最好，不过这一次还真得麻烦你再去见见吉野。
3: 王旅长，你觉得李林可信吗？
2: 你觉得可信吗？李林的话不仅我不信，吉野也不信，他现在自己恐怕也在权衡，在没摸清楚我的底细之前，他既不会倾向于我，也不会出卖我。
3: 那您还叫他约吉野？
2: 他就是我说的那颗棋子。咱们又得行动了。
3: 行动？
2: 去给吉野添点毒。

0: 王长官，跟着你干，真痛快。
1: 有什么痛快的？都是拿命在赌吗？对了，你以后别长官长官的叫我。

0: 我文渊就行。
1: 好，那我就不矫情了。

0: 準備できました。
1: 大佐閣下の安全を確保するんだ。疑わしき奴は全て見張れ。
0: はい。
2: 我们就这么去杀基业啊？
3: 既然基业都答应了，咱们不去不合适吧？
2: 基爷肯定埋伏好人了，我们就这么前去，那死的肯定是我们俩。
3: 我有说过要去他的包围圈吗？对了，你去给我准备一个血包，记住我要处理过的鲜血。
2: 血包有什么用啊？
3: 我不受点伤，李林怎么出卖我呀？

0: 大佐、準備完了です。
1: うん、ワンウェンユエンは狡猾だ。よく注意するんだ。
0: ご安心ください。

0: 小林君，面对一桌美味佳肴，你好像一点胃口都没有。
1: 主要是吉野大佐能够赏光，我万分的激动，激动。
0: 你是在等王文渊吧？
1: 吉野大佐，您这是何出此言呢？

0: 这是你要的东西。谢了。一会儿吉野的车辆会从这里经过，咱们袭击他们的车队，我假装受伤，你负责掩护我车队。
1: 放心吧，交给我吧。
2: 王文渊不会来了。
3: 王文渊怎么敢来呢？大佐，您说笑了。
2: 好，我们走吧。

0: 奴はなぜ来ないのですか。
1: ワンワンユエンはバカではない。どこかから情報が漏れたはずだ。先に行くぞ。

0: 马先生，听说您受伤了，您没事吧？我能有什么事儿啊？李林兄弟，不杀小岛，我誓不为人。你帮我个忙，把小岛约出来，就在前面的茶楼。等杀了小岛，我一定在周会长面前替你求情。
1: 马先生，您放心吧，我一定帮你。怎么说，我也是个中国人。
0: 拜托你了。

0: 冷渊，你觉得小岛会上当吗？
1: 小岛恨不得现在就杀了我，他一定会拿自己当诱饵，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兄弟，你走吧，这是我自己的事儿，我可不想连累你。
0: 这是那的话，打鬼子怎么能少了我呢？

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辣，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醇，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夹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

提问。中午吃面条，放两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只叫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醇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夹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

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2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醇，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夹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

瓶直接送两瓶，前一百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六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六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两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六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今天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六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舀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六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新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1: Thank you.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谁用的来着？
3: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3: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3: 周瑜打黄盖。
1: 你懂得可真多啊。
3: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成谜。
5: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6: 抗日啊，是一个艰苦危险、长期的工作。
7: 抗日打鬼子，这咱们最大的事儿。
6: 呸！汉奸做工。
8: 组建一支便衣队，专门负责收集情报。
9: 你是怕了春天联队了？
10: 以弱胜强，不是以弱硬刚。
11: 要知进退，要形成实际战斗中以强制弱，确保胜利。
12: 在我们的家乡
13: 打一场中国的马德里保卫战，打出我们挺进支队的威风来。
14: 我们这人的一寸土地，我们壮烈的河山，
15: 这是我们的祖先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
5: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6: 会啊！
5: 一件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0: 是年味，插入至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
1: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2: 使用电子银行
3: 能减碳，
2: 快递盒回收
4: 可以减碳，
2: 不用一次性餐具
5: 也能减碳，
2: 旧衣回收
4: 同样减碳，
2: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我们发现了王文渊，他在哪儿？快带我去！老板，喝茶不？老板，来喝茶，来喝茶喽！哎，太君，那个有人让我把这个交给你。

0: 誰か。
1: はい。
0: 小島の遺体を憲兵隊を送れ。

1: 周会长，周会长，你有什么事情就直说吧。周会长，
2: 你自己看吧。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啊？怎么会这样？王文渊，王文渊真的死了！我现在满脑子都是第一次见到魏渊时的情景。 我真不知道怎么该跟方天意兄弟交代，我没照顾好他，他就这样的。

0: 任务已成，求你帮帮我，我要替他报仇。
1: 不是你一个人要为他报仇，是我们大家要为他报仇。但是你现在伤没好，你要听话，今天跟着我们离开上海。
0: 不，我要回重庆。

小伙子，你醒了。你是哪里人啊？叫什么名字？怎么不记得了？

0: 吴老弟，跟您说过多少遍了，下次我去就行。
1: 慢点，哎呦，我这几十年啊都习惯了。再说，你这伤刚好，
0: 早没事了，来，赶紧坐下。哎呀。

0: 这不是替您分担点吗？嗯，怎么不纠结自己是谁了？
1: 在您面前，我就叫小吴。

0: 碎的声音，好像是电车发出来的。可是老爹，每次我想到具体的事情的时候，我脑袋跟炸了一样，我看不清楚他们的脸，好像梦里还有人让我赶紧走。老爹，你说我到底是干什么的呀？
1: 你觉得呢？
0: 我觉得我有可能是个大少爷，要么我就是个老师，再或者我是个记者。
1: 那为什么有人要让你快走啊？还有，你身上的伤是怎么来的？
0: 不知道。
1: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应该就是从上海那边飘过来的。
0: 上海？嗯。
1: 行了，不考虑他了，好好的过日子吧。你还年轻，过两年啊，给你娶个媳妇啊。上海啊，不适合你啊。

0: 爹，我想去上海。我想找回自己的身世。
1: 为什么要问我呢？
0: 您愿意让我走吗？
1: 我也不知道。
0: 老爹，如果您不愿意，我……
1: 孩子，在乡下有句老话叫平安是福，我不知道在你身上发生了什么，也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我唯一的愿望啊，就是希望你能够平平安安。
0: 老爹，
1: 好了，自己琢磨琢磨吧。

知道自己是谁，我也不知道您是谁，但您就是我爹。等我找回了自己的身世，一定回来陪您。

0: 你这个小子，老大你干嘛打我呀？我打你！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这是上海郊区。你还想把小日本引来？你他娘的给我顶着！
1: 那怎么办呢？别看这肥肉，放他过去。
0: 弟兄们，抄家伙，
2: 冲！上！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4: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

0: 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2: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而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

0: 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2: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
3: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4: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5: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4: 对，
6: 还要施肥，
7: 还要收割，
8: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4: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9: 这个少来点，
10: 对，不用。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3: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4: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3: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5: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3: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6: 直接打我！
3: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7: Let's go！
3: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1: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8: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9: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8: 对，
10: 还要施肥，
11: 还要收割，
12: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8: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3: 这个少来点，
5: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

0: 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1: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2: 头痛有合剂，
3: 合剂功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
4: 吴京贵宝地未曾拜望，失敬失敬，咱们老大高兴大名了。
5: 好说，留下买路钱，咱俩就是朋友。
4: 难得老大这么爽快，那我就询个价。
5: 500大洋。
6: 你们穷疯了吧，这么多行。

0: 这个贵老大开的的确是个千家，就我们这三车货，加在一起也抵不上500块啊。
1: 贵呀？啊，没有啊。好说，把货留下。

0: 怎么办？
1: 大不了把货留给他们。当家的，车把式是无辜的，望您高抬贵手，放他们一条生路。
2: 我李老大做事一向仗义。二人

0: 老大，干什么呢？不知道，这小子鬼鬼祟祟的蹲在那里，手里还拿着棍子和石头，不知道干什么。想喽了一个，甭管。
1: 我李老大一向说话算数，放人。
2: 既然老大这么仗义，这三车祸我双手奉上，请您确保我的人安全。另外，这位兄弟无意冒犯你的虎威，我看就让我带走吧。我答应你，放人，走吧。
3: 慢着，老大，这到嘴的肥肉让它飞了，岂不是可惜了？对，
2: 老大，您这是什么意思？
3: 我呀，没什么意思。 就是想请你去我的山寨坐坐。
4: 你们怎么不讲信用？
5: 你们怎么这样？
6: 这位老大，既然他都答应把货给你们了，你们就应该放他走啊。
3: 你呀，话还真多。

0: 这小子是个练家子，兄弟们，收拾东西走，快！好。
1: 没追过来，
2: 喘口气儿吧。

0: 兄弟，咱们称呼，在下韩志明，韩大哥，我姓吴，叫我小吴就行。
1: 我应该是吃长你一岁，就称呼你小吴兄弟吧。
0: 兄弟，你走这条路是要去上海吧？是，去上海寻个亲戚。
1: 那咱们应该是同路。 你修了我们三个人的性命，我也无以为报。不知道寻亲之后有什么打算？目前还没打算。我在上海倒是小有产业，你寻亲之后要是不嫌弃，可以去我那儿盘踞一下。
0: 韩大哥客气了，我之所以这么做，也是因为您仗义在先。
1: 此地不宜久留啊，出发。

0: 关请慢用。香喷喷的包子，小兄弟来两个包子。
1: 老板，给我来俩包子。
0: 好。客官拿好了，香喷喷的包子，小兄弟来俩吧。

0: 老板，您这还需要人手吗？
1: 找活？
0: 对，我找活。
1: 我这的活可是力气活，你这个生板成吗？

0: 谢谢兄弟，谢谢。慢点，慢点，慢点，慢点。好，来这个。二三，我们在那边喝酒呢，
1: 记得喝酒，
0: 走啊。
2: 谢谢老板，
3: 谢谢。
4: 下一个，
0: 老板，
4: 小吴。哎。

0: 我得干，啊！谢谢老板。哎，啊，
1: 叫什么名字？
0: 收工了，收工了。
2: 老板，老板，再见，
1: 老板，再见。哎，老板，去哪儿去了？哎。

0: 等会儿，哎，怎么了，刘大哥？你呀，跟我们一起去吃个饭吧。啊，吃饭必须去。我就必须吃吧。你瞧瞧你，你不光干好了自己的活，还帮我们哥几个干了不少活呢。我们呀，想谢谢你的。
1: 这不都是我应该做的吗？
0: 你瞧瞧，别谦虚了，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你知道吗？你赚了老子，你想怎么样？想怎么样？问问孟非那个老头。你怎么打人的？打人怎么了？啊！我是这位爷，你消消火，消消气儿，消消气儿。我们现在别给我们这臭扛包子一般见识啊！邓什么邓？哎，我是这位爷，不是刚发的工钱，刚发的工钱。就这么点？都在这儿了。凑合吧，算你们走运。给我小心点。滚！下次长点眼。哎，怎么？还算了。啊，刚发的工资，嫂子可开砸，还等着买米下锅呢。这个月我们也只能对付着过了，不然我们又能怎么样？我听你把钱要回来。哎，上，千万别去啊！他们就是管这片的，咱们不能得罪他们，要不然没我们的好果子吃啊！放心吧，我没事啊。哎，听我的。
1: 站住！

0: 等着啊，把钱还给他，那可是他的血汗钱。
1: 原来是个愣头青啊！知道我谁吗？
0: 管你是谁呢，
1: 我让你知道！

0: 谢谢，要不兄弟，你跟我还客气什么？
1: 可是，他们以后还会再找我们麻烦的。放心吧，有事我顶着。走，喝酒去。
2: 走了。
0: 小吴，赶紧走吧！怎么了，老板？
1: 我问你，你是不是打的帮派的人啊？
0: 是，但是他们
1: 你觉得他们会有理吗？啊，我听说他们马上过来会找你，你赶紧躲一下吧。
0: 那我走了，你们怎么办？再说了，一人做事一人当，我自己扛。
1: 那也得有命才能自己扛啊！啊。

0: 你要还国母，我认识他们上面一个管事的，出点钱就没事。你快走吧。
1: 王维渊，停车。

0: 你还好吗？
1: 我没事。这位小姐，谢谢你啊。
0: 小姐。

0: 你回去吧。好的，许小姐。这里暂时安全。多谢了，许小姐，我得走了。你现在这个样子，能去哪儿？要不先在我这安顿两天吧。
1: 我带你见我的东家。有什么问题，随时到金城商行找我。发什么呆呢？走吧。
2: 东家，你先忙。
1: 魏真啊，你可让我久等了。韩大哥，小吴，你怎么在这儿？你们认识？
3: 东家，你们也认识？啊，
2: 真是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啊！这位可是我的救命恩人。
4: 太客气了，
1: 你这是怎么了？嗯。

0: 没事儿，一点小伤。谁干的？一帮道上的人干的。我跟道上的丁三爷倒是有些交情，倒想问问他，是谁下的这个手？
1: 我真没事儿，您就别为难了。
0: 小事情，你看吧。关谷说话。
2: 德利啊，姑娘，
0: 带这位兄弟去洗个澡，换身精神的衣服。
2: 是。
0: 韩大哥，你跟我就别客气了，回头我安排一顿便饭，咱们兄弟边吃边聊。去吧，
1: 谢谢，先跟我走。

0: 第三行动队队长徐美珍，奉周长官之命前来报道。
1: 我真没想到周末好舍得让你过来啊。
0: 我也以为回不了上海了，可是周长官说我对上海熟悉，所以派我回来。
1: 请吧。说实话，那个小吴是什么情况？
0: 他不姓吴，他叫王文渊，是黑狐突击队的。之前周长官负责联络处的时候，我们曾经合作过，他的身手非常好。
1: 王文渊，你确定吗？
0: 确定。我也没想到他居然还活着。
1: 那他为什么说他姓吴呢？
0: 我之前也问过他，他说他失忆了，以前的事情都不记得了。
1: 失忆？那他的真实身份你告诉他了吗？
0: 还没有，我们躲过帮派的搜索后，我怕再出变故，所以就直接带他过来了。
1: 先不要告诉他事情。
0: 为什么？现在国共合作，这样恐怕不太好。
1: 我自有打算。如果他再问起来，你就说你认错人了。
0: 可是，
1: 执行命令，

0: 东家，下去吧。
1: 是，
0: 很好啊，一表人才。
1: 多谢韩大哥，
0: 你我兄弟不必客气。你的救命之恩我还没答谢呢，咱们去餐厅，今天我们多喝两杯，不醉不归。

0: 这第一杯酒，我敬小吴兄弟，救命之恩当义涌泉相报，我敬你。
1: 韩大哥客气了，我只是觉得当时我应该那么做。
0: 看来你的无心之为，倒真是救了我一命啊！今天咱们兄弟可以推心置腹，好好聊聊，但这杯酒得喝。

0: 不知道兄弟今后有什么打算呢？
1: 我还是想尽快找回自己的身世。
0: 难道真的什么都不记得了吗？
1: 想不起来了。
0: 你知道这是什么酒吗？这是大不列颠苏格兰产的庄里沃克，很多人喜欢这个口感，我也是。你可以好好回想一下，以前有没有尝过这个味道？据我所知，人的记忆和味觉、嗅觉有莫大的关系。

0: 我很喜欢这个酒的味道，但是我觉得我应该不是喝这种酒的人。
1: 大丈夫不要妄自菲薄。兄弟，你来上海也有段日子了，不知道对上海滩有什么观感吗？
0: 我老爹告诉过我，说我是从上海飘过去的，那我应该就是上海人吧。这儿挺好的，比我们那儿热闹。
1: 十里洋场纸醉金迷不过是表象，不知道你有没有感觉到，在上海中国人的处境甚至不如丧家之犬呢。
0: 为什么这么说？
1: 自从日本人占据了上海，我们同胞的生命和生计又完全失去了保障。

讲良心。

0: 食材的组合变化万千，美味的形成出其不意。有一类民间烹饪在贵阳城内随处可见，原料的搭配无章可循，口味或清爽内敛，或浓烈外放，甚至外观也不尽相同。然而他们却有个相同的称呼，在烹饪即将结束前加入糍粑辣椒，或许是他们唯一的共性。这种食物有个地道的贵阳名字，怪撸饭。怪撸，贵阳话复杂多变的意思，用来形容食物，指一种看似搭配随意，实则乱中有序的调味方法。
1: 大姑娘，我姐，
2: 高文老，打好一点，等一下先。
0: 关鹏志，从厨40年，对他而言，定期摸索怪撸饭的全新搭配是闲暇时候的游戏。贵州出产的辣椒多达上百种，不同加工方式更是衍生出迥异滋味。这次关伯要替换掉糍粑辣椒，取而代之的是另一种更具本土色彩的辣。肉质厚实、辣度偏低的新鲜红辣椒与紫姜、大蒜一同剁碎，加入盐、白酒腌制，辣椒中的醇类芳香物质缓慢析出。初春的贵阳

贵阳，数百年间人流如织，饮食风尚不断变化。判断一盘怪撸饭的好坏，并不存在唯一的标准答案。准备了半个月，今天关鹏志要给出他的回答。食材依次出厂，切成大小一致的碎丁，除了保证受热均匀，也让不同食物特质锋芒毕现。

酸菜压轴登场。细细切碎，使酸味得以最大限度释放。几分钟后，它将艳压群芳，不同凡响。在热油的激发下，糟辣椒酸香升腾，其余食材依次添入，腌辣制品油润，时令蔬菜清香。酸菜入锅，柔和各路风味，去油解腻。

0: 颠起和落下的冷热交替中，米粒将香辣酸烈悉数尽收。从淡雅素净到层次鲜明，官博的怪撸饭悄然成型，只需要短短几分钟。在贵阳人眼里，炒饭的形式很多，怪撸饭的地位与众不同，它是多种香气的集大成者，也让复合味型登峰造极。
1: 传统的怪撸饭啊，再试一下。
2: 哎呦，难得机会，大家蹲吧。
0: 当然，怪撸的妙用还远不止炒饭这么简单。对此，贵阳人展示出更天马行空的创造力，随心所欲，求新求变。散落于街头巷尾的怪撸，总是映射出这个城市最生动俏皮的一面。

然而，它的应用也不仅局限于小吃。河鲜鲈鱼，肉质紧实细密，切花刀不仅更易熟透，也方便后续入味。光是清蒸就足以将鲜甜滋味完美呈现，但对于贵阳人来说，还远远不够。

带来野性十足、简单直接的味蕾刺激。醋、盐、香油、折耳根调制成汁，去腥增鲜。辣依旧拔得头筹，绿葱提点，香料簇拥，距离鲈鱼的高光时刻仅一步之遥。随着滚油倾泻，香料中的芳香有机物被唤醒，渗入鱼肉纤维。烹炸过程来去匆匆，数秒内五味相拥。

丰富奇幻，拒绝被定义。怪撸具体是什么，无从言说。调味的标准真的存在吗？贵阳城里遍地都是正确答案。

0: 贵阳人口最密集的街区，早上八点，早高峰来临。每天有十分之一的贵阳人从这里出发，一种风味伴随他们的行踪。
1: 好，十一点准时钟了。
0: 今天戴静要为十一家店面配送同一种食材。
2: 来那么早啊，今天
1: 不早了，晚
2: 上
1: 了
2: 噻，
1: 不早了。
2: 今天马还好吧？
1: 好嘞，身体好嘞。
0: 气孔细密均匀，质地纤薄柔软，看上去平淡无奇的饼皮，其实大有乾坤。这是一种贵阳小食的外衣。用饼皮包裹多种蔬菜，形似襁褓中的婴儿。贵阳人形象地叫它丝娃娃。在当地老人们口中，丝娃娃出现在贵阳街头的历史超过百年。小菜的排列组合没有定数，唯有这款饼皮始终如一。做饼皮的手艺，戴静已经学了五年，手法和技巧日渐熟练。搅拌方向需要正反交替，形成更多面筋的同时，稠度与韧性也尽在掌握。这是母亲传授的经验。面团压成薄饼，包裹食物，中国人创造出无数可能。而在贵阳人心中，脱口而出的答案只有一个。静置半小时，水分均匀渗入，面团更加松软，是塑形的最佳时机。但要完美驾驭并不容易。饼皮制作的核心技巧由母亲宋灿莲亲自拿捏。快速拉伸，排出多余空气，准备工序才最终完成。此时铁板的温度也恰到好处，一抹一提，干净利落，饼皮一气呵成。

刚做好的饼皮薄如纸张，脆感十足，散发淡淡麦香，但这仍不是它的最终模样。湿毛巾覆盖，面皮网罗更多水分，回软变韧。到了一展身手的时候。

除了对外供应饼皮，宋灿莲也经营一间丝娃娃小店。30年来，他一直坚持配菜全素的传统。面对超过20种配料，老贵阳人有一套约定俗成的逻辑：柔软的面条打底，保护饼皮的完整，其余部分丰俭由人。柔韧的饼皮与各式蔬菜，预定出滋味的段落感。最后几粒酥脆的炸黄豆，让咀嚼有响亮的期待。调味法则紧随其后，本地陈醋、酱油与清水搭配，加入胡辣椒、木姜子油等调料，凌冽清爽的芳香将本地风土悉数尽收，也为全素的丝娃娃增添了一抹叛逆的野性。定量饼皮，馅料自助，传统丝娃娃的吃法同它的味道一样，在贵阳街头延续至今。然而，无论城市的面貌还是食物的味道，变化的脚步从未停歇。距离贵阳180公里的凯里，气候温和湿润，是一种特色风味的天堂。贵州，中国唯一不产盐的省份，当地人利用特有的物产制作酸汤调味，逐步演绎出种类各异的酸型。发酵6个月的毛辣果与发酵2个月的辣椒混合，酸辣滋味褪去锐利，这正是周杰要寻找的食材。贵阳和中国的其他省会一样，伴随着周边地区的人口迁入，城市的味道也日渐纷繁。

周杰的店里，丝娃娃是当仁不让的主角。配菜中新面孔的出现，昭示着一些传统正被打破。肉类的加入只是前奏，更大胆的创新还在后场。

新鲜番茄滚油翻炒，高温下果酸充分释放。海里带回的混合红酸作为味饮，芹菜、豆芽负责提鲜，熬煮持续8小时，酸香鲜辣共冶一炉，齐头并进。红酸汤与丝娃娃相遇，珠联璧合，全新的味觉体验自此在贵阳生根。只需一勺红汤，配菜更显清新灵动，蘸水厚重浓郁，一张饼成为两种滋味短兵相接的擂台。整体入口，味觉大戏在唇齿间上演。百年前的味道流传至今，传统风味有迹可循，自由的尝试也永不停歇。原本藏在街巷中的小吃，用更多样的方式迎来送往。一张饼，包裹风味万千，也容纳五湖四海的来客。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头痛啊！
2: 头痛，有合集呀、
3: 啊？那就开合集功阿卡分散啊！
4: 合集功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
5: 白云山合集功制药。
0: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

0: 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贪婪凶暴，无所不用其极，搜刮民脂民膏，甚至搜罗汉奸爪牙、流氓黑帮，帮着他们一起盘剥中国人。以至于物价飞腾，民不聊生，很多人甚至连饭都吃不上了。我想这些情况，你应该了解吧？
2: 说的没错，我最厌恶的就是那些地痞流氓和日本人。他们确实太可恨了。
1: 对，他们就是不想给我们的同胞留活路。面对这种情况，我们该不该挺身反抗？
2: 该。
1: 好，难得兄弟也有这一腔热血豪情，
3: 如果嫌弃的话，以后就跟着老哥干吧。我们的买卖就是
1: 杀东洋，出汉奸。
2: 汉大哥，这不会犯法吧？
1: 犯谁的法？日本人的法吗？要想拯救千千万万同胞，就得随时准备杀身成仁。难道能眼睁睁看着他们走上绝路吗？
2: 汉大哥，试试吧。
1: 好兄弟，大哥，我敬你。
4: 小吴，又想起什么了？
2: 忘得一干二净。你说这人呢，怎么好好的什么都记不起来？
4: 走，我带你去几个地方，看看能不能想起什么。
2: 徐小姐，你是不是知道些什么？
4: 没有，我只是想帮帮你。
2: 谢谢。
4: 走。

0: 小吴呢？
1: 休息了。
0: 怎么样？
1: 他好像真的不知道自己是谁。
0: 如果觉得心里过意不去，就好好保护他吧。
1: 那我先出去了。

0: 刘先生，欢迎您。
1: 刘先生，劳您的大驾亲自迎接，是让刘某人受宠若惊啊。刘先生，您太客气了，来，请。
2: 这个刘士多看来是铁了心要叛卖国家了。
3: 东家，早就有人举报他和日本人眉来眼去，还暗中给日本人提供粮食，对这个汉奸绝不能姑息。
4: 他干过很多坏事吗？
3: 他是上海的大商人，淞沪会战以后被日本人给抓了，还是我们把他给救出来的。这个吃里扒外的东西。东家，如果说投敌以前他还有所收敛的话，那么现在他就可以光明正大的给日本人收集粮食。日本人一旦粮草充足，前线又会死很多人。
2: 魏真啊，我要他的详细资料，饮食起居、出行规律，越细致越好。
3: 是，我们现在就去办。走。

0: 刘士多很少出门，即便出门也有保镖保护。他家里就有20多个保镖，所以想要在家里刺杀他，恐怕没那么容易。我们只能利用他出门的机会刺杀他。不过我们的人打听到，他的老婆和日商竹下的夫人是好友，后天是竹下的生日，而刘士多刚刚出任维持会会长。 这个生日会他一定会去，这是我们最好的机会。
1: 控制下去，准备动手。
0: 东江，我想亲自杀了刘士多。
1: 不行，太危险了，日本人认识你。
0: 可是周长官，周掌柜派我。

1: 我来是帮您的，不是叫我来吃干饭的。嗯，好吧，我给你一次机会，但一计不中，马上撤离。另外，这次让小吴陪你去，给你做策应。
2: 我能行吗？
1: 别担心，总有第一次。你的身手我见过，如果情况不对的话，你可以先行撤离。

你在这等我，小心点。给我醒着！

小五，多亏了你。

0: 他睡了吗？嗯。那他有没有想起什么？没有。我也不明白，他当时真的很像王文渊，可后来。
1: 我倒是真希望他能把过去忘掉。啊，飞娟，你也不要纠结了，这种事情你我帮不上忙，让他慢慢想吧。不早了，你也去休息吧。

0: 队长，这是刚收到的密电。
1: 进来。东家，有您的一封信。
2: 知道了，你下去吧。是。又有生意上门了。什么任务？
3: 日军有一批中药的物资给养，马上运抵上海。这批给养对他们非常重要，我们一定要抢在他们转运出上海之前销毁这批物资。物资在什么地方？眼
2: 下还不清楚。 这是需要我们花功夫的地方，一定要在最短时间内找到日军的秘密物资仓库。
3: 我们现在就去，小吴。

0: 梅珍，这都找了半天了，怎么什么发现都没有？
1: 咱们先找个地方休息一下。

0: 我们已经找了5个日军仓库，都没有发现我们要找的物资。
1: 小吴，怎么了，美珍？你发什么呆呢？没事儿，茶太烫了。
2: 二，跟随，
0: 那就慢点喝。别喝完，也不知道我们要找的物资到底在哪里。
3: 只要你们的消息没错，物资就一定在上海，说不定就在我们附近。灯笼，灯笼，大红灯笼，来看一看。
0: 说不定你说的是真的。我和小吴四处了解情况。
4: 就在这个地方，我没有所发现。什么发现？有人吗？出来拿信了！雅各纺织的信。有人吗？出来拿信了！雅各纺织的信。怎么回事？喊半天了都，人呢？
5: 来人，出来拿信！哎，怎么回事？喊半天了都。 这太紧！
6: 你干什么？
5: 我送信的家伙，我良民送信。

0: 这不是你该问的。我问你，亚光纺织以前也有日军吗？哦，我前两天过来送信的时候，大门都是敞开的，一个日军都没见着，就今天才有的。去吧。 所以现在我确定，这批军用物资一定被日本人藏在了亚光纺织厂里。
1: 走，咱们去亚光纺织厂看看。

0: 不到一个小时，进去了3波日本兵。
1: 实在没法了解里边的情况，我去周围看看。

0: 日军在纺织厂大门集结了重兵，四周的围墙上又架设了电网，还有巡逻队不时来回巡视。眼下的纺织厂，我亚于一座军事要塞啊。
1: 祖祖，强攻吧。
0: 咱们的人手和火力都不够，强攻伤亡太大。
1: 那怎么办？
0: 再想想吧。日军人多势众，

0: 被咱们插上翅膀飞进去啊！这不挺简单的吗？
1: 你有办法？
0: 既然不能强攻，也没法翻墙，那咱们就走地下呗。
1: 地下？
0: 对啊，下水道。
1: 我怎么没想到？

0: 我们对工厂内日军巡逻的规律做了统计，小日本每隔十分钟就会巡逻一次，我们在工厂里的时间只有十分钟，不过这个时间足够了。
1: 炸药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1: 工厂下水系统的情况摸清楚了吗？
0: 这儿是离纺织厂最近的一个下水道井盖，我打算从这下去。
1: 小吴啊，今天晚上你就在这儿接应美珍。
2: 好。
0: 我已经打听清楚了，厂内下水道井盖就在仓库附近。
1: 美珍，今天晚上就由你潜入纺织厂实施保护。
0: 是。
1: 今晚11点准时行动。

0: 快11点了，做好准备。
1: 行动。

0: 准备行动，炸药给我。
1: 徐队长，要不我去吧。
0: 少废话，快给我。

0: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页。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页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扫码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0: 一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3: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4: 每天拍一拍，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拍大腿。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过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4: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
5: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6: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2、3、4、5、6、7、8、9、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2、3、4、5、6、7、8、9、10。好，那我们就要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7: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扫码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8: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9: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10: 艾绒经络拍免费领。
6: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7: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1: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8: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9: 每天拍一拍，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什么？叫拍两国。哎，这个两国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五十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五十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 真心的建议大家
2: 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1: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
3: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家人们好，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八虚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
3: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扫码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5: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6: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再换一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3: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

0: 手臂，拍拍大腿。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过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4: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
5: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6: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要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7: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扫码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8: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9: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10: 艾绒经络拍
6: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再换一个，1 2 3 4 5 6 7 8 9 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7: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1: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1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9: 每天拍一拍，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拍拍大腿。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
2: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国。哎，这个两国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五十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五十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3: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收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
5: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6: 抗日啊，是一个艰苦危险长期的工作。
7: 抗日打鬼子，这是咱们最大的事儿。
6: 呸！汉奸走狗。
8: 组建一支便衣队，专门负责收集情报。
9: 你是怕了春天联队了？
10: 以弱胜强，不是以弱硬刚。
11: 要知进退，要形成实际战斗中的一腔击弱，确保胜利。
9: 在我的家乡，
10: 打一场中国的马克里保卫战，打出我们挺进支队的威风来。
6: 我们这人的一寸土地，我们壮烈的河山，
12: 这是我们的祖先，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

0: か、役立たずが。いまだに捕まえられないのか。
1: 大佐。

0: 就是上次左三义的那个，
1: 自己人啊，上啊！
0: 我不会服他们那么多人，
1: 那咋办？
0: 你先等着，我去叫人。
1: 行。

0: 走，走，抬走。
1: 三爷，三爷，三爷，
2: 慌什么？吃枪药了？
1: 王赖皮的人又来咱们地盘闹事了，还抓走了那个王先生。
2: 王先生？啊，哪个王先生？
1: 就是老九介绍的那个。
2: 哼，这王赖皮活得不耐烦了，赶紧召集兄弟，我们去要人。啊！

0: 你不是打我那小子吗？小子，还记得我谁吗？啊？当然记得，抢工钱那个。什么抢工钱？娘的！那是连老东西给我的赔偿。
1: 就是抢空间，
2: 滚！过来。哎，你小子等死了！
1: 你小子也吃了雄心豹子胆，连我这斧头帮你敢惹？
2: 我没惹你们，是你们做的不对。
1: 嘴还挺硬的，三儿，给我打！
3: 慢着。
1: 你认识丁老三？
4: 干什么？滚开！没看见三爷来了？
1: 三爷，住手！告诉你们王赖皮，我丁三爷来了。
5: 可好了，
1: 小子，你算是霉运走到头了。 今天要是死了，千万别怪我，要怪啊，就怪你认识丁老三。
0: 丁三爷不是你们道上的吗？是，
1: 没错。可是那丁老三跟我是死对头。三儿，
0: 哎，
1: 把他都江里问一下。
0: 是。
6: 回来。
0: 老大。
1: 什么事儿啊？丁老三带人杀过来了。怎么回事？三儿，把人给我看紧了，听到没有？
0: 是。
1: 走去看看。
0: 过来，马上。

0: 老三，你这是什么意思？什么意思？王赖皮，我问你，你是不是抓了一个年轻人？是又怎么样？
1: 那是我兄弟。难怪他跟我说认识丁三爷。啊，不过是你兄弟又怎么样？他坏了我的规矩。
0: 哼，你的规矩？
1: 你的规矩在我这里不好使，是这样的，你给我赶紧放人，要不然我跟你没完。
0: 没完？没完就没完，我还真就告诉你，我还真不怕呀。你知道老子背后是谁吗？是黄巾。
1: 你少黄巾，黄巾，哼，怎么这么没皮没脸？说吧，你到底想怎么样？
0: 我想怎么样？
1: 你把马头让给我，你他妈乘人之危吗？王赖皮，你不怕吃多了给撑死？
0: 哎，这是我的事儿。哎，怎么样，答应吗？
1: 那我考虑考虑，再给你回复。
0: 那我等你好消息。

0: 哥。
1: 没看出来啊，啊，你这小子还挺值钱的。丁老三愿用码头来换你，今儿差点把你这金饭碗给扔沟里了。
2: 大哥，真换啊？
1: 丁老三能那么痛快？
3: 不过手底下那几块料，咱都清楚，只要防着他找外人就行了。一旦码头到咱们手里，还不是任怎么拿捏？
2: 老大高明。
3: 四儿，
2: 哎，
3: 把他给我压下去。
4: 看好了，
2: 是，压下去。
4: 走。
5: 三爷，咱真拿码头跟他换呀？换完了，咱们兄弟吃啥呀？
6: 当然不能换了，你傻呀？不过，老九兄弟介绍来的朋友，这个忙我们得帮，既要救出那个王兄弟。又要顺道把那个王赖皮给收拾了。我找人帮忙。
7: 不行，王文渊怎么还没回来？我要去找他。
8: 魏真啊，别那么冲动，就凭你一个人能翻遍整个上海滩吗？
7: 我只是担心。
8: 进来。
9: 报告组座，有个叫丁三的人找您。
8: 他怎么来了？不过正好，找王文渊的事情倒可以让他帮忙，毕竟他是上海滩的地头蛇。有请。
10: 请。
8: 哎呦，哪一阵香风把三爷吹来了？
6: 韩掌柜，无事不登三宝殿，我是有事相求啊。
8: 坐下说话。
6: 好。韩掌柜，你是老九介绍来的，你的为人我肯定放心，所以我也不打探你的身份，但是我知道你们肯定不简单，毕竟我在上海滩也混了那么久了。
8: 三爷有话不妨直说吧。
6: 好，我想请你帮忙除掉王赖皮，他勾结日本人胡作非为，还抓了我一位小兄弟，想要来要挟我，换我的码头。凑巧了，这位小兄弟也是老九介绍来的。
8: 老九介绍的，他叫什么名字啊？
6: 王文渊。你们认识？
8: 三爷可以放心，这个忙我帮定了。
6: 韩老板，我在此谢过了。
8: 客气了，请。
6: 告辞。
7: 这么说，王文渊落在了王赖皮的手里。
8: 多亏他没落在日本人手里，咱们还能想办法。毕竟几个黑帮流氓比起日本人，还是好对付的。
7: 子座，我亲自去吧。
8: 一定要小心。那就今天晚上动手吧。
7: 是。

0: 雨珍，快给他松绑。雨珍，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丁三爷告诉我的。跟我走。
1: 爷，您乐什么呢？我当然乐。啊，你说这丁老三冤有这码头，换一只小子，哼，我赚那么大一便宜，我能不高兴吗？到时候这码头一到手啊，咱就是上海滩多一份了。那时候咱就吃香的喝辣。
2: 爷高兴，怎么着都行。
1: 是吗？啊。

0: 哎呦，王赖皮，
1: 解决了！哎呀，哎呀，太好了！
0: 还得多谢三爷通知我们。
1: 哎，哪里的话呀？哎，
2: 王兄弟，你没受委屈吧？
1: 那倒没有，还得多谢丁三爷。

0: 我们的下一个目标。
1: 对，小泽正一，隶属日军十三师团。此人在南京大屠杀期间得了一个混号，叫百人屠。
0: 他现在在上海吗？
1: 刚刚调到上海驻军任职。
0: 明白。

0: 好久不见。
1: 曲小姐，好久不见，没想到你又回上海了，跟我们走一趟吧。哼，
0: 就凭你们

0: 此处的人手准备好了吗？等小子的车队一到，咱们就动手，尽量注意瞄准，争取枪枪命中，毕竟这是白天。如果发现情况不对，大家相互掩护，立即撤离。
1: 是。

0: 安大哥，别担心，一点皮外伤没什么大不了的。可是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但真的不怪你，是我自己大意了。再说了，当初进上海的时候，你已经救过我一命了，不能总麻烦你呀。
1: 九毛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赶快拨打电话报名体验吧。
2: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才99，我抢到了。
3: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呢只要99。

0: 太值了。
1: 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9.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2: 火焰糖、蓝莓、枸杞、叶黄素，1:1:1，黄金配比，我们都在吃。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谷炼糖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4: 谷炼糖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毛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5: 谷炼糖蓝莓枸杞叶黄素全新升级，
6: 谷炼糖蓝莓枸杞叶黄素
7: 全新升级，1瓶60片，加量更实惠。
5: 这俗话说啊，年纪越大视力越差，那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啊抱怨着眼睛是越来越不中用了，比如说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
7: 没错呀，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
5: 我知道很多眼病患者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滴药水、贴眼贴、激光手术用过很多方法，效果却不怎么理想。哎，这是为什么呢？
7: 其实啊，这是大家走进了一个误区，认为得了眼病啊就得治，天天滴眼药，他却不知道其实眼药水都含有防腐剂，对眼睛的伤害啊特别大。那么手术治疗花费高，风险大，真的是花钱又受罪啊。
5: 给眼睛补充营养，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7: 那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你比方说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吃饱饭，眼睛啊也是一样的。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谷炼糖商标。
1: 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了谷炼糖蓝莓枸杞叶黄素，很多老人都说有效果，我就想那咱也试试呗，坚持吃这个叶黄素。现在你看我啊，不仅能上街买菜，还能做饭，还能在俺家呀搞搞卫生，看看电视，眼睛水润润的，特别的舒服。
5: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已经非常火爆了。我们都知道啊，市场价格呢一直都是高居不下的，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到好几百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7: 主持人说的没错啊，这个其实是我们
6: 谷炼糖蓝莓枸杞叶黄素，
7: 一来是为了推广品牌，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
6: 谷炼糖蓝莓枸杞叶黄素，
7: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
6: 谷炼糖蓝莓枸杞叶黄素
7: 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5: 但是咱们的品质有保证吗？
7: 当然有保证了，我们谷炼糖大厂家正规品牌，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蓝莓叶黄素啊，都是优质的蓝莓中提取的纯天然高浓度的叶黄素，您可以随便的对比。
8: 只要9毛9，我抢到了。
1: 只要9毛9，我也抢到了。
4: 只要9毛9，1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谷炼糖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4: 谷炼糖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毛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5: 谷炼糖蓝莓枸杞叶黄素全新升级，
6: 谷炼糖蓝莓枸杞叶黄素
7: 全新升级，1瓶60片，加量更实惠。

0: 这俗话说啊，年纪越大视力越差，那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啊抱怨着眼睛是越来越不中用了，比如说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
1: 没错呀，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
0: 我知道很多眼病患者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滴药水贴眼贴激光手术用过很多方法，效果却不怎么理想。哎，这是为什么呢？
1: 其实啊，这是大家走进了一个误区，认为得了眼病啊就得治，天天滴眼药，他却不知道啊，其实眼药水都含有防腐剂，对眼睛的伤害啊特别大。那么手术治疗花费高，风险大，关键是啊特别容易复发，真的是花钱又受罪啊。
0: 给眼睛补充营养，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1: 那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你比方说，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吃饱饭，眼睛啊也是一样的。
2: 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3: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做活动只要9.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
2: 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9.9，9.9，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赶快拨打电话报名体验吧。
3: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才9.9，我抢到了。
4: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呢只要9.9，太值了。
3: 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9.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5: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1:1:1黄金配比，我们都在吃。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9.9，9.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3: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0: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全新升级，
6: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1: 全新升级，1瓶60片，加量更实惠。
0: 这俗话说啊，年纪越大视力越差，那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啊抱怨着眼睛是越来越不中用了，比如说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
1: 没错呀，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
0: 我知道很多眼病患者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滴药水贴眼贴激光手术用过很多方法，效果却不怎么理想。哎，这是为什么呢？
1: 其实啊，这是大家走进了一个误区，认为得了眼病啊就得治，天天滴眼药，他却不知道啊，其实眼药水都含有防腐剂，对眼睛的伤害啊特别大。那么手术治疗花费高，风险大，关键是啊特别容易复发，真的是花钱又受罪啊。
0: 给眼睛补充营养，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1: 那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你比方说，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吃饱饭，眼睛啊也是一样的。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9.9，9.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谷炼堂商标。
7: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

0: 坚定，文化自信。
1: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2: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3: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4: 直接打过来！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5: Legal！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6: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7: 起火了、啊、救命啊，着火了，
8: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9: 灭火器呢？
10: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9: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1: 啊，这么严重啊！
12: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8: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9: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5: 熊强科普时间到，
9: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3: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8: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3: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5: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英儿，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3: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3: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3: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啊。
3: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5: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6: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昨天我省出现了分散性的强降雨，局地呢还出现了大暴雨。而此次强降雨的幕后推手啊，是两大高压系统，我国东部的副热带高压以及西部的大陆高压，二者联手啊，形成了南北走向的切变线降雨，给我省啊是带来了持续性的强降雨天气。不过未来三天啊，我国的降雨范围虽然依旧广泛，但是降雨的强度会明显的减弱，主要是由于台风白海豚的靠近呢，是吸走了大量的水汽，届时啊，本轮强降雨呢将会暂告一段落。来看一下我省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呢，省的东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其中在铜仁市东。

东部、黔东南州中南部以及黔南州中南部的部分乡镇呢会出现暴雨，其余大部分地区呢以阴天见多云，有分散阵雨的天气为主。节目最后一起来看城市天气预报：贵阳阵雨，26到20摄氏度；遵义阵雨，28到20度；六盘水。

0: 同仁终于转雷阵雨，27到23度。凯里阴转阵雨，31到22度。都匀阵雨，27到20度。兴义阵雨，28到19度。
1: 那就开合济公阿卡分散啊！
2: 合济公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白云山合济公制药。

0: 可以，请停止。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1: 被吸烟，我不敢。
2: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3: 注意看，
4: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3: 好奇。
5: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3: 围观。
6: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3: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7: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8: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9: 做自己就好了。
10: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3: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1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红富裕，心相连。

0: 这次你没什么闪失，我已经感到很万幸了。这批日本特工的实力的确强悍，在没摸清楚他们的状况之前，任何人不得采取行动，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1: 是。

0: 美珍，你怎么来了？小吴，别太自责，韩大哥受伤跟你无关。
1: 怎么与我无关？韩大哥就是为了救我受伤的，我一定要想办法杀了小泽。
0: 可是韩大哥再三叮嘱，而且我们的人打听到，小泽已经在饭店周围加派了更多人手，我们不可以轻举妄动。
1: 我知道了。

那我先回去了。小吴，记住，没有我的命令，千万不可以轻举妄动。

0: 我一定会杀了小泽的。
1: 哎呀，不错嘛，不错嘛！
2: 您里边请啊，我先打个酒啊，欢迎光临。

0: 小吴，
1: 哎，您看啊，哎，别了。

小王。

0: 管我。
1: 梅珍，听我的，你在这儿等着，我去把小泽杀了。
0: 不行，
2: 住

0: 快看，这是什么呀？
1: 这是什么？
0: 啊，是。

0: 日本人动作这么大，肯定跟那份失窃的特务名单有关。我们该怎么办？盯紧日本人就行，他们现在比咱们急，恨不得马上就抓到那个林正生。是。小吴，小吴，
1: 哎，怎么了？没事儿。 可能最近太累了吧，晚上早点休息。日本人折腾得太凶了，没事别出去。
0: 知道了，那我先回去了。

我不知道自己是谁，我也不知道您是谁，但您就是我爹。等我找回了自己的身世，一定回来陪您。

0: 进来，小吴，
1: 汉大哥，什么事儿？我想跟您商量点事儿。
0: 坐。什么事儿说吧，咱们自己兄弟。
1: 没必要吞吞吐吐。汉大哥，我想暂时离开商行。为什么？您知道我失忆了。来上海之前，我承诺过老爹，等找回了身世就回去找他。可过了这么长时间，我却还是什么都想不起来。
0: 你想恢复记忆，在这儿也一样啊？为什么非要离开呢？我知道，但是我担心自己的这种状态，不但帮不了你们，反倒会耽误了大事。别这么想，你从来就不是我的负担，恢复记忆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你离开这儿能去哪儿呢？ 而且外边的情况这么混乱，你在这儿，就是对我最大的帮助。

0: 小吴，
1: ，
2: 祖宗，要不要派人跟着他？外面这么危险。
1: 算了吧。

0: 那出去走走也好。
1: 三明先生，小兄弟有何赐教啊？我想请您给我算一卦。
2: 算一卦？好，算一卦。哎，咱们这边说。行。
0: 坐。小兄弟想算什么呀？
1: 算身世。
0: 姓名，生辰八字。我忘记了，我要是知道，还找您干什么？受人出来。
1: 兄弟是个练家子，是，我是会点功夫。为什么要算身世啊？我失忆了。什么？我失忆了，就是之前发生的所有事情，我都不记得了。算不了，先生。
0: 本先生有四不算，这其中一个就是不算失忆。
1: 不是三不算吗？这是本先生的规矩，啊！这样吧，小兄弟，看在你今天为本先生开张的份上，我呢给你提个建议。
0: 你说，
1: 你呀，没事的时候，多到你以前熟悉的地方，出去走一走，转一转，啊，这样有助于恢复你的记忆。 严禁于此，切记切记，啊！告辞。
3: 算命，算命。

0: 坐坐，
1: 什么事？
0: 你让我们盯的日本人，我们有发现了。宪兵队的人包围了一家旅店，林振声很有可能就在那家旅店里面。
1: 我去看看。北山，你腿上有伤，
2: 在家休息。
3: 注意安全。

0: 奴は中か。
1: はい。
0: 誰かここに来たか。
1: 来てません。
0: もう待てん。通知しろ。すぐに捕獲する。逃がすんじゃないぞ。
1: はい。

0: 你不是算命先生吗？怎么算不到自己有危险呢？
1: ？
2: 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3: 紧急通知，限时抢藏，全国收藏爱好者请注意，现在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即刻珍藏这座汇聚600年紫禁文明与5000年华夏精神的传世宝库。故宫百年荣耀与龙马精神首次合体，一次集齐整整100枚故宫国宝纪念金加花丝玉雕非遗重器龙马乾坤，错过再无。
2: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通体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3: 今天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错过再无。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国宝工程，史无前例，限时优惠，名额有限。电视机前的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热线电话，抢先锁定您的收藏席位。
4: 大家好，今天这一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可以说是真真正正属于每一个中华儿女的文明瑰宝。有句话说，一座紫禁城，半部中国史。故宫作为世界5大宫殿之首，承载着600年华夏文明的智慧结晶。2025年正值故宫博物院建院100周年，这一历史性时刻完美重现紫禁城的绝世风采。而龙马乾坤由中国文化管理协会文化产业工作委员会权威监制出品，以花丝为笔，玉石为纸，将5000年文明密码写入当代重器，让传统不再沉睡，让非遗真正活起来，将中华文明的瑰丽篇章凝聚方寸之间，成为专属中华儿女的传世珍藏。
2: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通体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5: 故宫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经官方审批的相关纪念藏品都需要经过严格的审核。故宫百珍因其规格和题材的特殊性，历经5年艰辛创作才得以完成。而龙马乾坤则是程淑美大师以花丝技艺，吴源泉大师以玉雕功力，徐小阳馆长以徐派艺术的龙马精神，3位大师跨界合作，共同打造完成。
2: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通体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3: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故宫建院100周年特别纪念与非遗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5大权威机构与4位国匠大师联袂打造，是涵盖故宫建筑、国宝文物与中华创始文明符号的100枚纪念金，完整收录紫禁城60座标志性建筑，从宏伟的天安门、庄严的午门、金碧辉煌的太和殿，到精巧的角楼、厚重的神武门，一座座建筑就是一部立体的中国宫廷建筑史。同时收录40件顶级国宝，签名上河图、京欧永固碑、千里江山图、五牛图、毛公鼎，各种釉彩大瓶，每一件原物都是10亿、100亿甚至无法估量的无价之宝。史上首次全景式呈现故宫百年的辉煌历程，真是太震撼了。
2: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通体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3: 而龙马乾坤更是将中华文明的起源密码河图洛书以花丝镶嵌与玉雕双重皇家非遗工艺凝练于方寸之间，正面龙马覆图金乌妥日，再现山海经创世迹象，背面落龟在书三兔共耳，复刻敦煌千年纹样，顶盖八卦演绎四季十二辰二十四节气，底座饕餮纹镇宅纳福，四大神兽守护四方。这不是一件普通的摆件，这是一部刻进花丝玉石里的中华创世史。
2: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通体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通体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3: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是真真正正的官方绝版收藏，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4: 没错，这一次逢故宫百年华诞，经官方特批，故宫百珍罕见将最具代表性的40件顶级文物以及60座紫禁城建筑汇聚一堂，从金瓯永固碑到肉形石，从母牛图到富春山居图，从太和殿神武

0: 我们到慈宁宫，每一件呢都是国之重器，文明瑰宝。而龙马乾坤则将河图洛书、敦煌三兔、商周饕餮、马王堆四神等古籍纹样一一考据复活，将阴阳五行三才合一，中庸之道等哲学智慧转化为可触摸的设计语言。这不仅是一次文物的大团圆，那更是中华文脉跨越时空的深情对话。这样的组合真的是太难得了，
1: 没错，
0: 绝对不要错过。
1: 是的，您还在等什么呢？赶紧拿起电话进行抢购吧。
2: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通体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3: 紧急通知，限时抢藏，全国收藏爱好者请注意，现在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即可珍藏这座汇聚600年紫禁文明与5000年华夏精神的传世宝库。故宫百年荣耀与龙马精神首次合体，一次集齐。今天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中国文化管理协会文化产业工作委员会权威监制出品的非遗巨作《龙马乾坤》，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国宝工程，史无前例。限时优惠，名额有限。电视机前的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热线电话，抢先锁定您的收藏席位。
2: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通体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0: 没错。百珍龙马乾坤还是以前所未有的故宫建筑国宝主题大全套，一直以来藏全不藏单啊，就是收藏的铁律。
1: 没错，
0: 全套价值远远超出单枚价值总和。此次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汇聚了价值千亿的国宝，见证了尊崇百年的紫禁城建筑。那作为百年一遇的国宝超级大全套，
1: 今天面向全国正式开放抢藏通道，这次机会真的是百年一遇，可遇不可求啊！您还在犹豫什么呢？今天活动现场抢藏名额只有100个，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抢购吧。
3: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故宫建院100周年特别纪念与非遗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5大权威机构与4位国匠大师联袂打造，是涵盖故宫建筑、国宝文物与中华创始文明符号的。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0: 这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将40件国宝、紫禁城60座建筑完整集。
2: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通体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1: 今天您只要打进电话，就能抢到一个宝贵的名额，将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通通带回家。不仅如此，那今天抢到名额的藏友啊，还能以意想不到的超值低价享受到天花板级别的配置。要知道啊，按市场惯例，大师级别的纪念章单枚至少需要2000元，
0: 对，
1: 100枚就是20万元。龙马乾坤作为花丝玉雕双非遗重器，市场估值更是高达数10万元。百年一遇的故宫盛世，600年的紫禁城技艺，5000年文明的精神符号，今天一次性收齐，机会仅此一次，抓紧拨打下方的热线电话，名额正在急剧下降，千万不要错过。
2: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通体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4: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5: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

0: 世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做人讲良心。

0: 怎么样？
1: 那个人不上咱们的道啊？
0: 为什么？
1: 也许他有顾虑吧。也许他觉得咱们不是一条船上的人。不过他手里那份名单，得想个办法。
2: あの男はまだ軍刀の手に落ちていないのか？
3: はい。あの男が逃げたのは別方向です。おそらく軍刀を恐れてたと。
2: 絶対に何かあるな。
4: 快点。请。喝点水，
5: 谢谢。
4: 小兄弟贵姓啊？
5: 我姓吴，您叫我小吴就行。
4: 哦，我姓林。哎呀，今天多亏了小吴兄弟啊，要不然啊，我这条小命可就交代在这儿了。
5: 应该的，都是中国人。林先生，日本人为什么要抓你啊？
4: 嗨，这些该死的小日本，他看谁都像坏人，看谁都想抓。哎，小吴兄弟啊，你是军统的人还是共产党啊？
5: 为什么这么问？
4: 就凭你这敏捷的身手，受过特殊训练，手上再有这个，
5: 难道除了他们就没有身手好的人了吗？
4: 那倒不是，不过当今在这大上海滩，敢跟日本人作对的，也就是他们了吧。
5: 我都不是。您也知道林先生，见了您以后，我就按您的方法去做了，但是还是什么都想不起来。
4: 一点都想不起来？你在上海就没有一个熟人吗？
5: 有，但是他们都不知道我的身世。
4: 没有一个人知道？
6: 王兄弟，你没受委屈吧？
5: 那倒没有，还得多谢丁三爷。
6: 哎，都是自家兄弟，太客气了。
5: 林先生，对不起，我得先走了。
4: 哎，小兄弟，
5: 如果您以后有事儿，可以到京城商行找我。
4: 小吴兄弟，
5: 京城商行。

0: 大体上，我就知道这么多。王兄弟，你想起了多少？王兄弟。
1: 我真的不敢相信，这是我，
0: 王兄弟，没事儿，慢慢总会想起来的。

0: 三爷，不好了，有一波日军朝茶楼来了，马上就到这里。
1: 日本人？三爷，怎么回事？
0: 这样，你先躲避一下，我来应付他们。
1: 不会有危险吧？
0: 他们不会把我怎么样的。王兄弟，别走前面，走窗户。别忘了，你是王文渊。

0: 太君。不知太君到来，有失远迎。
1: 请坐。
0: 干啥？
2: 丁三爷，你好大的胆子啊。
0: 太君，此话严重了。不知道太君来到这里是？
2: 丁先生，不，丁三爷，你无缘无故的杀了王赖皮，难道对我们皇军就没有什么交代吗？
0: 王赖皮的死纯属意外，我也没想到啊。
2: 可是现在人已经死在了你的手下，你必须对这件事情负责。
0: 那皇军的意思是

0: 怎么，吴三爷这是不答应？
1: 我要和我的兄弟商量一下。
0: 不能！我告诉你，今天你只有两个选择：签或者不签。

0: 小日本鬼子，
1: 是！
2: 再当心！

0: 馬鹿が! 追え!
1: 王文渊，啊，赶紧坐车吧，先生啊。先生要去哪儿啊？前面，前面，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
0: 怎么又回来了？
1: 林三爷的事儿，我不能不管。王兄弟，谢谢王兄弟，今天是你救了我。
0: 三爷客气了。日本人为什么要杀你？日本人想让我给他们做狗，我没答应。他们就要杀我。 还杀了我那么多兄弟，那您今后打算怎么办？
1: 上海滩，我暂时待不下去了，我还有一些事情要办，等我办完了我再离开。王兄弟啊，就此别过。

0: 没有什么姓吴的呀。哦，没有姓吴的。嘿，他明明跟我说就是在这儿。
1: 有没有可能是听岔了呢？一人姓韩，是这儿的老板。
0: 哦，韩掌柜啊，幸会幸会。
1: 这位仁兄看起来有点面熟啊，恕我眼拙，不知道您怎么称呼啊？哈，鄙人姓林，韩掌柜看错人了吧？咱们可是素未谋过面啊。韩掌柜不会是生意人，只看谁，他都有点眼熟，是吧？那我就不打扰了，告辞。
0: 恕不远送。

0: 东家，有个叫松本的日本军官，带人来找你。
1: 你们先坐一会儿，我去看看。
2: 哟，我知太君大驾光临，有失远迎啊！
3: 失敬失敬。
2: 你就是韩掌柜？
3: 正是在下。我有些事情想问问你。
2: 太君有话尽管问，我一定知无不言。
3: 请。

0: 韩掌柜，我听说你和丁三很熟。
1: 你是说帮会的丁三？
0: 对，就是他。
1: 熟谈不上，但的确是认识。
0: 认识？据我所知，你们俩的关系很不一般。
1: 这话从何说起啊？谁说的？我想太君应该能理解，像我们这种开门做生意，在码头上讨饭吃的，如果不和帮会的弟兄处好关系，您说这货今儿丢了，明儿坏了，我也没地儿说理去啊，对吧？
0: 说的挺有道理的。韩掌柜，你知道丁三的下落吗？
1: 哎呀，这我可真不知道。您像他这种在道上混刀头舔血的人，仇家少不了，所以多几个窝是很正常，但绝不会告诉那些不知根底的外人。
0: 希望你说的都是真话。不过丁三现在是我们皇军的逃犯，
1: 有这回事？
0: 韩掌柜，你要是知道他的下落，希望你及时的取报。

0: 您放心吧，只要是我的手下发现他的行踪，我会第一时间通知您的。
1: 好，那就有劳韩掌柜了，在下就先告辞了。
0: 太君慢走。

0: 報告。
1: 入れ。
0: 大佐、木村の居場所が分かりました。
1: 人を連れてそこを包囲しろ。
0: はい、はい。

0: 谁呀？
1: 林先生，是我小吴。林先生，哎，过去。坐。怎么了，林先生？
2: 来的时候有没有人跟踪？
1: 没有啊。
2: 小吴，我想最后再问你一句，你到底是不是军统的人？
1: 我不是。
2: 真的不是？
1: 不是。
2: 我相信你。

0: 这个交给你，这是什么？这是一份日本人和军统都在郑州的文件。那为什么要交给我？我现在已经被日本人监视起来了，我不想让它落在日本人的手里。明白我的意思吗？您在上海有亲人吗？我可以交给他们。明白了，我没有亲。
1: 林先生，您到底是什么人？我现在可以告诉你，我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员。你听我说完，这份文件是我冒死从日本人的手里夺回来的，我想请你替我保管好它。
0: 你们的韩掌柜，我可以确定他就是军统。这份文件，你可以抄录一份给他，但另一份一定要交给共产党的人，明白吗？林先生，既然现在是国共合作，您又确定韩掌柜的是军统的人，那您为什么不亲自给他？
1: 名利是一起合作，可要不是军统暗地里下班，他早就到根据地了。
2: 走，记住我的话，有机会一定要把他交给共产党的人。快走，走啊！ 快走，再不走来不及了！快走！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4: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 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2: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得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腔右腔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

0: 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5: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6: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7: 抗日啊，是一个艰苦危险长期的工作。
8: 抗日打鬼子，这当最大的事儿。
7: 呸！汉奸走狗。
9: 组建一支便衣队，专门负责收集情报。
10: 你是怕了春天联队了？
11: 以弱胜强，不是以弱硬刚。
12: 要知进退，要形成实际战斗中的以强击弱，确保胜利。
10: 在我们的家乡，
11: 打一场中国的马德里保卫战，打出我们挺进支队的威风来。
7: 我们这人一寸土地，我们壮烈的河山，这是我们的祖先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
13: 头痛，有合击呀、
14: 啊，那就开合击弓阿卡分散啊！
15: 合击弓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
16: 鞍山合击弓制药。
5: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水漾，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0: 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
0: 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4: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1948年的秋天，我东北人民解放军奉命南下，向辽西北宁县出击，以秋风扫落叶之势迅速解放战略要地锦州。接着深陷重围的长春国民党守军也随着起义和被迫投降了。蒋介石为了挽救他垂死的命运，疯狂地命令固守在沈阳的国民党军10余万组成西进兵团，企图夺回锦州，恢复辽西北宁县。为了掩护我主力向辽河平原开进，全部消灭东北国民党匪军，我人民解放军一个纵队奉命在黑山与敌人展开了一场艰苦激烈的阻击战。

0: 程小龙同志啊。
1: 市长，这么早上哪儿去啊？
0: 我到司令员那儿去啊。怎么样，有什么密件要我带吗？
1: 啊，谢谢市长，只能带个好人去。
0: 那太简单了吧。啊，
1: 哎呀，忘了，市长啊，你等一下啊。小鬼。这是他的大衣，请市长给带去吧。
0: 他的大衣？他是谁呀？哎呀，你给我指示的目标啊，可太不具体了啊。哈哈哈。哎，你这个没有出嫁的姑娘，你就管起家务来了啊。陈雪茹啊，这个洞洞缝的还真不坏呢。哎，什么时候喝你们的喜酒啊？哎，
1: 等着吧，到时候一定怪市长的罪。
0: 好。
1: 哎呀，市长你快走吧，迟到了你要挨批评的。
0: 不会的，这件大衣啊他会给我讲情的。
2: 呵，程大姐，你可真不简单呐，连师长也给你当起通讯员来了。
3: 去，你这个小鬼。

0: 想打仗？那好啊，不过不是在这一带。司令员，
1: 老林啊，你是不是有些什么意见呢？我看你先谈谈吧，不然干部的思想可会传染部队呀。啊，
0: 我是有些意见，我有点不明白，为什么不抓住锦州长城刚刚解放，面前的敌人正处在动摇混乱这个机会，我们冲击他一下，吃掉敌人一股子。
1: 你的意图倒是不坏的啊，
0: 但是并不适合当前的形势啊。我们侧翼不是还有兄弟部队两个纵队吗？我们的兵力啊，并不比敌人少多少。不比敌人少，
1: 少得多。
0: 对，少得多。兄弟部队已经甩开了敌人。按照敌人情报机关的说法，活动在拉拉屯一带的共军部队已经消失在沙漠之中喽。
2: 首长，首长，放空。

0: 根据过去的经验呢，这里面一定装着一个大家伙。
1: 看样子蒋介石又来吊孝了啊。
2: 政委，这么说兄弟部队真转移了？
1: 是啊，你有什么意见吗？
2: 不是啊，部队越走越远呢，棉衣就更吹了，困难呐。我们当后勤部长的真该去上吊了。
3: 哦，怎么有人讲你的怪话了？
2: 没人讲就已经够我受了，
4: 好不容易盼到锦州解放了，我和各团的干部刚刚拟定了个出击计划，眼看到了手的胜利又给我们自己扔掉了。
3: 你的出击计划有多大？
4: 前面敌人一个团。
3: 政委，你听见了没有？一个团。
1: 太少了，雷师长，亏你说得出来。
4: 上级有更大的意图，

0: 除非敌人是个傻瓜呀，他才会跟着我们来钻这个口袋呢。
1: 是啊，说也奇怪，可是敌人他不是我们，所以肯定他们还得犯错误。
0: 那为什么呢？
1: 为什么？为什么啊，政委？
2: 因为他是我们的敌人。
3: 我认为我们只有实现总统的计划，总统的计划是正确的。林彪，企图让我们退回沈阳，他想毫不费力气的把我们东北的30万大军困守在此城，用时间跟饥饿来消灭我们。
2: 我们现在回师南下，从营口撤回关里去，这将是遇不到什么抵抗的一条路线。
3: 怎么，东北你不要了吗？
2: 过去我们可以进了，将来也可以进了，只要保存住了主力部队。
3: 撤回去你就不要想回来。
2: 可是从北宁线上也撤不回去啊。攻占锦州的共军主力只要回师北靠，就可以与正面的敌人会师，甚至可以形成一个……
3: 怎么，你认为又是一个口袋？口袋，口袋里看装什么人？锦州的共军经过几夜的苦战，已经连走路的力气都没有了。北满的共军走到这里需要3天的时间，那时候我早已经吃掉了当前的敌人，一起打通北宁线，跟关内的国军会师了。
4: 哼，司令官，这是太乐观的想法。
3: 为什么要悲观呢？少将军长，我认为你沾染了一些失败主义的情绪。
2: 司令官，请你不要言过其词，让历史去做结论吧。
5: 司令官，电报，总统要驾临沈阳，请司令官速去面谕。
3: 历史的节令，我是胜利者。

0: 哎，司令员，你看，这是什么？
1: 哦，大衣。老雷啊，你给我当起通讯员来了啊！
0: 哎，这个东东缝的可是真好啊！哎，程序如这两下子还真不坏呢啊！
1: 何家，你对你的干部还是不太了解啊！谢谢你了，再见，
0: 再见，再见吧，这位。
1: 好，再见，
2: 雷师长。
0: 哎，再见，再见，
1: 再见，再见，
0: 再见。
2: 啊，再见，谢谢。嗯，哎，让不了。
0: 再见，
2: 好，再见。
1: 老雷啊，你要把最好的连队留下来打掩护啊。
0: 好。

0: 政委，我刚才说的话真的证据吗？
1: 你要说的不是这个。
0: 哎，奇怪，
1: 一点也不奇怪。你现在考虑的是我们纵队如何去接受将要到来的残酷考验。
0: 假定你猜对了，怎么办？
1: 不是假定，是肯定。办法也很简单。第一，在战斗打响之前，你必须抓紧时间好好的休息一下。
0: 有意思。就算这点能够成立，那么第二呢？
1: 第二，那就是司令员的任何思想负担都要毫无保留地告诉他的政治委员。
0: 让两个人事先都沉重起来吗？
1: 不，两个人分担可能是轻松的。

0: 这是你的辩证法。好，那咱们就来分担困难吧。
1: 这样不行啊，这简直是胡闹。司令员，这是特殊情况，因为战士们实在太疲劳了。
0: 什么特殊情况啊？你把战士们都冻坏了，还要不要打仗？你叫大家起来，坐着休息，谁不许躺下。
1: 是。
0: 哈哈，我今天才知道张连发会装蒜啊。
2: 是。
0: 张连发，你行军中掉队，战壕里打瞌睡，这都没关系。要是今天的仗打不好啊。是个什么呀？
3: 没问题。
0: 什么没问题呀？
3: 首长，您放心，保证把仗打好呗。
0: 好，继续休息吧，只准坐到，不许躺下。
3: 是。

0: 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醒醒醒醒！
1: 嗯，要出发吗？
0: 不，我告诉你，刚才司令员亲自到这儿来了。
1: 啊？
0: 昨天夜里，司令员陪着我一块行军呢。
1: 哦，
0: 媳妇儿，我告诉你，咱们司令员对咱们可好了，你不知道。咱们连长给司令员当过警卫员，司令员呢，给林总当过警卫员。
1: 哦，
0: 这些事情啊，我最清楚。我还给咱们连长当过三个月的通信员呢。
1: 那你为什么不干了呢？
0: 哎，我舍不得这挺机枪啊。哦，小宝，你以为射手的工作不比通信员重要吗？小宝，
1: 嗯，
0: 我告诉你，你给我当助手最好不过了。只要你用心啊，我可以把这五六年的经验都告诉你。
1: 嗯，五六年？
0: 嗯，
2: 师长亲自来给我们交代了任务。司令员，你放心吧，我们一定保证完成任务。
0: 我不放心呐。
2: 师姐，我明白，司令员。
3: 王大龙，在你们转移的时候，要把盯沿途前进的桥梁全部炸了，迟滞盯前进。
2: 是，司令员。
3: 师长把工兵牌给了你没有啊？
2: 给了，工兵牌正在准备器材。
3: 看你还有什么？
2: 石首长给我们补充了些弹药，也补充了些鞋子。可是，司令员，最大的困难就是烟没了。不过这也没什么关系，反正山头上草叶的多的是啊。
4: 有请。
5: 有，拿出来。
4: 是。
5: 不要麻烦了，连口袋都给王连长。
2: 司令员，那你。
5: 好吧，那就算了吧，刘永泉。
6: 大点声，我听不清楚。什么跑了？敌人跑了？你还是什么有名的猛虎团？饭桶。
7: 什么饭桶啊？
6: 猛虎团包围的那一部分共军，跑得连一个人影子都不见了。
8: 我看敌人是在狡猾的运动，未必溃不成军，不能作战。
7: 作什么战？十月的东北，他们连棉衣都没穿上，枪栓都拉不开了。老弟，振作起来，我希望这个在国际上都赋予声誉的部队，在东北战场的紧要关头也要显赫一下身手。
8: 我尽我自己所有的力量。
7: 好，地图。老弟，我是奉了总统的面谕来给你口授任务的。面前共军三个师左右的兵力，你向黑山转移，或者说就是撤退，他们可能在这一带。

0: 东起大虎山，西至山岭地区，高武州攻势，进行一下抵抗。
1: 是啊，这一带是敌人有利的地形，南面的池沼泥水，西面的高山峻岭，这样构成一道天然的屏障。
0: 你们的任务，
1: 敌人是在逐步地诱导我们深入啊。
0: 命令你部迅速追赶逃跑的共军，趁敌人立足未定，用他们的话来说，就是赶紧彻底全部消灭掉。黑山城要靠你夺取。
1: 我服从命令。
0: 上校参谋，给沈阳总统新英发个急报，我部已向黑山大虎山一线迅速挺进，秦总部立即派遣重型轰炸机轰炸黑山城。
2: 共军暂时还没有到达黑山，司令官，
0: 并且大量使用燃烧弹。

0: 报告司令官。刘部长，我看得清清楚楚。郭团长，你在这里停留的时间太久了。
1: 工兵，
0: 这个赫赫有名的猛虎团离开了工兵，就连一条小河都过不去。
1: 侯团长，命令步兵骑兵立即拖车渡河。
2: 是。

0: 行好了，
1: 说的可赶快拿走啊！这个给你们这不上，这那不是。
0: 报告怎么还不送走？磨磨蹭蹭干什么？啊！
1: 这边，哎，是马上
0: 快越快越快好！
1: 快点！
0: 哎，麻袋疙瘩多少？
2: 2000多条。
0: 多少？你给我科学一点。
2: 2522条。
0: 哎，这不成了吗？不错。

0: 想办法再多搞一些啊。
1: 是。
2: 王国兴，
3: 你要快呀、啊，时间一秒钟都不能浪费啊。
1: 是。
3: 啊，怎么样啊？
0: 政委，真困难呐！这个地方的木料比金条都难找啊！我马上汇报汇报。
3: 好吧。
0: 麻袋，5312条；谷草，30000斤；熟秸，40车；镐，270件；铁锹，364件。
3: 不够啊，差得很远呢，特别是木料。困难，是不是啊？
0: 政委，你瞧我怎么说呢？
3: 我知道，离开困难，你连话都不会说。这是后勤干部的第一个特点，你越是困难，你就越有办法。这是你们后勤干部的第二个特点。
0: 那我只好说不困难。
3: 这就对了嘛，不困难就是不困难，何必叫困难呢？
0: 政委，这是真正的困难呐。
3: 真正的困难不在这里，是在101高地。

0: 司令员，你看，一零一高地真想站在老虎的面前呢。右边是条铁路，左边是公路，前面吧又是开阔的平原。
1: 可是你向后看一看呢，这里水彩只有一零一公尺高，可是黑山城却整个地暴露在它的下面。
0: 是啊，这里一定会成为争夺的焦点，这个高地一定会有场残酷战斗。可是无论如何，我们不能让敌人夺取。
1: 哎，我说老雷啊，你还记得记不得长征的时候，我们一个排是怎样打退了敌人两个团的18次冲锋？
0: 当然记得了，那一次我们是掩护中央转移。
1: 那个时候你是怎么命令我的呀，排长同志？
0: 李班长，即使流尽最后一滴血，你也要守卫住这个高地。你要是后退一步，就要使革命后退一步。
1: 那个阵地我守住了，虽然最后只剩我一个人，而且还服了3处伤。现在我要拿同样的话来命令你呀，即使你流尽最后一滴血，也不能把这个阵地让给敌人。要知道，能够在这里把东北敌人的主力全部歼灭，那就要大大的缩短革命的过程啊。
0: 我了解你的意思，司令员。

0: 程医生，那可不是你们女同志干的工作。
1: 是啊，我的工作是这样。
0: 哦，这个呀，没关系。程医生，你手上流点血算什么？只要脑袋上不流就行啊。
1: 拿过来。
2: 扫码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

0: 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扫码添加客服，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直接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可以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一百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直接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一百名才有，赶紧行动吧。
2: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扫码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吃亏，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三天，就三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厂家的限时福利，快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3: 一边能煲汤，一边可煮饭，上蒸下煮，会饭炖肉，煲汤煮粥一次做好4道菜，只需要按下键就可以直接煮饭煲汤。2.5升单锅容量，1到3人精致小碗菜不浪费，双锅5L大容量，亲友小聚更畅快。智能双胆电饭煲，上下立体双热源，激发米饭香气，食材鲜香入味，上盖水分不易聚集形成二次回流，不用担心开盖冷凝水滴落，馒头包子湿软黏糊，蓝钻聚能内胆，煮饭不易粘好清洁，炖肉熬骨耐摸耐用，六大常用功能升级，一台相当于 N 种厨房电器，24小时智能预约，到家饭菜就能吃，轻松搞定一日三餐，满足全家胃口，特别是有老人和小孩的家庭，老人和小孩的脾胃是需要特别照顾的。有两个独立内胆分开煮，按需求控制米饭的软硬度，更加人性化，一家人都能吃得开心。操作界面功能设置清晰，有按键式和触控式，毫不费力。左锅功能和右锅功能一致，烹饪模式可以自由按需求选择，单锅煮、双锅煮都可以。
0: 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直接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 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型，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

0: 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炝右炝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而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
1: 你们敢不敢要啊？敢要的话就直接拿走吧。这次活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我们不卖，有缘看到的朋友都能领一个，好不好用亲自感受。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第四，机身小巧不占地，台面随便找个角落就能放下，3层隔热防烫锅身，端拿不烫手，加高加深的锅腔，炖汤翻炒都不容易溅出汤汁，用完抹布一擦，清水一冲就干净，省力气省时间。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拿出手机扫码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就能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犹豫，别观望，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别犹豫，别观望，错过可就真没了。
3: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 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4: 使用电子银行
5: 能减碳，
4: 快递盒回收
6: 可以减碳，
4: 不用一次性餐具
7: 也能减碳，
4: 旧衣回收
6: 同样减碳，
4: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3: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8: 抗日啊，是一个艰苦危险长期的工作。
9: 抗日打鬼子，这当最大的事儿。
8: 呸！汉奸走狗。
10: 组建一支便衣队，专门负责收集情报。
11: 你是怕了春天联队了？
12: 以弱胜强，不是以弱硬刚。
13: 要知进退，要形成实际战斗中的以强击弱，确保胜利。
11: 在我的家乡，
12: 打一场中国的马克里保卫战，打出我们挺进支队的威风来。
8: 我们这人的一寸土地，我们壮烈的河山，这是我们的祖先
14: 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
3: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5: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3: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16: ，This car is so cool！
3: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17: 直接打破了，我打破了。
3: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18: Let's go！
3: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新颖，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2: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十年味，差一指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程医生，那可不是你们女同志干的工作。
1: 是啊，我的工作是这样。
0: 哦，这个呀，没关系。程医生，你手上流点血算什么？只要脑袋上不流就行啊。
1: 拿过来。怎么，那只手负伤了？
0: 不，这是敌人给咬的，他们咬人都不会，要是我早把他五个指头咬

0: 到了，程医生，大前天晚上我跟我们连长打阻击的时候，司令员来了。程医生，你快点啊。
1: 慌什么？你怕的吗？
0: 怕不怕的，人家是司令员呢。
2: 你好，怎么，你们把关帝庙都给拆了？
1: 是敌人飞机炸的，就连周仓的大刀都炸得没影了。
2: 我说呢，后勤部长活了半辈子了，怎么忽然拆起庙来了呢？

0: 好吧，再见吧。好，再见。
1: 再见吧，再见。陈医生，你好。
2: 小刘，怎么没见着你啊？我？
1: 啊，你当然看不见我了，你怎么能看见我呢？嘿，你哪顾得着我？
2: 你再说，再说。
1: 陈医生，您的什么秘密呀？都记在我的小本上了。

0: 完了，等会儿听到敌人的炮不响了，那就是敌人的步兵快上来了，你可无论如何要睁开眼啊。
1: 对，他们都在吧？
0: 在啊。
1: 不会走了吧？
0: 看你说的，这又不是孩子们闹着玩。听，敌人不打炮了。
2: 贾德旺
3: 哟，
2: 准备射击。
3: 是，
2: 子弹。

0: 敌人还来个下马威呢。喂，你是松花江吗？
1: 突然的话就
0: 你是松花江吗？喂，
1: 赶紧听听。
0: 老孟啊，
1: 好，
0: 兵士地位，小张，你怎么样？兵工厅司令部要表态。
2: 感谢马克思这天之灵，第一天总算熬过去了。
0: 看样子敌人还有点耀武扬威劲头的啊。
3: 兔子尾巴长不了，最多三天。您总来得特急点。
0: 韩东升、莫涛同志，你们要顽强地守住黑山和大虎山阵地，掩护锦州主力部队向辽河平原开进，总部并以命令珠江部队插向敌人背后。 盼望你们再坚守两天，西进之敌，定遭包围全歼，胜利取决你们顽强的战斗和坚定的意志。林彪、罗文环，胜利取决你们顽强的战斗和坚定的意志。怎么样？还不要三天呢？两天。
3: 敌人做梦也想不到我们这样快。可是兄弟部队不知道要吃多少苦啊！两天对他们来说可太少了。
0: 对我们来说，可就是48小时啊。
3: 不，我们也只能当做两天呢。
0: 如果按分秒来计算，那就更困难了。不管怎么计算，我们一定要守到胜利。明天这一天怎么过吧？
3: 明天也得和今天一样的过去，时间谁也拖不住。看样子，今天晚上我们是不能够休息啊。
0: 可也不能够让敌人休息。对，要组织部队夜间反击，全线的进行反击，完全正确。对，黄处长。有。通知各个部队：第一，连夜加修前沿被破坏的工事；第二，营为单位组织小部队。
4: 连续向敌人进行夜间反击，
3: 可能的话，还是要带几个俘虏回来啊。是。刚才接到大虎山的报告，大虎山的东南方向也发现了敌人的坦克部队。哦。
0: 下达突击命令。
4: 是。
3: 看样子。 敌人明天可能会对我们全线同时进行更猛烈的轮番冲击，这样一来，大虎山也可能要受到更大的压力呀。我倒希望他们全面进攻，宁可挨巴掌，也不要挨拳头。这么说。
0: 我必须到大虎山去一趟。哦，需要进一步加强大虎山部队的防御组织，要更加坚定他们的守备信心呐。也好，无论如何，也不能让敌人从我侧翼的平原地带突破。不过，根据以往的作战经验。 敌人还不敢大胆地向我深远的纵深穿插。老莫，我希望你到那里把工作布置好以后，能够很快地返回来。
3: 到那儿再说吧。
0: 什么时候走啊？
3: 马上。
0: 连饭都不吃？
3: 不吃了，要去就早点去。
0: 外面冷得很呐。

0: 我看喝上一口，挡挡寒。哎，这倒可以。按照党政委的说法，这是为了胜利，
1: 还有爱情。

0: 潘呐，我以老同志、老朋友的身份要求你，在任何条件下都不要离开指挥所。
1: 可是现在你却离开了。
0: 我说的是你呀。
1: 好，我尽量做到吧。
0: 不是尽量，是绝对哦。
1: 老莫，我只当你没有离开我。就这样，这么重的担子，我还是没有挑过呢。
0: 挑得动，挑得动啊。老汉，我知道你是个铁肩膀。好，再见吧。

0: 报告，进来。
1: 是，
0: 来，今天
1: 把情况汇报。
0: 好，
1: 老
0: 雷
1: 呀、
0: 啊。什么？下雨了？
1: 哦、
0: 是啊。有雨也有雪呀、啊，雪中有雨，雨中还带着雪，
2: 真讨厌下雨了。
0: 老雷啊，吃点面条好不好？这个面条实在是不错。
3: 是吗？
0: 好。司令员，今天一天呢，我们的阵地被削去了2公尺啊，101高地啊，已经变成99高地了。
2: 你们守得很好啊，我已经向林总报告了。啊，
0: 司令员，不过明天呢，我怕有很大的困难了。哎，你先给我补充点炮弹吧。另外，下面的同志都跟我要预备队。怎么样？哎，你再给我两个营。
2: 两个营。好家伙，口气可倒不小。我哪里给你弄两个营啊？你也不是不了解情况，战线这么长，而人呢，只有这么一点点呐。来来来，老雷，吃面条。嗯，
0: 刘文全，刘文全，
4: 哟，
2: 你做的什么饭呐？
4: 汤面呢？
2: 放的什么调料？
4: 葱花、姜丝、辣椒、胡椒面都有啊。
2: 这是啥？
4: 炮弹皮。司令员，我再给你做去。
2: 算了吧，老雷啊，明天的那场战斗要比这个炮弹皮还要难啃呐。
0: 是啊，我明白啊，司令员。哎，你先给我一个营怎么样？
2: 一个营。哎，大虎山也要预备队，我还想从你那里打点主意嘞。
0: 司令员，明天一天呢，我们的阵地还要削下去3公尺了。哦，
2: 是啊，明天会有更大的困难呢。老雷啊，你看是不是叫别的部队？
0: 什么？哎，那可不行啊，那可不行。要是那样的话，那我回去了。
2: 好吧，那就再见了。

0: 怎么？你说外面下雨了？
1: 是啊，下的还不小呢。警员，走。
0: 杨泉，
2: 哟，
0: 告诉黄处长，把纵队机关里所有人的大衣、毯子、棉被全部送上阵地。是。等一下。司令员，我不让。我要生气了。什么？没什么，天气有点冷啊。连长，你看这怎么？我不要。

0: 喂，
1: 零一三九，
0: 喂，
1: 零一三九啊，
0: 我要珠江啊，
1: 喂，
0: 啊，什么？你是哪儿？
2: 哎呀，我是陈志，你小点声行不行啊？啊，
0: 我是黄河。
2: 哎，你大点声嘛，
0: 你小点声。
1: 下雨了，
2: 司令员两天两夜一点觉还没睡呢。
1: 这也是一样啊。喂，
2: 黄市长。司令员刚刚睡着，还不到一分半钟。我想让他睡15分钟，最少睡10分钟。
3: 对，没要紧的事儿，你不要喊醒他。
2: 是。
1: 好。
3: 哎，你们大家都把弦儿定低一点。
4: 喂，喂，是啊，什么？敌人开始向阴雷高地进攻，你告诉王海龙，马上把敌人打下去，同时要派出巡逻队到结合部去查明情况。

0: 敌人夜里开始向伊犁高地进攻，这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敌人更加恐慌。你说呢？说明了敌人更加恐慌。对，是，对。要不就是敌人发觉了北面赶来的部队，可能是这样。
1: 对，可能是这样，可能是这样，
0: 是这样，可能是这样。
1: 对，可能是这样。
0: 哎呀，是你呀，我跟你商量什么？
2: 中尉，敌人又开始向伊岭一高地进攻了。
3: 是啊，你这里有什么情况报告吗？
2: 在我们右翼铁路南侧也发现敌人开始运动。
3: 哦，

0: 司令员，雷师长那儿很困难。
1: 现在大家都困难，他想要多少人呢？
0: 他一个人都没要。
1: 什么？
0: 雷师长把师部的人员都组织起来送上了阵地，现在他连警卫员都没有了。
1: 现在什么时候？
0: 16点整，离天黑还有一个多钟头呢。
1: 好吧，给他一个营。
0: 司令员看是从哪儿抽人呢？小白台的预备队不多了，大虎山还稍微宽裕一些。
1: 政委那里也不比我们这里轻松啊。把警卫营给他。
0: 警卫营？司令员，这么大个机关没有人保卫可不行啊。
1: 必要的时候你和我都要拿起枪来。
0: 司令员，
1: 就这样决定了。通知雷师长，让他一个人一个人的计算他的兵力，剩下一兵一卒也要守住阵地。
2: 是。
1: 现在兄弟部队离我们还很远呐。

0: 今天是第三天了，再坚持上一天，兄弟部队就要从四面八方赶来了。怎么样，
1: 小黄？哎，
0: 也许今天要挨更多的炮弹，有没有信心坚持下去啊？
2: 有，
1: 有信心啊！
3: 没问题，
4: 没问题。连长，你就放心吧，咱们钢铁连队的称号一定能保住。
3: 连长，你猜我怎么想？我想兄弟部队要是晚来两天才好呢。
0: 为什么？
3: 多打两天呗，争取立上个大功，过了这个村儿可就没这个店了。上级不是说这一仗要是打好了，也许是东北最后一仗了。
1: 那就看打得怎么样了。
4: 哎，你这同志真邪门。哎，老王，还有烟没有了？来卷一颗。
3: 你算了吧，你们就是不知道一属一利，当思来处不易。司令员给咱们点烟好容易啊。没了没了，哎，我去扎小炮去喽。
1: 哎，别走，
4: 别走嘛。
1: 哎，老王，
5: 连长，我的立功计划首长看到没有？
0: 你的立功计划我都可以背过来了。你是想争取入党对吧？
5: 是啊，一边打仗我还一边老嘀咕，死活我不在乎，就是想着要是我牺牲了，希望组织上批准我是个党员。
0: 哎，仗还没打完呢，不要想什么死啊活的，要想着怎么来完成任务。等东北全部解放以后啊，我们要争取入关，配合兄弟部队解放北京，解放南京、上海，也许啊我们还要登上海南岛呢。
4: 哟，海南岛，
0: 那个时候啊我们可要饱饱地吃上几顿菠萝香蕉的。我听司令员讲啊，海南岛上的香蕉多得不得了，老百姓拿它喂猪啊。
1: 哟，这太可惜了。连长，你说我这次能不能立功啊？
0: 能啊，当然能啊。你打了两天啊就要算老兵了。今天你争取多消灭几个敌人啊。
1: 哎，你不是跟小花挑战了吗？
6: 挑了，挑了。连长，我们俩挑战了。
0: 那好啊，那就要看你们俩谁先把立功喜报送回家咯。
6: 一定我先送回家。
1: 一定我先送。
0: 我看呐，最好你们俩一块送到家。好吧，你们抓紧时间多休息一会儿，我到前面去看看去啊。
1: 是
7: 是
1: 是。
8: 老王，指导员给你上过政治课没有？
3: 什么？
8: 同志，什么叫阶级友爱？
3: 哦，你刚才不是把我的水都喝光了吗？
8: 啊，喝了。

0: 我还要抽根烟头呢。老王啊，你看见过这个狗熊和黄牛打架没有？
1: 没有。
0: 嗨，我可见了。小的时候给地主放牛，有一次啊，熊瞎子把黄牛的鸡脚都拔掉了。我那时候正躺在草窝里睡觉，就听见那熊瞎子抽他，抽他，抽他抽他的。到我跟前来了，我知道熊瞎子不吃死人，就憋着气赶出啊。你说那个熊瞎子，就用他的嘴巴子，在我脸上、嘴上，这儿亲亲，那儿闻闻。可是我就是沉着不动，后来他也就走了。
1: 你还会装死？我不相信。
0: 哎，你看，你看，人呢？总得有手绝招才行啊！哎，你猜怎么样？熊瞎子把我放过去了，可是掌柜的把我打了个半死
1: 啊！
0: 他的黄牛找不到了。
1: 啊、
0: 哎，老王，我又说了半天，你还有什么吃的没有？
2: 敌人突破了。

0: 说老百姓，听见没有？说老百姓，
1: 说老百姓
0: 啊！快说，
1: 听见没有？
0: 快说，
1: 说，
0: 你说
1: 你是老百姓，
0: 说你们是老百姓。哎，
2: 哎妈！
0: 不对头啊，这声音奇怪，搞什么鬼呀？冲锋还带哭的，
1: 老王，这不对头啊！
3: 连长，我问问吧，
4: 你问吧。
5: 喂，下边的听着，你们是干什么的？
0: 快说，我们是老百姓，
1: 快说呀，
5: 我们是老百姓啊！
2: 国民党
5: 上，我们是老百姓啊！
6: 时代，
7: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8: 我不知道。
6: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9: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0: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11: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12: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6: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
9: 不该还不洗，
13: 我能蹲下去了，哈哈哈！走路啊，根本就不用拐杖。
6: 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14: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6: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15: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6: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6: 羊奶被誉为奶中之王，这上了年纪的人经常喝呀，睡眠变好了，骨头硬朗了，感冒减少了，但是肠胃畅通了。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范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范老师。
9: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哎，我都喝了6年了。
16: 哇，6年了！
9: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16: 第5次啊！
9: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6: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4: 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场了吧？
9: 是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8: 就是啊。
4: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天选好奶，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两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9: 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8: 没错。
4: 近几年间啊，我们的设备工艺也在不断的升级，就是为了给消费者提供品质更好的羊奶粉。
9: 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8: 是
9: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8: 没错，
9: 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打折，
17: 打折，打折，打折，打折。
18: 咱们老规定，就给大家厂家职工价5折吧。
9: 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3折。
18: 范老师，
8: 3折。
18: 您听我说，范老师，
9: 你说，
18: 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了，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面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哦，成本。

0: 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
1: 了。你呀、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2: 没事、
1: 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3: 好，
1: 咱们挤起来跳奶舞，我们跳挤奶舞。
0: 今天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1: 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2: 没错。哎呀，
1: 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2: 拼手速啦！
4: 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三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7块钱。进场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5: 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先后登陆央视多频道展播，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7: 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大家一起干杯！
8: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1箱。
9: 对，来一箱。
1: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10: 对呀，1箱也行啊，
1: 1箱要上3000多块呢。
10: 是啊。
4: 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7: 能以最实惠的价格体会到营养健康的羊奶粉，喝出咱们的好身体好健康，真的是机会太难得了，每人只限购1箱，大家抓紧订购吧。

0: 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2: 会啊，
1: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易学就会。

0: 就是年味，插入至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那就开合集工阿卡分散啊！
2: 合集工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
3: 鞍山合集工制药。

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5: 姓什么？快点说呀，说你们是老百姓，听见没有？说老百姓，说你们是老百姓啊，快说，听见没有？快说，说，
6: 对对对，
5: 就说你们是老百姓、说你们是老百姓。哎，不对头啊，这声音奇怪，搞什么鬼呀、啊、冲锋还带哭的。老王，这不对头啊。
7: 连长，我问问吧。
5: 你问吧。
7: 喂，下边的听着，你们是干什么的？
5: 快说，我们是老百姓，快说呀，
7: 我们是老百姓啊，
8: 国民党
7: 是，我们是老百姓啊，
8: 中央军上来了，是党呀，
7: 党上来了，
8: 党
7: 好，
8: 国民党没有开枪吧，开枪吧，我们有没有阵地呀、
7: 啊、你们快开枪啊，开枪啊，
5: 什么老百姓？
7: 万隆，你们搞清楚了没有啊？搞错了，可要掉脑袋的！哎，
9: 不会错的呀，搞得清清楚楚的，男的、女的，连小孩哭的声音都听到了。
7: 这群流氓土匪！王海龙，命令你们，不许让我们的子弹伤害一个老百姓。你们准备好刺刀子弹，把敌人给我劈下去！
10: 你哭什么你？
7: 同志们，共产党员

0: 职业阅兵排司令官。
1: 报告兵团司令官，
0: 走，
1: 我已经用了重大的伤亡拿下了101高地，这是我第一个报告。第二，
2: 好，侯团长报告，他已经占领了101高地。怎么，你已经占领了101高地？101高地真是名副其实的在你手了吗？
1: 在我的手里，我的士兵就站在这个山头上。第二，
2: 好，侯团长，我把西进战役的第一个功勋给你，你要守这个制高点，否则你知道我会怎么处置你。

0: 有新情况，现在报告吗？讲吧，大虎山的报告。敌人迂回到大虎山侧后的车站附近了，现在电话线断了，情况不明。后勤部这儿也发现了一股敌人。
1: 九二高地失守了吗？
0: 九二高地还在我们手里。班部长刚才打来电话，他组织后勤警卫排和工作人员正在进行抵抗。班部长请求纵队支援他们。

0: 那就是偷摸进来的一股敌人。命令军教导队参加战斗，跑步去支援后勤部。
1: 是。
0: 还有什么情况？
2: 雷师长的观察所中弹，雷师长现在生死还不明。
0: 楚正德呢？他在九五高地干些什么？
2: 楚营长负了重伤，他现在已经不能指挥了，开到后面来了。
0: 啊？

0: 八号山突击联络，什么时候可以恢复？电话线断的地方太多，恐怕得半个钟点。电话一通，立即告知政委，说我到九五高地去了，让他迅速的返回纵队指挥所。王处长，你现在一刻也不要离开这里，有情况向我报告。
1: 司令员呢？你不能去啊！
0: 我去可以吗？不，还是我去。你要把指挥所的全部人员都组织起来，随时准备战斗。
2: 是。

0: 刘强，告，我又不是亲兵。
1: 怎么样啊？电话还是叫不通啊？
2: 增援部队准备好了没有？
3: 准备好了，
2: 那就不要再等司令员的命令了，立即跑步到雷师长那里。
3: 是。
2: 王连长，你怎么了？
3: 程医生，你不要管我。 101阵地丢了，那是我们5连手的阵地啊！
1: 你有伤？
3: 我没有伤。

0: 司令员，司令员，我要司令员。涂正德，涂正德，我要涂正德。
1: 这些电话员，我要一个一个关他们的紧闭。

0: 简直都是群牛，怎么办才把我刨出来？去给司令挂个电话，这事我到旧物高地去了。哎，不要告诉我将炮弹给埋起来了。
1: 刚才司令员从这儿过去了，他知道市长被埋起来了。
0: 他到什么地方去了？
1: 司令员说他到九五高地去了。
2: 你为什么不拉住他呢？哎，你们为什么不把他拉住呢？哎呀，
3: 同志们，一粒高地必须夺回来，能拿枪的一粒参加战斗，我们绝不能让敌人跑掉。
4: 司令员
3: 走开。同志们，全军都在看着我们呢，你们说有没有把握把伊犁高地拿下来？
5: 有把握。
6: 有把握。
3: 好，我们要这样很快地消灭敌人，就看我们能不能

0: 我把他抬下去，
1: 同志们，你们营90个人不算少，一零一高地，我们一个也不肯拿下来。
0: 九十二，你给我回去。
1: 我要参加反击，
0: 你赶快回到纵队指挥所去。
1: 我不去，
0: 这是命令。
1: 师长，在这种情况下我不能服从你这个命令。
0: 胡说，你是个军人，你不服从命令。你来干什么？
1: 我不到前儿去打仗，我在后边救护。
0: 王天龙，哟，报告师长，我完全可以参加反击。我熟悉一零一高地地形，你不要啰嗦了。我命令你，带领二营营长，马上反击一零一高地。

0: 你什么都不懂啊，
1: 你什么都不知道。
0: 司令员服了重伤了。

0: 哎呀，政委啊，你怎么又来了呢？
1: 我给你带来两个连的预备队，
0: 是吗？

怎么？

0: 么呀？
1: 刚洗。
2: 黄处长，有什么情况你讲吧，一点点镇上有什么关系？医生的话你不要信。
0: 林总和罗政委问候司令员的伤势，
2: 为什么告诉他们让首长替我操心？难道他们还不够忙吗？
0: 这是政委的指示。
2: 政委？政委在哪儿？他怎么还没回来？
0: 他在雷师长那儿指挥反击一零一高地。
2: 快了解一零一的情况，和政委通话。
0: 是，司令员，总部的电报还通知我们，珠江部队已经切断了敌人的退路，在敌人的背后打响了。
2: 是吗？好啊，这下敌人可逃不出林总布置的包围圈了。

0: 现在组织第一、第二，你慢一些讲。第三次出发，二营长、小首长要预备队。
1: 好了，马上就到。
0: 是。

0: 政委啊，我看这个汪海龙也变成饭桶了，我去，我再让他们冲锋，我不信就冲不上去。
1: 田景英同志，
0: 要是高级指挥员冲锋，能把伊犁伊高地夺回来，那么好，你带着我，我也去。
2: 爸，就是啊，那很好啊，情况还很糟啊。什么？爸，你就说电话线断了啊？
3: 是。喂，喂，喂！
2: 哎呀，真糟糕，线又断了。
3: 这么说，政委那里很困难。是啊，敌人在想尽一切办法巩固占领的伊犁伊高地。看样子，要把所有的炮兵预备队拿出去，集中火力向伊犁伊高地集袭20分钟。你告诉政委，阻止部队准备反击。
2: 全部吗？
3: 全部。

0: 雷啊，下命令吧。
1: 是。
0: 孙行令，
2: 有。
0: 命令大虎山来的预备队，从夷陵营高地的左侧出击。
2: 是。

0: 司令官，我们要装入共军的口袋里了。可恶！
1: 有总统信音，给我赶快派一架飞机来。
0: 总统已经飞往南京去了，司令官。
1: 什么？他跑了？
0: 该死的老头子，他把失败的全部责任都推在我身上来了。

0: 同志们，根据总部来的电报，锦州的主力部队有两个纵队从我们正面赶到了，另外还有两个纵队插过我们右翼，切断了敌人逃向营口去的道路。在我们左翼也有一个纵队包抄了过去。在敌人的后面呢，有珠江部和北满赶来的部队完全切断了敌人逃向沈阳去的道路。这样敌人是不折不扣的又钻进了我们的口袋啊。我们纵队的阻击任务到此也算胜利结束。下面林罗首长命令我们以猛打猛冲的精神配合兄弟部队歼灭敌人被包围的五个军十二个师。这样看来，敌人在东北这十几万王牌人马就要成为瓮中之鳖了啊。
1: 是啊，我看我们各个师啊要展开一个捉俘虏比赛，要不然在东北再也没有捉俘虏的机会喽啊。

0: 扫码领，扫码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扫码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限时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扫码添加客服，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直接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可以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直接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
2: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扫码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吃亏，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厂家的限时福利，快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3: 一边能煲汤，一边可煮饭，上蒸下煮，会饭炖肉，煲汤煮粥一次做好4道菜，只需要按下键就可以直接煮饭煲汤，2.5升单锅容量，1到3人精致小碗菜不浪费，双锅5L大容量，亲友小聚更畅快，智能双

0: 电饭煲上下立体双热源，激发米饭香气，食材鲜香入味。上盖水分不易聚集形成二次回流，不用担心开盖冷凝水滴落。馒头、包子湿软黏糊，蓝钻聚能内胆，煮饭不易粘好清洁，炖肉熬骨耐磨耐用。六大常用功能升级。 一台相当于N种厨房电器，24小时智能预约，到家饭菜就能吃，轻松搞定一日三餐，满足全家胃口。特别是有老人和小孩的家庭，老人和小孩的脾胃是需要特别照顾的。有两个独立内胆分开煮，按需求控制米饭的软硬度，更加人性化。一家人都能吃得开心，操作界面功能设置清晰，有按键式和触控式，毫不费力。左锅功能和右锅功能一致，烹饪模式可以自由按需求选择。 单锅煮、双锅煮都可以。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建议按钮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 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直接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
1: 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煲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
1: 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炝右炝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 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
2: 你们敢不敢要啊？敢要的话就直接拿走吧。这次活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我们不卖，有缘看到的朋友都能领一个，好不好用亲自感受。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第四，机身小巧不占地，台面随便找个角落就能放下，三层隔热防烫锅身，端拿不烫手，加高加深的锅腔，炖汤翻炒都不容易溅出汤汁，用完抹布一擦，清水一冲就干净，省力气省时间。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
3: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拿出手机扫码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就能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犹豫，别观望，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别犹豫，别观望，错过可就真没了。
4: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5: 这个我会啊，
4: 一键开机即开。

0: 简单。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贵阳，冬季平均气温保持在50摄氏度上下，一场难得的降雪带来整座城市的狂欢。杨永贤顾不得参与，根据过往的经验，今天的生意会更加火爆。长至3斤的本地三黄鸡，仔细拆解，每个部分都别具风味。但这些还不是老杨的重点。鸡腿肉厚紧实，难以入味，需要特殊处理。锋利的剪刀是老杨的得力助手。顺鸡里分层划开，关键处精准几刀，筋肉分离。贵阳的夜晚是绝不能被辜负的，食色相伴，唇齿留香。临近10点，老杨迎来一天中最忙碌的时刻。
1: 拿两个鸡腿。
0: 鸡腿无需提前腌制，几块炭火，一张铁网，简单的工具，藏起一串本地烧烤的风味密码。油脂微微溢出，这是可以开始调味的讯号。在贵阳，烧烤调味的主动权大都掌握在食客手中。不过，对于炭火烤鸡，酱汁的调配则完全交由后厨拿捏。三桥，贵阳最大的调味品市场，每天都会迎来一批民间高手。
2: 你是要老抽吗？还是要那种？
1: 我不要老抽。
0: 多种香料做基底，搭配盐度更低的本地酱油，这是杨永贤多年不变的选择。

酱油的鲜味与香料相辅相成，呈现咸甜的复合口味。为了让鸡腿入味，老杨需要灵活把控细节，剪刀再次登场。

涂抹菜籽油，猛火急攻，鸡腿外皮如同保护层，将汁水牢牢封锁，鲜味不断富集。持续炙烤15分钟，直到鸡腿外皮酥脆，内里肉汁丰盈。这就是让贵阳人难以抗拒的酱油烤鸡。在老杨的店里，除了鸡腿，其他部位也被料理得活色生香。鸡皮外脆内软，鸡肾口感柔嫩，

0: 酱汁的甘鲜浓郁，炭火的微微木香，只需再有少许辛辣刺激，就能在寒冷冬夜带来温暖慰藉。作为省会城市的贵阳，汇聚各路烧烤流派，他们在此相遇，大展拳脚。起源水城的特制烙锅，传热均匀，可以网罗各种食材。毕节酸汤小豆腐，依托铁板带来的温和热量凝聚豆香。蒸熟的洋芋按压成泥，正反交替煎制，外壳薄脆焦酥。黔东南的芒巴受热软化，散发天然植物香气，以甜蜜出挑。新鲜鸡蛋中加入折耳根辣椒水，刚好凝固时风味最佳，这是源自凯里的味道。相比于来自周边的美味，贵阳人无法割舍的还是一种更传统的烧烤形式。上煎又称梅子肉，肉质细嫩不失嚼劲。切成指甲大小的薄块，肥瘦相间成串。这种看似貌不惊人的烧烤，秘密藏在直径不足一毫米的铁签之中。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吕厚超开始推着小车在文昌路上摆摊，如今他已经拥有属于自己的一间店面。儿子小吕刚刚退伍，手艺还在学习之中。猪肉纤维较粗，烧烤并不是最佳烹饪方式，但铁签可以快速导热，内外同时炙烤，尽量保留最佳口感。
1: 火大那边怕嘛的怕了，知道吗？
2: 咋烫到啊？
1: 再说火边烤你咋会这么烫？我来。
0: 不过问题也随之而来，加热效率过高，肉质容易失水变柴。对此，贵阳人有绝妙的解决方案。凉开水中加入菜籽油，两者共同作用，带走热量的同时增加湿度，避免烤肉因猛火焦干。肉串烤至三分熟，是调味开始的最佳时机。距离贵阳五十公里的惠水县，建有贵州最大的制酱工厂，紧邻连江的湿润环境，微生物丰富，为自然发酵提供合适的场所。贵州冬季日照较短，酱需要更长时间的晾晒，风味也更加浓郁。惠水甜面酱与酱油混合，叠加出谷物发酵的双重酱香，盐度、水分和甜度达到适口平衡。独特的酱爆口味，正是贵阳铁签小肉串的标志性风味。水油与酱汁轮番涂抹，不断翻转，保证每根肉串火候一致，酱汁均匀渗透。

0: 分钟之后，肉串表面微焦，内部依然香嫩弹牙，依靠一抹复合调味，肉串到达酱爆巅峰。
1: 还来这不？
2: 有。
1: 哪里酱料都来的吗？
3: 有一点鱼没有？
4: 没有钱。
1: 没有煮的吧？好久没看到你了。
0: 烤好的肉串按把计价，也可以用蘸水二次调味，更具贵阳本土气质。调味技巧高超的贵阳人，赋予最原始的烹饪方式以全新的味觉体验，在每一条香味交错的街巷中，他们对生活的热爱始终炽烈深沉。

0: 茅台集团，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1: 哪个来的？
2: 5、4、3、2、1。
3: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2: 点火。
4: 就这么简单。
5: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3: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6: 一个顶俩，能行吗？
3: 同步开关就一下。
6: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3: 简单。一键看电视，
7: 戏曲频道。
6: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3: 您说就行。
6: 播放《空城计》。
8: 请上城歌啦！嘣
6: 嘣嘣，化繁为简，
3: 一键直达。嗯，
7: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9: ，This car is so cool！
7: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直接打过来！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Let's go！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1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中国茅台，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12: 抗日啊，是一个艰苦危险长期的工作。
13: 抗日打拐子，这当最大的事儿。
12: 呸！汉奸走狗。
14: 组建一支便衣队，专门负责收集情报。
15: 你是怕了春天联队了？
16: 以弱胜强不是

0: 要知进退，要形成实际战斗中的一枪击弱，确保胜利。
1: 在我们的家乡
2: 打一场中国的马德里保卫战，打出我们鼎鼎之力的威风来。
3: 我们这人的一寸土地，我们壮烈的河山，
4: 这是我们的祖先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
5: 总有人羡慕我们年轻人，羡慕我们年轻，羡慕我们拥有大把的时光，羡慕我们拥有无限的可能。但正因为年轻，我们也会软弱，会忧愁，会不由自主地陷入怀疑，会有时不我待的急迫，会面临举棋不定的忐忑。
6: 面对未知的挑战，你会害怕吗？面对不确定的方向，你会彷徨吗？面对失败的结果，你会失望吗？面对着自己，你能始终保持勇敢吗？这是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共同有过的。
7: 100年来，每一个重大的时刻，每一次历史的转折，中国的青年从未缺席。百年青春，当然在这。
8: 贵州卫视7月15日起，每晚19:35，与你一起追忆峥嵘岁月，传承红色信仰。踏8000里征路，走进浴血前行的烽火岁月。
9: 我的丈夫张云奎在淞沪会战上为国捐躯。
8: 8000里路，云和月。见证军民同心、寸土必守的家国赤诚。
10: 拉起各村落抗日武装，增援增队，
2: 打出我们鼎鼎之力的威风来！
4: 这是我们的祖先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
8: 以热血守护我们的河山，
11: 人生无怨无悔。
8: 致敬潜伏暗处、
11: 不断
8: 隐姓埋名的无名忠魂。
11: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8: 以坚守铸就沉默的荣耀。

0: 我们要往前面的，对，我们也是这么想的。
1: 赛前最后的接触，前100名最后一个关口了。石破选手与武士大号选手陷入交错。
2: 好的，再快点。

0: 兄。
1: 前辈，这次让我跟着你的脊梁再飞翔一次。

两个选手同时出现了，到底谁才是第100名呢？我们的裁判需要确认录像回放。结果出来了，第100名是纪美

0: 阿爸，我受不了了，我们得好好谈谈金美的事儿。
1: 你别说话。
0: 难道因为我害死了你最心爱的儿子，所以无论如何都不能被原谅吗？
1: 那是母。
0: 逝去的人有他的机缘，
1: 活着的人能为自己做什么？
0: 阿爸，我真的很想他。

0: 孩子变成一个孩子，我和你阿妈适应不了。孩子，这不是你的错，你哥哥的路已经走完了。
1: 阿兰，我真的很想他。好了，不哭。每个人都要走好自己的路，回家吧。孩子，你知道吗？阿爸的肺也不好。 你是最像阿爸的，不过了，刚才怎么做到的？

后来组委会取消了我报名参赛的成绩，但为了表达怀念，他们将健美萝卜的名字永远挂在了零至半马荣誉榜上。

0: 在关键时刻打通了一条通往光明的小路，动物小队成功拿到太阳石，鼠兔带着对朋友们的怀念回到了属于自己的那片草场。
1: 还好他们也没忘记回家的路。

后来我才知道，父亲在一个月前就医好了童话的夏季。在那个故事里，小鼠兔没有去追逐羚羊的影子。

0: 展示贵州制造，弘扬工匠精神，助推工业强省，服务国计民生。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动静新闻特别版贵州制造。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官方新闻客户端动静，通过手机收看节目。一起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立足生态优势，以科创赋能全产业链，泛净抹茶、锚定品牌进阶之路，从贵州名品向世界名品稳步迈进。
1: 看到了整个的生产线，品到了各种各样的抹茶，这味道、品质、颜色都达到了国际化，特别特别骄傲。
0: 修旧如旧，业态赋能，旧日万山汞矿换新城市新篇，从爱国汞蝶变成国家级工业旅游新标杆。
2: 用好用活国家扶持政策，立足汞矿遗产资源禀赋，统筹保护开发发展各项工作，把工业遗产资源真正转化为区域高质量发展优势。
0: 以磁源为主题，打造数据要素价值释放新平台。2026数博会8月28日在贵阳启幕，300余家企业参展，
3: 多家头部企业、行业协会还将发布算电协同、数据流通、生成式人工智能等方面的40多项最新成果。
0: 贵州魔术工厂发布低租金与算力补贴优势，吸引京沪深企业入驻，打造 AI 高级训练营。
4: 作为国家的八大算力节点之一，再加上贵州的大数据的沉淀，这里具备了我们的模型训练所需要的算力和数据进，所以说我们选择了魔术工厂，选择了贵州。
0: 贵州制造正在播出。2025年4月，工信部发布首批中国消费名品名单，开启国家级消费品品牌培育新篇章。2026年7月，贵州公布年度消费名品名单，印发5年培育方案，全力振兴本土民族品牌。泛净抹茶依托梵净山生态优势，融汇传统茶文化与现代科创，健全全产业链体系，积极拓展国内外市场，成为山地绿

0: 茶走向世界的贵州代表。前不久，2026江口第二届抹茶精酿啤酒音乐嘉年华在梵净抹茶小镇火热启幕。这场融合抹茶产业的特色活动，将核心特色抹茶精酿啤酒免费向市民游客开放试饮，以年轻化新业态打响梵净抹茶知名度，持续激活县域夜间经济。
1: 你已经嘉年华之来了，今年第二届活动，内容丰富特别多，每天广播上就在晚上七点也有。我特色抹茶啤酒，抹茶精酿口感很特别，带着茶叶清香，不苦不咸，搭配本地小吃，好好吃。
2: 我们刚到江口，刚好遇上抹茶精酿啤酒嘉年华活动，把茶叶文化、民族文化、潮流娱乐结合在一起，很有创意。
0: 依托中国抹茶之都的优质生态资源，同仁创新研发的梵净抹茶精酿啤酒成功抢占消费市场，在这个夏天成为全市抹茶精深加工领域的千万级爆款单品。今年上半年，该产品产值突破1227万元，销售网络覆盖贵州全省，产品远销北京、湖南、重庆等多地。依托贵州抹茶产业高质量发展三年工作方案，2026至2028年扩规模、提品质、拓市场、树品牌发展思路，当地持续深挖产业创新活力，推动梵净抹茶从单一茶叶原料向食品新茶饮、文创多元产品延伸，精准抓住年轻群体消费风口。精深加工领域，贵茶集团旗下贵州贵抹茶食品公司组建专业研发团队，推出40余款抹茶衍生食品。爆款抹茶云腿小饼上线4天订单突破5000盒，初代产品累计热销10万盒，大幅提升茶叶附加值。拥有20年五星级酒店食品研发经验的汤云鹏，亲眼见证国产抹茶品质赶超国际水平，倍感民族茶品牌崛起自豪。
3: 在20年前，优质的抹茶粉来自于日本，价格非常昂贵，1公斤港币要1500块钱。制作这个抹茶甜品的时候，就要特别小心埋藏了一个种子。什么时候我们的抹茶也可以达到这种品质？机缘巧合吧，来到了江口，看到了整个的生产线，品到了各种各样的抹茶，这味道、品质、颜色都达到了国际化，特别特别骄傲。
0: 线下消费市场，本土新茶饮品牌抹山集全线采用同仁抹茶制作创意饮品，特色茶点成为贵州多地网红打卡地，持续收获年轻消费者青睐。
4: 我们去年12月开业，店内所有的产品原料均采用的是同仁抹茶，深受年轻的追捧。现在日均能够卖出300-400多杯，月销售额稳稳保持在10多万余元。
0: 不断衍生产品的背后，是梵净抹茶的生态基底与严苛全流程品质管控体系。梵净抹茶核心产区坐落于世界自然遗产梵净山周边北纬27度黄金产茶带，高海拔、多云雾、寡日照、零工业污染的山地环境，孕育出氨基酸、叶绿素含量突出的优质茶青。当地全面推行欧标茶园管护，大面积实施茶园遮阴、物理防虫、有机肥种植，创新多季采收模式，打破传统茶叶一年仅一季采摘增收的局限。
5: 原来的产业道打工是打个把月就没打了，现在才2到3道，我们这个年龄都有活了，而且对这个家庭经济带来很高的收入。
0: 同仁全域布局标准化抹茶加工基地，江口建成2座全球单体最大抹茶精制车间，19条碾茶生产线，10条抹茶生产线，配套5000吨库容智能化立体冷库，德江建成28条碾茶生产线，1.9万亩抹茶基地，预计2026年碾茶产量可达400吨。茶青采摘后半小时内完成蒸汽杀青、冷却烘干、梗液分离自动化加工，技术人员实时把控温湿度、色泽、香气等关键指标。
6: 首先是达到必须达到一个欧标标准，然后就是这个合格哈，出来这个茶叶第一个都是一个绿，还有一个它这个出来这个香味不能太香，太香了产生高香，高香以后它就不是我们这个茶的一个标准了，一种微的很自然的一种清香就可以了。它的制作流程还有一个就是必须要保鲜，茶叶从山上采回来，进入摊青槽，然后进入各个流程，就说一个杀青，还有一个散热，再烘干。烘干出来再成品。
0: 作为龙头企业的贵茶集团，构建茶园到成品全闭环溯源体系，所有抹茶出厂前完成500余项农残及污染物检测，全线对标欧盟进口标准，
7: 把我们的整个技术复制到茶农的手里面去，来把干净茶的管控标准落实到生产一线、种植一线。
0: 梵净抹茶以龙头企业牵引构建龙头企业加联盟企业加农户的产业发展模式，实现产业增效、群众增收双向共赢。贵茶集团标准化欧标茶园辐射20万亩，惠及近21万茶农。

0: 2025年企业抹茶产销2500吨，位居全国第一、全球第二，全年出口抹茶1300吨，远销全球54个国家和地区，占据全球高品质抹茶市场20%份额，成功反向出口抹茶发源地日本，打破海外高端抹茶市场长期垄断。
1: 立足得天独厚的生态禀赋、源远流长的人文底蕴与不断突破的科创实力，泛进抹茶持续推动优势资源向品牌竞争力转化，踏上由区域特色品牌迈向国家级中国消费名品的进阶之路。今年五月，文化和旅游部、中央宣传部、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办公厅联合印发《关于弘扬工业文化、保护工业遗产、发展工业旅游的通知》，为老旧工业资源转型注入新动能。本栏目从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沿着工业锈迹唤醒城市新篇，看贵州省内的一座座工业遗存是如何变身新经济业态，让工业文明与城市烟火共存。首期一起走进贵州铜仁万山区，曾经的中国拱都正借势换新，当地坚持修旧如旧、业态赋能，将深埋地下的近千公里矿道和成片空旷厂房打造成了集怀旧体验、影视拍摄、研学教育于一体的朱砂古镇。从爱国拱到国家级工业旅游示范基地，这片国内罕见的山地工业遗址集群成了工业遗产活化的典型标杆。
2: 沿着工业锈迹唤醒城市新篇，走在朱砂古镇的青石板路上，两旁是国营供销社的橱窗，老式二八自行车还倚靠在标语墙边，身着工装的 NPC 们正迎面走来。在这里，游客不仅能够触摸到厚重的工业历史，还可以换装拍剧、下矿道探秘，过一把戏瘾。
3: 个地下矿道，佢嘅老街、老厂，同埋佢嘅历史原生嘅原貌，厚重工业历史同埋睇得到，仲有好多互动嘅项目。它的趣味性非常之强，
4: 来这里既能感受厚重的历史底蕴，又能换装穿越回那个年代，实景拍短剧和其他工业景区的参观模式完全不同，体验感拉满，感觉很有意思。
0: 依托原汁原味的工矿风貌，景区把上世纪矿区生活场景一比一复原，那个年代一条街时光隧道，工业遗产博物馆串成动线，矿洞探秘，年代街区实景互动三大核心业态依次铺开，把观光游变成沉浸式体验游。景区定制了9个剧本和场景，配备专门团队，全程提供装造、编导、拍摄、剪辑服务，让游客从旁观者变主角，实现从静态遗址到实景剧场的转化。
5: 目前我们已经和省内外的80余家旅行社达成了合作，年均接团预计能达到2000余个。我们现在已经承接100余部影视剧的取景，反向带动了景区客流增长。
0: 热闹的文旅场景源于一场艰难的转身。万山拱矿曾承载新中国爱国拱生产重任，2001年因资源枯竭政策性关停，近千公里地下坑道，成片工矿厂房一度闲置破败。打破传统资源依赖思维，万山区立足工业遗产禀赋，坚持修旧如旧、变废为宝，引入社会资本，对原贵州拱矿遗址整体连片保护性开发，打造出国内首个山地工业文明主题4A 级景区朱砂古镇，实现从靠山挖矿到守景致富的切换，文旅活了，百姓也跟着富了。结束外出务工的霍大伟在景区附近租下临街门面卖朱砂文创和小百货，自己做起了小老板，
6: 一年也都2-3万块钱，而且现在我们的配套越来越完善，环境也好了，对我们俩也特别实惠，我们不再出去打工了。
0: 工业遗产是不可再生的珍贵资源，万山区始终把文物保护摆在突出位置。2025年以来，累计争取各级文物保护专项资金2145万元，专项用于拱矿粮店、医院、苏联专家楼等一批重点文物建筑修缮，连片盘活老厂房、地下坑道、职工生活区等91处遗存资源。
7: 目前，万山朱砂矿系列遗产已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清单，我们将用好用活国家扶持政策，立足拱矿遗产资源禀赋，统筹保护、开发、发展各项工作，打造全国工业遗产旅游目的地， 把工业遗产资源真正转化为区域高质量发展优势。
5: 下一步，我们聚焦文创定制与体验升级，立足朱砂非遗文创，开发文创摆件、年代伴手礼、朱砂拓印等产品，打造矿山石景剧本杀等新业态，定制研学、团建、影视三种差异化的文化旅游路线。
0: 据统计，十四五期间，万山区旅游综合收入从2020年约24亿元增至2025年65.31亿元，接待游客从339万人次增至596.5万人次，分别增长172%和76%。随着七部门工业遗产与工业旅游新政落地，这座老矿区正迎来新一轮转型机遇。
1: 下面让我们打开工信微播报，了解更多工信资讯。
0: 国家数据局消息，截至目前，全国智算总规模为240万 PFLOPS， 八大国家算力枢纽已建成，智算总规模占全国比重超80%，已有100余节点接入国家数据基础设施底座，实现互联互通。其中140万 PFLOPS 的智能算力已经接入了全国一体化算力网试验验证平台。工信部近日印发小快精准数字化产品和服务培育指引2026年版，鼓励地方着力提升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服务供给质效，引导数字化服务商面向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需求，加强供需适配，优化健全促进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服务供给生态。日前，贵州省大飞机产业对接会暨供应链培育会在安顺召开，省工信厅、中国商飞及相关部门六家省内航空企业代表参会，会上通报了我省大飞机产业上半年推进情况，双方围绕民机产业发展、供应商培育等深入研讨，明确将聚焦三提三降、三赋能深化合作。会前，商飞团队调研了省内多家航空相关企业。省工信厅近日组织召开全省次锂产业专题会，省直有关部门、科研院所、金融机构及26家重点企业代表参会，围绕鲜果收购、品牌建设等痛点深入研讨。会议明确，要从全链条治理、前中次锂品牌打造、龙头培优、科技金融赋能四方面发力，推动次锂产业高质量发展。
1: 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新闻发布会近日在北京举行，由国家数据局主办、贵州省人民政府承办的2026数博会将于8月28号到30号在贵州省贵阳市举行。
8: 本届数博会以词源数据要素价值释放新路径为主题，设置了开幕式、专业展览、行业交流、展产融合、品牌赛事五类活动，由广东省担任主宾省，展区围绕算力底座、数据供给、模型驱动、安全护航、智能体验五大主题板块，布展6万平方米，300多家参展企业将集中亮相前沿成果，
9: 打造国内首个专门服务艺人公司科创主体的人工智能大模型市集。一些有代表性的企业将首次展出智能体设施、数字工厂、算力基础设施、安全智能体等最新技术成果。多家头部企业、行业协会还将发布算电协同、数据流通、生成式人工智能等方面的40多项最新成果。
8: 数博会期间将举办数据产业与人工智能协同发展、高质量数据集和数据标注等20多场行业交流活动，与华为等头部企业打造10余场生态伙伴大会，并创新把三马数字产业园、小蓝山数字基地等变成分会场，让海内外嘉宾实地考察、面对面洽谈。
10: 2026数博会有3大特点：大融合、大创新、大联动，以会新业，以展促产，实实在在的为企业搭平台，为产业拓空间，为项目找沃土。我们将深度的联动村超、村 BA， 打造数博加文旅等一体化特色消费生态圈，让大家在展会之外还能逛贵州的山水人文和烟火街巷。
1: 不久前，贵州省魔术工厂推介会暨供需对接活动在贵阳举行，魔术工厂正式发布。
8: 魔术工厂以贵阳高新区高科一号7.8万平方米空间为载体，链接上海浦东软件园的运营经验和全国资源网络，为人工智能企业提供从数据处理到行业落地的全周期服务。依托贵州不断开放的应用场景，东部的模型和西部的数据将在这里碰撞，产生一批更前沿的数据产品。
11: 魔术工厂啊，定位为贵州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首发地、集聚地、特源地、试验地。今年五月份，我们联合28家行业主管部门，共同推出了加快贵州人工智能场景开放和培育的行动。六月份推出的贵州省大数据发展专项资金当中，包含了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20条重要的举措。我们也对行业大模型、智能体等等软件产品的首发有相应的政策支撑。
8: 租金低至18元每平方米每月，仅为周边同类空间的1/3，最高可享受贵州省内200万元算力补贴，一人公司最高可享受50万元支持，这些都是魔术工厂的吸引力。
12: 贵州作为国家的八大算力节点之一，再加上贵州的大数据的沉淀，这里具备了我们的模型训练所需要的算力和数据，再叠加贵州的高价值的绿色电力和得天独厚的这个气候环境，所以说我们选择了魔术工厂，选择了贵州。
13: 贵州有很多的实体制造企业，省市大数据都有帮我们引入人工智能，想要落地企业端，数据标准、数据质量，这些都是需要高效的工具，我们就瞄准这个方向，然后入驻在魔术工厂。
14: 我们在贵州要建立产业的朋友圈，目前是15家已经在这边开始办公了，全部都是省外企业，来自3个城市，北京、上海、深圳。
8: 活动现场，贵州省大数据集团、华为云、华东师大贵州研究院等9家单位共同签署魔术工厂建设联合体声明，承诺在能力上协同支撑，在生态上开放共建。
15: 因为现在的技术迭代非常的快，联合体它会使得你在就近的空间里更高效的去寻找你的上下游的合作伙伴，大家相互的学习。
16: 魔术工厂最吸引我们的语料交易平台这种生产性要素的性价比、人力资源的性价比、真金白银的政策支持性价比，让我们坚定了我们要扎根贵州服务全国的信心。
0: 近日，贵州省新一代网络空间安全全省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工作会在贵阳举行。该实验室由贵州大数据集团牵头，贵州师范大学共建，聚焦算力网络与系统安全、数据与人工智能安全等前沿方向展开研究。会议向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实验室主任等颁发了聘书。该委员会汇聚了来自中国科学院、北京理工大学、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等机构的15位网络空间安全领域知名专家，将为实验室的科研规划、技术攻关和成果转化提供学术引领和决策咨询。
17: 大数据集团有应用场景，通过企业提出科学问题，我们联合院校共同来解决这个问题，形成落地的成果转化，
18: 希望能够推动从贵州作为一个试点吧，把这些数据资源要转化成数据要素，来去赋能千行百业。
1: 在刚刚过去的2026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以让智慧教育更好助力友好家园建设为主题，核心主线是数字教育。交流周期间，一批成熟的 AI 教育类产品集中亮相，让参会各方快速找到合作切入点。数字教育的深入需要平台牵线搭桥。本届交流周期间，中国东盟职业教育数字化能力建设中心泰国中心正式成立。
19: 项目整体规划建5个东盟的实体能力建设中心，加上1个线上的枢纽平台。第一个中心在马来西亚已经建成，并且投入常态化运行。泰国中心的开展课程共建、教师交流和成果共享。
1: 现场来自中国和泰国的多所高校科研单位共同发布了全国首个民族药创制 AI 大模型。
20: 民族药 AI 大模型啊，依托数字奇环和千问双技术底座，融汇啊苗、藏、蒙、维、傣等2000余部民族医药古籍，构建100万级民族药和天然产物的知识图谱，融通了研发、产业、教学的全链条，可支撑成分筛选、组方优化、工艺升级等核心工作。
1: 在中国东盟多彩智慧学院数字化教育国际合作交流活动的会场外，校企合作推出的多款 AI 产品让外宾们眼前一亮。
21: 现在泰国没有 AI equipment， 但是的泰国学生要的，我想记得泰国 给的泰国学生学。
2: 产品有四大类：数字底座平台、智慧教育平台、中小学的人工智能课程，在我们高校的智能课程考核的应用的平台。
1: 这些产品作为东盟 AI 教育全域出海示范工程的一部分，在会场内进行了发布，现场还揭牌了面向东盟的创新实验室和教师联合。

0: 合实训基地。
1: 中国东盟多彩智慧学院 AI 联合创新实验室主要是开展 AI 赋能数字教育课程的研发、教研的实践，把国内的这种体验转化为东盟伙伴可以共建共享的合作模式。
0: 本届交流周上，传统文教交流进一步向跨界融合拓展， AI 产品不再是零散的展品，而是从人才培养到项目落地全链条深度嵌入产教融合。在2026国际产学研用合作会议上，授牌成立了优选级华为 ICT 学院。
1: 华为原有的 ICT 学院主要是在理工类的学校开设，和我们贵州财经大学的合作的很大程度上是破解我们当前的人才培养和市场需求之间的困境。我们面向数字精英专硕和本科生进行了以人工智能开发者的实训项目。
0: 作为中国东盟教育合作最具潜力的新赛道，数字教育交流合作成果丰硕。在本届交流周上，人工智能教育、智慧校园建设、虚拟实训研发等数字化合作项目占比超三分之一，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典型案例正在落地。在中国东盟矿产资源绿色开发与高效利用研讨会上，中外专家学者齐聚一堂，探索矿产资源绿色开发新技术、新路径，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同时依托本地矿产资源优势与东盟市场机遇，搭建跨国学术与产业合作平台，助力区域矿产产业高质量协同发展。
2: 在全球绿色低碳发展趋势下，如何让矿产开发更环保，产业升级更提速？7月28号，中国东盟矿产资源绿色开发与高效利用研讨会上，来自中国和东盟的多个专家学者围绕矿产勘查、绿色开采、固废利用等展开研讨。
3: 贵州省矿产资源是很丰富的，在专家研究有一些新的开发的方法和利用的技术，促进新质生产力的发展。
2: 会议的承办方同仁学院近年来依托同仁赋集的锰铝等资源持续开展科研攻关，会上与贵州铝业集团、香港科技大学等多家单位签约，将在铝加工、矿山生态治理以及新能源新材料研发等领域将产学研推向深入。
4: 同仁学院在铝土矿包括其他矿产资源方面，在这个学术论文、专利还有科技创新平台是有很强的科研基础，从这个氧化铝到电解铝到铝土矿的精深加工方面开展产学研的这个合作。
5: 香港科技大学的这个技术研究是非常强的，我们市和同仁学院呢很能够给他们提供一个非常广阔的转化的这个平台。东盟整体上的这个市场的活跃度是慢慢起来了，各个国家我们一起来交流讨论。
0: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您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动静新闻客户端，关注贵州制造专栏，给我们留言提供新闻线索。再见。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中国茅台邀您收看贵州新闻联播。
2: Unit 靛蓝，多种山地蓝莓酿造，百搭各种调饮，让香郁更闪耀。Unit 靛蓝果酿烈酒，悦享之选。茅台生态农业公司出品。
3: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2: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存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0: 使用电子银行
1: 能减碳，
0: 快递盒回收
2: 可以减碳，
0: 不用一次性餐具
3: 也能减碳，
0: 旧衣回收
2: 同样减碳，
0: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4: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8月4号。
1: 首先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目前贵州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2042万亩，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夯实物质基础，一大批新农具新农人有了广阔舞台。
1: 李炳钧在安顺市调研时强调，发挥比较优势，加快旅游业提质升级，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0: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持续推动各族群众空间共居、文化共融、经济共富、社会共治、心理共鸣，绘就中华民族一家亲的生动画卷。
1: 今年上半年，贵州23个主要河流出境断面水质优良比例持续保持100%，赤水河水生生物完整性指数为长江流域最好水平。
0: 四渡等热映电影持续吸引游客，因为一块屏奔赴一座城，演艺经济活力带动。上半年，贵州接待游客人次、旅游总花费双增长。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高标准农田建设，要确保质量，让广大农民真正受益。按照规划，我国到2030年要建成13.5亿亩高标准农田。去年，贵州建成高标准农田141万亩，累计达2042万亩。盛夏时节，万亩良田里稻苗青青，全新的农业生产方式还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归土地。
3: 每周一到周六上午9点，黔西南州普安县细川村的直播间准时开播。27岁的村党总支书记李青是村里的第一个主播。
4: 这个红米的话，就是通过我们的高标，把那个闲置土地盘活之后呢，我们撂荒地全部给它种出来，粮食产量上去之后呢，我们也是尝试着直播间搬到我们的田间地头。
3: 2024年，村里完成了1.65万亩的高标准农田建设，让零散地块集中连片，旱能灌，涝能排，亩均增产约100斤，土地效益提升了，村里活力也足了。这个由5名95后村干部运营的账号，半年来卖出农产品20多万元。
4: 像我们的大米2.8块，菜籽油啊，面条，各式各类的农特产品都是可以卖的。农村最大的资产其实就是我们的土地资源。现在也有老乡给我们反馈申报这个高标准农田，想通过我们的努力，就是说吸引更多的这些年轻大学生返乡来建设这个家乡嘛。
3: 这几年，村里新改建了机耕道，生产路超24公里，路修宽了。大学毕业后的李成文回乡干起了农机租赁服务，短短一年，他家的农机就从2台增加到了8台。
5: 这个是前2天才来的，可以收水稻、小麦、五谷杂粮，这生翻土地的。这个目前在我们普安来说，应该是最大的一台。现在的路基本上都在2米5以上。以前如果让我们自己去背，我们是不愿意种的。现在我自己种的50亩那个苞谷，20亩的水稻，80%以上的都是那个机器完成的。
3: 目前，全省2025年的高标准农田建设任务已经进入尾声，各地农业部门因地制宜，在有限的土地上寻找增量，将潜力高的土地建成高标准农田。
6: 那个窝子里面的土地就是全部被水淹了。今年就是坡改期的时候，就把最那个地方进行一个集中的整治，现在他们都可以种上玉米了。施工进场的时候，针对每一个地块再形成一个更细、更小的一个方案。今年新增耕地，目前统计下来的话，应该是10多亩。
3: 去年贵州建成高标准农田141.6万亩，累计达2042.2万亩。那良田建成了，由谁来管呢？在龙里县已经验收的15万亩高标准农田，按区域与66个村签订了管护协议，并明确责任人，同时通过培育种植大户，促进良田高产稳产。
7: 这里是130亩，以前大大小小是300-400块田，现在改为38块了。政府牵头嘛，农户手里面流转过来的，我再从村散区里面承包过来。太小了，也没有人愿意种，他自己的工资都收不回来。现在连片年收入啊，大概也有10来万吧。
3: 村民的账算得很清楚，用机械化代替人工耕种，每亩地的人工成本降低了200多块钱，再加上解决了灌溉问题，增加土地肥力，农田亩产提升了150斤左右，这样每亩土地的净收益较之前大约增加400元。村里还积极对接粮油市场，让种出来的粮食卖得好。
8: 通过定点销售对接了4家大户，省内外的一些经销商订单式的一个销售，发动我们本地的网红直播带货，线上线下的统一的去销售。
3: 连片万亩的高标准农田也给低空农机的规模化作业提供了可能。来自湖南的00后小伙在这里当上了专职农机飞手，
9: 做的是属于一种叶面肥的这个肥料。科技改变未来嘛，在天上会拿着遥控器跟在田里面撒肥，这些肯定是天然之变嘛。山林作业嘛，把材料运到山上，这些我们都可以。我们团队是13个人，都是20来岁，
8: 培育那些大量的这些种植大户和飞手啊，这种农机手啊，统一育种、统一品种、统一机械化、统一收割，通过对接粤港澳的市场和贵阳的市场，实现这个整个的规模化、品牌化的发展的话，解决这个粮食安全保障问题。
3: 去年龙里的粮食产量达8.28万吨，实现连年稳步增长。从农民不愿种到吸引年轻人回乡机械化种，高标准农田不仅建起了农业的产业路，也搭起了新农人的回乡路、干事路。今年贵州提出要继续分区分类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可以预见在这片越来越好种的土地上，会有更多的年轻人成为主角，让手机、无人机成为新农具，土地人气旺了，乡村底气足了，现代化农业的路子也将越走越宽。
0: 8月3号到4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到安顺市紫云自治县黄果树旅游区、西秀区、经开区调研。他强调，安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全省半年经济工作会议部署，紧紧围绕建设高品质旅游目的地，发挥比较优势，加快旅游业提质升级，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10: 近年来，安顺旅游业发展态势良好。李炳军来到龙宫景区，详细了解优化景区环境。

0: 等情况，要求进一步规范景区经营秩序，加强精细化管理，进一步优化游客体验，提高游客满意度。在安顺古城历史文化街区，李炳军走进沿街店铺、网红打卡点，与游客亲切交流，要求当地加强街区规划设计和风貌管控，传承好古城历史文脉，切实守牢景区消防、食品等安全底线。李炳军非常关心旅居产业发展，在安顺经开区银城御景三河小区项目，他要求围绕淡旺季不同需求，积极探索短租用车、房屋管家等各性化多样化社区服务，让旅居群众更加舒心安心。在腰铺镇潘苑文旅综合体项目，李炳军要求系统梳理三线建设工业遗产资源与发展旅游等结合起来，因地制宜探索盘活路径。在紫云自治县猫营镇黄鹤营村，李炳军认真听取乡村旅游发展情况汇报，强调要更加注重提升项目经营效益，实现可持续发展。李炳军还调研了贵州明治新能源汽车配件生产制造项目。调研中，李炳军指出，安顺发展旅游业禀赋独特，优势突出，要依托气候、文化、生态等优势，用好瀑布、高桥、屯堡等优质资源，下大力丰富业态，提升品质，在全省旅游业发展上打头阵、当先锋。要加快壮大旅居产业，聚焦不同地域客群特点，打造特色旅居产品，加快把旅游流量转化为旅居增量，打响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品牌。省有关部门要总结推广提高旅游服务质量好的经验做法，引导各地互学互鉴，形成强大工作合力。省政府秘书长魏树旺、安顺市和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调研。
1: 下面来看一组政务简讯。
0: 8月4号，卢雍正同志到贵阳市云岩区调研，要求树立战略思维和创新思维，深化文化、旅游和科技融合发展，整合资源、盘活资产，打造旅居住房互联网服务平台，优化审批服务和要素保障，推动数字视听产业高质量发展。8月3号，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屈林在贵阳会见柬埔寨奉新比克党秘书长、国会议员昂松博率领的干部考察团一行，表示希望双方进一步增进交流，深化合作。8月3号，贵州省第11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闭幕式在黔东南自治州举行，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于杰、省政协副主席李健出席并为有关获奖代表颁奖，副省长董家禄出席并宣布闭幕。
2: 今年是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成立70周年，黔南全州居住着49个民族，近60%的人口属于少数民族。作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州，当地持续推动各族群众空间共居、文化共融、经济共富、社会共治、心理共鸣，绘就中华民族一家亲的生动画卷。
3: 三都水族自治县城南社区是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最大的异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聚居着14个民族，94%的居民是少数民族。为破解语言不通带来的治理难题，社区组建了由水族、布依族、苗族同胞组成的三语调解队，服务社区居民。
4: 我老公在老家养鸡嘛，然后社区跟我讲有政策补贴嘛，我们就拿到这个补贴了嘛。去年的话拿了3000块，那今年的话我们还在养，到时候我们还要申请补贴的。社区都把这些就业政策啊，还有这些招工简章啊，都发在群里啊，我们都知道啊。
3: 目前社区构建了就业、就学、就医15分钟生活圈，通过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5个方面打造互嵌式社区，让各族群众在共居共学中找到归属感。
5: 长期的民族文化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各族群众自发凝聚组织了9支民族活动队，带着像16子一样的紧紧地抱在一起。
3: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累计建成113个异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24.73万人告别交通闭塞的大山，住进新家园。 搬迁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的起点。在荔波县瑶山古寨，昔日的搬迁地变身旅游景区。来自辽宁的商人吴鹏与瑶族同胞谢有明因共同发展中药材产业，结下了深厚情谊。
6: 我们加工黄金的九层九筛的这个工法，就是谢老师家的房子。瑶山的老百姓，山里边好多的野生药材，他们都比较了解，我们之间就会沟通，帮我收集一些野生的药材。
7: 两三天我就过来这里跟他交流怎么做比较好嘛，两个人就像兄弟一样，你帮我帮你，大家就是共同发展。
3: 如今的瑶山村一年吸引超40万游客，村民在家门口吃上旅游饭，
8: 让游客沉浸式的感受到白库瑶族的生活习俗，鼓励本地村民和外来的创业者结成利益的共同体，各族群众呢抱团发展，真正的把深山的资源转化为了共同富裕的底气。
3: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拥有国家级、省级非遗113项，水族马尾鹫作为首批国家级非遗，在传承中焕发新光彩。
9: 从小就学马尾秀嘛，2006年得了份那个特等奖来，我就拿那个奖的奖金嘛，招一个班的80个人培训，再就带3万多人发展马尾秀的。
3: 民族瑰宝不仅让妇女们的荷包鼓了起来，更让她们带着自信登上了国际舞台。今年6月，秀娘杨妹就带着马尾秀技艺远赴法国巴黎展示。
10: 受到了很多人喜欢，出去外面学习，做了很多创新产品，可以用水族马尾绣和各种各样的绣法融合一起绣。
3: 目前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已累计建成19个国家级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单位，
11: 用好黔州157个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基地，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纳入宣讲、校园、思政必修课，深耕33个省级重点民族村寨，优化提升12个民族文化线路，擦亮黔南16红品牌，纵深推进旅游促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全国试点建设。
12: 今天，记者从省生态环境厅获悉，今年上半年，全省88个国控断面水质优良比例达95.5%，23个主要河流出境断面优良比例持续保持100%，乌江、赤水河、清水江干流水质稳定保持2类标准。重点河湖生态修复成果显著，赤水河鰻鲡、红唇薄鳅等消失多年的土著鱼类再度现身。赤水河水生生物完整性指数连续4年评价等级为良，为长江流域全国最好水平。草海高原湿地生态系统稳步恢复，沉水植物覆盖度由2021年夏季的16%提升至2025年夏季的87%。
13: 我们将紧盯江河2级及以下支流和坑塘沟渠污染问题，采取措施标本兼治，集中攻坚解决一批群众身边突出水环境问题，同时统筹推动15五重点流域水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的实施，以美丽河湖保护与建设为抓手，持续深入打好碧水保护战。
1: 今年以来，贵州推动文旅体融合创新，各类新兴消费场景持续拓展，假日经济、票根经济、演艺赛事等火热带动。上半年全省接待游客人次、旅游总花费同比分别增长7.6%和8.2%，拉动出行服务价格上涨3.5%。
14: 暑期前往贵阳越界影城 IMAX 阶梯影厅观看一场电影四度，成为不少省内外游客的打卡项目。亚洲第一宽的荧幕配合 4K 激光放映系统和12声道环绕音响，身临其境的观影体验成为因为一块屏奔赴一座城的驱动力。
15: 这部电影用最真实的镜头还原了当年的绝境求生以至破局的全过程。作为一名90后的观众呢，完全被四度圈粉了。
16: 我觉得它是战争类型的，制作的非常好的一部影片，人物刻画的比较好，特效和这个音效非常的震撼。
17: 我们一家8口人，四川大致出发，我来的第一站是到了孔子，去看了那个娄山观，看的遵义会议，走了一趟，再到贵阳来看车的那场电影，非常有纪念意义。
18: 觉得能在贵州看四度，这才是真真正正的沉浸式，因为地理空间这个距离的拉近，把我们心里的那份震颤放大了。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里面的沙盘特效，你知道仗是从哪儿开始打的，是怎么辗转迂回的，这个极大的降低了我们的观影门槛。
14: 影院还通过光影里的贵州影展、手摇式电影放映机等创新场景，让影迷全面了解四渡赤水历史。目前该影城四渡单片票房已破百万，居全国第一。
19: 四渡最多的时候一天能排到20多场，所以我们也售卖了一些文创产品，也是希望通过这样影旅融合，丰富影迷的观影体验。
14: 根据跟着四渡游贵州专项影旅联动政策，7月26号前，观众凭电影四渡票根可兑换一次免门票进入省内国有 A 级景区。

0: 的优惠权益，兑换成功后，优惠权益可在今年内任何日期使用。目前已有354000观众参与申领贵州国有 A 级景区免门票权益，多重福利，流量转化为文旅增。
1: 继四月将电影票纳入第五类主票根，六至七新增了中高考准考证、高铁火车票作为第六类和第七类主票根。从票根经济活动上线以来，共计成功发放了66.5万张政府票根消费券，其中省外用户领取约45%。
0: 近日，伴着爽爽凉意，十多位音乐人在贵阳市关山湖公园民族大联欢广场激情开唱。音乐会首日便吸引超46000名乐迷从全国各地奔赴贵阳。
2: 我们是昨天从重庆坐高铁过来的，特别凉快，非常方便。
3: 在贵阳这边待一天，然后去广火树、荔波小气孔、肇兴洞站，然后再转回贵阳，再玩两天。
0: 记者走访关山湖公园民族大联欢广场周边的酒店，发现酒店客房早在半个月前就已被预定一空。
4: 我们总体有160个房间，在音乐节期间目前到后面的一周左右都是满房的，主要来自于云上广深的那边。
5: 针对最近游客的增加，大堂增加假日专属的柠檬水或者是酸梅汁，有房的情况下会给客人进行一些升级。
0: 今年以来，贵阳的音乐会、演唱会接续不断，叠加2026多彩贵州欢乐购住宿消费券活动，让不少乐迷将贵州列入必出行清单中。文旅市场持续活跃，也拉动了投资用脚投票。统计数据显示，上半年贵阳市住宿和餐饮业投资同比增长31%，文化体育和娱乐业投资同比增长超过146%，而全省文化体育和娱乐业投资增长了54%以上。上半年出行服务价格上涨3.5%，其中交通工具租赁、在外住宿、旅行社收费价格分别上涨2.8%、3.9%、6.6%。商品零售同比增长4.9%，餐饮收入增长1.7%。
6: 毕节市纳雍县抢抓东部产业转移机遇，发挥县域劳动力资源富集的优势，推动轻纺产业加快集聚。一至六月，当地轻纺产业产值达5.94亿元，预计全年产值突破12亿元，带动超5000名群众就近就业，稳定增收。
7: 走进纳雍经济开发区的这家纺织企业，工人们正忙着赶制订单。落户2年多来，该企业用工人数从最初34人增长至135人。
8: 我们主要生产汽车运输保护车衣和机器人防护服，产品主要销往吉利、长城、奇瑞和比亚迪。2026年预计产值要突破3000万。
7: 为确保企业引得进、留得住，纳雍推行一企一专员服务机制，从各单位选派业务骨干驻点园区，为企业提供全周期服务。
9: 员工宿舍不够，他们腾出了办公楼让我们的员工住。工人不够，他们想方设法帮助我们招人。
10: 帮助企业解决员工缺口200余个，开展常态化走访服务100余次，精准收集并协调解决企业生产经营、员工保障、手续办理等各类诉求20余件。
7: 目前，纳雍经开区已入驻轻纺企业18家，形成从面料供应、辅料加工、成衣制作到物流配送的完整产业链。此外，当地还依托东西部协作机遇，打造纳雍织工特色劳务品牌，助力群众实现家门口就业。
11: 截至目前，纳雍织工品牌带动从业人员5000余人，务工人员年均收入达50000余元，产业的迭代升级化作了惠及千家万户的民生红利。
12: 最近，一段记录黔南州三都县大河镇一场乡村婚礼的短视频受到关注，视频浏览量突破了2000万，网友们纷纷在评论区送上祝福和点赞。一场普通的婚礼为什么会触动大家呢？
13: 这才是婚礼该有的样子，祝这对新人百年好合，幸福永远。每个人脸上写满了祝福。视频里不用穿金戴银，也没有大摆宴席，一对新人在亲友们的注视下完成婚礼。正是这质朴的仪式，真挚的情感触动了无数网友。
14: 我觉得结婚最重要的是两个人彼此的一个相守，因此我们的婚礼呢也没有说讲究很大的一个排场，布置是比较偏朴素的。
13: 新娘吴碧云告诉记者，她和爱人相知相恋多年，两人简单置办婚礼的想法也得到了双方父母和亲属的支持。他们认为

0: 没有必要为了一场仪式过于铺张，更无需向谁炫耀。两口子更应该把精力放在婚后对家庭的经营上。
1: 既然孩子们在一起了，就是一家人了，我们就不提什么彩礼了。一切结罢，结婚时我们就准备了一些柜子、被子、梳妆台、餐桌，祝福孩子们百年好合。
2: 我觉得孩子结婚嘛，只要他们。

0: 出现，各个乡镇村寨多年来持续引导群众开展移风易俗，摒弃高价彩礼、大操大办等陈规陋习，崇尚节俭务实，拒绝无谓攀比，逐渐成为广大群众的共识。
1: 我们在全镇提倡婚事兴办、丧事解办，婚事提倡低彩礼或者零彩礼，提倡厚养薄葬，不办满月酒、升学宴等酒席，规划酒席办理，戒行移风易俗。
2: 中览媒体关注贵州，下面来看一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央视新闻报道，作为全国村鳖发源地，黔东南州台盘村乡土篮球赛已火爆出圈五年，当地以赛场为党建阵地，走出了一条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赋能乡村振兴的特色发展之路。目前台盘村累计办赛超5000场，全网曝光量突破1350亿次。
0: 今天，由省民政厅牵头，省委政法委、省教育厅等多部门联合组织的2026互同前行、润心向未来暑期研学活动在贵阳市启动。来自全省90州的300名少年儿童，将在未来6天走进红飘带、桥梁科普馆、天眼科普基地等地进行研学，并开展心理健康辅导、防校园欺凌、青春期安全等特色课程，进一步提升少年儿童综合素质。2026海峡两岸校际联盟棒球赛兴义站近日开赛，来自台湾、重庆、四川、贵州等地的15支代表队以球会友，开启为期3天的球技交流。
2: 新闻播送完了，
3: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中国茅台，感谢您收看贵州新闻联播。
1: 为爱减负，喜事兴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2: 欢迎欢迎，三二一，
1: 后仰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 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0: 不错，平安出行更快乐。三轮载人太危险，切莫搭乘保安全。乘车系好安全带，危险来临无伤害。文明乘车不嬉闹，头手护身自护好。私自骑车不可取，无证上路更不行。文明交通，快乐同行。
1: 大家晚上好，一起来看天气。昨天我省多地出现了分散性的强降雨，像是铜仁市黔东南州以及黔南州的三个县境内呢，还出现了大暴雨。而未来两天啊，降雨还将会继续。具体来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都是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其中在铜仁市黔东南州、黔南州中南部以及黔西南州的东南部局地有中到大雨，部分乡镇还可能会出现暴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呢，全省还将会出现阵雨或雷雨，不过较强的降雨主要集中在省的中东部以及南部一带，有分散性的中到大雨，个别乡镇还可能会出现暴雨。大家还是要防范持续性的降雨可能会对出行带来的不利影响。洞察风云变幻，知晓多彩生活，想要了解更多更详细的天气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最后一起来看城市天气预报。贵阳阵雨转中雨，19到24摄氏度。遵义中雨转阵雨，21到27度。六盘水阴转阵雨，16到24度。安顺雷阵雨转阵雨，19到24度。七星关阴转阵雨，18到25度。铜仁雷阵雨转中雨，23到29度。凯里中雨转阵雨，23到29度。多云阵雨，20到26度。兴义阵雨，19到27度。

0: 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2: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 对，
3: 还要施肥，
4: 还要收割，
5: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6: 这个少来点，
7: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3: 超员车辆绝不坐，平安出行更快乐。三轮载人太危险，切莫搭乘保安全。乘车系好安全带，危险来临无伤害。文明乘车不嬉闹，头手不伸自护好。私自骑车不可取，无证上路更不行。文明交通，快乐同行。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15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
1: 今年以来，我国大科学装置建设全面提速，创新成果不断涌现。
0: 7月份，我国物流业景气指数继续保持扩张，市场需求进一步向好。
1: 各地不断丰富暑期旅游消费场景，持续激发城乡消费活力。
0: 美国多地林火失控，美国媒体称大火或持续数周。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15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解决人民急难愁盼问题，让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
2: 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今年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揭示的党的优秀特质中有一条，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总书记提出的5个必须中有一条，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
3: 我们党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的坚实根基。
2: 在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繁忙日程中，人民始终是他最深的牵挂。庆祝大会后的首次地方考察，总书记来到上海市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的市民新村居民区。几年前，这里还是远近闻名的老破小，不少居民常年需要拎马桶过日子。如今，通过改建更新，这里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看到这几年发生的蝶变，总书记十分高兴。他强调，要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4: 我们现在厨房卫生都有了，我们方便多了。总书记听了很开心，总书记真的很关心老百姓的家里事，真的一一都问得很清楚。
2: 民以居为安，安其居才能乐其业，民生改善城乡并进。这是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西余架村村民于新辉的家。6月，习近平总书记走进这个祥和的农家院落，总书记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聊的就是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这既是一家人的小事，也是千家万户的大事。总书记欣慰地说，看到你们过上好日子，我很高兴。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
3: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2: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今年以来，从城市到乡村，从重要会议到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惦念着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 春节前夕，总书记来到北京市西城区北草场胡同的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总书记指出，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爱老助老是全社会共同责任。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统筹各类资源，推动养老服务扩容提质持续发展，努力为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创造更好条件。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我们一老一小还是要关心好。
2: 如今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持续推进无障碍和适老化改造，为老年人提供多元化养老服务。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电商从业人员，新就业群体是美好生活的追求者、创造者、守护者。在新街口街道父母食堂，习近平总书记见到在这里休息的快递员，关切询问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为他们付出的辛劳和做出的贡献点赞。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纲要设置的20项主要指标中，民生福祉类指标占比最高，覆盖就业、收入、教育、健康、养老、托育等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让夕阳更暖，让朝阳更艳。今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河北雄安新区考察，在北京四中雄安校区，总书记勉励孩子们惜福奋进、积极向上，与雄安新区一起成长，与中国式现代化同步发展。
3: 再接再厉，茁壮成长，成为我们优秀的一代。
2: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3月底，在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组织动员全社会广泛参与植树造林，为山川大地增添锦绣，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党的18大以来，我国是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天蓝、地绿、水清已经成为常态。今年，我国颁布生态

0: 环境法典，进一步筑牢了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基石。人民健康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农工党、九三学社、医药卫生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联组会时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人均预期寿命居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健康中国步履铿锵。让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书写更加温暖的民生答卷。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居民收入平稳增长，乡村全面振兴扎实推进，基本公共服务覆盖范围不断扩大，民生保障有力有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今年四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第25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当前正值汛期，群众的安危冷暖是习近平总书记时时放心不下的牵挂。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将增进民生福祉放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民生建设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与务实导向，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既立足当下疏解群众现实难题，又着眼长远建立健全长效机制，为十五时期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筑牢坚实根基。
0: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项项务实举措正汇聚成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强劲活力，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转化为可知可感的幸福图景，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2: 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是建设科技强国的利器。今年以来，我国大科学装置建设全面提速，原创成果不断涌现，正从基础研究的策源地加速转变为催生颠覆性技术和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强磁场。
3: 近日，科研团队通过位于四川稻城的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探测发现，位于天鹅座的一个双星系统是银河系迄今产生最高能量的粒子加速器，为研究黑洞等宇宙极端环境提供了新的启示。在贵州大山深处，中国天眼 FAST 完成国产钢丝绳更换后，也于近日开启了新一轮观测。FAST 发现的脉冲星数量已近1300颗，远超同期国际上其他望远镜总和。截至目前，我国在建和运行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超过70个，总规模居世界第二，部分设施综合水平迈入全球第一方阵。在北京怀柔、上海张江、安徽合肥及粤港澳大湾区已形成了特色集群。北京怀柔科学城目前已有近20个科技设施和平台面向全球开放共享。第四代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去年底试运行以来，用户已覆盖国内外上百个科研单位和企业，彻底改变了以往去国外申请光源基石的局面。
4: 重要的一些实验你必须去申请国外的基石，一般都至少半年以上，很多实验就没法做。第四代光源在推动我们国家航空航天、能源材料和器件、化学和催化化工，它都可以发挥非常巨大的作用，将会对我们国家的基础研究和产业创新起到巨大的支撑和推动。
3: 在安徽合肥科学岛，依托稳态强磁场、人造太阳核聚变实验等装置建设，围绕超导、磁体、低温材料等离子体应用等领域，孵化企业近50家。 在上海，十个大科学装置成为科创与产业融合的重要引擎。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设施已经支撑了多款国产创新药上市。在粤港澳大湾区，中国散裂中子源二期冷泉生态系统研究装置、先进阿秒激光设施等多个大科学装置正在加速建设。历经16年科研攻关的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也在近日建成。该装置拥有多项全球首创技术，搭建起我国面向极微观核物理研究的全新平台。
5: 我们将冲击119和120零号新元素的合成。一个新元素的合成意义是非常大的，比如我们能够合成长寿命的超重元素，那将为全世界核能和材料的发展带来颠覆性改变。
3: 15/5期间，我国还将体系化布局高精度地基授石系统、深部岩土工程扰动模拟设施等一批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增强创新资源集群效应，打造原始创新策源地。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7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继续保持扩张。从分项指数看，市场需求进一步向好，新订单指数连续5个月环比回升，7月份扩张加快。从物流业态来看，铁路、公路、邮政快递业务总量指数扩张，多式联运业务总量指数处在高景气区间。各地持续开展多式联运方案创新，在铁海联运、数据互联等方面实现进一步突破，反映出货物多式联运需求快速增长，联运效率有效提升。另外，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交通运输设备、通信电子、电气机械以及智慧家电等产业物流业务稳中有升，带动铁路高价值零散货、公路整车业务量增长。随着暑期消费需求释放，跨区域商流、物流趋于活跃，旅游、户外、地方特产、生鲜产品等物流订单量环比均有明显回升。
6: 本台消息，7月17号，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山体崩塌，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公安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和重庆市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进行调查评估。8月4号，国务院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调查评估组在重庆彭水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党委委员、中国地震局局长王坤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工作安排，提出工作要求。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参加会议。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批示要求，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客观复盘灾害发生过程，查清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情况。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广西横州是全球最大的茉莉花生产基地，产量占60%以上。不久前，台风美沙克让当地10万亩花田受灾。风雨过后，花农们的生产恢复了吗？来看记者的调研。
3: 傍晚5点，横州石井茉莉花交易市场迎来一天中最繁忙的时段。花农们将刚从枝头摘下的茉莉花送到市场售卖。 台风暴雨导致当地近六成花田受灾，眼下上市的是灾情较轻的花田灾后孕育出的第一批花朵。
7: 我们家里面的话被淹了四五天吧，政府也有扶持，可以继续种啊。
8: 我们这里就是靠这个茉莉花，还是可以克服眼前的困难的。
3: 喊价上秤，扫码交易，尽管茉莉花产量受到冲击，但市场里的热乎劲儿却丝毫不减，龙头企业纷纷下场收购。这家企业收花量只有原先的三成左右，他们一方面调整生产计划，稳定交付订单，同时加大收购力度，帮助花农一起渡过难关。
9: 我们跟花农其实是一体的，提高价格让花农有信心。
3: 花农蔡万红种了100亩茉莉花，这次卖了第一批花，拿到了灾后第一笔收入。
10: 接了目前的燃眉之急，先拿去修复我们灾后的这些茉莉花田。
3: 蔡万红最牵挂的是自己在石井村的花田，他的茉莉花在水中浸泡了近10天，像这样地势低洼、排灌设施老化的田块是此次受灾最重、浸泡时间最长的。这几天农技专家正在包片上门指导抢救这些茉莉花，
11: 一面要喷叶面肥跟原台树内子土壤疏松，然后我们再顺便用有机肥，
12: 大家一直各方想各种各样的办法把它救活过来。
3: 在杭州，洪水过后，一场围绕茉莉花产业的多方联动、精准施策的灾后重建行动全面铺开。村干部挨家挨户摸清受灾情况，协调挖掘机清理沟渠。当地政府根据受灾情况紧急调拨农资，农业农村部门迅速发布茉莉花洪涝灾后技术指引、量身定制复产方案。杭州茉莉花正在经历的不仅是一次灾后复产，更是一次产业韧性的系统重塑。
13: 通过这一次这个水灾啊，我们也看到了自己的一些短板，通过新品种的研发提高耐涝的这样的一个能力。
3: 风雨过后茉莉花开，眼下杭州大部分中度受灾的花田正悄然复苏，预计再过一个月左右将重新迎来集中采收季，到那时漫山遍野的洁白花朵将再次绽放。而比花香更动人的是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从不低头的那股韧劲儿。
14: 忠心鼓起勇气，信心一定有花灾。
6: 随着暑期的到来，各地丰富旅游消费场景让市民游客尽享夏日清凉的同时，持续激发城乡消费活力。
3: 依托得天独厚的天然海岸线，河北秦皇岛针对不同群体的消费需求，分层次打造亲子戏水、青年潮流休闲、中老年生态康养等多元化游览场景，人们赶海观潮、漫步浅滩、踏浪拾贝，尽享清凉一下。在江西南昌，良资源也正变为热产业，森林溯溪、峡谷漂流、水上乐园等亲水项目串珠成链，一站式满足家庭游、学生游的需求。宁夏六盘山国家森林公园凭借夏季平均18摄氏度的气温和超80%的森林覆盖率，成为游客消暑纳凉的热门去处。不少游客选择来这里感受慢生活，多元消费场景让周边不少地方的乡村旅游收入成倍增长。暑期的清凉资源持续带动相关消费产业的发展。在贵州贵阳，亲近山水的游客不仅能体验水上运动，延伸出的咖啡产业也让游客津津乐道。在花溪的瀑布，在布满光影的溶洞，游客们可以边品咖啡边享清凉。青山绿水带火了不产咖啡的贵阳独特的咖啡产业。近年来，贵阳陆续开了3000多家咖啡馆，咖啡消费量年均增长近50%，提供了超1.5万个就业岗位。
15: 针对我们更多的年轻人，再加上贵阳市这几年大力发展这个咖啡产业，我们哈也想在这个业态上有更新颖的点，所以说咖啡加运动的这一块就是我们自己的一个特色。
3: 各地还拓展文博体验新场景，沉浸式文博游、研学游成为吸引孩子们的消夏方式。在安徽凌家滩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场馆延时开放，推出天文观星专场，孩子们在专家的指导下体验实地观星，探寻浩瀚星空的奥秘。在广东省博物馆，沉浸式数字艺术展打造出400多平方米的光影空间，孩子们身临其境，欣赏馆藏文物、名家名作。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获悉，十五五期间，我国将进一步强化突发性地质灾害防治能力，划定了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同时部署实施动态调查、监测预警等7项重点工程，全面提高基层抵御地质灾害的综合能力。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2026年上半年食品安全监督抽检情况，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共完成食品安全监督抽检229.1万批次，米、面、油等大宗食品合格率总体为99.51%，同比上升0.17个百分点。餐饮食品、水产品等18类食品合格率与去年同期相比有所上升。今天，教育部发布《全国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提供生命健康等6大主题的科学探究任务示例，指导各地中小学加强学生动手实践，要求4至9年级学生每学期完成不少于1项科学探究任务，且不少于4课时。今年秋季学期起全面开展。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8月3号至9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人工智能、新能源、医疗卫生、物流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1700多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21.5万人次。国家气候中心最新监测显示，2026年6至7月厄尔尼诺状态持续加强，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持续升高，夏秋季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在增大，预计秋冬季将达到峰值，2027年春夏季会逐步衰减结束。受其影响，8月我国暴雨、高温、台风将偏多。3号，美国多地林火肆虐。据美国国家跨部门消防中心发布的消息，西部华盛顿州16起仍在燃烧的大型林火中，有10起处于失控状态。美国媒体报道称，当地的林火可能持续数周时间。华盛顿州州长弗格森已请求联邦政府宣布该州6个县进入灾难状态。在相邻的俄勒冈州，截至3号上午，至少33起大型林火尚未完全得到控制。在欧洲，意大利多地气温3号接近40摄氏度，27个主要城市中有25个处于最高级别的红色高温警报之下。法国生物多样性办公室发布报告称，法国超过1300条小型河流断流或干涸，为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水平。同一天，法国吉伦特省政府称，近日林火烧毁植被后，该省勒波日发现大量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遗留炮弹，排爆工作正在进行，相关区域封闭。荷兰、希腊等地林火也在持续。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针对伊朗否认和美国进行谈判一事，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称，谈判已经启动，正在进行中。第一阶段讨论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第二阶段讨论伊朗无核化问题。特朗普同时威胁，美军对伊朗的大规模打击计划仍然存在，目前的谈判是伊朗签署协议的最后机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地面部队司令卡拉米同一天称，革命卫队随时准备对任何威胁做出坚决回应。俄罗斯国防部4号称，俄太平洋舰队当天开始在鄂霍茨克海、日本海等太平洋西北部海域举行军事演习，派出约60艘舰艇以及超过13000名军人参加。演习内容包括各型号武器装备的综合运用，以及检验军队的指挥和作战能力。据土耳其媒体3号报道，一艘装载蔬菜和水果的土耳其货船在从土耳其萨姆松港出发前往俄罗斯新罗西斯克港途中，在黑海海域遭无人机袭击，4名船员受伤。目前船上所有船员被俄海军带往新罗西斯克港。报道援引货船船长的话称，袭击货船的是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暂未对此作出回应。土耳其外交部今天对该事件表示严重关切，呼吁相关方采取措施确保黑海航运安全。美国纽约州

0: 加利福尼亚州、俄勒冈州等25个由民主党主政的州3号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联合诉讼，要求裁定联邦政府日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的关税违法并予以废止。此前，美国多家企业已就该关税措施提起诉讼。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7月23号发布公告，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的关税。新关税已于7月24号生效。韩国外交部今天就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再次声称对独岛拥有主权表示强烈抗议，敦促日方立即予以撤回。今天下午，韩国外交部召见日本驻韩国大使馆总括公使中条一夫，传达韩方抗议立场。独岛，日本称主岛，位于朝鲜半岛东部海域，目前韩国实际控制这一岛屿。据古巴电力联盟3号通报，2号到3号的24小时内，古巴接连发生2次全国性停电。2号晚，古巴全国电力系统完全瘫痪，在恢复系统的过程中，因恶劣天气影响，又发生了2次全国停电。古巴政府多次谴责美国对古巴实施种族灭绝式封锁，致使古巴电力故障频发。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0: 再见。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2: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体，绿色发展，绿色生活。贵州卫视7月15日起，每晚19:35，与你一起追忆峥嵘岁月，传承红色信仰。踏8000里征路，走进浴血前行的烽火岁月。
1: 我的丈夫张云奎在淞沪会战上为国捐躯。
0: 8000里路，云和月，见证军民同心、寸土必守的家国赤诚。
2: 拉起各村落，抗日武装，增援增队，
3: 打出我们经济支队的胃口来！
4: 这是我们的军衔，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占。
0: 以热血守护我们的河山，
5: 人生无怨无悔。
0: 致敬潜伏暗处、
5: 不断
0: 隐姓埋名的无名忠魂。
5: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0: 以坚守铸就沉默的荣耀。

0: 茅台集团，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2: 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0: 1937年7月7日，华北局势日益严峻。去年日军强占丰台后，中国军队撤侨，被外军击败的唯一保障。战略地位更加重要。
1: 谢谢。
2: 哎，刚过来就上哪去啊？俺请假了，不等你了。假装没接你就好
1: 啊。哎，同学，我问一下，庄子强在哪个办公室？现在
2: 就在里面。
1: 在里边？
2: 嗯。
1: 啊，是左边那个办公室。
2: 对。
1: 啊，好，谢谢啊。

0: 我也是，休息点儿。庄老师，哎，
1: 庄老师回来了，
2: 。
3: 子强哥，
4: 建房，你咋回来了？
3: 我出去一年多了，该回来了吧？
5: 哎，江苏米的古城的要紧看见了可以考古机构是考古家古城的军教的牛角的记录表准备しておけ。
6: はい、今日から捕まることやれ。
4: 季风，
3: 哎，
4: 这次回来有什么任务？
3: 没啥任务，就是回来看看爹娘。
4: 形势这么紧张，上级能让你回来探亲，你呀准有保密任务，就是不告诉。
3: 子强哥真是没有任务，我回到家以后啊就留在古城工作了。哎，我看你刚才背着个包袱，你要出门啊？
4: 先别着急，哥只不负责任开会，
3: 你要有事你赶紧忙，别耽误你正事啊。
4: 我是得走了，接头的时间快到了。
3: 哎，对了，
4: 季风，这个煎饼留下给你吃。
3: 哎呀，
4: 别走啊，就在这儿等着我回来。
3: 哎，
4: 这么长时间没见了，咱俩好好拉拉呱，
3: 拉拉呱。
5: 一走开，就后边的客客们还要跟随进行的过来。
6: 我看到，将军你随行就。
5: 一九。
7: 好。
8: 进来。
6: 局座，抓捕全城共产党的队伍，我准备好了，
9: 准备出发。
6: 是。
7: 哎，不是，
10: 不是，
7: 不是，
10: 警察把学校封起来了，要抓人。
11: 您们这，
12: 你是谁啊？
11: 我是庄子强的朋友，到他这儿借宿了。
12: 他人呢？
11: 他出去了。
12: 去哪儿了？
11: 俺不知道。要不我帮你找个人问一问啊。
8: 站住！
12: 怎么了呀？你是庄奇峰，共党分子，当年反日游行带头闹事儿的，就是你。
8: 快走！
11: 走！
8: 快点！

0: 班长，你这什么意思呀？这样，你先把你的人先撤下去啊，别影响我们执行公务。兄弟，我也是奉命办事儿。
1: 奉谁的命？
0: 那当然是李局长的命了。
1: 就是你们李局长答应的刘县长，把这些人放了。
0: 谁？李局长？不知道。再说了，光听你说，你空口无凭的，我哪知道真假了，是不是？我看你们已经有人回去报信了吧？那就等着李明京亲自过来。
2: 那就等着。
0: 别让。
3: 张志平，你这是要干什么？
4: 李局长，我们就不用废话了吧？
3: 你有刘祖光的公文，我这儿有省警察厅、省党部的公文啊。
4: 我看不清，拿近点。
3: 哎呀，我也看不清啊。哎，要不你先把你的给我。
4: 李局长，你这么做就是诚心跟我保安团过不去啊。
3: 哎呦，别以为你人多打起来未必占上风，我不是没有准备啊。
0: 来，都出来。
4: 王团，把枪都放下来，都把枪放下。
5: 李明鼎，鬼子马上要来了，咱们的枪口应该对准他们。
4: 李局长，我不相信您真的会下令开枪。
3: 是你先武装要劫法场，我有什么不敢下令的？
0: 弟兄们，准备！
4: 下令了，
3: 开枪！
0: 打死我！来啊！
6: 刘县长呢？
7: 地下好了，县长来了！
4: 是。你们这是干什么？都把枪给我放下！张志平，把枪收了。
5: 县长，
4: 怎么回事？
3: 我这儿有省警察厅、省党部的公文，让我必须要处决这批共产党政治犯。
4: 你这是什么时候的公文啊？
8: 韩主席和共产党的代表已经达成了团结一致、共同抗日的协议。根据协议，要求我们立即释放所有的共产党政治犯。我这有韩主席的手令，李局长，你要看看吗？
3: 看吧。不用不用不用，刘县长说话从来没有虚言，我相信。
8: 那就放人啊。
3: 啊。啊。放人！
0: 来人，放人！刘县长，刘县长，
9: 刘县长，我们还有一个叫钟启峰的人不在这儿。
8: 钟启峰，
4: 李局长，
9: 他们说
4: 还有一个叫钟启峰的呢。
0: 钟启峰。早饭了，这会儿都到家了。
10: 放我出去！你们放我出去！你们这些混蛋，放我出去！
11: 我要和大家在一起。
10: 这。
9: 我怎么办？

组织决定你马上去故城，将这封密信亲手交给刘祖光。这次任务关乎故城抗战大计，祖光先生安危，要绝对保密，不得向任何人透露。

0: 你喊什么喊？
1: 你们这些混蛋，放我出去！开住！
2: 你游泳干什么？
1: 你们不是想让我签字吗？
2: 你不签，
1: 我签。
2: 你签，
1: 我签。你让我见刘祖光先生，我就签。我现在马上要见到刘祖光先生。
2: 来了。我跟你讲，李局长是不会让你见他的。
3: 目前形势就是这样，各位都表个态吧。
4: 咱们顾城现在可以说是城墙坚固，工事完备，弹粮充足。我保安团现在士气正旺，而且咱们顾城民风尚武，每个村都有自卫团，只要一招，上万人随时可用。要我说，坚决抵抗。这日本人也不是长了三头六臂。
5: 志平老弟年轻气盛了，你是不知道武器精良、训练有素的日军有多厉害。停机，那么多正规部队都守不住，一个小小的顾城，就你那点功夫。
6: 我倒是赞同张团长的主见，至少是不能轻易的后撤呀。
5: 本来我觉得这话不像是李局长嘴里说出来的，再想想李局长以前的经历，哦，已经有什么安排了吧？
6: 你别跟我血口喷人、含沙射影的啊！我这些年在顾城的作为是有目共睹的吧？
3: 行了，别吵了，别吵了。
7: 关于是否撤离，明天我会去济南，我们还要听省里和韩主席的安排。
8: 1937年10月初，日军侵入山东，逼近济南。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兼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榘不战而逃，济南沦陷。
3: 我们现在呢，要把这个伏击点放到这个位置。大家要知道，这个位置是一个拐弯处，
9: 好不好？
3: 政委
9: 啊，
3: 回来了
9: 啊，回来了。
3: 怎么样？
9: 二里铺联络站暂时撤销了，我把罗马车辆、粮草和其他物资都运回来了。
3: 好，太好了。来，你们快去帮忙。
1: 是是。
3: 现在部队啊，马上要断粮了，这没有根据地，部队生存太困难。
9: 我们得尽快发动群众，建立起自己的抗日根据地。目前日军是沿着胶东线在进攻，国民党政权崩溃，望风而逃，正好在敌后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发展空间。哎
3: 呀，日军、伪军，还有其他各种势力啊，都在跟我们争夺空间呢。
9: 党在山东各地组织了起义，我们现在已经有20000人的武装，就是缺枪少弹。咱们在和马岭起义拉起了这支队伍，200多人，只有9支步枪，再加上咱们的40手枪，剩下的都是土枪、土炮、大刀、红缨枪，所以我们必须依靠党的统一战线政策，联合各方力量，共筑抗日长城。
3: 联合老周啊，我们要是不打出威风来，谁能瞧得起咱们？战斗力是打出来的，这武器弹药也得跟敌人要。
9: 说得好，我们不是要做统一战线的追随者，而是要做中流砥柱、引领者，要打出自己的威风来。
3: 是。
9: 我刚才看你在这儿排兵布阵呢。
3: 哎，老周，你看啊，我是想啊，在路上打一场伏击战，而且上级也要求我们尽快打一仗，好配合我们的兄弟部队啊，来攻击敌人的后勤补给线。
9: 有把握吗？
3: 这小鬼子呀，在正面战场总是获胜，叫混惯了，一定会有分散的小部队出现的。
9: 那武器弹药不足的情况，

0: 怎么解决？
1: 弹药不足，那就手榴弹补。步枪没有刺刀，那就大刀红缨枪上。那红缨枪长啊，那长过了敌人的刺刀，那好使啊。哎，我都已经分配好了，每三个人一组，三打一，每一组都有红缨枪，我就不相信打不过他们。
0: 好，
2: 这是您要的散服药，一共2块打样。

0: 给夏老板说一说，再给俺吃这三副药。俺爹吃上回的药好多了，大夫说这药不能停。
1: 你这上次的药钱还没补齐呢，这再说呀，我确实没法跟老板张口啊。
0: 你心情好吧，俺在这儿给你鞠躬了。
2: 那给你磕头都行，
3: 那再说一会儿呀，
4: 给什么？
3: 我给你，再说老板我交代不服气呀，就得给什么？
4: 老子不拿了，
0: 给了。
5: 不能这样说话，
6: 夏老板，夏老板。
5: 大家都有遇到难处的时候，我们能帮就要帮一帮。我记得您是曾先生吧？
6: 是嘞，是嘞，谢谢您还记得。
5: 这样，你在本子上签字画押，药就可以先拿走了。
6: 夏老板，你真是好人。
5: 我也有过难处，将心比心嘛。
7: 李局长，先生说没行动之前你不应该来这里。
8: 是，但情况紧急，所以我才想当面请教先生该如何处理啊。
9: 剩下你一个犯人该怎么办呢？
7: 好的，那我这就去请先生出来。
8: 好，
7: 您稍等。李局长，先生说那个人看到了一些不该看到的事情，仁至义尽，就交给你处理了。
8: 好，明白。
10: 放我出去，我要出去打鬼子。
11: 抓起了，出来了。
0: 你们总算想到我了。
12: 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不到刑场不服软呐。我最后再给你一次机会，你只要在这个上面签了字，我可以当场释放你。这日本人来得真够快的，
0: 你们听见没有？
10: 日寇打到家门口了，你们还在采访抗日人士？
12: 我不跟你啰嗦，赶紧把他拉到坑边去，快，
0: 走。
10: 走，
12: 快点！来，子弹上膛，举枪，瞄准，预备。
0: 等等，
12: 哎，后悔了？
0: 活埋、砍头都可以。你们要把子弹留下来去打鬼子，你们把我埋了吧？
12: 哎。看着你文绉绉的，还真是条汉子呀！
0: 我不是汉子，真汉子现在在前线打鬼子呢。
12: 埋了吧，他自己找的。

0: 会是我们侦察兵被敌人发现了吧？
1: 听说有机枪扫射的声音，应该是火力侦察。
0: 啊，
2: 班长，俺想去寻找你了。
3: 那怎么回事？其他人的路得去两趟啊，傻了吧？怎么自打哆嗦？
2: 天太冷了，
3: 快去喂。

0: 来人了，快快快！哇！
1: 你这活是古城警察局的吧？是日本人叫打过来了，你们还不快走？
2: 你是干什么的？
1: 这你别管，你就说说，你们为么要活埋了他呀？
2: 我倒想以前把他毙了，他说让我们把子弹留着打日本人，自己跳到坑里去了。
1: 哎，你抗日？
3: 啊，我。

0: 我是在县城发抗日传单被他们抓起来的。
1: 要俺说你们就放了他吧。
2: 队长，队长，队长，这边鬼子他们得动员了，但是拉出越来越不地儿啊，还有辆马车，差不多有二十多个人，车上还有七八个小人收容队的，还有调队的士兵点马车。
3: 敌人现在到哪里了？到管处了吗？
2: 还有两三里地，我到。
3: 好，下次记住啊，不能二十个七八个的，要数清楚。
2: 是。
3: 准备人呢？所有人进入阵地。
4: 是
5: 是是。
4: 上。
2: 好。
4: 前面前面前面。
0: 大侠，你慢一点，我要掉下去了。
1: 你上哪儿去啊？
0: 城南二里铺。
1: 下。
0: 两位大侠，遵心大名。
1: 绿家寨，绿营。您下来，自个儿往南走吧，俺要进城了。哎呀呀呀呀！
0: 我，
1: 你就这还抗日？驾！驾！
0: 绿姑娘，谢谢你啊！
1: 驾！
0: 谢谢绿姑娘啊！
3: 刘县长。刘县长，您不能走，您走了，孤城老百姓怎么办呀？我们保安团已经做好了准备，抵抗日寇，保卫孤城。
6: 志平啊，
7: 我也想留下来进行抵抗。
6: 与日寇决一死战，可敌寇兵锋甚锐，况且数十万正规军都一败涂地，我等地方民团完全无法与之抗衡啊！我已经接到省里的电话，韩主席都撤离了。县党不陈守，正义帮人早跑掉了。
3: 刘县长，能不能等旅营回来，咱们搞清楚日军的动向再做决定了？

给我摸上去。

军。为了刺客，战友报仇，冲啊！

0: 这一仗，咱们发了，三八枪，三十一支，手枪一支，机枪两点，子弹好几千发，手榴弹一大堆啊！可是咱们的损失也不小啊！你看啊，头弹不知道隐蔽，步枪也不知道交替装填，尤其是钢枪班，吊打两发就打两发。
1: 哎，跟上，跟上！
2: 我们牺牲了不少同志，有些就不该牺牲，主要是我指挥的问题。
0: 没事，老周。
1: 你也是第一次参加战斗，能打成这样已经很不容易。队长，
2: 怎么了？
1: 战场上打老顽了。
3: 受伤的朱方元还有牺牲同志已经往村里送了。
2: 好，
1: 你回去以后啊，通知所有的战士，今天缴获的所有枪械和弹药，全部要上缴，统一分配。队长，这是俺拼命交来的，为啥俺不能用啊？
2: 你都是老战士了，这八路军的规矩你不知道？
0: 枪械是你缴的，但是仗是同志们一起打成的。是，周书记啊，周书记，您的信。老唐啊，有些重要的事情，我要回县里处理一下，你带部队，不宜离了。
2: 好，注意安全啊！
1: 好。
4: 怎么这么倒霉啊！我这是哪找组织去啊？县长，我都已经做好了布控，我的人都已经上了城墙，他们现在就等着您。
5: 翠萍，别开枪，江小雨，你要干什么？
6: 你说呢？
7: 张团长，把枪放下吧，看看外面是谁呀、啊？
8: 快点！这帮混蛋！
9: 别勉强，你敢抓我未婚妻？
1: 我饶不了你。
2: 我不光抓了林英了，我还抓了刘夫人，还有你的五个中队长。顾城县城已经被我完全控制了。
1: 放了林，要不然我打死你。
2: 那你和刘县长还有刘夫人都得死哦。李英嘛，兄弟们，只能交给你们了。哎呦，
3: 谢谢巡查。
2: 要不要试试？
4: 大不了鱼死网破。真有无耻！县长，
5: 遵命。
4: 身受副庄从长计议，把枪给我。
1: 刘县长，
4: 给我。
6: 你们是什么人？为什么要绑我？你们是什么人啊？
7: 周书记，
8: 书记，我本打算进城找刘祖光、张志平协商共同抗敌，没想到被李明镜这个汉奸抢了先。回去前过来看看你们撤离的情况。
9: 是这样，这边的联络点的撤离已经安排好了，正好碰到这个叛徒，准备快点出来了。
8: 先把他送跑。你们去撞车准备撤离，我跟他单独谈谈。那没问题。
9: 好吧。
6: 啊，周书记，我终于见到你了。
8: 我只是接到上级的通知，说你要回顾城工作，可是你有什么任务我可不知道，你能跟我说吗？
1: 你想干什么？
2: 祖光兄是深明大义，我先跟二位宣布一件事，
10: 顾城治安维持会正式成立了，
2: 本人就任会长，负责维持顾城的治安，迎接日本皇军进城。
1: 李明镜，你原来是个乌龟王八蛋啊，我怎么早没看到你啊？
11: 李明镜，当年济南惨案你就跟日本人相勾结，后来花重金开凿隧道，在顾城谋了个职位，一直伪装改邪归正，日本人一来马上认贼作父，原形毕露，你这个败类。
2: 成王败寇嘛，十年前我就知道这日本人一定会回来的，我这叫有先见之明。十年了，也该轮到我要扬眉吐气了。祖光兄啊，顺势而为吧。
7: 周书记，我不能说。
8: 死犟，你到上级组织都工作了一年多了，还改不了这个毛病啊？你就像寿光的杠头，掰不开，咬不动。你就不能就着汤水绕乎绕乎？
7: 我
8: 谁给你布置的任务，你总得告诉我吧。
7: 周书记，我真的不能说。
8: 你不跟我说，我怎么到上级去帮你申冤啊？我到那儿找谁去？
7: 周书记，是吴明同志单独跟我说的。啊，
8: 吴明同志无法联络了。啊，
7: 吴明同志怎么了？
8: 韩副局不战而逃，吴明同志带领起义部队袭击日军占领的铁路车站时牺牲了。
4: 看到中央台的命令，村に突入、抵抗あれば、住民を全員殺してから、ただし。
12: 小心了，快跑！鬼子来了，鬼子来了！
13: 快跑！

0: 哪里开枪？
1: 日本人已经到村口了，总理啊、志林呢都被打死了。
0: 什么？赶快，乔哥！哦，宋卫军，你来抢活路，保卫军了，快！

0: 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0: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2: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3: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4: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5: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6: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7: 欢迎欢迎。三二一，
6: 厚养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8: 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4: 贵州卫视7月15日起，每晚19:35，与你一起追忆峥嵘岁月，传承红色信仰。踏8000里征路，走进浴血前行的烽火岁月。
9: 我的丈夫张云奎在淞沪会战上为国捐躯。
4: 8000里路云和月，见证军民同心、寸土必守的家国赤诚。
10: 拉起各村落，抗日武装，增援增队，
11: 打出我们挺进支队的威风来！
12: 这是我们的军衔，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占！
4: 以热血守护我们的河山。
13: 人生无怨无悔。
4: 致敬潜伏暗处、
13: 不断
4: 隐姓埋名的无名忠魂。
13: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4: 以坚守铸就沉默的荣耀。
14: 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

0: 洲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1: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0: 找麻烦了啊，不能自行外出，我们可能随时回去找你。
1: 周世杰，你让我回家，那就说明相信我了，你不怕我跑了吗？
0: 那你跑吧，你跑了省得我调查了，直接就定性了。
1: 我肯定不跑，我就在家里等着，哪儿也不去。
2: 哎，那个日本人好面熟啊，是不是向龙的？
0: 好像是
2: 穿个日本军装。
3: 村田さん、少々お待ちください。これから、宮中のお偉いさんと少し話します。彼らはまだわからないようですね。
4: これから、奴らびっくりさせることたくさんあるぞ。いや、山下君、挨拶してくれ。
5: 各位士绅，各位乡亲们，你们没有看错，我就是和大家相处了十年的夏老板。其实我是大日本帝国的军官，都是老朋友了，大家看到我就不会害怕了吧？有人说我们来中国是烧杀抢掠的，不，完全是污蔑。我们来是和中国的百姓一起建立王道乐土，只要不抵抗，王军就不会伤害大家。
6: 刘祖光、张志平，大日本皇军山下聪少佐来找你们谈话了。
7: 别来无恙。
8: 原来如此。
6: 圣爷，
7: 怎么能这样对江团长？快松开。
6: 县长，他可是我们全县的武状元，他徒手能置人于死地啊。
7: 我又不是来决斗的，江团长的态度会决定许多人的生死，他会识大体的。杰克，
6: 好。

0: 张志斌，你别胡来啊！吕英还在我们手里啊。吕家寨张家庄的村子能不能保得住，现在就看你的态度。
1: 李局长，你不要老是威胁，我们是在谈对双方都有利的事情。叫你的人都出去，他们在这里不合适。
0: 嗯，你们都出去吧，在外边待着，叫你们的时候再进来。

0: 我先和刘县长说几句吧。我作为夏老板，在顾城生活了近十年，亲眼看到
1: 左光县长虽不是本地人，顾城却被治理的政治清明，百姓安居乐业，所以我还想请刘先生出任顾城县的知事，继续造福一方百姓。
2: 该怎么称呼你呢？啊，这都无关紧要了。我刘左光年岁大了，身体欠安，不耐辛劳，早有退休养老的打算，恕不能从命。
0: 这件事不急，您可以回家慢慢考虑。我知道您需要考虑。
2: 这么说，我可以回家了？
0: 当然，但是还请先生一定考虑我的请求。李局长，派人备车送先生回去。
3: 好，
0: 我和张团长谈谈。
2: 先生，志平，听我的，不要冲动。
4: 县长，您笑笑什么？
0: 我笑是因为我看透了他们二位的心思。张团长，你敢不敢跟我说句实话？
3: 不放吕英，我什么都不说。
0: 我问你，刘祖光让你记住的话，只是不要冲动吗？是不是让你先委曲求全，再图后举啊？对不对啊？
3: 我说了，不放吕英，我什么都不说。
0: 你不说也好，那我就先把我的话说完。张团长，我给你看一个机密文件，这可是日军的作战计划。我来给你念念相关的内容。村田的连队立即向大王庄、张家庄、吕家寨进攻前进，如遇抵抗，坚决粉碎。我知道你的父亲和吕英的父亲组了一个五村联庄会，准备抵抗日军。那些单薄的寨墙和村民的土枪土炮是挡不住日军的重炮和坦克的。你如果不和我们合作，这些村庄很快就不复存在。你难道不想拯救那些父老乡亲，还有你的老丈人？
5: 怎么救？
0: 很简单，答应和我们合作，担任原保安团改编的警备团的团长，我就让村田的部队绕过你的家乡，向南挺进。
5: 我绝不当汉奸。
0: 顾城，不管谁管理，总要有人缉拿匪盗，维持治安。如果你答应担任警备团的团长，我保证不让你对中国军人作战，只负责打土匪强盗，平息地方治安事件，并且立马释放吕英，让村田的部队绕过张家庄、吕家寨南下。

0: 你说话算话吗？夏山明在顾城积累的名声，靠的就是信誉。我要看这绿鹰从城南出城。可以。 这个是委任状，你在这个档案簿上签上字，表示你接受了任命。我要先看着绿鹰出城。总要有个先后，你必须先签字。
1: 先放了吕洋。

0: 这么说，你是不打算合作了？
1: 哎呀，山下先生，这不打算合作就算了，就等着后悔吧。
0: 张立平，那我只能把李云交给我手下，他们可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
2: 李云京。
0: 张团长，你看呢？

怎么齐逢啊，还没回来？我问王相夫，他总是说快了，快了。昨个夜里，俺梦见齐逢回来了，变得那么小。我抱着他呀，游啊游啊。

1: 在俺怀里，可可可的小。爹，娘，我回来了，
2: 回来了，
1: 媳妇儿，回来了，儿子，娘，爹，儿子不孝，让你老担惊受怕了。娘，媳妇儿，这可回来了，娘，
2: 娘子，心里就把你再也回不来了。俺就你这么一个儿子，你要是不回来，娘子怎么活呀？
1: 玉儿在，你好好看看，我这不回来了吗？
3: 铁锤。
4: 这帮小鬼子，都是你们放的！
3: 你可别乱说，你不要命，我们还要命呢。
4: 你放汉奸送过我？快走吧！这是你的马，你可以走了。俺枪呢？
3: 枪我肯定不能给你，你这一上马，回头甩我两下咋办？
4: 哎，你说，找着平行求情犯了，那怎么他没来呢？
3: 现在张团长是顾城警卫团团长，忙着嘞，没空送你。
4: 赶紧走吧，维持会的理会长一会儿要是反悔了，你可走不了了。我告诉你，你什么？张志平投降了？
3: 不是投降，是跟日本人合作了，还当他们团长。
4: 快走吧！俺什么瞎了眼了？我看出他是个怂蛋。

0: 怎么样，山下太君是说话算数的呀？该到你了，咱们去看一下你那些中队长啊，让他们都跟皇军合作。
1: 好，但是山下聪必须得放过吕家寨张家庄。
0: 说好了，他就不会变呀、啊。

守不住了，紫薇队员，快上马地谷，这么风雨，快滚！

0: 你别乱动啊你。
1: 哎，陈先生，你刚才说晚上不能下山是什么意思？你是怕鬼子再回来？
2: 现在老百姓苦啊，鬼兵一来，强掠扫荡一空，这不又多了个更大的祸害，一奔鬼子。今儿得有几十口子没跑上山，哎呀，八成是没命了。这白天怕赖兵，晚上怕狗叫，不是强盗就是土匪。

0: 先生好，李明经前来报告。
1: 我们之间就不必拘礼了。应当的，过去是为了防人耳目，那现在就应该要恢复正常的上下尊卑的礼节。你要报告什么？我已经收到报告，村田联队已经改道绕过了吕家寨和张家庄。
2: 要征服中国，不能单靠武力，还要靠政治。什么是政治？就是争取民心。国民党也想争取民心，但是他们做不到。只有共产党，既懂这个道理，又在争取民心上很有一套。所以对于我的机关而言，共产党才是真正要对付的敌人。他们才是
3: 东亚共荣政策的最大障碍。
4: 志文哥，您说这土匪不把人抗日吗？
3: 抗日啊！现在抗争两套都打着抗日的旗号。我刚去吕家寨那几个乌村连庄会，就专门欺负政府。
4: 为什么呢？
3: 为什么？你走的这一年多，你什么都不知道啊！去年黄沙河发水滚河，滚掉了200多亩地。
4: 哎，政府呢？
3: 断了200亩粮田。 吕家寨来要地，政府不给，发生了一场械斗。哎呀，两边还死了人嘞。刘县长亲自带兵来探崖，平息了大道，多出来的200多亩地，多半判给了吕家寨。
4: 可是两个村的仇算是结下来了呀。
0: 这是迟一号的最新报告。
2: 以后共产共产党的任何动向，那都会在第一时间在您的办公桌上能看到。嗯。另外什么？他还有两个口头的报告。第一，庄杰峰没有死，已经到家，他很担心。不是让你做了安排吗？他就算逃出了我们的手，共产党也一定放不过他。
5: 方队长，哎，方队长，哎，好，好。周书记，嗯，您找我？
6: 啊，你看看，
5: 这不坐实了他是叛徒吗？这会不会是假的？
6: 你仔细看看，那上面是不是庄金峰的签字？

0: 这是他的脾气，又多了一个张明人。我找了好多个学校的人都确认了，那就是庄奇峰的签字。
1: 您需要我做什么？是让我回避吗？
0: 不用，你是楚建队长，组织上相信你。
2: 我虽然开会躲过了这一劫，如果我被捕了，我也会誓死坚持到底的。
3: 我没有想到庄奇峰的

0: 您说吧，周书记，让我怎么做？直接处决还是怎么办？我一定坚决执行。
1: 把他带回来，我得问清楚。我总觉得这件事其中有些蹊跷。
0: 好，我带人去办。

0: 啊，你方便一下，
1: 大的小的，
2: 要是大的，你得给你爹啊，回你家地里拉去，或者拉外边了，你爹不把你踹出屎来呀？啊，
1: 商量商量，谁和他挺多的啊？嗯，
2: 你快去吧，就你小子事儿多，记住了啊，这叫肥水不流外人田，
1: 还听你爹教你。
2: 哎，
3: 小子尿床尿还爬那么高，你咋不爬到山上去？
1: 真去。
4: 快点，你们这沈家，村里是男人都得去打土匪，
5: 你大傻土匪啊，
4: 七宝，
5: 这
4: 你说那害人吗？娘嘞！

0: 快点，让小兄弟们先回去。不，我去哪儿？大哥，我去哪儿？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飞等会儿还有进攻。
1: 去去去，
2: 五十八五十八。
3: 志英，哎，志英哥，
0: 进攻，
4: 志英哥，哎，
5: 我看这个沙丘这念有点沉，咱一扔下去，全让土匪踢到山底下了。
6: 短了，大家害怕，没人敢扔。真有被抓到的，
5: 我先扔吧。你我看这个时间的长短，跟这个念的长短和粗细有关系。我觉着我能估算好，我来扔炸药怎么样？
6: 你扔，
5: 我扔。
6: 这可是个危险活，你别弄大赢。
5: 你把这个任务交给我吧，我提的工资我去做，好不好？
7: 浪费啊！我怎么说呀？我让你们头头的进去，爱打枪爱吭声，把他们一网打尽。你是不是活腻歪了？为什么开枪啊？
8: 搞狗东西往我头上发尿，让我给崩了。
7: 我说不准吭声，就算是屎拉到你头上，你就是天了都不能吭声啊！
8: 他知道错了。下次不敢了。
9: 小兔崽子，你还有下次？
10: 都听着，
7: 枪法好的上去，封锁再枪，老头就打。手脚麻利的，拿手枪背大刀。

0: 啊，父皇，你还拿个剑子，这看着我后脖梗子疼啊！
1: 玉皇万一呀，就怕到时候都来不及了。
0: 这不还没有到劝眼性的时候吗？有这个功夫，你拜拜佛去吧。
2: 阿弥陀佛，
0: 阿弥陀佛。哎，你别跟着我了，上再下大徒费。
2: 哎，管。

0: 快炸，快炸了，快扔啊！
1: 大学们给我数着呢，
0: 我有数，
2: 看不听话。
0: 站长先，
2: 你快点、啊。
0: 好嘞，这个正科口走你。哎，志勇，
2: 启鹏，快启鹏，
0: 我来了，我来了。
2: 那个苏年子，你到底咱那个不准。
0: 外边人在哪？土匪在哪？
3: 你咋死啊你啊！
4: 滚犊子呀！滚犊子呀！
0: 志峰，
2: 滚吧！
1: 我拿炸药炸你！
0: 爹，爹，你没事吧？
2: 你个臭小子，你真干！你不怕把一起炸死啊？
0: 你放心，我有数，我都出好了。来来，快起来！
5: 兄弟们，打了一夜了，人困马乏，撤了，吃饱水足，明晚再来收拾大王庄。
2: 有木是吧？
6: 小心点，小
2: 心点。哎，金峰，真有你的！这土炸弹炸不死他们，一炸他们会清醒少。哎呦，哎，你脚怎么了？哎呀，
3: 没事没事，我看脚提那个炸药，没关系。哎，你说这个二黑头这个撤退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儿，怎么大呼小叫的？啊，生怕别人不知道似的呢。
2: 金峰，你还懂点谋略嘞？啊，天亮了谁也不能回家。当心土匪有诈！
7: 怎么回事啊？
8: 哎，我现在有点担心呀。
7: 你担心什么？
8: 咱可经不住这几轮进攻啊！
9: 是啊，志勇，咱们山上的滚木垒石储备不够了，自制那个臭炸弹你也没多少了，俺们这些子弹也不够了，你说怎么办啊？这是。
7: 只能临了看着办了。哎，石头倒是有啊，不够可以拆房子，炸它够热的。
8: 对对对。哎，你们哥俩想一想啊，咱有没有可能找救兵？
9: 救兵啊？
7: 救兵？
9: 上哪儿找救兵去？
8: 要有了救兵，咱上下夹击，咱可能打败二黑头啊。
7: 这吕家寨那吴村连庄会跟俺村有仇，指望不上啊。这日本人又在县里边，谁敢去找保安团？哎，我倒是有一个酒泡子，叫孙玉林。
8: 干什么呢？
7: 他是个营长，没有难吃。
8: 现在在哪？
7: 在五店一带。
8: 好啊，
7: 那以我的面子，请他也得一千个。这大户只答应给二三百，请不动啊。
8: 不一定啊，现在情况不同啊。我想三家大户会重新考虑的。你说这是个好办法？现在正好土匪在那儿吃饭啊，咱就趁这个时候，咱下去找他们，不然再晚的话，你找救兵都出不去呀、啊。

0: 乐伟先帝啊，子庸的话都听清了吧？山上现在棍木啊、类似啊都差不多了，这要是扛不住，咱全得野了，兄呀！
1: 是。
0: 子庸呢，相亲外院。乐伟先帝，你们有甚个主张啊？
2: 请什么外援啊？请外援不要套钱啊！那昨天一晚上突飞四次都没打上来，死伤也不少，哪那么多力气啊？再说了，山上那么多石头，砸也给他砸下去。
3: 你别噎了何三的，没有外援，那全得噎了行吗？
2: 你是村长，也是俺们王姓的族长，套钱的事儿，反正你是大头，你说了算。
4: 我觉着还是得赶紧找外援。
3: 哎，
4: 这庄老师说的对，你说二合头咋把他给挡着了，有没用啊？你等他划过来了，他还得扑过来，是吧？而且我瞅着这人，这不是个善罢甘休的主儿。
3: 是，那昨天晚上咱是顶住了四波的进攻，但是其中有两次进攻，那差一点这个防线就被攻破了。再这么干，真是顶不住啊，村长。你们没在场，你们不知道啊，真得赶紧请外援了。这个时候再拖延下去，那土匪吃完饭打上来可来不及了呀。
2: 你说的轻巧，你有钱，你个臭教书的，你知道请外援多少钱？那不花你的钱，
3: 那土匪要打上来不就全都完了吗？他们把村里男人全杀光了，那肯定把财物妇女全都拉走啊。那有钱没钱咱下场都是一样的呀。那就说啥，你们可能是有所不知啊，6年前啊，那是在罗店，二黑头是制造了惊天的血案呀，杀光了村里800多口人啊，全村的妇女拉出来是糟蹋了一遍，手段极其的残忍啊。这其中村长还有几个不肯拿钱的大户当场被五马分尸了。
5: 老米头发，老米头发。西风
3: 啊，
5: 西风！
3: 哎，我在这儿。
5: 西风
3: 啊，
5: 你脸上不能啊，子庸啊！
6: 哎，大总长，
5: 我派这个管家和家丁带上500运大通，你赶快去找那个孙玉令，告诉他大炮的土匪在下无畏。
7: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8: 欢迎欢迎！3、2、1，
7: 厚养薄葬，丧事简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破
0: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t's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5: 我为什么帮我啊？
6: 为啥帮你？你心里不清楚？
5: 我清楚什么呀？我也没做过对不起组织的事儿。
6: 四千哥，你也不相信我？那咱现在赶紧找周书记。我相信，我见到周书记，我一定能说明白。我一定。
7: 你们两个先走一步，在前面等着我。我在这儿单独跟他谈谈，劝他不要顽固，争取宽大处理。走。我是你的入党介绍人，你跟我说句实话，你到底叛变了没有？
5: 我子强哥，你看你这话说的，你这个玩笑
7: 死到临头还笑。到了白石村，我只能大义灭亲，你就是死路一条，谁都救不了你。
6: 子强哥，我相信我跟组织肯定能说清楚，差不
7: 多。说什么清楚？你的事已经动案了。
6: 对，
7: 齐峰，虽然我家不在本地，但我是你兄弟，我要救你。
6: 你怎么救我呀？
7: 我帮你解开绳子，你从这儿下去，下面的路直通县城。
6: 我
7: 开两枪就说你逃跑，把你打死了啊！
5: 不是，你怎么一弄我不真成叛徒了吗？我不是干什么呀，四强哥，你别急，我就这样去见县领导。
7: 你这个杠头，死心眼儿，死到临头了还在犟啊？俺是你哥，弄海娘，
6: 不是都，
5: 不是你别给我，你这干什么呀？你啊，
6: 装进城跑啊！
8: 从布到衣，贵州纺织正在走一条什么样的路？
9: 建设的产业格局是错位发展，各走特色。
10: 以前贵州的产业选择更多是我能做什么，现在是我要做成什么样。
11: 产值翻番，百亿集群，就业200,000人，这不是简单的产业承接，而是链式思维下的集群作战。

0: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0: 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5: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6: 欢迎欢迎！
7: 三二一，
5: 厚养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8: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易学就会。

0: 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 从布到衣，贵州纺织正在走一条什么样的路？
2: 颜色的产业格局是错位发展，各走特色。
3: 以前贵州的产业选择更多是我能做什么，现在是我要做成什么样。
4: 产值翻番，百亿集群，就业20万人，这不是简单的产业承接，而是链式思维下的集群作战。

0: 这是我们的自动裁剪车间。
1: 这个是怎么操作的？
0: 通过电脑路径设计它的裁剪线路，裁剪的精准率达到了99%以上。
2: 跟以前靠人工、靠老师傅的经验的裁剪，那个又费时又浪费边角边料哈。
0: 现在我们整个电脑排版几秒钟就可以排出来，而且它整个裁剪的时间大概在20分钟左右，层数越多，我们单位时间裁剪的效率就越高。
1: 那做完这道工序的话，接下来裁好的布会被送到什么地方？
0: 裁片我们会以分扎的形式捆绑以后，从这个吊挂系统直接传送到同事的每一个工序上去。

0: 吊挂系统很有意思啊。
1: 这个一是土地集约向上要空间，第二是效率，我们整套系统一条轨道连接所有的楼层，五楼的台床，四楼的仓储，三楼的缝纫，到二楼的包装，全程通过吊挂系统实现跨楼层跨区域运输。
2: 一条龙下来，然后刚好这个服装就做好了。
1: 对，是这样理解的。
2: 但是我刚才看咱们企业的名字其实是叫二一医疗，但是你看全部都在生产服装和布料，那怎么会跟医疗有关呢？
1: 我们不但是一次性医疗器械，也包含了医护级的一个服装品牌，包括一次性卫生用品这些，主要的话还是以家居服装品类为主。
0: 那你们现在是做代工还是做品牌？
1: 我们做的是自己的品牌，我们的品牌叫秋外衣。都营是生产基地，总部在杭州。
3: 二一医疗是我们2024年引进的重点企业，去年1月份签约，3月份就投产了，全年产值达到了4000万。
0: 那这个效率挺快的。像类似的工厂有多少家？
3: 都营现在轻纺及配套企业有40余家，主要是分成两个部分，一个就像我们二一的拥有自有品牌的 Q21 卡特兔，还有另外一部分就是给品牌企业三福做代加工的。我们现在也鼓励都营市所有的企业发展电商，原创自己的品牌。
0: 从全球产业发展的规律来说，不论是从欧美到日韩，还是到中国东部沿海，都是遵循了一个基本的规律，就是成本驱动和技术驱动的迭代。不论是代工还是品牌，都是多云的双轮的启动，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战术。
1: 实际上我们这个它每个工序上都有一个平板电脑，记录了他们每天的一个工作状况，记录这道工序的标准工艺要求，它能减少这个工作的一个误差，包括它每天的工作时长、工作收入是多少，都能直观地体现出来。
2: 您这个工序主要是干嘛？
4: 拉腰。
2: 大概您一天能做多少件？
4: 400多。
2: 哇，那这个速度也是很高效的哈，速度很快。
4: 可以。
2: 为啥？看着那个数字蹭蹭蹭往上涨是吧？
4: 是
2: 那就是赚到腰包里的钱。
0: 这种智能化可能对以前那种完全依赖熟练工的这种状况有了很大的改变吧。
1: 如果是熟练工当然最好啊，但是就算是新手不熟悉进来，我们也有一个培训周期啊，短期内都可以通过培训来上岗。
2: 现在咱们厂里大概有多少工人？
1: 将近200多，其实得益于我们一个品牌的优势，还有一个订单的支撑，再加上地方政府配套的一些招工政策，还是减轻了我们的一个招工压力。
3: 都营自从发展轻纺产业以来，就一直在做招工的努力。我们组建了招工专班，到外省进行反向招工，已经登记了500多名有意愿返回到都营回来上班的熟练工。到都营上班，从教育、医疗的方面都给予了很大的政策。二一医疗也开设了自己的专项公交车，来把员工送到厂里面，这样就缩短了通勤时间。
0: 贵州省“15五”的规划是到2030年就业达到20万人。那么有了产业就有了就业，有了就业，老百姓的美好生活就来了。

0: 贵州润彩包装有限公司，
1: 这是我们
0: 本地的企业。
1: 目前我们也在寻求本地的这种上下游企业的一个合作。
2: 我们从发展新房企业以来，就一直在重点围绕产业链招商，润彩包装就是我们的产业配套企业。这家企业在我们园区的产值也有2000多万。帮助我们本地做包装也有1000多万，
0: 这产业链补齐了，集群建起来了，那咱们的这个效益就更好了哈。
3: 这衣服，你看，今天做搭配，用来做衣
4: 服。这衣服都还挺多的，你看这边还是睡衣哈。
1: 我们主要以家居服这一块为主。
4: 咱们都匀是在服装产业怎么布局的呢？
2: 省里面关于新房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说得非常清楚，全省的产业布局是错位发展，各走特色。而我们都匀目前的定位是主要发展内衣服饰、运动服饰，以都匀市绿荫湖产业园区为核心，打造智能制造产业园。其次，围绕产业链的上下游做招商，然后逐步补齐袜子、面料加工、饮料加工的这方面。最后继续补充包装、物流、仓储，让整个产业链更加完善。15期间，我们轻房产业的产值应该会稳定在20%以上。
4: 二一医疗为什么会选择在都匀呢？
1: 我说句实在话，就是从签约到试生产只用了3个月的时间，政府帮招工、帮协调、帮配套，我们企业只安心搞生产，这也是为什么集团决定以都匀来辐射云贵川市场的重要因素。
2: 针对招引的这些企业，我们也是做了轻房政策服务包，从企业的签约到企业的投产，都有全链条完整的闭环的服务发展。今年的话，我们也在贵州省里面的平台申请了贵州省都匀市轻房纺织服装特色产业集群，已经申报成功了。
0: 我觉得这个对中西部产业的转移来说，解决了企业最担心的两个问题，一个就是用工问题，一个就是政策的落地的问题。都匀市的做法对于咱们县域经济的发展来讲是一个很好的实践指导意义。
4: 刘老师，我在想一个问题啊，纺织服装产业它并不算是一个新兴产业，那为什么我们贵州要发展它呢？
0: 从国家的层面来讲，第一是劳动力的就业问题，纺织业是一个劳动密集型的产业，我们有大量的劳动力需要就业。第二呢，纺织业是一个产业链很长的产业，它是融合了农工贸一二三产的。其实我们也没有说是淘汰纺织业，而是优化升级，是从传统的纺织业向智能化、绿色化和融合化发展。
4: 那我们贵州发展纺织服装产业还有没有其他的价值？
0: 我来说一组数据，2025年前11个月，全国纺织品服装出口额总计超2600亿美元，其中对“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出口占了总额的56.5%。同时期来讲，贵州对“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进出口增长额增长了29.4%。这也是充分说明了贵州外贸发力的方向是和国家的纺织品出口的主要市场是高度重叠的。
4: 听您这么说，我觉得咱们贵州发展纺织服装业对于贵州发展外向型经济是有很大的作用的。那么关于这个问题我们稍后再细聊。
0: 好，
4: 那么今天呢，我们是在都匀市看到了纺织服装产业的下游，也就是成衣制造。那么纺织服装产业的上游是什么样的，我们也可以去毕节看一看当地的织布机是怎么转起来的。

0: 我们现在所在的呢，是我们制造车间，一共是600台设备，主要是以生产防晒服的面料、弹力面料为主。我们现在基本上在做的都是外贸单，主要就是越南、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啊。
1: 我看生产还蛮自动化的。
2: 咱们这个机器平时的话，一天要工作多长时间？
0: 正常现在都是24小时。我们智能监测，它是可以看到每台机的运行的速度、运行时间，包括运行效率。
2: 咱们宏盛是从江西过来的，
0: 我们就
2: 是
0: 说总部在江西万年县。
2: 那怎么想到选择在毕节再建立一个厂？
0: 在毕节呢，它一个气候、温度、湿度，对于我们纺织企业来说啊，都比较友好。
2: 这个跟咱们纺织企业有什么关系？
0: 因为你像纺织纱线，它都是比较脆的，它如果湿度大了，它的断它就会减少。啊，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毕节啊，在外务工的，我们叫纺织类的务工人员，
1: 纺织上打工的比较多，
0: 占比很高，人员方面也是一个优势。然后另外一个，因为我们属于高耗能的企业，我们到这边以后给我们解决了新能源配比，降低我们的综合能源，大概降低到20%左右的能源配比这一块。
2: 我是注意到了，咱们毕节这边还成立了一个轻纺产业发展局。
3: 省里面呢是成立了一个省管的一类大型企业，叫做贵州省纺织集团。成立这个轻纺局呢，我们是贵州第一家。
2: 那专门成立这样一个机构，它的目的是什么呢？
3: 咱们政府把纺织服装把它拔高到首位产业的一个具体体现。省里面呢，其实已在支持我们毕节打造纺织服装的全产业链的集聚区。那毕节呢，就作为一个东纺西移的个核心区来承接这些产业，
2: 主要是来服务我们当地的这个纺织产业的发展。
3: 企业入驻开始到全生命周期的服务，一个人一个项目作为专程包保，来把这个项目全部服务好，所有的东西交给我们来跑就行了，然后我们去联动其他的部门。
0: 没有他们的帮扶，我们企业不会投

0: 产那么快，因为正常我们纺织企业投产打底是一年的周期，但是我们从进到生产4个月，这就是显而易见的高效。
1: 这个事情从我们产业经济学的角度来讲呢，因为有一个所谓产业的这样的一个定位，那我们就需要在组织架构上来做保证，发改呀、工信啊，其他的这样的一些职能部门，它要负责很多的行业。那我们成立了专门的机构，只专门服务于纺织行业，效率肯定是高的。其实企业过来的时候很害怕的一个问题就是政策的延续性，所以通过这样的一个组织架构的保障，保证了政策的供给，让我们企业更安心，
2: 是给咱们企业吃一颗定心丸嘛。
0: 对对对

0: 鸿盛现在在咱们毕节的整个纺织行业链条当中，它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呢？
1: 我们没来毕节之前啊，毕节它是有一个叫服装项目集聚区，它但是呢，它的布料是空缺的。鸿盛过来相当于填补了毕节有衣没有布的空缺。
2: 这就是15规划更强调的沿链、补链和强链。
1: 对。
0: 那姚老师，我们贵州现在纺织服装产业它发展的总体情况怎么样？
2: 2025年，贵州纺织服装产业工业总产值刚突破100亿元，从业约5.5万人，到2030年要形成1到2个百亿级的集聚区。鸿盛所在的毕节目标是到15末轻纺规范企业突破80家，总产值突破300亿元，路子已经铺好，关键在落实。
3: 25年以前，咱们毕节基本上是集中在制衣端。那现在我们有衣有布了，我们现在还缺个东西，有布无染。那我们的印染厂呢，也在加快的推进。毕节的纤维以及织造、印染、面料，还有我们的成衣制造，正在加速的贯通。
0: 那印染厂在整个的纺织服装行业链条当中，它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呢？
2: 是一个承上启下非常重要的一环。批布通过印染之后，价值链提升，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呢，如果送到外地去染料的话，物流成本太高了，所以说它是一个卡利润和卡环保的很重要的一环。那像安龙啊、盘州发展梅花纤、成衣、内衣、鞋帽加工，形成各自的特色，形成错位发展的格局。
0: 以后咱们这个衣柜一打开，全是咱们贵州制造。那咱们主要销往的国家和地区是哪些地方呢？
3: 主要集中在东南亚。以中科进出口贸易公司为例的话，它其实主要集中在泰国、菲律宾、越南。
2: 全省各地的纺织都在向全世界出口。铜仁毕江的服装是走的非洲，安龙的轻纺走的是东南亚。多云的产品卖到了日本、韩国和印度，全省7个亿，毕节一家就占了半壁江山还要多。而且毕节的出口呢，形成了2条主线错位出海的格局，一是大宗面料南下东南亚，这恰好就踩中了当前全球产业链分工的这样一个节奏。东南亚现在是承接了大量的成衣组装订单，但是面料是跟不上的，急需从中国进口。咱们毕节呢，现在是拎包投产生产的这种化纤布、批布，正好补的就是东南亚的缺口，也就说明了咱们已经从单纯的承接转移，变成了面向东盟的供应链的源头。第二呢，就是品牌成衣、金黄制衣，直接卖到了美国、俄罗斯和法国。这说明毕节制造已经得到了国际市场品质的认证，进入了国际主流市场，这超过50%的占比，靠的不是运气，靠的是咱们轻纺局成立之后把首位产业做成了全品类出口硬实力的体现。
0: 那咱们贵州是怎么把这些出口加工基地真正做起来的？
3: 拿咱们毕节来说，第一个方面就是依托咱们比如说像鸿盛、瑞金等龙头企业带动上下游的一个集聚。其实第二个就是依托国家的东纺西移的战略机遇，我们精准的承接长三角和珠三角这些纺织服装企业。其实像我们的鸿

0: 他就是从江西来的，我们的盛安他从安徽来，精锐又是从广东来的，其实这些呢就是很好的一个招商门店。
1: 贵州省十五目标很明确，产值翻番，百亿集群，就业20万人，怎么实现呢？就是两条腿走路，一条呢就是要沿链，二就是强核，毕节和贵安新区作为双核，毕节是纺织用纤维、植造印染、面料加工、成衣制造贯通融合。贵安呢是依托恒力加神纺集团做品牌面料的集聚，其他地方就做配套，比如说都匀啊、三穗呀、德江等等，全省一盘棋，各有特色。贵州省的打法吧，我提炼一下：省级定目标，双核挑大梁，多点来做配套，本质就是面试思维下的产业集群的发展模式。
2: 我们这一期的主题聊的是推动纺织服装现代化产业提质发展。那么用最简单的话来讲，什么是现代化产业体系？
3: 习近平总书记对这个问题有一个深刻的阐述，归纳起来就是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这样的三大方向。同时呢，也要求产业体系具备完整性、先进性和安全性。
2: 其实很多人一听说咱们贵州搞纺织服装，第一反应就是贵州不产棉花，而且呢贵州又不靠海，凭什么呢？在贵州“十五五”规划当中呢，却把纺织服装列为三大特色产业之一。那为什么是纺织服装？一个传统的产业为什么会成为贵州现在发展的特色产业？这也是我想问的另外一个问题，它的战略价值到底在哪里？
3: 传统的纺织业的发展，它的原材料就是棉、麻、丝这样的一些原材料，但是现代的纺织业来讲，它已经发生变化，比如说煤化纤，贵州有江南煤海之称，煤制化纤、氨纶、涤纶这样的一些优质材料是我们发展纺织产业的一个优势。另外我们还有生物质的优势，就是三穗鸭、锦屏鹅，那么鸭绒、鹅绒都是高端羽绒服的天然原料。从另一个角度来讲，贵州不靠海，但是贵州已经建立起了立体城网、多项贯通的这样的一个综合交通体系，已经从西南内陆的腹地转变成了面向国内外开放的重要节点，路网建设已经实现了一体化的互联互通，国际通道方面，中欧班列常态化的运行，西部陆海新通道连接广西出海，国内向东衔接长三角、珠三角，向西是中老铁路已经深入东盟市场。除此之外，我们在用工成本、用电成本、用地成本还有气候适宜这些方面呢都有优势。服装是衣食住行之首，作为14亿人的内需，我们发展纺织行业是有底气的。我们发展纺织行业并不是无中生有，而是一场立足省情、顺应大势进行的一个精准布局，通过承接转移与产业配套形成产业集群，与比较优势的突围来重构产业链。
2: 那咱们贵州如何走出一条不一样的路？
4: 省里面的这个指导意见也给咱们明确了这个方向。第一个呢，就是说承接不是搬家，而是升级，不搞淘汰产能转移。鸿盛呢带来的是最先进的智能资金。第二呢，咱们招商呢不是捡到菜篮里面都是菜，也就是我们瞄准了链组的这个企业。鸿盛来了以后呢，我们马上这个印染也快跟上了。也就是说呢，一个龙头能带来一串的这个配套，就是我们链式招商的一个逻辑。提质呢就更深一层的含义呢，也就是让这个产业链本身呢更完整，它更有韧性。
3: 我觉得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品牌的问题。贵州有一个独特优势，就是少数民族文化的这样的一个优势。那么我们在通过省里面的一些锦绣计划，还有工厂跟设计师跟工艺大师这样的一些对接，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些措施呢，让我们的民族文化像苗绣、洞颈、马尾绣等等跟咱们的纺织行业紧密融合起来，苗绣走向国际舞台，就充分说明了咱们的品牌发展路径是可行的。
2: 其 其实我们可以把视野再放大一点啊，中西部地区在全球价值链向高端迈进的过程当中，我们应该承担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3: 中西部应该成为纺织行业的一个重要的承载区，承载东部纺织产业升级过程当中溢出的制造能力。我们有很好的资源支撑，过去全球纺织供应链它过度集中在沿海，当国际地缘政治一变，订单就可能受到阻碍。中西部地区布局纺织制造能力，本质上是为整个行业提供了一个战略纵深，让中国纺织在应对全球供应链重构的时候拥有更大的腾挪空间和回旋的余地。另一方面呢，在绿色制造方面，贵州清洁能源占比高，绿电本身就是一种竞争力，不只是产品好，还要生产方式是清洁的，才能适应当前尤其是欧美市场的需求。国际品牌都在追溯供应链的碳足迹，谁能在绿电加纺织上提前布局，谁就能在全球供应链里面多一张通行证。
2: 那15-5期间我们推动纺织服装现代化产业体系提质发展过程当中，还能够借到哪些力呢？
3: 重点是三股力量。第一，借好通道降本的力量，像毕节红绳85%的出口，说明了我们的面料和成衣品质和成本已经能在东南亚市场上站住脚。它背后真正的一个变量是西部陆海新通道，贵州由内陆的腹地正在重构为粤港澳东盟走廊上的节点，这就意味着在大湾区研发加贵州制造加东南亚市场的这条链路上，我们可以做规模化制造的那个核心环节，这是解决了一个出得去的问题。第二呢，就是借好前粤协作的这样的一股力量。今年是东西部协作开展的30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我们正在打造粤前协作的升级版，从单向的帮扶转向双向赋能。广东拥有成熟的纺织服装市场体系，最前沿的设计品牌和最大的外贸流量，而我们有劳动力，有电力，有标准厂房，还有像毕节轻纺局这样的专职的服务机构，两下一对，正好把协作升级为广东总部加贵州基地，广东研发加贵州制造，广东市场加贵州产品的深度的结合，这是第二股力量，解决有订单有技术的问题。那么第三呢，就是双核联动的内生力。我们讲前两股力量是属于外部的红利，最终还是要落实到我们省15-5的产业空间布局上，就是刚才我们反复说到的链式思维集群发展。以前毕节是家里有矿，现在我们手里有布，流通有通道，身边还有伙伴，只要把交通红利、协作红利和政策红利这三股力量拧成一股绳，真正建成西部领先的全产业链的高地。

0: 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我！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t's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5: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6: 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0: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臀部遗存，

0: 种什么？
1: 哇，这家店在南宁很火啊！
2: 那这是一个网红店，很好吃。
3: 我叫林海，是富二代村委的老板吧。年轻的时候在部队里面当了三年炊事兵，99年就复员回来了。还有一个我爸呢叫林国。
4: 我叫林国，富二代村委食堂老板。
5: 潮州饭炒的来啊。
6: 老板来一个老友粉肠头。
3: 老友粉肠头就是我们这里的一个名菜。这老友味吧，就是我们广西南宁一个很特色的味道。这个老友炒的比较入味，还有比较香。然后我们这粉肠头又保留新鲜的，所以是生炒的多，也不会腌过。蒜蓉、豆豉、辣椒、酸笋都要先放在锅里面炒出香味，还有炒出颜色，然后放进粉肠头，一定要大火爆炒。动作一定要快，这样才炒出才脆。炒到七成熟的时候，再放下紫苏，紫苏就是清凉解暑的，也很香。再翻炒十几秒就可以出锅了，不然就老了。最正宗的老友粉肠的味道就是这样炒出来的。
7: 味道来的，
2: 味道特别浓郁，很下饭，
7: 吃起来有点 Q 弹的，很有嚼劲，
8: 老友风味，很正宗，很好吃。
2: 反正一说下水就知道它这个味道，我是无法形容出来的，你们自己来试一下就知道了。
3: 部队里面学到很多知识，炒菜这方面更是有很大的帮助啊。
9: 我的锅头是5斤的，还没带菜，我连抛4个小时。这个坚持力，这个毅力很要紧，还有这个体能，一般的人受不了。
4: 我采购了，买下水啊，粉肠头之类啊，合适就拿嘛。
3: 5点钟菜在店里面，现在这些都是备菜。
9: 粉肠头的话，就是一个猪小肠，里面30-40公分长的那么一截。本身南宁人都很喜欢吃下水，吃起来很脆口，更有弹性。
3: 这个原料很难找，现在因为我们的食材全部是新鲜的，
9: 基本上是2条猪以上才得一盘老友粉肠头。这种亮眼粉肠头，南宁市只有几个地方有，只有我们知道，我们不会告诉你们的。
3: 拼桌给你们也行，不过下来就说来早点咯，这样子。基本上现在不在微信订啊，电话订根本就吃不到的，
4: 天天东西都卖完。
8: 七寸猪大肠还有那个田鸡都不错，
1: 我喜欢吃那孜然牛肉。
7: 每次来我都是他们家的菜点一圈，
10: 脆的香啊都有。
9: 富二代店里面的招牌菜就是老友粉肠头、油爆大肠，还有猪肚，还有油爆田鸡。很多人都说这些菜都是痛风菜。
7: 丢，这种不吃更痛风。
8: 人生得意须尽欢，
1: 唯有爱情与美食不可辜负。

0: 种上头的感觉哦，吃起来，哦。
1: 富二代这个名字是谁起的？
2: 海哥想的呀。
3: 因为我们两个都比较负责任的人吧。
4: 我和林国都比较喜欢交朋友的，当时我们就想在自己地盘上搞个小草店，然后方便战友们和朋友们聚一聚这样子。
2: 来，青菜青菜，
1: 装扮过来啊！
5: 装扮你啊，装扮你啊！
6: 哦，还有一桌，就正过来的路上了，在路口了，都说到路口了。
1: 那就在公众号。
2: 来坐这个。
7: 来了
8: 六
7: 七
8: 一
7: 二来，
9: 有
7: 在
9: 那
7: 六
9: 有
6: 白吧？
0: 退伍出来以后呢，我战友介绍认识我们海哥。
10: 海哥对我印象最深刻的，我感觉是，包括我进到部队里面也是这样子，先学会做人，其后再做事。
11: 你在这里招待了多少就是像他们这样子的当兵
6: 型的？最起码有几个师都有了，几个师
0: 几个师。
4: 他们都把这里当作战友聚会的地方，就这样一代接着一代过来咯。我在部队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和战友一起唱军歌，特别有那种集体的感觉。
6: 战友战友预备唱，
12: 战友战友
13: 这一辈子最好的军旅生涯就是认识这帮兄弟。
12: 我们都是人民子弟，加油！
6: 干了啊！
12: 一二三，崇高的友谊，把我们建设一个高点集体，高点集体。
14: 我们的集体生活呢，就是在医院了，那边上面坐的还有抗疫英雄。
15: 当时在大学的时候参加的是文学社，社团成员一起写诗追女孩子啊，这些事。
16: 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有一年的520吧，我就觉得要不我们也去卖花吧，自己在那里修剪啊分枝啊什么的，没想到最后竟然还真的卖完了，人均收获了70几块钱，所以觉得很开心，很特别的一次经历。
17: 集体生活就下了班，约几个朋友到富二代来这里找了几堆粉肠头。
18: 我想和我的最好的战友梁方成、
19: 梁海忠
18: 一起吃个夜宵。
19: 这种表白的东西都很少说，都比较腼腆了。
20: 以前我们在部队那种大集体里面生活很开心很愉快，因为是青春嘛，战友情是我们很珍惜的，说说的话真的还是很感谢他们。
2: 喂，李二帅，周末晚上去黄金档烧烤吃点烤鱼，喝点酒嘛。要得要得要得，晚上见哈，拜拜。
21: 这一片以前可能都是那种工厂嘛，然后现在工厂没开了，然后就改造成这种类似于烧烤。
22: 好像就是这一家开始的嘛。
16: 对，相当于烧烤小镇了。
23: 我是生姐哟，大家都喊我生二娘。
24: 老板娘有没有老板娘哈？哦。
22: 干就干嘛，谁怕谁呀？
25: 不喝酒我都死了。
26: 哎，我的帅哥可以带回去做老公，就带回家了。
27: 不干了，你们谁？
23: 我就要有两种烤鱼，一种是大鱼，另外一种呢是小鱼。大鱼是鲤鱼，至少要2斤以上。大鱼有很炭烤的香味，肉非常嫩。小鱼是鲫鱼，30两左右。小鱼腌和烤的时候要刷上不一样的香料，该香该香嫩。
28: 从成都专门坐高铁过来的，
16: 本来说去那边吃的，然后他们都觉得这好吃，然后就来了这儿。
21: 话我吃烤的会比较少，以前可能都是红烧的。
28: 它是口齿留香，让我觉得我吃了一次，我会想二次。

0: 个人一个劲道，他晓得叫湘西，他晓得就配这个，他大的呢
1: 要配这个平边出来，
0: 就要配这个。
2: 他小玉要先心血的喝匀，玉中的精神小伙。

0: 这样磨料的时候会更入味的，鱼翅也会变软，珍珠百味也保第一位。磨香料的时候更重要的是鱼肚和鱼身要磨匀净，小鱼才能噎头，烤出来的味才更巴适。
1: 主要的是什么呀？
2: 这个问题不透露了。
1: 为什么不能讲呢？
2: 这是我的秘密噻。
0: 把腌好的小鱼放在冰箱保鲜3个小时，晚上就等客人来烧烤。小鱼烤的时候还撒上一层不一样的香料，这个香料要更香一些，可以自己吃的。不喜欢吃鱼的客人也建议吃香料。最后要把嘎香嘎香的小鱼端给客人，客人夸我的味道好，我会更开心。
3: 烤小鱼的话，主要是它的一些干香的一些东西。
4: 一碳烤出来的东西，它肯定它的那个口感各方面就不一样。
5: 鱼皮很脆，
6: 因为它烤的比较干，所以它的香味就会比较浓。
7: 说不好吃假的噻。
0: 烤大鱼是新鲜的鱼腩，不用腌就可以直接上炉烤。大鱼很重，一般是我和老公在烤，烤一条鱼腩要需要8个小时，还要保证外酥里嫩。烤的时候要一直翻看，不能焦。鱼皮金黄金黄的时候，鱼肉也要熟了。这个呢，就要靠我10多年的烧烤经历。烤好的大鱼加上我亲手熬的紫水儿，整个矿井上找不出更好的。酱汁差不多要熬10个小时左右，再撒上藿香、豆豆儿、葱葱等多种配料，烤大鱼的口味就非常的丰富。大鱼酱汁的配方跟小鱼一样不害死，不但让你们晓得更多，管你有多少问号。
3: 烤大鱼的话，它主要是一个调料的味道，除了鱼肉的嫩和鲜之外，就更多是厨师赋予的一个味觉上面的感受，
8: 比较入味，然后吃的感觉松软嫩，
9: 就是喜欢吃他们家的。四川人本来就喜欢吃麻辣的这种东西，所以说它味道来说相对于来说更接近我们的口味一点。
0: 小鱼和大鱼的香料是我的独家配方，所以呢，每天早晨7点钟我就在市场挑选香料。时间长了，市场上的老板我们都很熟悉。
10: 你老公呢？
11: 从好久，
10: 近这段时间你给我调教的好是吧？
0: 还有一个秘密哦，我喜欢交朋友，就连买东西的人也会到我店里消费。
10: 1、2、3、4，你好久没过吃我烧烤了。
12: 我们找不到第二个。
10: 我说在峨眉山，我是第一个最豪爽的人，找不到第二个了。
12: 你耍都耍
10: 不起。
12: 哎呀，说那
10: 些。哎呀，多气啊！
0: 除了自己亲手做才放心，更重要的是能接到他们。
10: 我来给他帅哥做，最喜欢帅哥了。
12: 我们吃吃宵夜，我到这里来，
13: 主要是感谢
10: 你在嘛。他是我们认识很多年很多年，关系都很好。又包括我现在做这个生意，他一直在光顾我的生意。
14: 我老公，这个我弟弟，这是我的闺蜜和她老公。
15: 这个菜跟南门南一样，美。
16: 最好还是你比较成功，
10: 有你们我才成功的起来。
15: 来，徐文，徐文，干杯！
9: 我很慢。
10: 哎，来呀！开心最重要。我经常吃宵夜，我经常和我的亲朋好友一起吃宵夜。

0: 过，因为他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从开始到现在一直都是。我喜欢你，五哥。嗯，
1: 还是一家人一起嘛。
2: 和我儿子陈夏月，我儿子。
3: 我想和方林一起吃宵夜，最需要就是安慰的时候他也在，只要我一个电话他都会来，不管我在哪儿都会来找我。
4: 我想和妹妹一起吃宵夜，因为我和她一起长大，我想和她一起长胖。
5: 10年以后，我跟我女儿还是在这儿吃宵夜，我觉得这是最幸福的事情。

让开！让开！

0: 大哥，没人，不出意外，这两个人应该是被人给干掉了。
1: 我没骗你，怎么没骗你们呀？我叫刘嫂，我是三哥的夫人。不信，你们可以打电话问他。
0: 大哥，打听过了，确实错了。
2: 停！
0: 怎么回事？
3: 这孙子是在闸北关乞丐的，把孤儿的手脚打断，逼他们去要饭，赚了钱抽大烟。

0: 最后再给你一次机会，到底怎么回事？
1: 我刚不是跟你们说，昨晚我从严馆回来，突然被人打了一枪闷棍，等我醒过来，就已经在医院了。不信，你看我的后脑勺，现在还一个打包的。

0: 金振同志还是很不错的，这次帮了大忙，回去替我好好谢谢他。嗯，
1: 回去跟我提醒那么好啊，也不知道这辈子咱们还能不能再见面
0: 了。能，一定能。革命总有成功的一天的，到时候我还想吃你做的微波肉。
1: 九千，对半分。

0: 关税改革之后，国民政府的财政收入大大的增长，而且在和德方关于乌沙的谈判呢，我们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争取到了很好的条件。对此，宋先生特别的满意，专门的委托我对于大家的工作提出表扬。诸位，辛苦了。
1: 然而，
0: 乌沙的交付问题呢，始终是躲不过去的。作为唯一可以在国际上叫价的硬通货，我们央行对于乌沙的交付是责无旁贷的。我已经致电了何总长，让前线的情报人员继续搜集情报，给我们好好的研究，务必找到一条除军事以外的应对办法。若兰，
2: 先生，
0: 这件事呢，你牵头做准备，我需要一份行之有效的报告。
2: 是，

0: 嗯，你是我的秘书，在咱们银行人头又比较熟。如果若来这边需要什么资料啊、人员啊，你积极的配合。是。这两天我还得去一趟南京，去参加关于赣南经济情况的一个特别会议。期间呢，一定会谈到乌沙。若来啊，你跟我去吧。
1: 好。
0: 好了，我们开始下一个议题。
2: 你们还年轻，多吃点。
1: 好嘞，小李。
0: 哦，对了，小李。
2: 这次南京开会有没有什么新闻内幕？
3: 我听说呀，这次南京的会议，江主席要亲自参加，还要跟代表们握手合影留念。哎，王秘书，你不是一直很想见到江主席吗？
4: 是啊，机会有的是。
2: 以前在省部啊，说到哪都带着，现在的话，一个乡下来的马屁精，他也都怕上来。
3: 先生做事，轮不到你说三道四。
1: 队长，哎，江里，哎，来了，有人了。好，你们吃吧，你们吃。吃饭，吃饭呀！
5: 啊，吃吃吃。
1: 你们俩呀，年轻，多吃点。
2: 好嘞，小李。
1: 尤其干咱们这工作费呢，多吃鸡蛋。
5: 都吃光，都吃光。
1: 人是人，饭是缸。

0: 进。先生，我刚才看了报纸，这交通部的职员还有工人都在闹罢工呢。
1: 是，最近这一段交通部是有点不太像话。
0: 但怎么了？
1: 沈小姐有车吗？
0: 为什么这么问？
1: 我担心沈小姐从兵工厂下班之后会遇到游行。
2: 这个地步吗？老虎下山，要吃你的血肉，你和他们怎么谈？怎么，答不上来了？
3: 我只是觉得他们是民，又是匪，不应该用这种极端的手段去解决问题。既得利益者。
4: 可回来了，吓死我了！听到外面闹起来了，你没事吧？
5: 没事儿，整个上海的交通系统都崩溃了，路上全是黄包车。

0: 我知道，进去说吧啊，你也一起来。
1: 我不用了，嫂子。
0: 先生一直在等你，快，进来吧。
1: 是。哎呦，
2: 要不是若来，我真的都不知道该怎么回来了，太让人生气了！警察居然动手打人，要不是若来拦着我，我早就上去跟他们拼了。
3: 拼什么呀？又跟警察呛呛起来了吧？不是若来去接你的话，明天我又得跑到警察局去捞人去了。
4: 我的事情不用你管，我自己会处理。
3: 处理什么呀？哎呀，
0: 你说外面都乱成这样了，到底到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啊？小优今天连学都没赶上，
3: 不抓几个好好震慑一下，这事儿过不去。
4: 抓抓抓，就知道抓人！你们为什么不能证实一下民众的诉求呢？为什么要抓人？这就是你们政府解决问题的态度吗？
3: 你觉得几个车夫能到这种程度吗？一定是背后有人煽风点火呀！
4: 那为什么一定要抓人呢？为什么不能好好处理呢？
3: 那你告诉我用什么方法？
4: 那肯定不是这种方法呀！
0: 好了，你们两个人干什么呀？这在家又不在办公室，还能不能吃饭了？
3: 吃了。哎，
4: 我吃饱了。
3: 我不吃是要去南京，你较什么劲呢？
0: 你要去南京啊？现在吗？
3: 本来是明天早上，宋先生来电话让我连夜过去。
4: 你们去南京干什么？
3: 你有完没完？
0: 好了，你跟我上楼。
4: 去南京干什么？
0: 跟我上楼。
4: 你们
5: 要点东西。
4: 你知不知道你这是围捕过场？你们不解决问题，不好好的解决问题，你这到底干什么？
0: 你别说了，都快气死我了。
3: 气死我了。见效了
6: 没有，先生？嗯，
3: 赶快回家收拾东西吧，一会儿火车站见。
6: 先生，这次能让黄秘书跟您去吗？
3: 你有事儿啊？
6: 您上次让我牵头出具对共党银行的清剿报告，我想尽快做出来。
3: 这事儿又不着急了，这次是去南京，你可以在高层面前展现你的能力，这个对你未来的发展大有裨益的。
6: 若来明白，但我觉得报告还是比较着急的，人脉的话。
3: 跟我说实话，
6: 我上午听黄秘书说他更想见蒋主席，所以
3: 你想成全他？
6: 对，我最想见的人是约翰凯恩斯，我对政治家。
3: 行，留下看家吧。嗯，
7: 豪哥，
8: 豪哥，来
7: 在大牢多亏若来指点，我们投股票的血汗钱可算赚回来了。听你的，明天就全跑了，再也不玩了，对不对？
9: 不玩了，
10: 不玩了，不玩了，不玩了。
11: 股市有风险，真不能再玩了。
7: 讲真的，不是我们贪心，能回本就很自足了。
12: 感谢感谢。嗯，
7: 这份情哥哥记在心里，以后在上海滩有用到兄弟们的地方尽管开口
13: 啊！以后小魏哥哥这是我们的事儿，是不是？
14: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5: 江哥，
16: 江哥，江哥，
17: 江哥，来来来来来，
18: 干了干了！
6: 对了，这两天闸北车夫司机全都在闹罢工了，你们是不是也都参加？
7: 都是些穷哥们，肯定得支持啊！我们刚示威回来，跟那帮穿着警服的黑狗子们当街干了一架。来，外面的兄弟们，
19: 哎，来来来，哎，兄弟们，兄弟们，好了，敬酒了，
2: 我都结了账，
7: 兄弟们。这一顿吃饱喝足，攒够力气，接着出去干他们！来，干了！
5: 干！
7: 掌柜的，再加五斤牛肉。
4: 好嘞，五万多嘞，
7: 来，走走走。慢慢说，怎么了？
8: 那帮黑狗子把咱们人全给围了，
7: 这帮瘪三，兄弟们，啊，接着干他们！
8: 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0: 干他们！怎么样了？
4: 刚给医院打过电话，说外面在罢工，救护车过不来，
0: 那怎么办？
4: 咱们自己去。
5: 别怕啊。
9: 哦，怎么

0: 我们已经来不及了，请快来的及时，准备手术。秀兰，谢谢你啊！
1: 没有，应该的，嫂子。
0: 没事，放心啊。
1: 哪位是病人家属啊？
2: 我是，
0: 跟我去做一下登记。
1: 谢谢你啊，要不是你的话，小鱼儿就麻烦了。
2: 不应该的。
1: 对了，那些车夫是你的朋友啊？
2: 哦，之前在监狱里认识的，对我都挺好的，把最好的床铺也给我睡了。
1: 那他们罢工，你怎么不支持啊？
2: 我不是不支持，就是希望他们不要太偏激了，尽量都给双方留些余地。
1: 你说的很对。但是你觉得上头给他们留余地了吗？如果不是被逼到绝境，谁会放下工作去上街游行呢？他们也有家人，你觉得他们想流血想被拘押吗？
2: 那你说应该怎么解决？社会秩序不要了吗？那小鱼儿的性命也可以牺牲吗？
1: 站好，

0: 听说你为了救我费了不少钱，谢了。
1: 应该的。到底是谁下杀的？
0: 你们还没抓着他呢。

0: 这都过了那么久了，还没抓着人，
1: 你是在怪我？
0: 我不敢呐。
2: 不过，你要是想要立功加奖的机会，
0: 我可以帮你。那个杀手，我看见了。

0: 你这次来这儿，是不是想给蔡克马拿钱啊？
1: 我没有，我真是怕，经过这一遭，我也算是死过一回的人了。总想着后面的生活得有点着落吧。
0: 想要多少钱？
2: 十根金条，林队长，十根金条，对你们来讲不算难吧？小意思呀！哎，干嘛？怎么了？队长又发飙了。
3: 我还要见到康爷，我不见到康爷，我一个字都不会跟你们说。然后你们还要负责安全的护送我离开，是吧？你们是疯了吧？我脑袋都没开了，我清醒的很，孰轻孰重，我还是拎得清的。
0: 消息告诉我，让我听听你这消息值不值这个价钱。

0: 怎么还难受啊？
1: 我肚子上这个洞啥时候好啊？
0: 三四天吧，别着急。我像你那么大的时候爬树掏鸟窝，把腿给摔折了，在医院躺了好几个月呢。
1: 你还会爬树啊？
0: 何止会爬树，小姑还会抓泥鳅、打野兔、捅马蜂窝，捅完就跑。有一回，一大窝的马蜂追着我，没蛰着我，结果把你爸蛰得鼻青脸肿，小半年没搭理我。
1: 我爸说你小时候特不听话，特欠揍。
0: 谁欠揍了？他更欠揍好不好？从小就仗着自己脑子好使，牙尖嘴利的，坑了我无数次。留学，小姑想去美国，他非要去德国，还逼着我一起去。到了德国，我想学哲学，他非让我学工程学。
1: 中国当下需要的不是哲学家，而是实干家，你懂不懂呀？
0: 你自己怎么不学，非让我学，讨不讨厌？烦不烦人？
1: 讨厌！打你屁屁！打你屁屁！打你屁屁！打你屁屁！打你
2: 打你
1: 打你！
2: 讨厌
1: 你！打你屁屁！打你屁屁！
3: 你真揍了你哥啊，
0: 嫂子，
3: 该换药了。
0: 好，那你歇会儿，我去叫护士。
3: 嗯。跟小姑聊什么呢？
1: 我猜你不想听。
3: 哎呀，我是不想听呀，但是我听到好像有些人要把爸爸的屁股都打烂了。小心我告诉爸爸啊！
1: 哎，不准去，不准去，不准去！
3: 好了，好了，我不去，吃吧。

0: 哎，等等，打针，打针了啊！别出声，不然弄死你！好，跟我走。你好，你好，李护士在吗？
1: 215房的病人该换药了。
0: 哦，他去三幺七打针了，一会儿让他去你屋。
1: 谢谢啊，
0: 没事。

0: 打针那么长时间？
1: 妈，
0: 我去看看。
2: 还没打完吧？
3: 别给我动！
4: 别动！别动！
5: 干什么呢你？
3: 别给我废话，带我爹你们坑爷去！
6: 李子，你不想活了吗你？把他给我放了！
3: 去不去？不去我弄死他！
6: 你敢？
5: 别冲！
3: 我敢不敢？啊！我敢！
6: 别冲动！别冲动！你有好处啊！
7: 这事儿我得请见明人。
3: 那还不快去？
6: 去！现在就去！你去呀你！

0: 这么多事不会把我接过的啊！皇叔都是死，林家宗我也信不过，我只跟你们康爷谈。我队长最讲道理了，要不你再跟他好好谈谈。别给我废话，见不到康爷，你就永远别想得到情报。你别过来啊！你别过来啊！你过来我就弄死他！你试试。
1: 我大哥对你客气，你就不知道自己是什么了。
2: 二虎，
3: 廖文，
2: 加个微信，咱跟他好好聊聊。
0: 我不回去，我要见你们康爷，我要见你们康爷，见不到康爷，你别走。

你要干什么？张无忌！这是医院，别吵了。我大哥不行，最近把我憋坏了，你掐掐顶住，一个字别说。

0: 喂，
1: 李胜达没有死。
0: 什么？怎么可能呢？我亲眼看他倒下的呀。
1: 我在医院看见他了，身边有侦缉队，你要多加小心。

0: 这么晚了打什么针呀？
1: 助眠的，老人家睡眠质量不好，打一针睡个踏实觉，很快就会恢复了。

0: 你怎么说的？
1: 哎，小李在里边看着呢，啥事没有。哎，你说这李正达为什么对健康严呢？
2: 咱队长那么精明，占不着便宜呗。
1: 那你就是说，人家康爷？

0: 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
0: 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4: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0: 队长，
1: 小雨，
2: 谢谢队长。
3: 没事吧？
4: 啊，没事。
1: 这次辛苦了。等这次任务结束之后，我带你们去趟杭州，带你去趟杭州的老板娘。

0: 叫大夫，叫大夫去！
1: 好，
0: 醒醒，醒醒，你过来，
1: 是，
0: 给他做人工呼吸。
1: 啊，
0: 不是陪车过的吗？坐。

0: 是谁？是谁呀？是谁要杀你？快快说呀！快说呀！快！是谁要杀你？谁？哎呀，那个人到底是谁？你说清楚点！
1: 让一下，让一下！
0: 说清楚点！
1: 大凡，你让一下！
0: 放松啊，现在安全了。放松，没事了。
1: 这不安全，让他转院。
0: 不行，病人刚动完大手术，还需要再观察。我现在就安排他出院，我这就去。
2: 放松啊，放松，没事了，没事了。
0: 没事了啊，
2: 都出去，
3: 跟我走。

共党真是无孔不入啊！你要再不说，迟早他们还会来杀你。我可以给你多派人手保护你，但我不敢保证共党不会狗急跳墙。

识时务者为俊杰。你现在有了自己人的样子。

0: 大哥，
1: 怎么样？
0: 该搜的地方都搜了，没有。
2: 哥，要不咱明天一早再撤吧？
1: 为什么？
2: 这两天大罢工，到处都设了路障，夜里特不好走。那处理那几辆进口的车都爆胎了。
1: 你是怕回去的路上遭到共党伏击吧？
2: 那李胜达是共党的眼中钉，那出监队随时都盯着他。哥，这人是个雷啊！
1: 你说他真的看见杀手了吗？
2: 我总觉得这就是他的缓兵之计。
0: 贝克的你想逃，就随便找了个说辞忽悠咱们。等回头拿了金条，他又会大就会跑。跟上回一样，
1: 那就多派点人盯着。如果他拿了金条还交不出人，那就把他捆了，活扒皮。

0: 放心，金条我会帮你争取，只要能抓到共犯，我给你立大功。
1: 谢谢你啊，林队长。什么功不功的，你们能先帮我把命保下来，就不容易了。

0: 这个给妈妈。
1: 那你慢点。哎，小姑牵着你，
0: 慢点啊。
2: 沈小姐，沈夫人，好巧啊。
1: 林队长，
0: 我们先回去吧。
1: 走，小心点啊。
2: 你们这是？
1: 小鱼儿生病了，住院。林队长，您怎么在这儿啊？
2: 公告，有一位犯人要转院。
1: 林队长真是辛苦，那我就不打扰了，您赶紧忙。
2: 好。
3: 真香哎！
4: 小姑，你怎么这么
2: 香？走了。
1: 小姑用的是意大利纯手工定制的斯卡什根沐浴露，李太太送的，全上海独一份。
3: 胡闹！组织没下达任务，谁让你擅自行动的？
1: 是我不对，要打要罚随你。我确实是送我小侄女去医院的，敌人都送到眼前了，我没有机会跟您汇报。之前您锄奸失败，我怕他认出您啊。
3: 我在暗处开的枪，他倒下了我才过去的，按理说他不可能看见我呀。
1: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侦缉队有高手，能通过描述精准地画出你的样子。之前你来过我家晚宴，我怕林乔松能认出你。
3: 昨天晚上你是怎么失败的呀？
1: 本来一切都很顺利的，我趁李胜达睡着潜入了他的病房，用枕头捂住他的呼吸。我也是确认他死了之后我才离开的，可是没有想到这个时候林乔松回来了，他居然又把他救回来了，功亏一篑。你说这个李胜达怎么病这么硬啊？
3: 当时他看清你的脸了吗？
1: 不清楚，我当时是护士打扮，戴了口罩。不过今天早上他上车的时候看我的眼神好像有点不太对劲，
3: 说明已经暴露了。你必须尽快撤离，明天就走。交通口的关系我只有替你办。
1: 我不走，我走了你怎么办？
3: 我有紧急预案，他们要来电了，那就说明我身份已经暴露了，我会尽快找机会撤离。
1: 你说的是真的吗？不会是骗我吧？
3: 我知道你放不下，可现在情势紧急，绝不能冒险。
1: 我不能留下你一个人。
3: 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革命的道路还很长，只要我们活着，就会有重逢那天。

0: 小鱼儿现在已经好多了，这一次啊，多亏了若兰。医生说再晚送去一会儿，可能就会麻烦了。
1: 吓死我了，这没事就好啊，你也别太焦虑了，照顾好自己啊。
2: 娟娟，你要去哪儿啊？带那么大一箱子？
3: 长宁公派，去趟苏州。
2: 哎，你哥电话，接一下。哥，
4: 哎，去苏州是吧？给我带两罐碧螺春回来。
2: 嗯，知道了。
1: 办完正事赶快回家，别在外边瞎胡闹。
2: 嗯，哥，
1: 说话呀。
2: 你多注意身体，多保重。
1: 啊，知道了，你也是啊。
4: 我挂了。
1: 转性了，然后我照顾身体。
5: 进。
6: 先生，
5: 财政部的陈浙先生等下过来，说有事儿跟您聊。
6: 嗯，上壶热水，他喜欢喝龙井。
5: 是。
2: 突然感觉你长大了，懂事了。嗯。
0: 哎呦，干嘛？记得到了苏州报个平安啊。
2: 放心吧，你也多保重，多注意身体。哦，
0: 别忘了，看到好看的丝绸呢，给我带两套回来。
2: 知道了，一定记得。走了。

0: 我们就是要抓到共党，抓到共党，咱就能把这事儿给办了。
1: 十根金条，你好大方啊！
2: 康爷，李胜哪有重要的情报？如果有效能抓到共党，这钱咱花的就值啊。
0: 如果还是抓不到共党，
2: 咱回头慢慢收拾他，也不迟。

0: 派人去趟央行，拿这个去金条。
1: 谢抗议。
2: 二位有何吩咐？

0: 两位长官，这边请。好，请。请。林小姐，这二位是？
1: 这二位是镇地卫的长官，导播想跟你取点东西。哦，取什么呢？
2: 不用来，关你屁事儿。
1: 不好意思啊。央行的事情，无论大小，都跟我有关。
0: 您先稍等，稍等。你看啊，他们这个镇地卫在央行不是有一笔这个居家费跑完吗？随存随取的。而且你看，他们拿着康爷的亲笔字条来取金条，不会有问题的。
1: 以前确实没问题，但现在不行了。林经理，前段时间不是刚发布的规定吗？但凡涉及黄金的业务，都需要备案的，这张小纸条怎么解决呢？
3: 我是不是打你打轻了？侦缉队的金条你都敢过问？
1: 任何机构支取黄金都需要填表写明用途，这是行里的规定。
0: 啊，对对对。
1: 如果二位不遵守的话，上面怪罪下来，别怪我没有提醒。
3: 你给我撤！
0: 长官，长官，
3: 哎，兄弟，我们按规矩吧，按规矩吧。
1: 好。林经理，二位的业务就由我来办吧。
0: 啊，好。
1: 请。

0: 单位还用填吗？当然要填。地址不用填了？也要填。件数不用吗？10根。
1: 用途，机要费。哎，你这不是跟没填一样吗？就写情报经费保密，你跟他说。
2: 兄弟，我们这个侦缉队啊，情报经费得保密。
1: 哎，行个方便吧，
2: 拿不过金条。
1: 我们交不了差，看看这怪罪下来，您也难办。没问题，请把这个负责人也写上。
2: 先写我，咱俩就干活的，谢队长。
1: 这总行了吧？好，二位稍等啊。能中。
0: 二位请过目。

0: 树木乐队。
1: 走吧。
0: 去哪儿？
2: 李莎拿的李莎饭店呢？你说去哪儿？
3: 慢走。
4: 实在不好意思，请你选择其他楼层吧，六层不对普通客人开放。
3: 哦，那你给我开一间五楼的吧。
4: 好的，来，请在这里蹲下去。

0: 你要干什么？
1: 我想看看外面有没有咱们的人。
0: 要得着你操心？喂，前台吗？你到底想吃什么？
1: 我就来只烤鸭。嗯。

0: 这就到了，你最好想好了，一会儿该交代点什么。
1: 放心吧，我一定会让康爷这十根金条花得很值的。

0: 说说吧，那天谁开枪打的你啊？
1: 康爷，您放心，我知道的，我都会说。但是我就怕呀，到时候我都交代完了，您再派人抓我、杀我，再把我的金条给抢回去，您说可咋办呢？
2: 林省长，您到底想怎么样？
3: 我要跟于世清通话，
4: 他妈什么意思？我要都交代完了，你们肯定会杀人灭口啊！在这个时候，只有于世清他愿意保障我的人身安全。这事儿跟于老有关系？
3: 喂。 老爷，康爷来的电话。
5: 哦。哎，康爷哪呢？

0: 玉兰，
1: 我们这儿有个事儿，准备招工，非要跟您电话连线。
0: 啥事呢？
1: 工他
2: 差点被出奸了，他说他招工以后，您很愿意保他的命。
0: 哦，好呀，哥就一道听一听，可以能够造成个啥后头来。
3: 说说吧，那天晚上谁开枪打的你啊？
4: 是沈金珍，
5: 沈从南的妹妹沈金珍，
4: 就是她，她就是共产党锄奸队。
5: 你可想好了，那天晚上如果她有充分不在场的证明，你小子可死定了。
4: 你说枪击案吧，我可能还真的不能太确定。但是昨天晚上在病房想杀死我的肯定是他。我昨天晚上打了针吗啡，昏昏沉沉的躺在床上，忽然我闻到了一股很特别的香味，然后就看见一个人从窗户外面飞进来，他还试图用枕头把我给闷死了。幸亏林队长来得及时救了我条命。今天早上在医院的时候，我又闻到了那股香气。就是沈金珍，
5: 女人的香水都差不多呀，那也不能当成证据啊。
4: 他那个是什么意大利手工定制的洗发水跟沐浴露，那是于太太送的，全上海就独一份。
2: 这个还得麻烦你跟太太核实一下。
0: 好啊好啊，能等一下啊。
4: 我之前开过香铺，这香味儿我还是略知一二的。
6: 我昨晚进入那个病房的时候，也确实闻到了一股似有似无的香气，只是没有太在意。
4: 这肯定是他，肯定是他。
0: 哎，
7: 我们过来，这是意大利奥托美雷拉公司的代表送的。
8: 自己呢，我太太确实送了一套，不送太太。
7: 目前上海总共只有两套，一套我太太了给用，还有一套就是给孙家。个人蛮重要的，那一定要保牢，
8: 千万不能有啥闪失。
5: 明白。
3: 召集所有人，行动。
9: 是是。走。
8: 孙虎南的亲妹妹是共产党还是锄奸队的？这鸡倒是脑盲了。孙虎南啊，孙虎南，没想到侬还会有今朝。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2: 厦门。
0: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 别笑
3: 了。你选什么？
4: 水的声音，
5: 大伞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6: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唱歌给你听。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

0: 圣都尉啊，圣都尉，没想到诺阿威有今早。
1: 可真是沈君真，那就是出大事了。他在兵工厂要害部门供职，一旦能定罪，不知道能牵出多少人来。大鱼，
2: 大鱼呀！
3: 就是大鱼。
4: 康爷，
2: 那这金条我可以拿走了吧？
4: 你急什么呀？人还没抓住呢，也无法定罪。不过你放心，只要他是共党，别说区区几根金条了，就连你的身份和公职，我都能给你解决。
2: 康爷，这虚的我不想要，我就想要金条。你之前骗我林秋松。 把他坑的差点被停职啊！你觉得我是那种轻易能被你坑的人吗？

0: 我车站，
1: 这里是码头。
2: 车站，
0: 明白。
1: 若遇反抗，即刻开枪。
0: 我们会密切关注，
2: 绝对不会让沈军人逃跑。
0: 明白。

0: 喂，传抗议命令，你是哪儿的？
1: 进去，
2: 进去啊！
1: 为什么呀？
2: 这怎么？
1: 哎，
2: 干嘛呀？这是？
1: 哎，干嘛？
2: 什么意思？
0: 坐哪儿？
1: 坐哪儿？
2: 好，你说吧。
1: 抗议命令的吗？把他就地处决。
2: 不是，他不是审计真的人。

0: 李小姐需要车吗？站台上有无数双眼睛，你想上车绝无可能。想要离开，只有三条路。我比较幸运，看来我和你还真是有缘分。
1: 缘分还不浅呢。
0: 陈小姐，今天的天气很差，不适合出行。我们送你回去，请慢。
1: 有劳了。

0: 看一眼，看一眼，沈经理抓到了，漂亮，干的！他在箱子能拽上吗？
1: 对不上，他随身携带的是一把花口撸子，不是那把大烟撸子。
0: 没关系，不在身上就在家里，准备搜查证，进沈家程序必须合法。
1: 是，还有一件事。
0: 说，说呀！李查饭店打电话过来说，
2: 李圣达拿着金条跑了，
0: 还杀了我们好几个弟兄，跑了！你一个人都看不住吗？跑了！
2: 你们是怎么办事的？蠢货！
3: 有线索没有？
0: 暂时还没有。
4: 愣着干什么？召集所有人搜啊！是是是，去呀！是。姓名？说话呀！问你话呢。康爷，
5: 姐，好久不见了。康爷。
2: 没想到在这儿见着您，斗胆问一下，为什么要抓我？他们跟你动粗了？
5: 那倒没有，林队长没有那个胆子。嗯，
2: 那就不算抓。
5: 我今天把你请来，是想让你配合调查。调查什么？
2: 调查李胜达被谋杀的案子。
5: 那个案子不是已经结了吗？ 魏若来也已经被释放，怎么还没完？哎呀，
2: 这话就没意思了。今天早上在医院，你还亲眼见过他呢。哦，
5: 您是说，林队长准备转院的那个人，他死了？什么时候死的？怎么死的？
2: 你仔细的想想。
5: 12月27号晚上，你在哪里？干什么？27号，我想想啊。那天晚上我在兵工厂，有很多同事都可以证明。
2: 那昨晚上呢？你在医院，也有人能证明啊。对呀，
5: 康处长，您这话什么意思？你涉嫌谋杀李胜达。啊？
2: 可他早上还活着，您失忆了？哼，未遂啊！嗨，您这说话大喘气儿，证据呢？证据嘛，别着急呀，哪有上来就上主菜的？李胜达，他亲口指认你。
5: 杀他！哼，真是越来越有意思了。我还是刚才那个问题：他死了，什么时候死的？怎么死的？如果他没有死，那他现在在哪？他指证我有可信的证据吗？之前我们替魏若来试罪，是因为枪和子弹的口径对不上。您想要给我定罪，至少先要找到凶器吧？还是说，现在不讲法？
6: 空口无凭就能污蔑良民，
2: 金真啊，你是不是觉着有你哥哥给你撑腰，我不敢给你上手段啊？
5: 什么手段？您是说上刑？对一个兵工厂的高级职员上刑，尤其是在江西剿共、生产任务繁重的情况下，康处长，我不禁要问，您到底想要干什么？
6: 你不用给我扣帽子。
5: 告诉你，别的事情，你哥哥都能压得住。一旦涉共，任何人说什么都没有用。明白。我沈金珍实名举报，康处长是地下党。
6: 好啊。证据。
5: 哦，抱歉，证据嘛，暂时没有。但是既然我敢指证，你们就必须开展调查程序，康处长。
0: 您是这意思吧？你现在笑得有多欢，一会儿哭得就有多惨。好吧，等李胜达到了。

0: 咱们再接着聊。
1: 沈夫人，打扰了，奉命行事。
2: 你们奉了谁的命？
1: 军法处康处长。
2: 林乔松，你别太过分。
1: 侦缉队办案，别为难我们。走。
2: 把小刘带下来。
3: 你说你去苏州出差，我打过电话，工厂说没有这方面的安排。
4: 确实，苏州工厂每个季度都需要机油检查，最近生产任务繁重，自然要先未雨绸缪。
3: 出个差嘛，还用带你全家福啊？
4: 相片上有几处褪了色，苏州有一家不错的照相馆，上色很好，就想着一并去做个色彩修复。
3: 什么相馆？什么地址？
4: 如约照相馆，东吴大学西门，申报上有他们的广告。
3: 张口就来，心里没鬼，在车站为什么逃跑？
4: 瞧我这记性，一到车站就发现资料忘厂里头了，得回去拿呀。可是车站上人又太多，只能抄个近路，你说是吧？
3: 金真啊，我之前挺喜欢你，我觉得你聪明，气质出色，在上海的名媛圈里也算是一道独特的风景。
4: 康处长过誉了，您在上海的政治圈也很独特吗？
3: 我有什么独特呀？
4: 一般不都是商人抱官员大腿吗？您可倒好，反过来了，能不独特吗？
3: 沈小姐严重了，我跟你哥哥都是为党国尽心尽力的人，或者说他比我贡献更大。我康某只知道抓共党杀共党，而他是整顿金融建设国家，对待这种精英，我康某真不想看到他受到家人的拖累。
4: 您这是在威胁我吗？
3: 谈不上，想帮你，帮沈家。一旦你是共党锄奸队这个事情爆出去，你哥哥会是什么下场？仕途直接腰斩。到时候你的嫂子和你的小侄女又会如何呀？去年南京有个老蔡，最风光的时候给抓了，儿子不到八岁，现在还在淮北挖煤呢。你不想看到你的小侄女被卖到长三堂子去吧？
5: 别紧张，
3: 大家都是朋友，对你和对你哥哥我都下不了狠心，只要你主动交代，我可以帮忙，冷处理也不会影响到他的仕途。但是如果这个事情我们给查出来了，那性质就变了，大家伙都盯着他，我只能公事公办。说吧，什么时候加入的共产党？是在欧洲还是在回国不久？
6: 队长，后援没有找到。
7: 队长，树上没有。
6: 队长，楼上翻遍了，没有。
8: 其他地方也没有。
9: 都没发现那把大药篓子？
8: 没有，连枪的影都没有。
9: 先收队。
2: 别走啊，林队长，来都来了，不妨再仔仔细细好好的搜一搜，别回头一出去说我们沈家干预执法。
9: 沈夫人严重了。
2: 不严重，老妈去拿相机来，把家里面好好拍一拍，然后明天送到报馆，让大家看一看军法处的赫赫军威。
9: 我们会请人过来，尽快恢复原状。
2: 不用。您把沈建真怎么样了？
9: 沈小姐只是协助调查，但

0: 具体的细节，请说林某不方便透露，告辞。
1: 林乔松，你们要是敢动沈金针一根汗毛，
0: 随便。
1: 王妈，带小姐先上楼。
2: 好的，太太。
3: 妈妈，我怕。
1: 不怕，宝贝儿。你先乖乖的跟妈妈上楼，一会儿妈妈就来，好吗？
3: 我不。
1: 听话，听话，听话。妈妈马上来啊！听话。
3: 妈妈，你快点。
1: 好。

0: 接416沈先生房间。
1: 诸位，等江主席休息片刻，就会约见诸位面谈。董南秋，一会儿你先进去，他要单独见你。
2: 单独见我？
1: 没错，董南秋年轻有为，江主席又这么重视，前途不可限量啊。
2: 明大兄，您一直追随江主席，以后还要仰仗您多多提携。
1: 好说，有失功，飞黄腾达，指日可待。
2: 谢谢，

0: 饿了吧？想吃点啥？
1: 没胃口。康爷，咱俩就别耽误时间了。您要是有证据，就赶紧拿出来；没有就放人。严刑逼供也可以，不过您看我这身子骨，八成是扛不住的。对了，以我的身份，如果翻供，您确定可以收场吗？
0: 这是军法处，不是兵工厂，更不是省公馆。
1: 康爷，我真的累了，很晚了，
2: 康爷
1: 睡会儿。
2: 李胜兰来到了，随时待命。
0: 嗯，听到了。这是你最后的机会，好好把握。
1: 可算是来了，那赶紧的把他请进来，咱们好好当面对质。
0: 我最后给你10秒钟，你再不老实交代，你就没有自首的机会了。
1: 谢谢康处长，不过我还是想当面对质。
0: 10、9、8、7、6。

0: 这就对了嘛，识时务者为俊杰。你放心，只要你老实交代，我绝对保证你全家老小平安。
1: 您刚才的问题我仔细想过了，
0: 嗯，
1: 还是菜饭排骨汤吧。您刚才不是问我想吃什么吗？反正我也想不出别的了，先这样吧。对了，您刚才说能保我全家老小平安，这话南京知道吗？如果说我真的是共产党的话，那您这算是通共了吧？作为资深国民党员，我对您表示严厉谴责。
0: 你好自为之。

0: 喂，
1: 魏嫂子，我是若兰。
0: 若兰，
1: 家里还好吧？
0: 警站被侦缉队抓走了，家里被抄了。我一直联系沈先生，一直联系不到他。我给他房间打电话，一直没有人接，我都快急死了。
1: 嫂子，你别急，我来想办法。
0: 妈妈来了！啊！不哭不哭不哭，宝宝不哭！妈妈来了，妈不怕，不怕啊！走，我们回房间。妈妈，哦，不怕不怕，妈妈给你讲故事啊。
1: 你好，是南京警察局吗？我要报案。嫌疑人叫黄从云，他住在中央饭店，他预谋刺杀央行顾问沈杜南，你们赶紧找到他。
2: 该找的地方都找过了，但是没有发现那把大洋炉子。
3: 李胜达呢？
4: 也喊你找到。
3: 妈的，一个个的吃货蠢猪，蠢猪笨蛋，笨蛋，蠢猪，真是你看的吧？滚，滚蛋！
5: 你说怎么办？
2: 康爷，当务之急还是要先找到李胜达。丢了人证，你没有找到物证，沈杜南很快会过来要人的。
5: 沈金真的就是公堂，他不是也得是？
2: 康爷，
5: 沈杜南到南京拜见蒋主席，这次跟上次未来的事，南京会认为我们刻意针对沈杜南，还有央行的行程。如果没有下文，咱们通通都得完蛋。把人都撒出去，必须把李胜达给老子抓回来。
6: 是。
7: 喂，

0: 刚接到电话，今日的会面取消。沈先生，还是速速回沪吧。
1: 聂大雄，能告知原因吗？
0: 党国干城，当爱惜羽毛，洁身自好。

0: 先生，家里出事了。出什么事儿？魏尔来为了联系上您，不惜报假警。为什么？
1: 沈小姐被侦缉队抓走了。啊？他们说他通共，林娇松已经带人去家里搜了他通共的证据。
2: 收拾东西，连夜回山。是。这样，哎，这帮坏蛋，哎，把这店子都弄得一塌糊涂，哎，真是的，干尽坏事都会有报应的。

把昨天晚上经过说一下，越详细越好。昨天我在行里值班，看到了林乔松的两个手下来行里取金条，十根，我就留了个心眼，偷听他们讲话，听到了李胜达还活着，正住在了理查饭店，我就跟了过去。刚到饭店楼下，我就听到了枪响，看着李胜达浑身是血，拿着枪子就往外跑，我本来想跟过去的。 但后来想起先生您跟我说，在遇到重大事件之前都跟您说一声，我就给家里打了个电话，想联系上您。

0: 之后的事情你就都知道了。你觉得进珍的事跟林盛达有关系吗？
1: 没有，不可能。沈小姐怎么可能跟宫岛有关系呢？但如果没有证据的话，康爷跟林乔松不敢这样。又是抓人又来家里搜，进珍身上一定有疑点。
2: 先生，我之前被抓的时候不也没有证据吗？他们就是想乱抓人的。
1: 他们选择先生在南京的时候抓人，就肯定是冲着您来的。
3: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不宜先出头，可以先跟兵工厂联系，给他们施加压力。
4: 放人！
5: 放人！
4: 放人！
5: 释放沈金燕！
6: 释放沈金燕！
7: 让你们康处长出来！沈金燕是我们兵工厂的骨干工程师，容不得你们胡乱抓人。

0: 我们一定大力帮忙的。
1: 让大家缓缓。
2: 好，
3: 休息一下，你等我消息。
2: 好了。
1: 我跟你们康处长约好了，沈图南。
2: 您稍等，我打个电话。 康处长，
4: 央行沈图南，是。
5: 您请。你们不行。在外边等我。
4: 是。
5: 放心吧，沈小姐不会有问题的。
4: 你怎么知道？
5: 如果沈小姐真的是共产党的话，瞒不住先生。
4: 是，先生的慧眼如炬，不会没有察觉的。
5: 而且沈小姐的身份特殊，在没有确凿的证据前提下，他们也不敢动刑，否则被逼出来的口供也是不作数的。
4: 希望如此吧。

0: 去溜达吧，正好喝完喽，咱们可以吃个火烧。行，那咱们10分钟以后见啊。
1: 我叫刘桂英，
2: 啥呀？干废墅的吧，姐？
1: 保定吵和人吧，反正都是吵和刘种火城，是吧？哎，都叫刘姐，叫刘姐多吧？小姨发的，哎，有叫阿姨的，有叫奶奶的。
3: 这人要吗？
2: 叫他们谁过来给我沏壶水来，沏杯水。
4: 天上龙肉，地下的驴肉，这是有名的，这是。
5: 龙火烧主要吃这个驴肉，咱们也不知道它那个配料是怎么弄的，但是就是很香。
1: 过程就是说，哎，那这就比如天就是4点多吧，就起来就把肉煮出来。第一步就是说把调料放进去，佐料将近20来种吧，配比吧就是特别重要。你就是多一种别的，就是味儿出来以后就不是这个味儿了。
2: 上一米的吧。
1: 放到汤锅煮开，煮开以后就是说把这肉放进去，煮成这么3成熟吧，这是大火煮。再下来以后再压锅呗，就是说小火。小火就是说煮开了以后我再焖这一宿吧，就可以出锅了。多少年的那个汤了吧，老汤就是说味儿好吧。
6: 他们家驴肉还是挺好吃的。
7: 我就喜欢吃驴肉，肥的，我爱吃肥的，
8: 肉肥瘦的，有时候板肠，板肠肉。
9: 个儿大，肉香。
10: 现在肉要出锅了，焖煮了一宿，驴身上的部位哪块都特别特别香。这块是肋板，排骨那块，腱子。脖头，脖子上面的肉，板肠，点的人特别多。
1: 驴肉都有肥牛，血糖油特别多。
11: 红薯淀粉，那团粉加肉汤，加那个肉末、葱姜，就是其实驴肉门子。
12: 吃到纸了。
13: 他这火烧是什么？外焦里嫩，基本上来了以后，不是说我要什么样的滚了，他一搭配就给你搭配了。
2: 这是8个火烧是吧？8个8 40，这是120。
1: 驴肉火烧好吃是，哎，一个肉一个火烧，就是两者差一个都不行。
14: 它的火烧吧，就是好在哪了吧？火烧片刚打出来特别脆，而且上层那个肉啊，那个上层咬的都是一点不带差的。
13: 关键它这火烧是什么？外焦里嫩。
15: 这儿的火烧忒好吃，
7: 个儿也大，两个都是新鲜的火烧，
8: 还不错。我吃的火烧当中是排得上前3个。
16: 哪们的火烧在保定来说上这儿个儿最大的了？
1: 一个火烧个儿大吧，再一个就是说特别软。
17: 我们把做火烧叫打火烧，
1: 打火烧的抹油特别重要，都是抹的驴油。碾成球以后上成照印子一打，它就成了饼了。内火烧吧，打火烧，这叫打火烧。把火烧打薄一点，要不是火烧多厚。这难点哪儿姐都有那个难点吧，手撑特别重要。慢慢撩着麦，不能含不住，就是打一袋麦一袋。在城上打成8成熟的样子，现在还差一遍火。把火烧放在叉子上边，放进炉子里边烤几分钟，这样打出来的火烧外焦里嫩，特别好吃。外焦里嫩吧。把驴肉剁碎，加进现打的火烧里边去。驴肉、驴杂都能夹，夹好了吃一口特别香。
8: 每周都会再来这家吃一次吗？
4: 30来年，都一直到现在，
13: 吃了那40年的那个味儿没变。
5: 保定的传统就是驴肉火烧，两只手拿着，大口的去咬它，我觉得是最幸福、最满足的时刻。
2: 抱点盘子过来，没盘子了。
12: 20、30，一共30。
18: 第二轮过来了，啊，刚才点了一轮了。啊，在他们家吃了，哎呀，小食堂也有了。
4: 澡堂子旁边那会儿就开始吃
16: 啊。我母亲说特别的开朗，经历了好多事儿，她就是现在特别豁达那种。一个是带着我们两个孩子，然后不仅把账还清了，而且给我们帮助我们成家立业什么的，世界之有妈妈。然后她如果是不来这儿吧，总会感觉着少点东西。
2: 给你分着呢啊。
16: 我妈妈一个人操持这个店挺辛苦的，我特别感谢我妈妈，希望她以后能少操心，也去跳跳广场舞，旅旅游，好好享受享受生活。
2: 火烧打好了，倒好喝。累肯定累，累就是说看着孩子们刚接管是吧，特别成熟吧是吧，再一个就是说客人都认可，多给你们干两年把把关吧。我就是说店要交给孩子们，我肯定就是说祖国各地吧，大江南北，第一天上北京天安门。
19: 我觉得我应该感谢我的父母，因为是父母把我带到这个世界上来的，然后我觉得我从小到大就生活得很幸福。前任吧，因为有很多遗憾吧。
20: 我就想感谢我的爱人吧，就是从最开始工作然后什么都没有的情况下就非常愿意嫁给我。对啊，对对对对，就一直铭记在心吧。
18: 小学6年级的时候特别特别感谢我的数学老师，因为我5年级的时候转了一次学，6年级就在一个完全陌生的一个城市，所以当时就是很无助，他会去让我升国旗，对于一个小学生来说其实是很有荣誉感的一件事儿。那我呢刚刚去到那个陌生的环境，老师就让我去当这个护旗手，其实老师出于对我的一种关心，让我就是更加自信一点吧。啊，我觉得在这件事情上，嗯，他对我就是鼓励挺大的。
21: 喂，我叫谢西宝不？就就是你噶，本来我的相貌是老板你咯。哎，我在这，我在这鼓了哦。
22: 三个人是吧？那家庭打那么好，35啊？
23: 对啦，羊晒羊顶，炸大肠一份，五香羊羊肉一份，牛肉一份，哎，绿椒一爪。
24: 我是哥哥冯清发，今年44岁，采购清化的质量就是我做决定。
25: 我是双胞胎弟弟冯清弟。比他小半个小时。
26: 我哥哥负责是买这种食材，回来我就负责做，
24: 大概有10年左右了。拆迁过后，我们就搬到了我们的过岗村里面，
26: 然后我们把这个名字起叫双胞胎过岗菜菜馆。
23: 软米烧的，辣得辣好的，真的。
26: 来了，
23: 来了。
26: 咱们家的特色菜菜包，
18: 菜菜包这种传统的这种食物的话，我是从小吃到大的，每一年的大年初一家家户户都会吃。
27: 就是我们海南这边初一一般是不杀生的，是过年那天就纯是素菜，没有说有荤之类的。
28: 菜菜包呢，它就是我们平常吃的像这个水芹菜、花菜、腐竹、香菇等一些素菜，代表着他们过年的时候大年初一的时候吃的是吉祥如意。
26: 任西 这个菜菜包看起来就很简单，是吧？不过后面有很多很复杂的处理的方法。我们这个豆腐和这个腐竹是拿来炸，炸了它我们就把放在水里面冲洗一下，把那些油洗掉了，给客人吃的感觉好一些。像菇肉就从早上泡，泡到中午就拿来炒，炒半生半熟，当蒸到锅吃就行了，那样吃起来就更鲜一些。什么菜都蒸到锅味道有那个香味。 菜菜包好不好就看我们这个汤了，汤底要用心的去熬它，慢慢煮它。开始是拿骨头来熬一下，还有海螺放在里面，排骨，还有猪头里面剩的骨头，猪粉肠，还有猪肚、猪舌这些放在里面就熬。小火来煮，慢慢炖一下，起码要熬到几个小时，然后我们就可以调味了。最简单的放一些调料，也就放盐吧，别的东西都不放了。煮出来的味道都很甜的了。

0: 菜包里面有十种菜，代表十全十美。
1: 香菇啊、木耳啊，就代表金金恒恒的意思。腐竹是富贵的意思。黄豆腐代表黄金万两的意思。属于芹菜是属于步步高升。发菜是属于发财。粉丝知道胡子白，长命百岁。

0: 那些各种的那种蔬菜放进去之后，菜的那种味道会融入到汤里面，汤也会带点点那种各种蔬菜的清香。
1: 它又没有那么多辛辣的重口味的调料在里面，我是觉得还是原汁原味的，挺养生的。
2: 这个花菜看起来像是头发，但吃起来很香。
3: 就感觉这菜我里边关键就是水芹菜，脆脆的，而且你水芹有特殊那种味道，北方人也吃得惯。
4: 现在家里边的话，你们俩谁比较受宠一些？
5: 是我哥。从小到大，我们家里人都说我比较稳重，他就有点那种吊儿郎当的、丢三落四那种。
6: 缺点是有点磨磨唧唧那种，我觉得还是做弟弟好一些。
5: 他是把责任堆到我身上，他少做事啊，所以他就觉得自己轻松啊，这样子。
6: 做什么事情都是堆点让他去做。
5: 喂，哦，哎，是我们是过港双胞胎，赵大成。
7: 大成，有。
6: 这个炸肥肠是在市场上基本上是很少了。
8: 第一是先把大肠里面所问的脏东西全部弄干净，然后再用开水煮，不掉那臭腥味，再用清水冲洗一遍，最后就是放到我们自己的卤汤里面卤，泡四个小时后，让卤汤里面的味道完全渗到大肠的里面去。
6: 炸大肠这个油温要高一些，一下子放到里面去炸，口感都是脆脆的，吃起来也没有这么油腻。这个酱给是挺挺松松的那种，解油解腻那种。
9: 脆脆的，软糯也适中吧，外酥里嫩的那种爆汁的口感。
10: 搭配它这个甜辣酱比较解腻的口感，很特别。它这个炸肥肠下酒比较不错，对，每次来我都会必点。
5: 我们小两兄弟从小到一直都没有分开过，然后都是一起上班一起下班，一个小时没看到对方
6: 就觉得很不舒服了
5: ，就到处找了。
6: 不管碰到什么事情，都互两个人都互相商量啊。每一道菜都好，我们都是必须两个人要商量一下。
5: 想打算说两个兄弟用心一家一家去经营啊，让家里的人获得幸福一点。
6: 哥哥，我很感谢你，一直以来你这么的包容着我。
5: 弟弟，有你真的很好，很完美了。
11: 我自己是独生子，我觉得独生子在生活当中还是蛮孤独的哈。同学打架了、欺负了，人家哥哥就过来，哎，你怎么会欺负我的弟弟？我也比较羡慕。
12: 哥哥姐姐，小时候会比较受宠哦。
13: 八岁，我有弟弟，三岁。
14: 你喜欢你弟弟吗？
13: 喜欢。
14: 你在家里做姐姐好还是做妹妹好？
13: 姐姐可以照顾自己的弟弟，觉得很好。
15: 我是姐姐下面两个弟弟，父母的话，他们一出去工作，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啊，把你两个弟弟带好啊，哎，一会儿管他吃啊，管他喝啊，带他去上学。有可能我会选择做一下妹妹，然后体验一下。
16: 贵州卫视7月15日起，每晚19:35，与你一起追忆峥嵘岁月，传承红色信仰。踏8000里征路，走进浴血前行的烽火岁月。
17: 我的丈夫张云奎在淞沪桂镇上未过卷局。
16: 8000里路云和月，见证军民同心、寸土必守的。

0: 家国赤诚，
1: 拉起各村落，看个不壮，增援增队，
2: 把冲锋艇支队的围过来。
3: 这是我们的军衔，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占。
0: 以热血

0: 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破了，我能不能？
0: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We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5: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6: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7: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8: 欢迎欢迎！3、2、1，
7: 后仰薄葬，丧事简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9: 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1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1: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惊艳世界的村 T、 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2: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8月4号。
1: 首先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目前贵州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2042万亩，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夯实物质基础，一大批新农具新农人有了广阔舞台。
1: 李炳军在安顺市调研时强调，发挥比较优势，加快旅游业提质升级，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0: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持续推动各族群众空间共居、文化共融、经济共富、社会共治、心理共鸣，绘就中华民族一家亲的生动画卷。
1: 今年上半年，贵州23个主要河流出境段面水质优良比例持续保持100%，赤水河水生生物完整性指数为

0: 长江流域最好水平。
1: 四渡等热映电影持续吸引游客，因为一块屏奔赴一座城，演艺经济活力带动。上半年，贵州接待游客人次、旅游总花费双增长。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赖全局，围绕四心，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高标准农田建设，要确保质量，让广大农民真正受益。按照规划，我国到2030年要建成13.5亿亩高标准农田。去年，贵州建成高标准农田141万亩，累计达2042万亩。盛夏时节，万亩良田里稻苗青青，全新的农业生产方式还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归土地。
3: 每周一到周六上午9点，黔西南州普安县细川村的直播间准时开播。27岁的村党总支书记李青是村里的第一个主播。
4: 这个红米的话，就是通过我们的高标，把那个闲置土地盘活之后呢，我们撂荒地全部给它种出来，粮食产量上去之后呢，我们也是尝试着直播间搬到我们的田间地头。
3: 2024年，村里完成了1.65万亩的高标准农田建设，让零散地块集中连片，旱能灌，涝能排，亩均增产约100斤，土地效益提升了，村里活力也足了。这个由5名95后村干部运营的账号，半年来卖出农产品20多万元。
4: 像我们的大米2.8块，菜籽油啊，面条，各式各类的农特产品都是可以卖的。农村最大的资产其实就是我们的土地资源。现在也有老乡给我们反馈申报这个高标准农田，想通过我们的努力，就是说吸引更多的这些年轻大学生返乡来建设这个家乡嘛。
3: 这几年，村里新改建了机耕道，生产路超24公里，路修宽了。大学毕业后的李成文回乡干起了农机租赁服务，短短一年，他家的农机就从2台增加到了8台。
5: 这个是前两天才来的，可以收水稻、小麦、五谷杂粮，叫生番土地的。这个目前在我们普安来说，应该是最大的一台。现在的路基本上都在2.5米以上。以前如果让我们自己去背，我们是不愿意种的。现在我自己种的50亩那个苞谷，20亩的水稻，80%以上的都是那个机器完成的。
3: 目前，全省2025年的高标准农田建设任务已经进入尾声，各地农业部门因地制宜，在有限的土地上寻找增量，将潜力高的土地建成高标准农田。
6: 那个窝子里面的土地就是全部被水淹了，今年就是坡改堤的时候，就把对那个地方进行一个集中的整治，现在他们都可以种上玉米了。施工进场的时候，针对每一个地块再形成一个更细更小的一个方案。今年新增耕地，目前统计下来的话，应该是10多亩。
3: 去年贵州建成高标准农田141.6万亩，累计达2042.2万亩。那良田建成了，由谁来管呢？在龙里县已经验收的15万亩高标准农田，按区域与66个村签订了管护协议，并明确责任人，同时通过培育种植大户，促进良田高产稳产。
7: 这里是130亩，以前大大小小是300-400块田，现在改为38块了。政府牵头嘛，农户手里面流转过来的，我再从村上区里面承包过来。太小了，也没有人愿意种，他自己的工资都收不回来。现在连片年收入啊，大概也有10来万吧。
3: 村民的账算得很清楚，用机械化代替人工耕种，每亩地的人工成本降低了200多块钱，再加上解决了灌溉问题，增加土地肥力，农田亩产提升了150斤左右，这样每亩土地的净收益较之前大约增加400元。村里还积极对接粮油市场，让种出来的粮食卖得好。
8: 通过定点销售对接了4家大户，省内外的一些经销商，订单式的一个销售，发动我们本地的网红直播带货，线上线下的统一的去销售。
3: 连片万亩的高标准农田也给低空农机的规模化作业提供了可能。来自湖南的00后小伙在这里当上了专职农机飞手，
9: 做的是属于一种叶面肥的这个肥料。科技改变未来嘛，在天上会拿着遥控器跟在田里面撒肥，这些肯定是天然之变嘛。山林作业嘛，把材料运到山上，这些我们都可以。我们团队是13个人，都是20来岁，
10: 培育了一大量的这些种植大户和飞手啊，这种农机手啊，统一育种，统一品种，统一。

0: 有机械化统一收割，通过堆积预港的市场和贵阳的市场，实现这个整个的规模化品牌化的发展的话，解决这个粮食安全保障问题。
1: 去年龙里的粮食产量达8.28万吨，实现连年稳步增长。从农民不愿种到吸引年轻人回乡机械化种，高标准农田不仅建起了农业的产业路，也搭起了新农人的回乡路、干事路。今年贵州提出要继续分区分类，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可以预见在这片越来越好种的土地上，会有更多的年轻人成为主角，让手机、无人机成为新农具，土地人气旺了，乡村底气足了，现代化农业的路子也将越走越宽。
2: 8月3号到4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到安顺市紫云自治县黄果树旅游区、西秀区、经开区调研。他强调，安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全省半年经济工作会议部署，紧紧围绕建设高品质旅游目的地，发挥比较优势，加快旅游业提质升级，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3: 近年来，安顺旅游业发展态势良好。李炳军来到龙宫景区，详细了解优化景区环境等情况，要求进一步规范景区经营秩序，加强精细化管理，进一步优化游客体验，提高游客满意度。在安顺古城历史文化街区，李炳军走进沿街店铺、网红打卡点，与游客亲切交流，要求当地加强街区规划设计和风貌管控，传承好古城历史文脉，切实守牢景区消防、食品等安全底线。李炳军非常关心旅居产业发展，在安顺经开区银城御景三河小区项目，他要求围绕淡旺季不同需求，积极探索短租用车、房屋管家等各性化多样化社区服务，让旅居群众更加舒心安心。在腰铺镇潘苑文旅综合体项目，李炳军要求系统梳理三线建设工业遗产资源与发展旅游等结合起来，因地制宜探索盘活路径。在紫云自治县猫营镇黄鹤营村，李炳军认真听取乡村旅游发展情况汇报，强调要更加注重提升项目经营效益，实现可持续发展。李炳军还调研了贵州明智新能源汽车配件生产制造项目。调研中，李炳军指出，安顺发展旅游业禀赋独特，优势突出，要依托气候、文化、生态等优势，用好瀑布、高桥、屯堡等优质资源，下大力丰富业态，提升品质，在全省旅游业发展上打头阵、当先锋。要加快壮大旅居产业，聚焦不同地域客群特点，打造特色旅居产品，加快把旅游流量转化为旅居增量，打响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品牌。省有关部门要总结推广提高旅游服务质量好的经验做法，引导各地互学互鉴，形成强大工作合力。省政府秘书长魏树旺、安顺市和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调研。
4: 下面来看一组政务简讯。
3: 8月4号，卢雍正同志到贵阳市云岩区调研，要求树立战略思维和创新思维，深化文化、旅游和科技融合发展，整合资源、盘活资产，打造旅居住房互联网服务平台，优化审批服务和要素保障，推动数字视听产业高质量发展。8月3号，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屈林在贵阳会见柬埔寨奉新比克党秘书长、国会议员昂松博率领的干部考察团一行，表示希望双方进一步增进交流，深化合作。8月3号，贵州省第11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闭幕式在黔东南自治州举行，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于杰、省政协副主席李健出席并为有关获奖代表颁奖，副省长董家禄出席并宣布闭幕。
2: 今年是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成立70周年。黔南全州居住着49个民族，近60%的人口属于少数民族。作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州，当地持续推动各族群众空间共居、文化共融、经济共富、社会共治、心理共鸣，绘就中华民族一家亲的生动画卷。
3: 三都水族自治县城南社区是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最大的异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聚居着14个民族，94%的居民是

0: 少数民族。为破解语言不通带来的治理难题，社区组建了由水族、布依族、苗族同胞组成的三语调解队，服务社区居民。
1: 我老公在老家养鸡嘛，然后社区跟我讲有政策补贴嘛，我们就拿到这个补贴了嘛。去年的话拿了3000块，那今年的话我们还在养，到时候我们还要申请补贴的。社区都把这些就业政策啊，还有这些招工简章啊，都发在群里啊，我们都知道啊。
0: 目前社区构建了就业、就学、就医15分钟生活圈，通过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5个方面打造互嵌式社区，让各族群众在共居共学中找到归属感。
2: 长期的民族文化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各族群众自发凝聚组织了9支民族活动队，大家像石榴籽一样的紧紧地抱在一起。
0: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累计建成113个异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24.73万人告别交通闭塞的大山，住进新家园。搬迁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的起点。在荔波县瑶山古寨，昔日的搬迁地变身旅游景区。来自辽宁的商人吴鹏与瑶族同胞谢有明因共同发展中药材产业，结下了深厚情谊。
3: 我们加工黄金的9层9塞的这个工法，就是谢老师家的房子。瑶山的老百姓，山里边好多的野生药材他们都比较了解，我们之间就会沟通，帮我收集一些野生的药材。
4: 2-3天我就过来这里跟他交流怎么做比较好嘛，两个人就像兄弟一样，你帮我帮你，大家就是共同发展。
0: 如今的瑶山村一年吸引超40万游客，村民在家门口吃上旅游饭，
5: 让游客沉浸式的感受到白库瑶族的生活习俗，鼓励本地村民和外来的创业者结成利益的共同体，各族群众呢抱团发展，真正的把深山的资源转化为了共同富裕的底气。
0: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拥有国家级、省级非遗113项，水族马尾鹫作为首批国家级非遗，在传承中焕发新光彩。
6: 从小就学马尾鹫嘛，2006年得了份那个特等奖来，我就拿那个奖的奖金嘛，招一个班的80个人培训，再就带3万多人发展马尾鹫的。
0: 民族瑰宝不仅让妇女们的荷包鼓了起来，更让她们带着自信登上了国际舞台。今年6月，绣娘杨蔚就带着马尾鹫技艺远赴法国巴黎展示。
7: 受到了很多人喜欢，出去外面学习，做了很多创新产品，可以用水族马尾鹫和各种各样的绣法融合一起绣。
0: 目前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已累计建成19个国家级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单位，
8: 用好黔州157个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基地，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纳入宣讲、校园思政必修课，深耕33个省级重点民族村寨，优化提升12个民族文化线路，擦亮黔南16红品牌，纵深推进旅游促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全国试点建设。
9: 今天，记者从省生态环境厅获悉，今年上半年，全省88个国控断面水质优良比例达95.5%，23个主要河流出境断面优良比例持续保持100%，乌江、赤水河、清水江干流水质稳定保持2类标准。重点河湖生态修复成果显著，赤水河鰻鲡、红唇薄鳅等消失多年的土著鱼类再度现身。赤水河水生生物完整性指数连续4年评价等级为良，为长江流域全国最好水平。草海高原湿地生态系统稳步恢复，沉水植物覆盖度由2021年夏季的16%提升至2025年夏季的87%。
10: 我们将紧盯江河2级及以下支流和坑塘沟渠污染问题，采取措施标本兼治，集中攻坚解决一批群众身边突出水环境问题，同时统筹推动15五重点流域水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的实施，以美丽河湖保护与建设为抓手，持续深入打好碧水保护战。
11: 今年以来，贵州推动文旅体融合创新，各类新兴消费场景持续拓展，假日经济、票根经济、演艺赛事等火热带动。上半年全省接待游客人次、旅游总花费同比分别增长7.6%和8.2%，拉动出行服务价格上涨3.5%。
9: 暑期前往贵阳越界影城 IMAX 阶梯影厅观看一场电影《四渡》，成为不少省内外游客的打卡项目。亚洲第一宽的荧幕配合 4K 激光放映系统和12声道环绕音响，身临其境的观影体验成为因为一块屏奔赴一座城的驱动力。
12: 这部电影用最真实的镜头还原了当年的绝境求生以至破局的全过程。作为一名90后的观众呢，完全被《四渡》圈粉了。
13: 我觉得它是战争类型的，制作的非常好的一部影片，人物刻画的比较好，特效和这个音效非常的震撼。
14: 我们一家8口人，四川大洲出发，我来的第一站是到了桐梓，去看了那个娄山关，看的遵义会议，走了一趟，再到贵阳来看车的那场电影，非常有纪念意义。
15: 觉得能在贵州看《四渡》，这才是真真正正的沉浸式，因为地理、空间这个距离的拉近，把我们心里的那份震颤放大了。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里面的沙盘特效，你知道仗是从哪儿开始打的，是怎么辗转迂回的，这个极大的降低了我们的观影门槛。
9: 影院还通过光影里的贵州影展、手摇式电影放映机等创新场景，让影迷全面了解四渡赤水历史。目前该影城四渡单片票房已破100万，居全国第一。
16: 四渡最多的时候一天能排到20多场，所以我们也售卖了一些文创产品，也是希望通过这样影旅融合，丰富影迷的观影体验。
9: 根据跟着四渡游贵州专项影旅联动政策，7月26号前，观众凭电影《四渡》票根可兑换一次免门票进入省内国有 A 级景区的优惠权益。兑换成功后，优惠权益可在今年内任何日期使用。目前已有35万四渡观众参与申领贵州国有 A 级景区免门票权益等多重福利，让光影流量转化为文旅增量。
17: 继4月将电影票纳入第5类组票根，6至7月新增了中高考准考证、高铁火车票作为第6类和第7类组票根。从票根经济活动上线以来，共计成功发放了66.5万张政府票根消费券，其中省外用户领取约45%。
9: 近日，伴着爽爽凉意，10多位音乐人在贵阳市观山湖公园民族大联欢广场激情开唱，音乐会首日便吸引超46000名乐迷从全国各地奔赴贵阳。
18: 我们是昨天从重庆坐高铁过来的，特别凉快，非常方便。
19: 在贵阳这边待一天，然后去王火树、荔波小气孔、肇兴洞站，然后再转回贵阳，再玩2天。
9: 记者走访观山湖公园民族大联欢广场周边的酒店，发现酒店客房早在半个月前就已被预定一空。
20: 我们总体有160个房间，在音乐节期间目前到后面的一周左右都是满房的，主要来自于云上广深的那边。
21: 针对最近游客的增加，大堂增加假日专属的柠檬水或者是酸梅汁，有房的情况下会给客人进行一些升级。
9: 今年以来，贵阳的音乐会、演唱会接续不断，叠加2026多彩贵州欢乐购住宿消费券活动，让不少乐迷将贵州列入必出行清单中。文旅市场持续活跃，也拉动了投资用脚投票。统计数据显示，上半年贵阳市住宿和餐饮业投资同比增长31%，文化体育和娱乐业投资同比增长超过146%，而全省文化体育和娱乐业投资增长了54%以上。上半年出行服务价格上涨3.5%，其中交通工具租赁、在外住宿、旅行社收费价格分别上涨2.8%、3.9%、6.6%。商品零售同比增长4.9%，餐饮收入增长1.7%。
22: 毕节市纳雍县抢抓东部产业转移机遇，发挥县域劳动力资源富集的优势，推动轻纺产业加快集聚。1至6月，当地轻纺产业产值达5.94亿元，预计全年产值突破12亿元，带动超5000名群众就近就业，稳定增收。
23: 走进纳雍经济开发区的这家纺织企业，工人们正忙着赶制订单。落户2年多来，该企业用工人数从最初34人增长至135人。
24: 我们主要生产汽车运输保护车衣和机器人防护服，产品主要销往吉利、长城、奇瑞和比亚迪。2026年预计产值要突破3000万。
23: 为确保企业引得进、留得住，纳雍推行一企一专员服务机制，从各单位选派业务骨干驻点园区，为企业提供全周期服务。
1: 员工宿舍不够，他们腾出了办公楼让我们的员工住，工人不够，他们想方设法帮助我们招人，
2: 帮助企业解决员工缺口200余个，开展常态化走访服务100余次，精准收集并协调解决企业生产经营、员工保障、手续办理等各类诉求。

0: 20余间。
1: 目前，纳雍钦开区已入驻轻纺企业18家，形成从面料供应、辅料加工、成衣制作到物流配送的完整产业链。此外，当地还依托东西部协作机遇，打造纳雍职工特色劳务品牌，助力群众实现家门口就业。
2: 截至目前，纳雍职工品牌带动从业人员5000余人，务工人员年均收入达50000余元，产业的迭代升级化作了惠及千家万户的民生红利。
3: 最近，一段记录黔南州三都县大河镇一场乡村婚礼的短视频受到关注，视频浏览量突破了2000万，网友们纷纷在评论区送上祝福和点赞。一场普通的婚礼为什么会触动大家呢？
4: 这才是婚礼该有的样子，祝这对新人百年好合，幸福永远。每个人脸上写满了祝福。视频里不用穿金戴银，也没有大摆宴席，一对新人在亲友们的注视下完成婚礼。正是这质朴的仪式，真挚的情感触动了无数网友。
5: 我觉得结婚最重要的是两个人彼此的一个相守，因此我们的婚礼呢也没有说讲究很大的一个排场，布置是比较偏朴素的。
4: 新娘吴碧云告诉记者，她和爱人相知相恋多年，两人简单置办婚礼的想法也得到了双方父母和亲属的支持。他们认为没有必要为了一场仪式过于铺张，更无需向谁炫耀，两口子更应该把精力放在婚后对家庭的经营上。
0: 既然孩子们在一起了，就是一家人了，我们就不提什么彩礼了，一切结罢。结婚时我们就准备了一些柜子、被子、梳妆台、餐桌，祝福孩子们百年好合。
6: 我觉得孩子结婚嘛，只要他们开心，他们高兴就好，没必要把婚事把复杂了。
4: 在三都县各个乡镇村寨，多年来持续引导群众开展移风易俗，摒弃高价彩礼、大操大办等陈规陋习，崇尚节俭务实，拒绝无谓攀比，逐渐成为广大群众的共识。
7: 我们在全镇提倡婚事兴办、丧事解办，婚事提倡低彩礼或者零彩礼，提倡厚养薄葬，不办满月酒、升学宴等酒席，规划酒席办理，戒行移风易俗。
8: 中览媒体关注贵州，下面来看一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央视新闻报道，作为全国村边发源地，黔东南州台盘村乡土篮球赛已火爆出圈5年，当地以赛场为党建阵地，走出了一条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赋能乡村振兴的特色发展之路。目前台盘村累计办赛超5000场，全网曝光量突破1350亿次。
4: 今天，由省民政厅牵头，省委政法委、省教育厅等多部门联合组织的2026互同前行、润心向未来暑期研学活动在贵阳市启动。来自全省90州的300名少年儿童，将在未来6天走进红飘带、桥梁科普馆、天眼科普基地等地进行研学，并开展心理健康辅导、防校园欺凌、青春期安全等特色课程，进一步提升少年儿童综合素质。2026海峡两岸校际联盟棒球赛兴义站近日开赛，来自台湾、重庆、四川、贵州等地的15支代表队以球会友，开启为期3天的球技交流。
8: 新闻播送完了，
3: 感谢收看，再见。
8: 再见。

大家好，今天向您介绍的旅游目的地是位于贵州旅游北线的遵义市。遵义市南临贵阳市，北倚重庆市，西接四川泸州市，是西南地区承接南北、连接东西、通江达海的重要交通枢纽。同时，遵义市还是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也是国家首批中国历史文化名城。走进遵义，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幅绚丽多彩的山水画卷。亿万年的地壳运动孕育出了遵义俊秀壮丽的山水传奇。看万亩竹海碧波荡漾，在浮光岩上领略世界自然文化遗产赤水丹霞的地质奇观。这里也是巴蜀文化与夜郎文化繁盛交融的地方，丙安古镇习水土城带您领略古代商路的繁华，体验世界文化。

化遗产海龙屯的沧桑变化。提起遵义，很多朋友都会想到遵义会议，这是中国革命的重要转折点。位于遵义老城中的遵义会议会址，是遵义的一张响亮名片，更是著名的红色旅游胜地。其实，红色旅游也是遵义旅游的一大亮点。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的娄山关，习水的四渡赤水纪念馆，以及狗坝会议会址，都是遵义这片土地上值得重温的红色印记。此外，遵义值得称道的还有这里的美酒，国酒茅台在这里诞生。走进茅台国酒文化城，品一口国酒茅台的源远流长，让您感受最美遵义。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服役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2: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看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小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0: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2: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 对，
3: 还要施肥，
4: 还要收割，
5: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6: 这个少来点，
7: 对，杜绝浪费。

0: 这回你能不能对你铁军叔叔稍微那个
1: 大姑父啊，您放心吧，我现在已经长大了，我不会再对童铁军横眉冷眼了。说实话，我现在不清楚我妈怎么想的，但是我看到他们两人重逢都挺激动，我就想着只要我妈能高兴，不管他们两人怎么相处我都支持，我一定好好表现，争取弥补小时候的不讲理。
0: 真是我的亲亲宝贝呀、啊！
2: 李主任，
3: 阿兰啊，你这着急找我有啥事儿吗？
2: 冯主任，我们先去咖啡厅坐一会儿好吗？
4: 这边请。
3: 哦，哎，
4: 肖总说林厂长可能不明白他的用意，只有您一定能明白他的做法。
3: 我是明白，可是不行。
5: 林厂长，童总，你们怎么一起来了？
4: 休息的还好吗？
5: 林厂长，我上次跟你说的那件事儿，你考虑好了吗？
4: 今天我和铁军来，就是要跟你说这件事情。小雅，我叫你小雅好吗？因为湛良也是这么叫你的。
5: 湛良，你知道我跟湛良？
4: 知道了，我刚刚才知道，你就是湛良的小雅。你知道吗？在很久很久之前，我就知道你这个人了。我知道你是湛良最心爱的姑娘，是湛良这辈子唯一爱过的人。湛良除了你，没有任何人。
5: 可你们不是夫妻吗？
4: 我们不是夫妻，从来都不是。
5: 这怎么可能？你们不是还有俊杰吗？
6: 肖小姐，俊杰。他是我跟海燕的孩子。
5: 什么？
3: 你刚才说他已经不去医院了？
4: 别说去医院，连药都不肯吃。湛良说他失去了小雅，他不可能和别人结婚了，他也不可能再爱上任何人。
6: 肖小姐，对不起啊，都是因为我们让你这么多年一直有这么大一个误会，真是对不起。
5: 所以湛良他从来没有忘记我，他心里一直都有我，
4: 心里一直都有你，一直都有。现在我也知道了，你也同样爱着湛良，你们的心意是一样的。在你们的感情当中，从来就没有第三个人。
5: 他一直爱的只有我。
4: 湛良牺牲之后，张华姐就把俊杰当成她的一父子，当成了冯家的一条根。
3: 她把俊杰看得比她的命还重要。我也不想骗张华姐的。
4: 这些年多少次了，我想把这个事情告诉张华姐，可我一看到她的样子，我就什么都说不出来了。我什么都不能说呀，我答应过湛良的，要对姐好。我想， 守住俊杰的秘密，就是我能对张华锦最大的好。
6: 俊杰十岁的时候，我才知道这件事儿。善良的为我跟海燕真是付出了太多了，我们现在也没有机会去回报展亮，能做的就是继续保守好这个秘密，继续对展花姐更好。
4: 本来我们打算这个秘密这一辈子都不说出来了，
7: 所以
4: 我和铁军也决定了
7: 永远的分开了。
4: 你们就为了这个永远的分开了？
6: 是，我跟海燕啊，唯独能回报湛良的只有这件事儿了。只要湛花姐永远高高兴兴的，我跟海燕我们就满足了，我们怎么都行。
4: 如果你不提出财产的事情，可能这个秘密我们永远不会说出来。可现在我们怎么能欺骗你啊？我们怎么能辜负你的这片深情厚谊？所以现在我们必须让你知道所有的真相，小雅，你就是湛良这辈子唯一爱过的女人。这份日记里有湛良对小雅所有的思念，本来我是要把它埋在湛良的墓前的，幸亏没有，幸亏现在我还有机会把这本日记交给他的小雅。

0: 病历资料你都带上了吗？我问过我哥了，先让几个专家看看吧。
1: 亲爱的小雅，我好想再看你一眼，再听听你的声音。小雅，我爱你，可你在哪儿啊？你回答我，哪怕一句也行，我求你了。没想到铁军和海燕会遭遇到这样的磨难，看着他们两人痛苦的样子，我真的感同身受。和心爱的人分别，那种痛苦生不如死。小雅，我又想你了，你在天上还好吗？小雅，能够帮助海燕和铁军渡过难关，我觉得好高兴啊。如果你知道，你一定会支持我的。你是那么善良聪明，你一定愿意和我一样去帮助那份美好的感情。小雅，有个好消息，我们终于替铁军证明了清白。等他们的孩子出生，等铁军回来，一切就是崭新的开始了。这一刻我仿佛听见你在表扬我呢。你会表扬我吗？小雅，我又想你了，特别特别想你，我爱你，小雅，永远爱你。

0: 冯主任，您先坐一下，我去看看肖总是不是在休息。
1: 好。
2: 你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
3: 我错怪占亮了。原来俊杰不是占亮的孩子。刚才海燕和铁军来过，他们亲口告诉我，原来占亮从来没有跟海燕结过婚。
2: 俊杰，他是海燕跟铁军的孩子。
4: 俊杰，吃点水果。
5: 好。
4: 画什么呢？
5: 我给我大姑画个像，怎么样，大姑父？
4: 像，太像了，太像了！两笔就把我们冯大主任的精神面貌全都画出来了。
5: 哎呀，这画呀，我还得再修一修，把我大姑啊画得再漂亮点，要不然回头她该不高兴了。
4: 看着你画，你把他那个眼睛得再画上点
5: 啊！
4: 对对对对，你大姑眼睛可好看了。
5: 好嘞，
6: 这些病例跟资料我会尽快拿给肿瘤科的专家看，但是以我的判断，肖总情况不太好啊。
7: 哥，无论如何你得帮帮肖总。
8: 海宁哥，拜托了。
7: 姐。我们在去医院的路上，啊，铁军跟我在一块儿呢。
2: 你们俩赶紧回来，我找你们俩有事儿。
7: 现在？行行行，知道了，我和铁军一块儿回来。

0: 丹花姐，好久不见，我回来了，您怎么样？挺好的吧？
1: 姐，你们俩？哦，
0: 姐，我们帮着肖小姐联系住院的事儿。
1: 姐，你这怎么了？你着急把我们叫回来，什么事儿啊？
2: 你们跟我回家，把门关上，我有话跟你们说。嘘，小点声儿，我呀要给大姑一个惊喜。好，好，好，惊喜，惊喜，让她好好惊喜一下。姐。
3: 这到底什么事儿啊？好，那我就开门见山了。你们要跟我说实话，俊杰是谁的孩子？说呀，俊杰到底是谁的孩子？
1: 愣着干什么？
3: 为什么不说话呀？

0: 对不起，张花姐，对不起，真的对不起。我不需要道歉，我要听真话，真话。俊杰，他是不是占良的孩子？韩嫣，你来告诉我，我要你亲口告诉我。韩姐，对不起，对不起。 俊杰不是占良的孩子，姐，他真的是，俊杰是我跟海燕的孩子。 俊杰，你怎么在这儿啊？
1: 你刚刚说什么？我的爸爸不是冯占良。
0: 俊杰，对不起，姐，姐夫，对不起，是我瞒了你们大家，对不起。
1: 姐夫，张花姐，俊杰，请你们原谅我。
2: 姐夫，我从小看到大的俊杰宝宝，你们现在居然告诉我，他不是占良的孩子，你们在干什么呀？
1: 我们把所有发生这一切都告诉你们，行吗？
3: 妈，您告诉我，我的爸爸是谁？
1: 他到底是谁？
3: 俊杰，你的爸爸是童铁军，我不是冯俊杰，我不是冯俊杰，俊杰，我不是冯家的孩子。
0: 我是谁呀？这就是事情从头到尾的真相。这日子一天一天的在过，这秘密就越埋越深。好多次，我都想说出来了，可怎么我就说不出口？我不想骗你。
1: 还是骗了你，姐。对不起，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姐，是我欠占良的。我没有办法回报占良，
0: 我和铁军就约定好了，说要永远保守这个秘密。我，铁军，俊杰。
3: 会永远对姐好的，姐，我们真是这么想的。我在占良的墓前，我也向占良保证，俊杰这孩子，他以后永远是冯家的孩子，他永远姓冯。不姓冯了，整整20年，他突然。 就不姓冯了，花儿，不至于，别这么说。不管俊杰怎么地，他还是我们的俊杰。刚才海燕和铁军都说了，都把原因都说了，我都听明白了。他们是真的有苦衷啊！
4: 我也听了，每一句话我都听见了。 我冯占花听得懂这些，我听懂了。可是。

0: 是俊杰，他不是我的俊杰。
1: 是杰，俊杰他永远是你的俊杰。
2: 是，
1: 俊杰他永远是你的孩子。阿姐，
0: 我不想再看见他们，不想再看见他们。
1: 姐，姐，对不起，对不起。俊杰永远是你的孩子，姐，你别这样行吗？姐。
2: 好。

0: 姐夫，对不住，一定帮我好好劝劝姐。我知道这件事情对姐她打击有多大，这些年一直不敢说，就是怕她这样。
1: 都怪我们，这怪我们。
2: 别这么说，别这么说。姐夫知道，姐夫都听明白了，不能怪你们，啥都不能怪呀。
0: 怎么不怪啊？我瞒了你们这么多年，姐夫，你该骂就骂，你骂出来我这心里也好受一点。我跟姐这样子，我心里真……姐夫，帮我好好劝劝姐，一定帮我好好劝劝她。
2: 会的，我会的。啊，俊杰这孩子现在肯定也猛着，你们赶快去看看俊杰吧。孩子千万不能再出事儿了啊！花儿这儿有我呢，你们先回吧，回吧。
0: 姐夫，等姐消了气，我们再来请罪。
2: 哎，好的，好的，好的，先回吧，回吧。
1: 不行，那我们先走了。
2: 哎，别。爸，您不是我的爸爸吗？我不是冯俊杰吗？你就是我的爸爸呀！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对您啊？您可是英雄啊！他们怎么能让你受这样的屈辱？我恨他。
0: 你说他俩为啥要骗我呢？而且一骗就是20多年。
2: 花儿，这事儿真的不能全怪他们呀。这些年遭遇这一件又一件的变故，他们也不愿意呀，这也是他们的命啊。
3: 我全听明白了，可就是一场空啊，真的是一场空。展良根本就没孩子，我的展良他就没有留下亲骨肉。展良这种事儿你都能拦下，你让你的姐姐空欢喜一场。长叔，咋办呀？你说我咋办？
4: 明白了，小雅。没关系的啊，没关系。
1: 你跟他说呀，我们都解决好了，没事儿。
4: 你放心吧，铁军和我在一块儿呢。姐那边的事情我们会解决好的，不用太放在心上了。你先好好休息，回头我们再去看你，啊。嗯，再见啊。嗯。
5: 小雅说她情绪失控了，所以才说出了战良的事情。姐正好去酒店，被她听到了。
0: 铁军，这些年最害怕发生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1: 很多事儿啊，不管我们怎么回避，该发生的还得发生。战花姐、小雅、俊杰一个都不能伤着。这一次啊，不管我们遇到什么，我跟你一块面对。
5: 好，我们一起面对。铁军，这个时候有你在，

0: 俊杰，你回来了，妈妈等了你好久，妈妈有话跟你说。
1: 放开，
0: 俊杰，你回来的正好。
1: 你铁军叔叔和你妈妈把整个的事情跟你说清楚，好吗？走，坐下，我慢慢说啊。
2: 童铁军，你是什么人？这里是我家，没你说话的份儿。
3: 童铁军，我恨你！
4: 俊杰，你过分了，怎么能这么没礼貌？
3: 海燕，别跟孩子急了，他现在心情也不好，好好跟他说。
2: 说什么是我呀？
3: 礼貌？你们还跟我谈礼貌？
2: 你自己都做了什么事儿啊？你怎么能有脸跟我谈礼貌呢？
3: 对不起我爸，你对不起冯占良。
2: 行了，俊杰，你冷静下来好不好？你冷静下来，听妈妈慢慢的跟你说，行不行？
3: 我不听，我一个字都不听。背着我爸跟别人生孩子，
2: 良心都没了，你还跟我谈礼貌？
3: 事情
2: 不是你说的这个样子，
3: 林海燕。
2: 背叛我爸，你欺骗我爸，你恶心，你虚伪，我讨厌你，我讨厌你！
5: 说什么呢你？
2: 混蛋，你小子！
5: 打我！我打的就是你！
2: 我们大人做错了，我们真心的道歉，我们想尽一切的办法，我们把这个事情想解决好。
5: 可是你作为孩子，你竟然这么对待你妈！
2: 你过来，哎，坤儿，你看清楚，你看着他。
5: 他可是你妈妈呀，在这个世界上最爱你的人就是他。但是为你受了多少委屈，你现在所有的事情你都不了解真相，你不了解青红皂白，你用这么过分的话，你伤害他，你混蛋呢，你小子！冯俊杰，你现在心里想不通，你心里难受，我们都明白。可是，请你。 请你在愤怒之前，你至少听我们把话说完，行吗？你有权利生气，你可以发火，没关系，这都没关系。来，你看着我，但是你冲着我来，你冲着我童铁军一个人来，我以后绝对不允许你再用今天这个态度对你妈妈，明白吗？永远不允许！
2: 喂，哎，阿兰，你说什么？好，我们马上过来。哎，肖总现在病情恶化了，他已经同意住院了，咱们现在马上过去，马上去医院。好，走吧，把椅子给我扶起来，在家好好想想，想清楚了，走。
6: 战花姐呢？她没事吧？放心啊，我们会处理好的。是，肖小姐，战花姐那边没有问题，你安心的养病，别太担心了。谢谢你们这段时间一直陪着我，也谢谢你，海燕，把占良的日期给了我。海燕，铁军。 你们能像对占良那样，把我当成你们最好的朋友吗？当然是了，是，你当然是我们的好朋友，最好的朋友。
2: 小雅，你和占良一样，我们一直都是好朋友，最好的朋友，永远的好朋友。

0: 说他们过来了。
1: 啊？
0: 董事长说了，小雅不愿意他父亲亲眼看见他离开这个世界。
2: 他说他就不给女儿增加心理负担了。
0: 董事长拜托我过来的时候，我看着他那么痛苦悲伤的神情，
2: 现在回想起来，
0: 其实那个时候他应该已经想到了。
3: 小雅让人心疼，肖老先生也让人心疼，可怜天下父母心啊。
0: 是啊，可怜天下父母心。
2: 海燕，
0: 你说这个呀，我就想起来今天我打俊杰的事儿了，我亲手打了他。
3: 今天俊杰是过分了，不单是对我，对你也说了过分的话。他平时不这样，俊杰是个好孩子，真的是个好孩子。
0: 我知道，这我都知道。
2: 这些年我总在想，就算是一辈子不见面了，我也想在俊杰的心里呢能留一个好印象，
0: 让他不再讨厌我，不再恨我了，让他愿意把我当成朋友。
2: 可是你说今天也冲你发这么大火，我这一下就受不了了。
4: 也是我没控制好情绪。
2: 你说俊杰都长这么大了，这一天都没有照顾过他，这刚一见面
4: 我就打了他。
1: 这雷啊，埋了这么多年，现在是爆了。不管事情多糟糕，我们一件一件的去面对吧。
2: 对，走吧。
5: 那我姐好点了没有啊？哎，别，姐夫，你别吵醒她了，让她好好休息吧。明天我再去看你们。啊，好，再见啊。

0: 俊杰，妈妈知道你在里面。今天妈妈觉得很抱歉，抱歉让你在这样的情况下知道真相。今天白天你生气了，甩开妈妈的手就走了。妈妈没有来得及跟你说这一切。现在，妈妈就把一切都告诉你。
1: 诺儿，你咋还没睡啊？把衣服给我，听话，给我。
2: 不许抢，这是陈良给我的，谁都抢不走。陈良啊，你给姐的东西，他们要抢走。你说姐能让吗？
0: 不能。
1: 陈良留给你的东西永远是你的，没人抢。俊杰的事儿咱得慢慢消化，
3: 咱就想着我们这一家人这么多年感情多好啊。
2: 好啊，真好啊。这就像盖大楼，
0: 你说咱
2: 一层一层的往上盖呀盖，盖得越来越高，越来越好，怎么就轰的一下子地基垮了，没了？

0: 什么都没了。
1: 俊杰，他不是咱家的。
2: 花儿，不管俊杰是谁的孩子，你宠爱了他20年，他也爱了你这个大姑20年，这份情谊是断不了的，他就是咱家的呀。花儿，俊杰还是你的俊杰宝宝啊。花儿，你看，你看看，这是俊杰给你画的。他说他大姑永远年轻，永远漂亮，他要把他大姑画得美美的，他要让他大姑高兴。你看俊杰画得多像你啊，俊杰对你多好啊。
0: 画得真好，真像啊。怎么画得这么好呢？真亮，会画画吗？真亮的孩子会画画吗？
2: 花儿，你，我这。

0: 俊杰，这些就是妈妈要告诉你的一切，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千真万确。俊杰，妈妈骗了你，骗了你大姑，心里有说不出的愧疚。可有时候命运就是这样爱捉弄人。
1: 你遭遇了，你就得勇敢去面对，去接受它。童铁军确实是你的亲生父亲，事实就是事实，你态度不好，妈妈能够理解，但妈妈必须要告诉你，你这样的态度是不对的，尤其是你在大姑的门口摔门而去，更加不对。 妈妈希望你能够记住，你永远是冯占良的孩子，冯占花永远是你的大姑，你永远是冯家的孩子。妈妈希望你永远爱你的大姑和大姑父，要把他们当做最亲的亲人。唉，妈妈知道，这样也许对你。 有一些不公平，可是君姐，你知道吗？你被那么多人真心的爱着，你的大姑、你的大姑父、妈妈，包括你的亲生父亲童铁军，你比别的孩子有了双倍的爱。那你说，你是不是应该用更多的爱去回报这一切？不管你怎么看待妈妈，你永远都是妈妈最爱、最爱的孩子。

0: 俊杰，这么早你怎么来了？哎，俊杰，你这是干嘛呀？你起来，快起来！你干什么要跪下呀？
1: 大姑，其实我也不知道跟您说什么，您还愿意当我大姑吗？我还是冯俊杰吗？大姑，您是不愿意再看见我了吗？
0: 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即使你不要我，我也爱您，爱大姑父，大姑，我永远都是您的俊杰宝宝，您保重。
1: 大姑父，你一定要照顾好大姑。我走了，
2: 这事儿整的。

0: 姐，你等等。
1: 君姐。
2: 君姐，妈妈。我的君姐，妈妈。

0: 姐夫，姐夫，
1: 哎，铁军，你怎么来了？我跟海燕还是不放心，就约着再过来看看。战花姐怎么样了？
0: 整整一宿没睡，一会儿哭，一会儿叹气，一会儿发愣，现在刚刚眯着。
1: 姐夫，真是给你们添大麻烦了，真是对不起啊，都怪我。
0: 铁军，别这么说啊。血亲关系是缘分，没血亲关系也是缘分。你和海燕的人品我们都清楚，不怨你们。铁军，你姐她是多好的人呢，她那么善良，她能想明白，一定能想明白。咱们给她点时间呢。
1: 姐夫，您也是最善良的人。
2: 谢谢您，真的谢谢您。啊，今天我也不去公司了，我去看一趟我姐。啊，咪还跑哪儿去了？春龙，我刚才通知财务部了啊，就是那笔广告款可以支付了，你盯着点啊。还有一件事，春龙，南岭药业的那个徐总啊。 他跟我说，刚刚上市了一个增强免疫力的特效药，嗯，你帮我了解一下。对呀，看能不能帮到肖总吧。行了，没别的事儿了。好，好，就这样，再见啊。

0: 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从布到衣，贵州纺织正在走一条什么样的路？
2: 颜色的产业格局是错位发展，各走特色。
3: 以前贵州的产业选择更多是我能做什么，现在是我要做成什么样。
4: 产值翻番，百亿集群，就业20万人，这不是简单的产业承接，而是链式思维下的集群作战。

0: 这是我们的自动裁剪车间。
1: 这个是怎么操作的？
0: 通过电脑路径设计它的裁剪线路，裁剪的精准率达到了99%以上。
2: 跟以前靠人工、靠老师傅的经验的裁剪，那个又费时又浪费边角变量哈。
0: 现在我们整个电脑排版几秒钟就可以排出来，而且它整个裁剪的时间大概在20分钟左右，层数越多，我们单位时间裁剪的效率就越高。
1: 那做完这道工序的话，接下来裁好的布会被送到什么地方？
0: 裁片我们会以分扎的形式捆绑以后，从这个吊挂系统直接传送到同事的每一个工序上去。

0: 个吊挂系统很有意思啊。
1: 这个一是土地集约，向上要空间，第二是效率，我们整套系统一条轨道连接所有的楼层，五楼的台床，四楼的仓储，三楼的缝纫，到二楼的包装，全程通过吊挂系统实现跨楼层跨区域运输。
2: 一条龙下来，然后刚好这个服装就做好了。
1: 对，是这样理解的。
2: 但是我刚才看咱们企业的名字其实是叫二一医疗，但是你看全部都在生产服装和布料，那怎么会跟医疗有关呢？
1: 我们不但是一次性医疗器械，也包含了医护级的一个服装品牌，包括一次性卫生用品这些，主要的话还是以家居服装品类为主。
0: 那你们现在是做代工还是做品牌？
1: 我们做的是自己的品牌，我们的品牌叫秋外衣。都营是生产基地，总部在杭州。
3: 二一医疗是我们2024年引进的重点企业，去年1月份签约，3月份就投产了，全年产值达到了4000万。
0: 那这个效率挺快的。像类似的工厂有多少家？
3: 都营现在轻纺及配套企业有40余家，主要是分成两个部分，一个就像我们二一的拥有自有品牌的 Q21 卡特兔，还有另外一部分就是给品牌企业三福做代加工的。我们现在也鼓励都营是所有的企业发展电商原创自己的品牌。
0: 从全球产业发展的规律来说，不论是从欧美到日韩，还是到中国东部沿海，都是遵循了一个基本的规律，就是成本驱动和技术驱动的迭代。不论是代工还是品牌，都是都营的双轮的启动，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战术。
1: 就像我们这个，它每个工序上都有一个平板电脑，记录了他们每天的一个工作状况，记录这道工序的标准工艺要求，它能减少这个工作的一个误差，包括它每天的工作时长、工作收入是多少，都能直观地体现出来。
2: 您这个工序主要是干嘛？
4: 拉腰。
2: 大概您一天能做多少件？
4: 400多。
2: 哇，那这个速度也是很高效的哈，速度很快。为啥？看着那个数字蹭蹭蹭往上涨是吧？
4: 是，
2: 那就是赚到腰包里的钱。
0: 这种智能化可能对以前那种完全依赖熟练工的这种状况有了很大的改变吧。
1: 如果是熟练工当然最好啊，但是就算是新手不熟悉，进来我们也有一个培训周期啊，短期内都可以通过培训来上岗。
2: 现在咱们厂里大概有多少工人？
1: 2200多，其实得益于我们一个品牌的优势，还有一个订单的支撑，再加上地方政府配套的一些招工政策，还是减轻了我们的一个招工压力。
3: 都营自从发展轻纺产业以来，就一直在做招工的努力。我们组建了招工专班，到外省进行反向招工，已经登记了500多名有意愿返回到都营回来上班的熟练工。到都营上班，从教育、医疗的方面都给予了很大的政策。二一医疗也开设了自己的专项公交车，来把员工送到厂里面，这样就缩短了通勤时间。
0: 贵州省15-5的规划是到2030年就业达到20万人，那么有了产业就有了就业，有了就业，老百姓的美好生活就来了。

0: 贵州润彩包装有限公司，
1: 这是我们本地的
0: 企业，
1: 本地企业。目前我们也在寻求本地的这种上下游企业的一个合作。
2: 我们从发展新房企业以来，就一直在重点围绕产业链招商，润彩包装就是我们的产业配套企业。这家企业在我们园区的产值也有2000多万。帮助我们本地做包装也有1000多万。

0: 年年补齐了，集群建起来了，那咱们的这个效益就更好了哈。
1: 这一步，你看人家做到北京来做一次。
2: 这衣服都还挺多的，你看这边还是睡衣哈。
3: 我们主要以家居服这一块为主。
2: 咱们都匀是在服装产业怎么布局的呢？
4: 省里面关于轻纺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说得非常清楚，全省的产业布局是错位发展，各走特色。而我们都匀目前的定位是主要发展内衣服饰、运动服饰，以都匀市绿茵湖产业园区为核心，打造智能制造产业园。其次，围绕产业链的上下游做招商，然后逐步补齐袜子、面料加工、饮料加工的这方面，最后继续补充包装、物流、仓储，让整个产业链更加完善。15期间，我们轻纺产业的产值应该会稳定在20%以上。
2: 二一医疗为什么会选择在都匀呢？
3: 我说句实在话，就是从签约到试生产只用了3个月的时间。政府帮招工、帮协调、帮配套，我们企业只安心搞生产，这也是为什么集团决定以都匀来辐射云贵川市场的重要因素。
4: 针对招引的这些企业，我们也是做了轻纺政策服务包，从企业的签约到企业的投产，都有全链条完整的闭环的服务发展。今年的话，我们也在贵州省里面的平台申请了贵州省都匀市轻纺纺织服装特色产业集群，已经申报成功了。
0: 我觉得这个对中西部产业的转移来说，解决了企业最担心的两个问题，一个就是用工问题，一个就是政策的落地的问题。都匀市的做法对于咱们县域经济的发展来讲，是一个很好的实践指导意义。
2: 肖老师，我在想一个问题啊，纺织服装产业它并不算是一个新兴产业，那为什么我们贵州要发展它呢？
0: 从国家的层面来讲，第一是劳动力的就业问题，纺织业是一个劳动密集型的产业，我们有大量的劳动力需要就业。第二呢，纺织业是一个产业链很长的产业，它是融合了农工贸一二三产的。其实我们也没有说是淘汰纺织业，而是优化升级，是从传统的纺织业向智能化、绿色化和融合化发展。
2: 那我们贵州发展纺织服装产业还有没有其他的价值？
0: 我来说一组数据，2025年前11个月，全国纺织品服装出口额总计超2600亿美元，其中对“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出口占了总额的56.5%。同时期来讲，贵州对“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进出口增长额增长了29.4%。这也是充分说明了贵州外贸发力的方向是和国家的纺织品出口的主要市场是高度重叠的。
2: 听您这么说，我觉得咱们贵州发展纺织服装业对于贵州发展外向型经济是有很大的作用的。那么关于这个问题，我们稍后再细聊。
0: 好，
2: 那么今天呢，我们是在都匀市看到了纺织服装产业的下游，也就是成衣制造。那么纺织服装产业的上游是什么样的，我们也可以去毕节看一看当地的织布机是怎么转起来的。

0: 我们现在所在的呢，是我们制造车间，一共是600台设备，主要是以生产防晒服的面料、弹力面料为主。我们现在基本上在做的都是外贸单，主要就是越南、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啊。
1: 我看生产还蛮自动化的。
2: 咱们这个机器平时的话，一天要工作多长时间？
0: 正常现在都是24小时。我们智能监测，它是可以看到每台机的运行的速度、运行时间，包括运行效率。
2: 咱们宏盛是从江西过来的，
0: 我们就是从。

0: 我在江西万年县。
1: 那怎么想到选择在毕节再建立一个厂？
0: 在毕节呢，它一个气候、温度、湿度，对于我们纺织企业来说啊，都比较友好。
1: 这个跟咱们纺织企业有什么关系？
0: 因为你像纺织纱线，它都是比较脆的，它如果湿度大了，它的断它就会减少。啊，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毕节啊，在外务工的，我们叫纺织类的务工人员，
2: 纺织上打工的比较多，
0: 占比很高，人员方面也是一个优势。然后另外一个，因为我们属于高耗能的企业，我们到这边以后给我们解决了新能源配比，降低我们的综合能源大概降低到20%左右的能源配比这一块。
1: 我是注意到了咱们毕节这边还成立了一个轻纺产业发展局。
3: 省里面呢是成立了一个省管的一类大型企业，叫做贵州省纺织集团。成立这个轻纺局呢，我们是贵州第一家。
1: 那专门成立这样一个机构，它的目的是什么呢？
3: 咱们政府把纺织服装把它拔高到首位产业的一个具体体现。省里面呢，其实已在支持我们毕节打造纺织服装的全产业链的集聚区。那毕节呢，就作为一个东纺西移的个核心区来承接这些产业，
1: 主要是来服务我们当地的这个纺织产业的发展。
3: 企业入驻开始到全生命周期的服务，一个人一个项目作为专程包保，来把这个项目全部服务好，所有的东西交给我们来跑就行了，然后我们去联动其他的部门。
0: 没有他们的帮扶，我们企业不会投产那么快。因为正常我们纺织企业投产打底是一年的周期，但是我们从进到生产4个月，这就是显而易见的高效。
2: 这个事情从我们产业经济学的角度来讲呢，因为有一个所谓产业的这样的一个定位，那我们就需要在组织架构上来做保证，发改呀、工信啊，其他的这样的一些职能部门，它要负责很多的行业。那我们成立了专门的机构，只专门服务于纺织行业，效率肯定是高的。其实企业过来的时候很害怕的一个问题就是政策的延续性，所以通过这样的一个组织架构的保障，保证了政策的供给，让我们企业更安心。
1: 是给咱们企业吃一颗定心丸嘛？
0: 对对对。

0: 鸿盛现在在咱们毕节的整个纺织行业链条当中，它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呢？
1: 我们没来毕节之前啊，毕节它是有一个叫服装项目集聚区，它但是呢，它的布料是空缺的。鸿盛过来相当于填补了毕节有一没有布的空缺。
2: 这就是十五五规划更强调的沿链、补链和强链。
1: 对。
0: 那姚老师，我们贵州现在纺织服装产业它发展的总体情况怎么样？
2: 2025年，贵州纺织服装产业工业总产值刚突破100亿元，从业约5.5万人，到2030年要形成1到2个百亿级的集聚区。鸿盛所在的毕节目标是到十五五末，轻纺规范企业突破80家，总产值突破300亿元，路子已经铺好，关键在落实。
3: 2025年以前，咱们毕节基本上是集中在制衣端。那现在我们有衣有布了，我们现在还缺个东西，有布无染。那我们的印染厂呢，也在加快的推进。毕节的纤维以及织造、印染、面料，还有我们的成衣制造，正在加速的贯通。
0: 那印染厂在整个的纺织服装行业链条当中，它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呢？
2: 是一个承上启下非常重要的一环。批布通过印染之后，价值链提升，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呢，如果送到外地去染料的话，物流成本太高了，所以说它是一个卡利润和卡环保的很重要的一环。那像安龙啊、盘州发展梅花鲜、成衣、内衣、鞋帽加工，形成各自的特色，形成错位发展的格局。
0: 以后咱们这个衣柜一打开，全是咱们贵州制造。那咱们主要销往的国家和地区是哪些地方呢？
3: 主要集中在东南亚。以中科进出口贸易公司为例的话，它其实主要集中在泰国、菲律宾、越南。
2: 全省各地的纺织都在向全世界出口，铜仁毕江的服装是走的非洲，安龙的轻纺走的是东南亚，多云的产品卖到了日本、韩国和印度。全省7个亿，毕节一家就占了半壁江山还要多。而且毕节的出口呢，形成了两

0: 条主线错位出海的格局，一是大洲面量南下东南亚，这恰好就踩中了当前全球产业链分工的这样一个节奏。东南亚现在是承接了大量的成衣组装订单，但是面料是跟不上的，急需从中国进口。咱们毕节呢，现在是拎包投产生产的这种化纤布、坯布，正好补的就是东南亚的缺口。也就说明了咱们已经从单纯的承接转移变成了面向东盟的供应链的源头。第二呢，就是品牌成衣金黄制衣直接卖到了美国、俄罗斯和法国，这说明缔结制造已经得到了国际市场品质的认证，进入了国际主流市场，这超过50%的占比，靠的不是运气，靠的是咱们轻纺局成立之后把首位产业做成了全品类出口硬实力的体现。
1: 那咱们贵州是怎么把这些出口加工基地真正做起来的？
2: 拿咱们 B 级来说，第一个方面就是依托咱们比如说像宏生、瑞金等龙头企业带动上下游的一个集聚。其实第二个就是依托国家的东纺西移的战略机遇，我们精准的承接长三角和珠三角这些纺织服装企业。其实像我们的宏盛，它就是从江西来的，我们的盛安它从安徽来，精锐又是从广东来的，其实这些呢就是很好的一个招商门面。
0: 贵州省15目标很明确，产值翻番，百亿集群，就业20万人，怎么实现呢？就是两条腿走路，一条呢就是要沿链，二就是强合。缔结和贵安新区作为双核，缔结是纺织用纤维、织造印染、面料加工、成衣制造贯通融合。贵安呢是依托恒力加省纺集团做品牌面料的集聚，其他地方就做配套，比如说都匀啊、三穗呀、德江等等，全省一盘棋，各有特色。贵州省的打法吧，我提炼一下，省级定目标，双核挑大梁，多点来做配套，本质就是面试思维下的产业集群的发展模式。
1: 我们这一期的主题聊的是推动纺织服装现代化产业提质发展。那么用最简单的话来讲，什么是现代化产业体系？
3: 习近平总书记对这个问题有一个深刻的阐述，归纳起来就是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这样的三大方向。同时呢，也要求产业体系具备完整性、先进性和安全性。
1: 其实很多人一听说咱们贵州搞纺织服装，第一反应就是贵州不产棉花，而且呢，贵州又不靠海，凭什么呢？在贵州15规划当中呢，却把纺织服装列为三大特色产业之一。那为什么是纺织服装？一个传统的产业为什么会成为贵州现在发展的特色产业？这也是我想问的另外一个问题，它的战略价值到底在哪里？
3: 传统的纺织业的发展，它的原材料就是棉、麻、丝这样的一些原材料，但是现代的纺织业来讲，它已经发生变化，比如说煤化纤，贵州有江南煤海之称，煤制化纤、氨纶、涤纶这样的一些优质材料是我们发展纺织产业的一个优势。另外我们还有生物质的优势，就是三穗鸭、锦屏鹅，那么鸭绒、鹅绒都是高端羽绒服的天然原料。从另一个角度来讲，贵州不靠海，但是贵州已经建立起了立体成网、多项贯通的这样的一个综合交通体系，已经从西南内陆的腹地转变成了面向国内外开放的重要节点。路网建设已经实现了立通化的互联互通，国际通道方面，中欧班列常态化的运行，西部陆海新通道连接广西出海，国内向东衔接长三角、珠三角，向西是中老铁路已经深入东盟市场。除此之外，我们在用工成本、用电成本、用地成本还有气候适宜这些方面呢都有优势。服装是衣食住行之首，作为14亿人的内需，我们发展纺织行业是有底气的。我们发展纺织行业并不是无中生有，而是一场立足省情、顺应大势进行的一个精准布局，突 通过承接

0: 转移与产业配套，形成产业集群，与比较优势的突围来重构产业链。
1: 那咱们贵州如何走出一条不一样的路？
2: 省里面的这个指导意见呢，给咱们明确了这个方向。第一个呢，就是说承接不是搬家，而是升级，不搞淘汰产能转移。鸿盛呢带来的是最先进的智能资金。第二呢，咱们招商呢不是捡到菜篮里面都是菜，也就是我们瞄准了链组的这个企业。鸿盛来了以后呢，我们马上这个印染也快跟上了。也就是说呢，一个龙头能带来一串的一个配套，就是我们链式招商的一个逻辑。提质呢就更深一层的含义呢，就是让这个产业链本身呢更完整，它更有韧性。
0: 我觉得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品牌的问题。贵州有一个独特优势，就是少数民族文化的这样的一个优势。那么我们在通过省里面的一些锦绣计划，还有工厂跟设计师跟工艺大师这样的一些对接，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些措施呢，让我们的民族文化像苗绣、洞锦、马尾绣等等跟咱们的纺织行业紧密融合起来。苗绣走向国际舞台，就充分说明了咱们的品牌发展路径是可行的。
1: 其实我们可以把视野再放大一点啊，中西部地区在全球价值链向高端迈进的过程当中，我们应该承担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0: 中西部应该成为纺织行业的一个重要的承载区，承载东部纺织产业升级过程当中溢出的制造能力。我们有很好的资源支撑，过去全球纺织供应链它过度集中在沿海，当国际地缘政治一变，订单就可能受到阻碍。中西部地区布局纺织制造能力，本质上是为整个行业提供了一个战略纵深，让中国纺织在应对全球供应链重构的时候拥有更大的腾挪空间和回旋的余地。另一方面呢，在绿色制造方面，贵州清洁能源占比高，绿电本身就是一种竞争力。不只是产品好，还要生产方式是清洁的，才能适应当前尤其是欧美市场的需求。国际品牌都在追溯供应链的碳足迹，谁能在绿电加纺织上提前布局，谁就能在全球供应链里面多一张通行证。
1: 那十五五期间我们推动纺织服装现代化产业体系提质发展过程当中，还能够借到哪些力呢？
0: 重点是三股力量。第一，借好通道降本的力量，像毕节鸿盛85%的出口，说明了我们的面料和成衣品质和成本已经能在东南亚市场上站住脚。它背后真正的一个变量是西部陆海新通道，贵州由内陆的腹地正在重构为粤港澳东盟走廊上的节点。这就意味着在大湾区研发加贵州制造加东南亚市场的这条链路上，我们可以做规模化制造的那个核心环节，这是解决了一个出得去的问题。第二呢，就是借好前粤协作的这样的一股力量。今年是东西部协作开展的30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我们正在打造粤黔协作的升级版，从单向的帮扶转向双向赋能。广东拥有成熟的纺织服装市场体系，最前沿的设计品牌和最大的外贸流量，而我们有劳动力、有电力、有标准厂房，还有像毕节轻纺局这样的专职的服务机构，两下一对，正好把协作升级为广东总部加贵州基地，广东研发加贵州制造，广东市场加贵州产品的深度的结合，这是第二股力量，解决有订单、有技术的问题。那么第三呢，就是双核联动的内生力。我们讲前两股力量是属于外部的红利，最终还是要落实到我们省“十五五”的产业空间布局上，就是刚才我们反复说到的链式思维、集群发展。以前毕节是家里有矿，现在我们手里有布，流通有通道，身边还有伙伴。只要把交通红利、协作红利和政策红利这三股力量拧成一股绳，真正建成西部领先的全产业链的高地。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永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我是李庆庸，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服务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2: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六百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

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炽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0: 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当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1: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0: 老板，帮我来碗粉啊。
1: 对，好嘞，好嘞。
2: 新人加入来哦。
0: 啊，赢哎。
1: 好嘞。
0: 这是我的花姐，最喜欢吃一家牛肉粉，就因为这个汤非常非常的香。然后我一般自家不会加辣椒啊这些，我吃原汤，只会加一小点点花椒。
3: Hello， 在花溪的话，有很多人会认识我，然后知道我是谁，一般也会打个招呼。我觉得这样挺好的。我是大卫，我爸爸是爱尔兰，我妈是瑞士的，但是我是在花溪长大，所以大家可能都叫我花溪大卫。
2: 有师傅，今天。
3: 对不对？啊，好吃，就你家粉最好吃。
2: 那天我炖点好的牛腩。
3: 可以，等我下次带你女朋友一起来。
2: 可以，可以。
3: 我家又煮那边，
2: 你煮那边。
3: 冰箱花溪。
2: 冰箱花溪。
3: 你也是啊？
2: 我也煮那边嘞。
3: 激动。这里五楼就是我第一个家，这是我小时候的幼儿园，一楼这是我们的小学，这是我初中教室，然后我之前就住那后头，那哥哥最后一排。每天放学的时候都会来大礼堂这里抓球，我们家每个星期六都要来这个大操场玩，留下很多美好的回忆。我是1993年和我父母来到中国的，后来就搬到贵州，因为他们是研究侗族少数民族语言文化的，所以我们每放暑假寒假会去600塘村，都会去爷爷奶奶家。我们2007年离开了中国，一直到2022年是我第一次回到600塘，一看到我就是把我认出来了，虽然大胡子，喊我中文名吉伟人，然后就满脸大笑。15年没见了，但是回来还是那种感觉，是个奇迹。
4: 你
5: 看
4: 弄
5: 的
4: 啥子？来看你。
5: 啊，
6: 这是我妹妹。
5: 我妹妹
6: 太
5: 年轻了。哇，你看嘴巴张开，把你乐的。你还记得这个吧？
6: 不记得。
7: 扛了球啊！啊，你喜欢自己做扛球啊？
5: 那时候一吃完饭，好球就这样一扛，好走了。
8: 哎，射门！哇，这个球！
3: 我是村超正赛唯一的一个外国人，这让我感到非常骄傲。以前是我梦想，我是代表国家，但我踢得不够好，我就代表村子，可以没问题。
8: 直捣对方龙门，直接射门！哇！
3: 我是在这儿学的足球，我现在在这儿教足球，是一个循环。

0: 就让更多大学生喜欢上足球，也是回馈我梦想嘛，就那么简单。
1: 哎，足球的，上课了。我做什么动作，你们就跟着做。
0: 先从垫手开始吧，没垫过的，这样。然后注意，脚尖要稍微勾起来一点，要不然球会往前跑。
1: OK， 继续 ，Let's go， Nice， 不能用手啊，不能用手。
2: 大哥，
0: 克隆，
2: 你说你明年结婚了嘞？还有，我一直喊你教我搞英文这个事情，到现在我都还没有搞清楚。
0: 没办法，
2: 你是不是要检讨一下？
0: 这和我没关系。
3: 刚开始我以为训练只会用什么外文了，或者是英文了，什么来给我练啊？
2: 见面第一句话就是，
3: 对对，
0: 第一句话啥？
4: 集合，集合。
2: 大卫老师上课给我的感觉就是很亲切，
3: 让我们既投入了又娱乐了，他会教我们有礼貌了，真的以身作则。他每次训练你看他都会主动去收器材，
2: 是的，是的。只要你就是说一些不文明的语言，大卫就说五哥五哥
1: 五哥五哥
5: 五哥五哥
1: 五哥。
0: 我也希望他们能还有一些就是生活上的一些好习惯，我喜欢看到他们玩，我喜欢看到他们笑，这就是足球该有的样子，你上去玩也会觉得好玩。我有一帮和我从小一起长大的发小，讲的都是纯正的花西话，各位吧。
6: 看见了，来，
7: 好久没见，
6: 好久不见，乖了乖。
0: 你们还记得我第一次见到我的时候是好久吗？
6: 还是头发比起来多。
0: 有一次印象深刻，就是我在南京读书的时候，不用讲是为哪样借钱，我一讲需要钱，你们就直接转给我，这就让我很感动，然后我就晓得我们这。都是好兄弟，那么我以后找个贵阳女生结婚，哎，
7: 你们玩出吗？
8: 我其实也想过这个情景，十年以后我们在一个水边一块草地旁，然后我们几个坐在一起，回想十年前的今天，然后旁边有一帮小朋友在进行我们二十年前甚至三十年前在进行的游戏。
0: 耍球了，
8: 对。
9: It's no great surprise to us that our son David has chosen to settle in Guizhou. That's where he grew up, and we know he loves the people, loves the place, and loves playing and coaching football. We're grateful to the people of Guizhou for hosting him so warmly, just as they and the Dong people hosted us back in the day.
10: 干杯！
11: 干杯！干杯！
0: 小时候总觉得家是护照上的一个戳，是跨越大洋的行李箱，如今我在这片土地找到了答案，何以为家，心之所向即为家。
12: 对我们这位英国朋友来说，家这个字有着特别的意味，从小在中国的生活让他把贵州话变成了乡音。如今随着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越来越多像大卫这样的外国人选择来这里旅行、学习、创业，甚至安家。他们沉浸其中，发现了一个和想象中不同的中国。
13: 我是通过一带一路的这个机会来到中国学习，刚开始的时候他们非常非常的紧张，因为他们觉得中国可能有点危险，但是来到中国之后我就发现这些都是刻板印象。
14: When you get to the airport, then you have a lot of luggages, you leave one luggage downstairs, you go 2 hours, 3 hours, come back and it is still there.That was the shock.
15: Exactly, Macau. I saw some bridge. There is this huge bridge that goes inside the sea. So when I was observing back on the flight, I'm like, hey, it's. I mean, I couldn't imagine what I was seeing.
16: 我很喜欢中国的古装剧。
17: 这也做不到。
16: 对，我最喜欢的歌手是周深。看海天。一色听风细雨落是自首吹散苍茫
0: 茫 families when they send their kids or the children abroad they feel pride in it and then especially I got selected by my country to come to China
13: 从第一天我来到中国的时候中国像一个妈妈包容我爱护着我温暖着我所以我真的感觉中国已经成为了我第二个祖国。
15: It is my hope to visit most of the provinces in China before I leave back home. The world is China. If the world is China, then let me come.

0: 作为一个桥梁，就是分享传统文化。
1: 在中国待了已经待了20多年，我第一次来中国是90年代，是我写一个文章关于东巴文化，这个老东巴还在，现在80多岁，我们变朋友，然后从96年到现在。中国有好多地方跟不一样的文化，不一样的人，不一样的语言，这个我觉得在中国是特别特别有意思。我觉得每一个人可以找到一个合适的地方，一个他特别爱的。
2: 曾经遥远的国度，在此刻成为安放身心的故乡。中国是居所，更是情感归处。他们融入中式家庭生活，在温暖与包容中滋长着关于家的理解。
3: 我是袁月杰，我是意大利人，来自维罗纳，现在住在南京已经有7年了。
4: 这是我老公袁文宏，
5: 这是我们的宝宝元宝袁泽熙，今年1岁。
6: 我有一个非常好的婆婆，中国婆婆，她每天都帮我带小孩，我非常感谢她，让我好好休息，她很好，真的，我们很和谐。
7: 其实也很累，但是很开心，因为他们自己忙他们的事业嘛，他们也不让我烦神嘛，也不让我担心。
8: 啊，他给你准备了礼物，
9: 你的衣服，你的拍好好美美的照片，
10: 太漂亮了。
8: 奶奶漂不漂亮？
7: 谢谢，那给我太惊喜了，谢谢，爱你们，爱你们，
9: 我们也爱你，
7: 爱你们。
11: Our daughter, I think the chance for her future is very good if we are in China, because I think the Chinese language in the future will be quite important. It would be more safe if she would grow up here. I would be everywhere where my family have a better life.
2: 留下从选择变成了心愿，在中国落地生根，成为越来越多旅居中国的外国人的渴望。我为什么住在这里？长期居住在中国的他们知道，中国有句古话叫“百闻不如一见”。
12: 现在中国的政策特别棒，可以不需要签证，来在中国玩30天左右。
0: 我们就现在就邀请我妈、邀请我舅舅、邀请我外婆，对呀，他们来体验一下，体验之后在这儿长老。
13: 谢谢你们 for allowing me to come to China and be a part of the country and being so opening and so welcoming.
14: 我们想不是邀请我们的朋友可以过来体验。
15: I will tell the friends like don't listen to the TV.
16: I think China giving the opportunity to all foreign countries, to all foreigners, tourists, forget what you hear, forget what you see.Please come and experience yourself because this is completely different from what you get.
2: 于是温暖的邀请从中国发出，来吧，看看我生活的样子，来看看中国的样子。他们从爱出发，成为爱的翻译官，成为文化的向导，邀请最近的人走进自己的人生，亲身解读那个让他们留下名为爱的答案。
17: Je suis la petite sœur d'Antoine. Ça fait 12 ans qu'il est installé là-bas et je rêve de voir la ville dont il est tombé amoureux
18: et de pouvoir voir en vrai pourquoi cette ville lui plaît, pourquoi il a choisi de s'y installer.
19: Ciao, allora io sono in aeroporto, anzi sono in aereo e non vedo l'ora di arrivare per abbracciare Nea, per abbracciare Elisa. Arrivo.
4: Mein Name ist Florian.Und bin jetzt zum ersten Mal in Shanghai.
14: And whenever he comes to Germany, he's telling me, Flo, we are so advanced from how you live in Germany.
4: I was really curious about getting an impression myself, seeing how the everyday life is in China. I'm very much looking forward to that.
7: My name is Cha Cha, ค่ะ นางสาวกนกรักงามวิชิตเลิศค่ะ เมืองที่สนใจก็จะมีอย่างไรก็กุ้ยโจเลยค่ะ เพราะว่าได้มาที่นี่รู้สึกว่ายังมีอีกหลายอย่างให้ explore ได้เยอะมากๆ ค่ะ ทุกอย่างมันรวมอยู่ที่นี่ให้คุณแล้ว แล้ว why notทำไมถึงจะไม่มาเถอะทุกคนสักครั้งในชีวิตต้องได้มาสัมผัสอะไรแบบนี
2: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中国的老百姓都知道，亲戚要越走才越亲。从国家的外交到百姓的交往，在这个地球村的时代，我们需要更多的沟通与理解，跨越文化的障碍，消除彼此的误解，共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5: ก็ต้องเรียนเลยว่าความสัมพันธ์ระดับประชาชนนะคะจริงๆแล้วเป็นความสัมพันธ์ที่เป็นรากฐานของความสัมพันธ์ทั้งมวลนะคะเพราะว่าการเข้าใจอันนี้ระหว่างประชาชนเนี่ยจะนำมาซึ่งการแลกเปลี่ยนในระดับต่างๆที่สูง

0: 五对跨国夫妻在中国安家，让梦想开花。
1: 萨迪卡，我敢为爱放弃所有。
2: 我们互相照顾，给彼此力量。
3: You look beautiful。
4: 这是我们的宝宝，今年一岁。
5: You're the most beautiful, funny, kind-hearted, good-up person I've ever met。
0: 我为什么住在这里？他们选择成为爱的翻译官，用生活给出答案。邀请远渡重洋而来的他，透过不同颜色的瞳孔阅读这片热土。
2: 现在中国的政策特别棒，可以不需要签证来中国玩30天左右。
6: 萨瓦迪卡，贵州，我们来了。
7: Probably never seen such a car. I felt a bit like being in a space shuttle.
8: No, you. Three, two,
9: one. 你跳龙门。
10: 有点这个感觉。
11: Mi ha fatto entrare all'interno della storia di Nanchino.
12: KTV.
13: 1000年 KTV.
14: It's called 爱滋布 They walk really slow like this.
15: Pourquoi cette ville lui plaît? Pourquoi il a choisi de s'y installer?
16: It's the best skyline in the world.
17: 上海欢迎你。
18: ทุกอย่างมันรวมอยู่ที่นี่ให้คุณแล้วแล้ว Why not? ทำไมถึงจะไม่มา มาเถอะทุกคนสักครั้งในชีวิตต้องได้มาสัมผัสอะไรแบบ
0: 世界在此相遇，热爱从此生长。我为什么住在这里？因为这里有他，因为中国。有我的家。贵州卫视跨国文化观察纪实节目《我为什么住在这里》，10月25日起，每周六21:20播出。
19: 总有人羡慕我们年轻人，羡慕我们年轻，羡慕我们拥有大把的时光，羡慕我们拥有无限的可能。但正因为年轻，我们也会软弱，会忧愁，会不由自主地陷入怀疑，会有时不我待的急迫，会面临举棋不定的忐忑。
20: 面对未知的挑战，你会害怕吗？面对不确定的方向，你会彷徨吗？面对失败的结果，你会失望吗？面对着自己，你能始终保持勇敢，这是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共同有过的。100年来，每一个重大的时刻，

0: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就一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
5: 贵州好，山水妙。

我是李庆庸。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育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园，不分你我。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3: 英儿，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4: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3: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4: 赵云赵子龙。
3: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4: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5: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6: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0: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7: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8: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9: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8: 对，
10: 还要施肥，
11: 还要收割，
12: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8: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3: 这个少来点，
14: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3: 欢迎欢迎！三二一，
2: 后仰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行了，没别的事儿了。好好好，就这样，再见啊。
1: 妈，对不起，我走了。昨天我对您的态度恶劣，是我错了，我真正的向您道歉。妈，对不起，我回学校去了。
0: 铁军，俊杰走了。
1: 妈，也请您替我向大姑和大姑父说声抱歉。我现在真的没有办法留在这里，我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这件事，怎么去面对你们。
2: 冯叔姐，
3: 冯俊杰同学，你也刚到原平啊？
2: 哎，冯叔姐，我听我妈说，你今年不回来过年呀？
3: 哦，刚接到部队通知，节后要在云山集合，就把我的休假临时调整了。走，你快回家去。
2: 冯叔姐，我得回学校了。
3: 你不回家呀？什么意思啊？
0: 俊杰。
4: 哎，风声啊，你怎么回来了？
3: 刘阿姨，我们放假了，正好回来陪你们过年。
4: 好，回来过年好。
3: 我可想死你们了。
4: 哎呦，傻丫头，你怎么还光搞突然袭击啊？
0: 我们也想你，大家都想你啊。
3: 铁军叔叔，好多年没见了，你还好吗？
5: 你还记得我？
3: 当然了，您又没变，还跟以前一样，气度不凡。林阿姨，您是来接俊杰的吗？这小子刚才说他不回家，要回学校，怎么回事啊？
0: 你别听他的。俊杰，你看看，风中姐姐都回家过年了。
6: 别走了，跟我们一起回家吧，好不好？
3: 嘿，长辈跟你说话呢，什么态度呀？要挺直了，人民警察怎么能无精打采的呢？冯俊杰，听口令，挺胸，抬头。立正，
0: 风收，你回来的正是时候。
7: 君杰，跟风收姐姐一起回去。
3: 啊，冯俊杰，你妈跟你说话呢，立刻回答。
5: 知道了。海燕，你跟风收，你们俩先回去，我想跟俊杰单独聊一会儿。

0: 春姐，你的爸爸冯占良，他是个勇敢的人，他遇到任何事情从来都不会逃避。你不是一直拿他当榜样吗？他如果还在的话，遇到了事情，你觉得他会怎么做？我只跟你单独的聊一会儿，可以吗？
1: 聊就聊。
2: 阿姨，这什么情况呀？我们先走，边走边聊。

0: 君杰，我向你郑重的道歉，昨天我打了你，是我太冲动了，对不起。不用，我跟我妈说那么过分的话，挨打也是活该。
1: 君杰，你的确是个好孩子，
0: 你们以前那些事儿，那些来龙去脉，我都知道。我妈说的对，事实就是事实。
1: 谁也改变不了，我大姑现在不愿意见我，这也是事实。我真的没有办法再面对你们，所以不管怎么样，我还是会走的。君杰，你知道吗？其实有这么一阵子呀，对于我来说呢，是人生当中最痛苦的时刻。当时我的人生啊，那是一片灰暗，一切都毫无意义了。 但是后来，我遇到了一个老师，一个特别好的老师，也可以说，他是一个特别有智慧的老人，叫老周。他告诉我呀，人不是一块木头，当遇到事情的时候，有着各种各样的情绪，那都是很正常的。人呢，得学着怎么去释放情绪。所以，更多的时候。
2: 人要战胜的不是敌人，也不是时间，是自己的内心。
1: 你跟我说这些是想让我接受你啊？哎，不是啊，我还真不是要劝你来接受我。我没有陪伴过你出生，也没有陪伴过你成长。作为一个父亲，我根本就是不称职的。所以，不管你怎么看我，你把我当成什么人，真的不重要，完全不重要。 但是我希望呢，你不要去逃避眼前的一切，不单不要逃避，你更应该肩负起你的责任，去担当，去面对。为什么？因为你可不再是孩子了，你可是个男子汉。哎，你是冯占良的儿子呀。
0: 你想说什么呀？
1: 俊杰，你就是冯俊杰，虽然你大姑现在不想见你。 你更不能一走了之了，因为你大姑是把你当做比她生命还重要的人。你们之间虽然没有血缘关系，但是这么多年，你们彼此付出的爱、彼此的真心真情，你真的能放得下吗？你真的不爱你大姑了吗？我当然爱我大姑。老话说得好，血浓于水，什么是血啊？它仅仅是流淌在我们身体里。 那红色的液体吗？不是，血对你来说啊，那就是你跟冯家人每一次的笑，吃的每一顿饭，每一次拉手，每一次热情的拥抱。这个血啊，就是你最平常的经历的每一天，是用真心浇灌出来的爱啊，那比什么都重要。你大姑不愿意见你，更不愿意见我们，那我们就放弃吗？
3: 我们就真的一走了之，再也不是他的家人了。啊，我姐好点没？还生气吗？海燕，要不你也先回去吧。你姐她现在谁都不想见，我劝她半天了都没用。哎，要不这事咱先缓缓再说。
4: 姐夫，本来我也是想，一切都慢慢来，让姐慢慢的消气，慢慢的等她原谅我。可我这思来。

0: 想去。这事儿可真不能花，我姐的脾气你最了解了，她这心结要是打不开的话，她可以不跟人说话，不哭也不笑，就这么一天天的折磨自己。
1: 你说这可咋办呢？
0: 姐夫，你是快要过生日了吧？要不今天我们提前给你过个生日行吗？
1: 今天提前过生日？

0: 我这不是快过生日了吗？我就请孩子他们今天过来吃饭。我想今天提前过个生日。提前过生日？为啥要提前过呀？
1: 因为我在路上我遇见杨大妈。
0: 啊，对，杨大妈，她说，属羊的今年必须要提前过生日，而且要和家里人一起过，这样才能大吉大利，大吉大利。
2: 长顺啊，你想过生日，我给你过，你就不要叫别人过来了。
0: 这得和家里人一起过。我就是想图个大吉大利。你看我从来我就没提过啥要求，也没图过啥，都这岁数了，就想图个吉利。花儿，你就让我和家里人提前过个生日行吗？
2: 行，长顺啊，你想咋过呢？我肯定都会依着你的，过吧。
0: 谢谢你花儿，那谢谢花儿，那我就请他们来了啊，咱今天过生日。
3: 俊杰来电话了，说晚上直接去姐家里吃饭。不管怎么样，他愿意留下来就是件好事儿啊，他还向我道了歉。
4: 俊杰是个好孩子，这个家吧，必须得像原先那样，相亲相爱。嗯，
3: 我去看小雅了，
5: 精神状况还挺好的，说了好多战良在兵团的往事。
4: 那咱们俩是前后脚。
5: 哦，
4: 我也去看他了。
5: 哥，什么？行，我们马上到。
3: 小雅病情突然恶化，

亲爱的爸爸，原谅我曾经给您带来的焦虑忧心，没和您见上最后一面，对不起。曾经我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悲情最痛苦的人，除了您，我对这个世界毫无眷恋。没想到在我生命的最后一程，我竟然遇到了最美好的事，您的女儿现在很快乐，她的心永远不再痛苦了，她可以快乐地告诉你，她拥有世界上最好的爱。

您的女儿很幸福，无比的幸福。我的财产将委托童铁军代为处理，也请您替我达成最后的愿望。月亮女儿不能再陪你了，如果有来世，我还想做您的女儿，但是我一定健健康康，长长久久地陪着你。永别了，亲爱的爸爸，请您一定要好好生活。永远爱你的女儿，小雅。

0: 张华姐，这个文件夹是肖总让我给您的，里面有一本日记，请您收好。
1: 我收起来，我收起来，来来。安小姐，别介意啊，花儿他这几天太伤心了。
0: 我明白的，马先生，那我就先走了，你们多多保重。
1: 我送你，我送你。
0: 您留步吧。

0: 这是给你的，多好的一对儿啊！从头到尾，你俩才是真正的一对儿。
1: 花儿，要不你还是先去睡会儿吧，这几天你太伤心了，人都虚了。来来来，走，休息一会儿。
0: 也不知道小雅遇着咱俩没？
1: 睡会儿吧。

0: 喂，啊，海燕啊，你姐她刚睡下，她精神还是不好。啊，你们两个还是先别过来了，咱再缓缓啊。没睡啊，
1: 长顺啊，
2: 是海燕的电话吧？
0: 啊，
2: 你让她明天过来吃饭吧。
0: 你愿意见他们了？你愿意跟他们吃饭了？
2: 为了你，这顿饭我肯定是要吃的。长顺儿，我现在就只剩下你了。
3: 不光剩我，大家都在呢，都在呢。
4: 也好，让战花姐啊缓一缓，多休息几天。
1: 嗯，
4: 咱们呢，反正随时听姐夫的安排。俊杰这两天怎么样？
1: 态度倒挺好，就是话少了，客气了。

0: 铁军，俊杰，他跟我生疏了。
1: 给他点时间，相信他，啊。
0: 你这两天都没怎么打照面。
2: 哦，对了，胜利比赛回来了，厂里不是给了他几天假吗？俊杰和丰收就带着他到处去玩了。
1: 看得出来，这俊杰还挺听丰收的话。
0: 嗯，俊杰从小崇拜英雄，我们丰收是英雄啊。
1: 哦，
3: 胜利，你现在手怎么这么巧啊？这么复杂的风筝都能扎、啊？
4: 胜利哥哥可能干了。布力工厂教他们做的那些玩具，胜利哥哥总是第一个就能完成。
5: 胜利第一名，第一名，
3: 我胜利最棒了，姐姐给你加油。
5: 啊，
4: 胜利哥哥，我陪你。
3: 哎，俊杰，你坐下，我有话跟你说。
6: 丰收姐，有什么事儿吗？
3: 你对林阿姨的态度是准备耍到什么时候啊？
6: 我没耍态。
3: 你还没有。妈，我出去了。妈，我回来了。对不起，我不吃。俊杰，你说我是看着你长大的，这是你冯俊杰和你最爱的妈妈的对话吗？你想干嘛呀？
6: 冯叔姐，你不知道。
3: 我不知道什么？我不知道你不是冯家的孩子，我不知道原来你是铁军叔叔的亲生儿子。这就是你天大的事儿，这就是你成天挂个脸愁眉苦脸的原因。
6: 冯蓉姐，你都知道了，我明白整件事他们都没有错，可是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去面对他们。我大姑现在连见都不见我，我和我妈我都不知道说什么，更别提见童铁军了。冯蓉姐，你说我该怎么办？
0: 这小雅真的决定把名下所有的资产都投资在原平了。
1: 嗯，这两天啊，阿兰正在准备相关的手续。小雅的意思呢，她希望在湛良家乡的这片土地上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而且啊，她也希望我们能替她完成好一切。你再来看看这个。
0: 森龙集团的投资计划。
1: 今天早上呢，我们董事长给我发了这样一个邮件，他跟我说啊，原本就打算在北方地区寻找合作伙伴来扩展森龙制造的产业链，这正好跟他女儿的愿望算是不谋而合了吧。董事长也说了呢，小雅的遗愿就是她继续好好活着、好好工作的动力，而且我们董事长啊，常年经营在海外。他说他最大的希望也是最大的愿望，就是看到祖国的繁荣昌盛。
0: 哎呀，这对父女真的是太好了。那人家把这个投资计划委托给你了，你有什么打算呀？
1: 我这两天也在整理相关的资料。
0: 嗯，
1: 所以不是想跟你商量商量吗？袁平现在的情况你比我更熟悉更了解，你有什么建议没有？
0: 我呢，倒是有一些朋友可以介绍给你，到时候大家坐下来好好聊聊，集思广益嘛。
1: 那太好了。我想啊，为了森龙集团，为了达利贸易，为了小雅，也为了湛良，我们一定要找到一个特别有意义的合作项目。
0: 有件事情呢，我一直在琢磨着。现在啊，这个红星厂经营状况非常糟糕，这个产能落后加上管理不善，经营状况一天比一天差。我听赵思发说，这个宋厂长退休之后又换了几任厂长，情况也没有得到任何改善，现在连工人的工资都是打白条。
1: 这红星厂的事我也听了一些，毕竟嘛，三分厂改制之后啊，人家搞的是风生水起，所以相比之下呢，总厂的确有点拖后腿。
0: 是啊，张花姐，

0: 他是红星厂的第一批职工，亲自见证了红星厂的辉煌。这一提起红星厂，他唉声叹气的，就说可惜。
1: 之前呢，我参加过一些市里企业家的交流会，市委的沈书记就提出过，这国营的红星厂可以寻找一些新的发展的道路。
2: 嗯，
1: 你看，像引进投资、改造产品结构，并入新的。

0: 这不就算是特别有意义的事情了吗？这样吧，我陪你去找主管的领导沈书记。好，马上就去。
1: 哎，姐夫。啊？那是太好了，明天来，一定来。
2: 姐夫说，姐同意明天中午一起吃饭，提前给姐夫过生日了。真的？啊！哇！小时候吧，我特别恨我爸，我恨他给我们这整个家带来的一切，是真的特别恨他。我还讨厌我自己，我就想。 为什么我身上流的是他的血呀？但是后来连阿姨告诉我，树叶虽然是长着大树上的，但是每一片都是独立的，只要有阳光，有雨露，每一片都能长成最好的树叶。俊杰，亲生爸爸是谁，是很重要，但也不是唯一重要的事。这些道理我也是后来才明白的。 你该怎么做？我不知道，这得你自己想。我在部队里的时候吧，就老爱跟我战友说，我说我有两个弟弟，大的憨厚可爱，小的聪明机灵，都是特别好的孩子。我这个当姐姐的，真的很糟。俊杰，我是军人，你是未来的人民警察。 我始终相信你我冒言上的警徽和军徽都会带给我们勇气和力量。保家卫国是多神圣的四个字啊！如果你连现在的家和现在的家人都不知道怎么去面对、怎么守护的话，以后还何谈卫国呢？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我们都要面对，而且是真心、勇敢面对。
3: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真心，勇敢面对。
2: 林阿姨、战良叔叔和铁军叔叔他们这辈人，经历太多磨难了，他们承受的压力、身上的重担和心灵的坚韧，是我们无法体会的。他们为我们付出那么多，又从来不求回报。
4: 如果我们无法替他们分担的话，那就至少别再给他们增添负担了吧。嗯，姐，风筝，风筝飞了。
5: 好，姐姐陪胜利放风筝。
2: 好好想想吧，小冯警官。

0: 谢谢沈书记。哎呀，森龙和达利如果真的能帮助红星厂走出困境的话，那可就是件太有意义的事情了。哎，对呀，我就是从红星走出来的，当然希望红星再次闪耀了。哎，好的，沈书记，只要新领导一上任，我们立刻推进合作的事情。好的，好的，好的，沈书记再见。嗯。
1: 哎，梅阿姨，
2: 妈妈，
3: 怎么了？上哪儿了？快扶你！
2: 妈，您不要紧吧？啊，
3: 没事没事，我自己不小心。哎呀，我是看到你们太高兴了。哎，
1: 妈妈，脚疼，胜利杯，胜利杯，胜利杯。哎呀，
3: 胜利乖，胜利乖。
2: 胜利哥哥，你起来吧。 照顾好妈妈，是儿子最光荣的任务。来，妈，我背你回家吧。您不相信儿子的力气，我背你爬两座山都没问题。来，妈，上来。

0: 慢点，小冯警官背着母亲大人回家喽。哎，都开门是吗？妈回家，少你开门。
1: 美味的馄饨来喽！哇，你猜这谁包的？咱们俊杰包的，他是特意学会了包给他大姑吃的。
2: 俊杰，上回你也没吃上，大姑父就动起来了。今天给大家添个菜。
3: 你这真可以啊，小冯警官。
4: 那是，我这手艺啊，将来得朝着大姑父看齐呢。哟，嘿，
5: 俊杰棒，俊杰棒。你看胜利这孩子，
2: 真好。
3: 那个这样，姐，我给您盛一碗俊杰包的馄饨，来。
6: 俊杰，你给大姑盛。哦，对对对，让俊杰来。
1: 俊杰这馄饨包的真是可以啊！大姑，您尝尝，这都是我包的。谢谢，我不饿。那。那大家就祝我生日快乐吧！来来来，
6: 是，姐夫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谢谢，
1: 生日快乐，
6: 谢谢，来来，碰一下，哎呀，来，
7: 姐，
6: 生日快乐啊，姐夫，来，姐，都坐下，坐下，坐下，坐下，长顺，我祝你快乐，我知道。 今天你是特意找借口，想让大家聚在一起，以后就不必了。铁军、海燕，你们一遍遍的找我，一次次的想跟我道歉，真不用。你们想说的，我全明白，不用再说了。今天呢，大家能够过来。 给我们家长顺过生日，我对大家表示感谢。其实，我们本就是两家人，以后就各过各的。你们呢，可以小家庭团聚。我跟长顺，我们老来相伴，也会过好我们自个儿的日子。
7: 姐，你等等，我听您的。道歉的话，我今天就不多说了。这些年，我林海燕就记住一件事儿：我曾经答应过湛良，要永远对姐姐好。我的孩子，也会永远对湛良的姐姐好。不管您怎么想，我和俊杰，永远是冯家的人，您赶不走我们的。
1: 姐，战花姐，您刚才说从今往后咱们各过各的日子。今天我想大家表个态，
8: 我呢曾经最大的愿望，就是想娶海燕，我们俩组建个小家庭，能够快快乐乐的过日子。我们的感情从来都没有变过，
1: 在我这心底，把这份感情看得很重，一直很重。
8: 但是战花姐，现在这个大家庭。
1: 在我们心里更重，比什么都重。姐，我随时都能走。不走，都不走，都不走。
9: 小丽，
1: 铁军，你又要离开原平啊？
9: 姐夫，我现在还不能离开原平。我这肩膀上的担子不光是家庭。
1: 还有很多很重要的事儿等着我去办呢。我觉得呢，只要咱们这个大的家庭能够过得幸福快乐，我就踏实，我也高兴。姐，如果您不愿意见着我，我保证，我可以永远离开你们的生活，不打扰你们，永远不打扰。

0: 我深信海燕一定会支持我，理解我的。
1: 铁军说的每一个字都是我的心里话。
2: 不至于。
3: 花儿，

0: 林阿姨，我就先带胜利去文化宫吧，不跟你们一起了。
1: 啊，俊杰，那你跟他们一块儿去吧。
2: 冯叔姐，我就不去了。妈，你们也先走吧，我想在大姑家再待会儿。
0: 胜利，跟叔叔再见。
3: 叔叔再见，妈妈再见。
4: 再见。
3: 妈妈再见。
5: 铁军，姐说，以后不和我们来往了。

大姑，这些天我也觉得挺别扭的。前几天我还和我妈怄气来着。大姑父说，您觉得咱们这家人的感情就跟盖高楼似的，又高又好。可是，突然一下子地气就垮了。我开始觉得挺有道理的，但是我再仔细想想，觉得不对。有个人他跟我说，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不仅仅是血浓于水。我就在想，那我们这个家的地基它是什么呢？如果不是血缘，那它就是咱们这一家人一年又一年的真心真情啊，它没有垮呀。我小的时候演讲比赛，我记得我演讲的题目是我的英雄爸爸冯占良。大姑，我还是冯俊杰，我还是你的俊杰宝宝，对吗？我妈总怕您把我惯坏了，您就说好孩子是不会惯坏的。我答应您，我永远做个好孩子。大姑，我就想告诉你，您永远都是我最亲爱的大姑，永远。

0: 我们俊杰吗？本来以为姐愿意和我们一起吃饭吗？又愿意见我们吗？可谁想到，
1: 相信我，战花姐一定不会跟我们分开的。
0: 不分开，不管她在想什么。

0: 我们都不能和他分开，这一家人，哪能说分就分啊？可是听到他说出那几个字，真的，我这心里像被什么搅碎了一样。你也别多想了，我这心里很明白着呢。詹花姐过去对我们多好啊，我们都了解她。 她就是个铁娘子嘛，就算是说了狠话，但她的心还是最好的。我们就等吧，一直等，一直等到她能原谅我们。
1: 嗯，一直等，等着。

0: 哎，哥，
1: 铁军，
0: 来了，
1: 不好意思啊，刚才跟深圳总部开了个电话会议，让你久等了。哎呀，
0: 没事，我也是刚到，来，坐。
1: 哎，咖啡给你点好了啊。哎呦，谢谢啊。你说你林大院长这么个大忙人，怎么想起请我喝咖啡来了？
0: 为了海燕。
1: 前两天啊，海燕已经把一切全都告诉我了。
0: 海宁
1: 哥，我真的挺抱歉的。海燕确实是因为我一个人这么多年扛了这么多事儿。铁军，我能理解，全都能理解。我呢，是医生，平时见了太多的生离死别，人呢生有生的烦恼，死有死的遗憾。 所以我就更加能明白，生命只有一次，只有真心的去对待，才能不枉今生。你跟海燕都太不容易了。哎，
0: 来吧，海宁哥，谢谢你。
1: 铁军，今天我找你啊。 不想聊过去了，我就是想问问你，你们将来有什么打算？我呢，就海燕这么一个妹妹，我也希望她幸福，也不希望看着她孤身一人。我之前也问过她，她没跟我说，你是男人，你能不能告诉我？

洲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我是李庆庸，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服务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2: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3: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4: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3: 对，
5: 还要施肥，
6: 还要收割，
7: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3: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8: 这个少来点，
9: 对，多余浪费。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别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常备易学就会。

看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乐山海，爱无国界。欢迎收看贵州卫视跨国文化观察纪实节目《我为什么住在这里》，我是李艾，欢迎大家。我们的节目呢，聚焦定居在中国的外国人，理解他为什么要在这里扎根。我们慢慢来寻找答案，一同拉开这场理解与爱的帷幕。首先呢，请各位先自我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是演员高子淇。曾经以为爱能跨越山海，却在真实的跨国婚姻中经历了语言和文化的沟壑。作为过来人，这段旅程教会了我，差异不是终点，而是理解的起点。所以很期待今天听听其他跨国夫妻的故事。
2: 大家好，我叫阿福，我是一个英国人，然后我在中国生活了有24年，那我是一个喜剧演员。
3: 我叫李新书，也可以叫我小书，然后我是一个笑声非常特别的喜剧演员。
2: 啊，是吗？
4: 哇，太抽象了吧，太抽象了吧，
1: 真的。
3: 我们两个是这个跨国情侣喜剧中西组合，太有默契了。
5: 我们是舒服组合。
6: 我想跟你同归于尽。
0: 阿福，你是英国人对不对？
2: 对。
0: 你为什么住在北京？
2: 我住在北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北京有小叔。哎
7: 呀，
0: 小叔生怕自己不提到你，是不是？一直就自己
3: 生怕他来个预期违背。
7: 嗨，大家好，我是贵州卫视的主持人杨璇。当然呢，我是来自于我们美丽的多彩贵州，很高兴哈，一起去探寻他们为什么住在这里的理由。
0: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把嘉宾给请出来了。那我们节目当中呢，每次嘉宾出场都会通过不同的方式让我们快速的先认识他们一下。那这次的这个关键信息呢，就是我手中这张卡。这张卡呢叫做五星卡。
2: 哇，我可以看一下吗？哦，
7: 你是指自己没有五星卡吗？
2: 我没有啊。
0: 五星卡很难拿的，非常难。
3: 是。哇，
7: 好羡慕的眼神。
0: 哇，所以我们马上欢迎一下我们本期的爱的翻译官，欢迎闹闹乘坐，
7: 欢迎两位
0: 来了，两位来了。
8: 逆势危险。
9: 我们在法国非常希望一道菜配一款酒。
8: 在法国，法国是我们国家的灵魂。
10: 我叫安闹闹，是在中国发酵12年的

0: 骗了大半个中国，唱到很多特色美食。现在是一名美食博主和中英法三语主持人，我大部分的工作和美食相关。法餐的细腻是对食材本味的尊重，中餐的热忱是对生活烟火的拥抱。当法式又要放到重视日前做出来的，不只是融合菜，还是两种文化蹦出的火花。
1: 我叫虫虫，地道的北京人，是传媒公司的 CEO， 自由舞者，平时也会翻译法语绘本。我和闹闹因美食结缘，我们家的日子总是充满着烟火气，对生活的热忱全藏在每一餐的咸淡里。
2: 我叫安闹闹，来自法国，然后很多年前因为爱上了虫虫，为了追他来到了中国北京，然后在北京在中国发现了我的任务，跟大家分享我对美食的热爱，也是在北京慢慢的生活，慢慢的发酵，
3: 慢慢的发酵哦。那虫虫跟大家打个招呼。
4: Hello， 大家好，我叫虫虫，是一直被法式浪漫滋养的虫虫，也是被闹闹追着喂饭的幸福妈妈，而且是精准口味。哇，
3: 这幸福感已经溢出来了啊！那当然，首先要问一下你这个五星塔了，先还给你，因为这个不太容易，
2: 很珍贵的。
3: 我身边有一个就是顶奢品牌的中国区的这个总代，我们上一次做活动的时候，他在敬酒的时候就说，今天第一个要庆祝的就是我拿到五星塔。哇，
5: 大事！
3: 大事儿！然后所有人，当场所有人，因为当时也有很多的外国人在现场啊，全起立给他鼓掌，就感觉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成就。花了多长时间申请？
2: 花了大概一年，
4: 你要从你的国家的这个出生的这个部门就要开始给你开各种证明，读哪个幼儿园，到哪个小学，小学哪年毕业的，哪年进入初中，你第一份工作是什么，在哪个公司，那个公司的电话，那个学校的电话，他都要打电话去审，他都要去问的，非常的详细，特别的困难。
2: 我虽然是法国人，我有这个，我感觉我有一点是半个中国人。很幸运的是，在中国当美食博主，我也去了中国各个地方拍节目，探讨本地的美食，发现本地的好食材，这样我回家给我老婆孩子们一些中西合璧的美食，同时拍节目拍视频，鼓励大家发现自己风格的美食，为了健康，为了做好传承，也是为了照顾孩子们还有老人，药食同源。
3: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闹闹你们一家你在北京的生活，看看为爱而奔赴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哇， beautiful house。
6: C'est drôle, je ne sais pourquoi
3: 好多调料，
2: 香料设计很有趣。我家有超过100多种香料。
7: 好
8: 可爱呀！
7: 我大鸡的，大鸡的那种，来看我们。
9: Tu veux goûter aussi pour manger?
7: Tiens, tu veux goûter?
3: On peut faire un peu de
7: choses. Ah,
2: quand on dit en faillu, quand maman dit en jonge.
7: Mets dans la bouche ça.
8: Non, il faut. Avec la tartine quoi.
7: Papa, il l'a dit. Goûte. Goûte, va.
8: Non, on va avec la tartine. Vraiment, très chiant.
3: C'est trop
9: chiant. La tartine arrive. Il est bon le melon aussi?
8: Très bon.
2: 我们在北京的生活都是绕着美食，我也是愿意起来给我孩子们一个健康一点的早餐，就给孩子们有这个甜蜜的时刻。
9: C'est fini. On va à l'école. L'assiette dans l'évier. Toi aussi, tu descends l'assiette dans l'évier. T'as bien mangé?
2: 也是让他们收拾啊，一定要帮忙。

0: 当中，老婆，早餐好了。吃日的，快一点。
1: 哇，
2: 这老婆吃的感觉比孩子吃的丰盛的很多啊。
0: 尝尝这个，你看多了。让我新做的。
1: 哇哦，
0: 肯定有一点高。
1: 这个好多层次感。
0: 这是我做的那个花椒法棍。我想尝尝一个，做一个三明治。我觉得这个吃牛非常适合做这种面包。
1: 我想想，我们吃过印象最深的早餐。但是你要想想有什么。
0: 我印象最深的早餐就是我在云南拍节目的时候，跟那个
1: 在怒江边上蹲在家边吃的那个。
0: 哇，就吃那种一碗米线，对面就是大山，很野生的地方，很美，但是也很 crazy。
1: 所以有印象的不是早餐，是吃早餐的环境。
0: 对，
1: 我想起来了，我印象最深的是我们在普罗旺斯第一家民宿，那个老奶奶，那个老奶奶给我做的早餐，我到现在都忘不了，就在她的花园里，你记得吗？她把那个面包没有很惊艳，就是超市买来那种面包，她把它挖空了，然后把里面卧了一个蛋，然后上面撒上那个奶酪。
0: 那今天我们去找小爽是吧？
1: 是的。
0: 我们
1: 我好期待。
0: 我也很期待。
1: 要穿的稍微的正式一点。
0: 对，我开始收拾啊。啊，
3: 天哪！
4: 我做饭，我收拾。
5: 啊。啊，去餐厅了。
4: 特别推荐。他是云南人，特别会做饭。
5: 啊，我好期待。
0: 哇，哎 ，Justin， 陌生。哇
6: ，Hello， 臭臭，娜
1: 娜，欢迎
6: ，Hello，
1: 期待，
6: 好久没见 ，Hello， 那先入座吧。
4: 啊，感谢，很期待，
1: 谢谢，已经等不及了，
6: 对对对。
4: 行。
5: 啊，谢谢。
4: 魔镜公主，哇哦。
7: 哦，浪漫的法国男人 ，Gentleman
4: 啊。我已经能闻到，不是 Lemongrass，
7: 对，
4: 是吗？
7: 对，
4: 很香。
7: 入座的话，这个柠檬草香料本身植物它就有很多治愈和安心的力量。第一个章节我们会先吃花，那我就先给大家去准备了。
5: 感谢，
1: 请慢
4: 走。感谢。
0: My first feedback is that the menu is written quite small, and I'm 45. My eyes are starting to get old. But I do have a pen here.
5: 那就看着很好吃哎，这家餐厅
7: 特别好吃。
1: 你看，在石榴在中国的寓意就是多子多孙，你看它旁边就搁了很多的这个藜麦，就好像那个籽一样，好可爱。上面是 truffle，
0: 用天然的方式来做咸的菜，
1: 咸的蛮看
0: 是很有趣。
4: 咸鱼好甜，
0: 非常好吃，微微甜的，
1: 好漂亮，我都不舍得吃。
0: 珍惜每一口。
1: 尴尬了。
7: 本来我来的时候我没有那么饿，你知道吗？然后我吃完了这四道前菜，我就突然间很期待主菜，就很饿。
0: My God。
7: 这个贵州三层里面呢，它会有一点点百香果的一个味道。你可以就是用筷子把这个豌豆尖，还有这个豆腐块，把它放在碗里。
0: 太香了！
1: 天哪，这仪式感满满。
0: 有没有木姜子？
7: 有，
5: 你还知道木姜子？
7: 是，其实贵州酸汤非常有代表性的，就是它会放木姜子在里面。
0: 特别爱木姜子，很愉快的这种happy 的味道。
1: 我真的好喜欢酸汤。
4: 它的甜度和辣度就是
1: 完了，这个经典东西。
4: 我要多去贵州，好吧，因为这个是我喜欢的味道，
0: 贵州菜。
4: 所以我每次回法国，我觉得缺一些东西。
1: 对，
4: 因为法国没有那么多重辣的、
1: 重口味的那种。这个酸辣就是像你一个美女，然后她的脾气有点爆。
4: 但是她也很幽默，跟小妮一样。
1: 我觉得在中国吃饭就是好玩儿。这是一个叫桃色盘。
3: 这道菜呢，其实在西南这边，我们烧烤摊它都会有，就是很多的一个调料，其实把你带到了那个烧烤摊前，让你自己成为自己的一个，又是调色盘，又是一个调味盘 ，palette。
4: 猜一猜，一个绿色的，应该是橄榄油加上罗勒酱之类的。
1: 对，
4: 我很喜欢的麻椒。酱油加上一点汤，这种
1: 对
4: 生油，这种
1: 甜酱油，
4: 小米椒这种辣椒酱，
1: 对，
4: 同看，这是一种辣乎乎，清柠檬，我闻到了，就是的香味是很独一无二的，嗯，哦，这个很棒，麻椒酱，
1: 嗯，没错，麻椒酱、辣起青椒、烧椒，我们就把它都打在了一起，这个叫南妮酱，好棒，
2: 好
1: 棒，
2: 好厉害，
4: 这个游戏真好玩。法国人是这样吃饭，
8: 好
4: 有美女做你
8: 的，
4: 看，是不是跟你很像呢？嫌弃我。今天我得到了一个对你一个新的理解，因为每一道菜也是一个故事，你从软到脆脆到香酸辣甜，然后各种颗粒感都有，然后每一道菜中间你第一个像那个牛油果那个小饼干，那个小马卡龙，绿色软的，然后下一个是那种脆脆，也是一个深的味道，所以一道菜里面有平衡，你这个一顿饭每一道菜的这个顺序也很有对比，很有平衡，而且你从原食材开始展示你老家云南的很多特点，也是你没有失去自己的灵魂。传统文化你都能放在这个高级的美食里面，你能展现这些所有的方面，从仪式感、美食的节奏和浪漫和艺术感。很难忘的一顿饭，
1: 真的是，你会感受到，哇，这个女主厨她自己的内心世界是多么的丰盈，只有一个内心世界很丰富很有趣的人，她才能创造出这么多层次这么好玩的一个菜品，她熨烫了你的肠胃啊。你还好吗？你最近过怎么样啊？你是不是有点累？你休息一下吧。就是你感受到了他每一道菜对你的这个关怀的爱，感受到了你的爱和你丰富的内心世界，在每一道菜里面，这个是可以记一辈子的一个饭。
4: 记一辈子。
8: 已经开始期待下一个菜单。
2: 你们俩平时都会去各种这样的餐厅吃各种大厨给你们准备的这种美食吗？这让我有点羡慕哎。
4: 但是我们生活的大部分还是在家做饭，自己做饭。
2: 现在在贵州，我就很想知道一下贵州有什么好吃的可以推荐给我们。
4: 我们中午吃了酸汤鱼，哇，绝了！

0: 蛋好好吃哦。嗯，
1: 我吃了酸汤牛肉。
2: 哦，我们俩
3: 真是爽，
4: 特别好吃，
5: 特别好吃，
1: 是不是？它那牛肉又嫩，然后那个酸汤，它完全的让这个牛肉啊，它迸发出了另外一种魅力。原来牛肉给我感觉它是比较健硕的男子，然后在酸汤的这个包装之下，
6: 柔美了很多，
1: 它变得很柔美，你知道吗？它有另外一种，
6: 这很有层次感。
7: 那很巧，我今天就带来一些食材，我也会结合一下我们贵州非常棒的一些东西啊，我看看能不能给你们惊喜啊，给我大概五分钟十分钟，
1: 那舞台就交给你了。
7: 好，
1: 你去发挥，
6: 继续发酵，
7: 去厨房啊。
1: 好嘞，
5: 七分钟是吧？
7: 一会儿见。
5: 好，我看时间。
6: 五分钟，
1: 你们计时了。
6: 然后贵州有个老话，教你们一句贵州话。三天不吃酸，走路打串串。哦，
1: 三天不吃酸，
6: 走路打串串。
1: 就是三天不吃酸，就走路
6: 就没有力气，它是飘的，所以它就必须要吃这个酸汤。
1: 其实发酵的东西就是很好，它对我们的肠道是非常好的东西，
6: 益生菌
1: 是吧？它就是有益生菌，就是可以多尝一尝的啊。
6: 我觉得闹闹好像已经准备好了，餐车都已经在那儿了。
7: 请坐，
1: 为你服务。老婆，这太可爱了，
6: 谢谢。
7: 先献给女士，
6: 谢谢。
7: OK， 哇，
6: 中西结合。
7: 当然，你看到了有一个牛排，是一个辣椒酱黄油结合的中西合璧。嗯，牛肉和老干妈特别搭配。哦。还有木姜子油在这个黄瓜沙拉里面，可以从这个开始，因为先吃开胃菜是很开胃的，无盐的，是用酸奶和薄荷和木姜子油来做的一种黄瓜沙拉，
1: 很清爽啊，
7: 对，清爽的健康，补充我们的纤维，养菌菌的，哇，
5: 太好吃了，提升
6: 里面有那个鱼腥草沫，吃到了吗？
1: 吃到了吗？
8: 鱼腥草了，
5: 橄榄油和那个折耳根的那个，就是那个中西结合的那种感觉。很奇妙，
7: 我觉得这样做那个鱼腥草没那么重口味，
5: 对，
1: 感觉拉近了普罗旺斯跟贵州的这个距离。
6: 你看，用了贵州的老干妈，
8: 它虽然放了老干妈，但是老干妈的味道完全没有抢到牛排的香味。
9: 这时候缺一块面包，你看，这是一个很好看的调色盘
6: 了，一转光盘，
9: 所有的味道就都在里，缺一块面包。
7: 当你自己做饭，不仅是可以保证是比较健康，也是更有爱，也是有乐趣，你可以自己发挥你的内心。
1: 哎，我觉得闹闹说的有一点我非常的认同，就是因为家里人做的饭是有独特的味道的。因为我们经常在外面吃饭说，哎呦，这吃到了妈妈的味道。对不对？那个就会很感动，它是我从小的记忆。它就是包含着那种爱在里面，
7: 因为里面有一个神秘的香料，就是爱的味道。
1: 对，这是最重要的配方。
7: 这个就很难学，也代替不了的。
10: 他天天骂我，就说小叔不要再吃外卖了，不要吃了。然后他把我妈妈的那个配方全都学过来，哇，做中餐。
5: 对对，因为我小时候我特别喜欢吃中餐，我很不喜欢吃西餐。然后我们家阿姨会给我做川菜，然后我妈她一周可能两三天会做西餐。我背着我那小书包，我一回家我说妈妈今天吃啥，她就说西餐，我就哭了。就是我小时候其实我是一个很坚强的孩子，从来不哭。除非我亲妈亲自下厨。
1: 这个亲妈的味道跟别人所想的那个亲妈的味道不一样，
10: 对，
1: 这是会哭的味道啊，对吧？子琪呢，你会给孩子有爸爸的味道这个东西吗？
11: 我到现在没有给他做过东西，这个是有点遗憾的啊，因为他在国外嘛，然后我去的时候就是跟他见面，一般都是我们在外面吃，有时候这个做饭不太方便，但是这一点倒是很好，我下回争取在国外的时候给他做一次，包括糖葫芦也给他做一次。哎，
1: 对，这是爸爸的味道。这不太一样，
7: 所以我鼓励你们，发现起码就一两道菜，简单但是用心，那孩子就会记得一辈子。
1: 那我们聊了这么多好吃的，我觉得这个也得招呼点朋友，是不是？他们的朋友从国外请到中国来，来看看他们为什么会选择留在中国，为什么他会住在这里。所以呢，这回闹闹肯定也有请他的朋友和亲人来中国，是谁呀？
7: 哈哈，我这一次邀请了我的妹妹。
1: 妹妹。
7: 因为我的妹妹，她跟。

0: 但是看这里的时候，我还有一个觉得很有意思的场景，就是当这个闹闹的妹妹要来的时候，家里的就一直在那儿开会，嗯，然后小朋友们也要发表自己的意见啊，很民主的一个家庭环境。我有时觉得这种民主的这个家庭氛围是小朋友会很喜欢。我在想，如果我小的时候就是父母万事跟我商量的话，可能我会更早的对这个家庭有责任感。
1: 就是我们其实没有把孩子们当孩子，包括我怀二胎，他爸爸去法国出一个很长的差，然后他很语重心长地跟哥哥说，说你现在是这个家里唯一的男人，你要照顾好妈妈。那个时候他5岁哎，然后哥哥就拍着胸脯说我可以，然后他唤我起床，给我穿拖鞋，然后说妈妈你的早餐已经全部准备好了。然后我就去看那个桌上摆着鲜花，他给我打了奶昔，他爬着凳子去上的那个灶台去煎的单面的煎蛋，是有一面是脆的，有一面是溏心的，就是我喜欢的那个样子，整个摆盘非常的美。我说你什么时候会做饭？他说走前爸爸培训我了，我可以的。就那一刻，我就那5岁的小朋友，我就眼泪就流下来了，我就好感动，我觉得他可以照顾我。
0: 嗯，那肯定还是看的爸爸平时怎么照顾妈妈。你们家呢？你们家孩子是用这种民主的方式吗？什么都问他意见？
2: 他妈妈这样是这样教他的。对，有时候他妈妈会给我们自己的时间，我会带他去外面玩，有时候攀岩啊，有时候去农场啊。然后去农场我们先玩两个人，然后呢我就两个人坐在一起聊天，然后他就拿着我手机爱看我手机。相册里面有一回就翻到我的一个剧照，另外一个女演员，她马上，她就这样
0: 吃瓜
2: 问我是谁啊，我说这是朋友。姚家青姑阿姨不是女朋友吗？
0: 我说青姑
2: 有啊，我说就是朋友啊，然后是同事，然后我就跟他全部解释完，然后起来说那你背着我把我背出去吧，我们回家。谢谢。哇，
0: 那一刻的时候你觉得他像哥们儿啊，像朋友，对不对？当然我们现在要继续看这个妹妹的故事啊，因为妹妹终于来到哥哥生活的城市了，这是一场跨越山海的亲情奔赴。那当浪漫的法式风情遇上热烈的中国式欢迎，在这个跨国家庭里头还会发生什么呢？我们继续看。
3: 在中国，家宴一定是招待一个人的最高的规格。当你把一个人请到家里，你愿意全心全意不怕麻烦给他做一顿饭，甚至做完了以后你们还要一起收拾厨房，一定是你非常非常的爱和信任这个人。
0: 爱得很浓烈。好可爱。
4: ça c'est le灵魂。
5: 哇，啥呀？
4: c'est un peu comme le la houhou。哇，
0: 每天做饭，弟弟他们都会帮忙吗？
1: 会。
0: 你看哥哥已经做得很
6: 熟了，
0: 成熟了。
4: 我们绝对是一家人一起做饭，我们很享受这个一起做饭的过程。Et tu le mets dessus. Non. Tu vas le faire comme il faut et tu vas faire attention à tes doigts. Là, son lien soit caché au monde dedans. Je t'ai donné mon meilleur couteau, hein. Alors attention à tes doigts. Voilà. Ta jangda de shi hou, hui zhao gu hao ziji, hui zhao gu rao ta de dui fang, ye hui guo de geng kuai le, yin wei dong mei shi neng dong shou, shi geng rong yi kuai le yi dian. OK.就好了。
7: 这很，你可以帮妈妈包一点花生吗？哇！不拿牙，
1: 我要包出来它还是完整的。我先炸花生，然后我做这个，做完这个我做那个。
4: 啊，我先给你切这个。
1: 对，帮我切吧。
4: 什么大小？大概这样大。嗯。
1: 是的，我搁这儿了啊。好了吗？花生。OK， 谢谢宝宝。哎，巨哥，你能帮妈妈把这个脏脏的都收拾了吗？谢谢你，宝宝。

0: très très fort.
1: Désolé.
2: Kuaishou, comment tu dis? Kuaishou Muay Thai.
0: Kuaishou Muay Thai.
3: Oui.
2: Kuaishou Muay Thai.
1: Oui, tu t'améliores. Oui,
2: de...
1: Après deux verres, tu feras chinois pour un autre soir.
2: C'est ce qui a toujours réuni les hommes autour d'une une bonne table?
1: Oui. Un bon appel.
2: Alors, non, je trouve ça bon, et, mais je ne peux pas boire un verre. Hein. Mais ça a du goût, tu vois, c'est pas, je pensais que c'était un alcool plat, juste...
1: Non, c'est
4: bien. Mmh. Allez.
2: Alors, on débarrasse.
4: Diane, Arthur, la chaussure.
5: 最后我们以茅台收尾是吧？这顿饭就很完美了，真的完美。哎，我在里面我有一个，反正在我们家孩子进厨房这是个大事儿，姥姥奶奶爷爷，
4: 他们都会说有危险，
5: 对，别进去。
4: 这个我要改变。你当父亲，你没办法避免你孩子会出任何事情，你只要把他准备好面对事情。你要让他有经验，你一开始在旁边，你拿他的手来切菜，你让他摸一摸那个水壶。一开始一个一岁的宝宝摸一次他懂，但是如果你一直都说就别进厨房，可能有以前五岁六岁他自己进来厨房没人管，然后那一个东西就要出一个大事情。
5: 对，有没有切到过手啊？
4: 没有。有吗？
5: 有。哇！哦，这个是那个。
6: 哎，这么小的时候，哎呀，
5: 六个月，
0: 可爱，
5: 太 cute 了，是不是？他等于是让孩子看见是怎么做的。我们中国很多妈妈是把孩子背在后面，其实孩子看不见做什么。这样子的话，孩子就，他也知道自己在干啊呀。
4: 我从小就是带他去厨房，然后他跟那个土豆玩，跟胡萝卜玩，尝一尝一些东西就。各种启发。嗯，
5: 我确实同意你的观点，就是我觉得让他先从这些小的挫折或者小事儿上试的，不要让他变成一个大的事情。而且有的时候，这个我觉得是家里人跟孩子之间的互相信任。我有个非常小的事情，我原来带我孩子去吃日本料理，那个不是沾芥末吗？他一定要尝那个。我说，孩子，这个很辣。他说我就要吃，我说行，辣了你别怪我，我因为已经告诉你了，他就吃了，哇就哭了，然后我妈就是他姥姥还给他拍了一个录像，你知道吗？但从那之后，我只要说这东西辣，他就会相信。我是从这个事情，我也觉得啊很好，我们以后建立信任了。但你知道那个视频啊，传到了家族群里头，我被骂翻了。你这个当妈的，你怎么能让孩子吃这个呢？你看他辣得多可怜，他哭得多惨。
4: 没关系，你做的对。
5: 你们家孩子进厨房吗？他爱做饭吗？
6: 他应该会进厨房，但是我不太知道他会不会做饭，
2: 还没见过。
6: 但他会去尝试新鲜事物，就我带他去攀岩那一次，他是第一次，从来没去过比较高的地方，他就开始谨慎了。然后不敢再往下走，你就要去鼓励他，他会再继续走到头，然后慢慢的再下来。但是第二次他会慢慢的放开，不断的放开。
5: 所以你也属于那种夸小孩给足情绪价值的这种方式。
6: 对对对对，
5: 他们家其实就是，是吧？做饭好好吃。今天呢，我们看到了闹闹跟虫虫这一家子的日常生活，非常的暖心，而且还很暖胃，然后处处充满的爱和法式的浪漫，这不就是甜甜的爱情跟热气腾腾的生活吗？其实节目我为什么住在这里，说到底就是想把一个个住下来的理由，这些爱上这儿的温暖瞬间记录下来给大家看看。

0: 下一期克莱尔会去哪儿呢？会有什么故事呢？我们下期见。
1: 哎呀呀呀，美颂都是蜜蜂。
2: 阿谦，你是好吃的，
1: 阿奶
3: 谢谢。
1: I give you my bag.
3: We're gonna dance.
4: Wow, she's talented. Super.

0: 大功率电器要单独接线，分开使用。
1: 接线板周围不要堆放可燃物。
0: 线路和接头要按照说明书定期检查，及时更换。锅在火上，人不能离开。厨房明火要有专人看守，屋内、门口和楼道的杂物要及时清理，安全存放。醉酒和躺卧时不能吸烟。平时要向孩子讲明火灾隐患和危害，教育孩子不能玩火。关注生活小细节，预防火灾，祝平安。

0: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杜绝浪费。

见开机即看，长辈易学就会。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弯了，我的票！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gal！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长信走天下。
1: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0: 山海，爱无国界，欢迎收看贵州卫视跨国文化观察纪实节目《我为什么住在这里》，我是李艾，欢迎大家。我们将通过镜头走进那些选择在中国定居的异国友人的生活日常，为什么他们选择扎根在这里？此刻呢，让我们一起推开这扇门。首先呢，要请各位先自我介绍一下。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演员高子淇。扎根于北京，在戏里演绎人生百态。过去那段跨国婚姻，让我更深切地触摸到了人心底最动人的共通。今天也期待与各位一起倾听，在差异中寻找共鸣，于对话中照见彼此。
0: 欢迎。来，这对组合。
2: 大家好，我是阿福，我是一个英国人，然后我是在北京生活有24年了，然后我是一个这个脱口秀喜剧演员。
3: 大家好，我是小叔，我也是一个喜剧演员，然后我的笑声非常的独特。
4: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山清水秀的贵州。今天这场跨越山海的故事呢，我也想继续和大家一起走进闹闹和虫虫的故事，共同探寻这份跨国的情缘，寻找他住在这里的理由。
0: 哎，有请闹闹跟虫虫跟大家打个招呼。

0: 大家好，我是安闹闹，来自法国，在英国认识一个中国姑娘，然后来到了北京追她。现在我们结婚了，有两个孩子。我很幸福的是，我们在中国生活很多年，也是我做美食博主，喜欢给大家分享有灵魂的美食。
1: 大家好，我是虫虫，他说要喂我一辈子哟。我们家他管浪漫，我管饱。上期节目呢，我们看到了闹闹跟虫虫浪漫的日常生活，厨房里的交响乐，家中的温情碰撞，也终于见到了闹闹邀请体验嘉宾克莱尔。我想问一下各位住在北京的朋友们，如果朋友来北京，你想带他们去感受京味儿，你们会带他去哪里玩？
2: 故宫、长城，这是一定要去的
1: 啊。是。
2: 然后像后海那边，像钟楼啊、鼓楼那边的一些小巷、小胡同，要去看一看。
3: 我们会选择带朋友们去看我们的喜剧。
1: 对，也对，
3: 对，因为大家可能压力比较大，想让大家嗨一下，就哇，然后大家就哇，
4: 就过去了。
1: 像我就真的愿意带朋友们去吃。你除了故宫啊、长城以外，我觉得北京有很多好吃的地方。
2: 是。
1: 比如说像炒肝儿啊、对吧？卤煮啊，
4: 对，
1: 就这种是吧？就是特别地道的北京小吃，我也喝不了的豆汁儿啊，都得让他们尝尝。焦圈儿啊，是不是？北京的一些文化的特质，可能你真的是要，就是带一带，你去感受一下，你会感受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北京。那这场跨国文化观察之旅呢，正式要开启了。那么接下来，克莱尔即将要好好的逛北京，看看。
4: 好啊。
0: 我们以前也住过在鼓楼附近，所以我特别想让我的妹妹去发现鼓楼它多么传统、多么美，包括这个豆汁儿，老北京的味道是非常的有趣。
1: 姚记
5: ，I'm gonna show you my favorite breakfast shop restaurants.
6: What are we going to eat?
5: My childhood traditional Beijing breakfast.
7: After the walk, I'm hungry.
5: Surprise! You don't see the picture.
6: Surprise!
5: The thing is, all the Chinese restaurants they have a nice picture.
3: 只有一个字，吃。
1: 三碗豆汁儿，一盘吊圈儿，
8: 再来一份干包，
3: 地道。
9: 哇啦啦 ！That's the fresh made, deep fried sticky rice cake.
10: On commence par ça, ça, ça ouvre l'appétit.
9: You have to drink this.
6: Yes.
9: Douzhi. You have to say it. Douzhi.
6: Douzhi.
9: First.
6: Douzhi.
3: Pas douzhi, c'est douzhi.
6: Douzhi. Douzhi.
9: We drink together. Bottom up. Three, two, one.
0: 观察着。
1: 我老公都不行，他一北京人他都不行。

0: 我觉得这个非常的棒，大家都可以随便来玩跳舞啊，这都可以，都很棒。
1: 我看你妹妹也玩得很好，哎，她很有天分哈。
2: 什么天
1: 分？你应该多给情绪价值。
3: 你可以明天早上也去贵阳感受一下贵阳的早上的晨练，也很酷。可以来到黔灵山跟猴子一起来个早锻炼
1: 哦，是吧？猴圈儿，闹闹第一次见你们家里人，那是第一次吗？喝一大碗豆汁儿，嗯，虫虫，
4: 那个是他搬过来以后了
1: 啊，求婚的时候，
4: 但是第一次是他有一年春节，然后呢，他就是在还在英国呢，他就说，他说虫虫，我买机票了。我要来北京找你，我说你这个春节来，我说有点突然，我说这个
0: 还有计划，
4: 对，我说你这个很有心机啊，然后我就进门，但是他中文也不是很好，只会说你好，再见，然后呢，我说爸爸妈妈啊，这个是我在英国的朋友，我没有说男朋友，我只是说我在英国有一个朋友，他要过来玩。大哥见面就说爸爸好妈妈好，我爸妈吓死了，我爸就喊说小伙子别这样，第一次见面叫叔叔就可以了，
1: 但也不知道他是不是其实已经做好了功课。
0: 你放心，我知道我不在的时候他们一定是说起这个
5: 早晚，这早我们要去怎么办了，
0: 我知道
1: 上来就叫我爸爸了，你爸当时就心想我女儿是不是已经答应他了呢，
2: 是不是已经结了，
4: 吓死了，就春节前期脑袋嗡的一下，这还好没有那个什么心脏问题什么，要不然一下能梗过去，你知道吗？
1: 你们见过家人了吗？
2: 见过。哎，
0: 你先说我们
2: 好玩，
0: 我们是怎么认识的？
1: 哎，不用扯这么远。
0: 我见他姥姥的时候特别好玩，因为就是因为
1: 还记得不记得啊？
2: 他一直在说中文，然后我姥姥看了，这小伙子长得有点像外国人。
4: 然后呢，我们家就是春节和圣诞节永远是岔开的，所以两边都很开心啊。而且两个儿子随的都是我的姓，入的都是中国籍。
1: 但是其实，在他们的文化里头也不存在这个
4: 问题，不存在，
1: 因为英文的名字，
4: 因为法语是都是随他的啊，所以两边都好开心，你知道吗？两边父母都好开心。
0: 所以总结一下这个跨界的爱，其实不一定是一个问题，可能是一个机会，有更多话题，有更多可以吵架或者可以挖的地方，真的不会无聊的。
1: 那说到不会无聊，我相信克莱尔肯定也不无聊，他接下来去哪了？我们一起看一下。
4: 是那个，我跟你妹妹啊，吐槽你，
0: 吐槽我，哎呦喂！
6: 哇，我是 magnifique，
7: 三宝哥，
6: 三宝哥。C'est de toute beauté.
7: Oui, I ordered some really traditional Chinese tea, oolong tea, and some cute cake for you for have afternoon, enjoying the afternoon tea. And there is some very Chinese style snacks. And this, you have to learn how to do it. This is a Chinese
8: thing.
0: 中文吃的特快。
6: And you eat inside some seeds.
7: Yummy, yummy. And this is called courtyard, which exactly what we sit. Yeah, it's squared shaped and normally a family live together. Big family. I am old Beijinger, right? I am local, but he remembers all the roads.I sometimes got lost nearby, and she said, don't worry,
6: it's his way.
7: Follow the locals. you stranger, follow the locals. So much story, so much fun story here.
6: Well, as we are only three of us, maybe you can tell me. I know Antoine as my brother.
7: Yeah.
6: A little bit as a man too, but can you say, how is he as a husband?
7: Well, you know, we mix a couple with different cultural background, and we're not only a couple, we also work together. So as a couple, as a husband, I love him so

0: 哇，看到两个儿子穿着西装了，真的很帅啊，突然有一种我又结了一次婚的感觉，就特别感动啊。
1: OK， 终于可以吃饭。啊，不用我
2: 干杯，干杯，
1: 干杯，
2: 干杯！
1: 谢谢妹妹，
2: 谢谢妹妹，
3: 谢谢你。
0: 啊，所有的菜品都很好吃，然后装饰非常用心，打破了他比较慵懒的，就是法式的那种，就是有菜就好。
4: 哦，做一道吃一道。
0: 复刻了一下我们第一次见面他给我做的那道菜嘛，因为那个菜我吐槽了他十年，那个菜我太喜欢了，结果他每次做的都不一样，味道都不一样，然后我就很生气，我就说你怎么可以复刻不出来呢，明明是你自己做的菜。
4: Even better.
1: Even better.
3: 又要哭了吗
4: ？More love.
2: 好感性的闹闹。
1: 我原来给他吃的那个炒海鲜，我记得很清楚，但是我没有办法做的一模一样。但是我跟他说了一句话，我虽然做不到一样的味道，我愿意花一辈子，经常做。给他各种不一样的版本，
2: 这样可以保持新鲜感。
1: 然后今天就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我也跟你说过最浪漫的三个词，我为你
0: 是的，请为我一辈子
1: 老婆，感谢你，
0: 好来让
1: 我爱你
0: The demo scene。
4: 啊，好浪漫啊，有仪式感啊。
2: 对，
0: 哎，我还要跟这个人再去制造更多美好的回忆。
1: 我跟我老婆的快乐的回忆特别多，这些回忆代替不了，我们会记得一辈子。
4: 其实聊到这儿呢，就有一个很老套的问题要问，特别是二位，因为你们是在一起十二年了，对不对？那怎么样让十二年的这个感情保持新鲜？
5: 其实我还蛮反对那种，就是情人节要出去吃饭呀，结婚纪念日一定要买花呀，就是那种都一样的，我会觉得很俗气，没有意思，因为它没有你们两个的个性在里面。我是比较喜欢那种很好笑的事情。
4: 你觉得爱情保鲜就是要记得
5: 要有幽默感，
4: 生活中的这一些好玩好笑的事情，是吧？
5: 对
1: 对，套路就不好玩了，太 cliché 了。我们要稍微玩，稍微接受，有好的，有不好的，有高大上，有接地气，多好。其实我们一起做饭也是一个非常棒的方式，因为他会努力去创新，做一些新的菜。我也很开心，我特别喜欢他做的美食，我也是努力去做一些新的料理，这样有一些小的惊喜，也不是很麻烦，就也是不贵啊。你可以花十几块钱去菜市场买一个土豆啊，一块腊肉，你做一个小好吃的，你对方很开心啊。
4: 成本十块钱的浪漫，
1: 对呀，
6: 但是用心了。
4: 对，但你真的，你吃到那个菜，你会好感动，你会觉得哇，你好用心啊！就上次我说我喜欢这个味道，你记住了。
1: 浪漫，
4: 浪漫是无价的。就他在意你，就他在意你说的每句话，他在意你的每一个感受，这个事情是很。特别是做饭每天都要做的事情哈，那这个确实太保鲜了。你们呢？你们在一起多长时间？
2: 两年了，没什么感情了。
4: 还有还有，
7: 不好说，因为我们一开始在一起就一起开始工作，就是也是那种很快的一个。两年感觉像可能像十年一样。
2: 对，他每次看着，哎呀，20多年老夫妻了，这种感觉。
4: 而且你们总在台上，是吧？
2: 对，因为会每天遇到很多不同的人，其实是很有新鲜感的，它是一个自然保鲜感觉。
4: 对，你们两年慢慢慢慢看，
2: 慢慢熬吧。
4: 我们十年之后，我们再来聊聊这个话题啊。其实刚才那顿饭只是一个影子，对不对？哦，我们后面还有惊喜呢，我们继续往下。

0: 你知道我们俩的浪漫就不是那种 cliché， 不是那种套路的浪漫。我们有自己的语言，我们有自己的幽默感，对不对？
1: 对。
0: 但是我知道咱俩都是特别爱吃，所以我过来那些香肠，法国香肠是这样的，你可以吃，等会可以吃，现在可以吃。我希望你在家可以有灵感，可以有舒服的空间。我希望这样你可以享受日子，啊，好不好？然后这边我们放了，我选的很多我们的回忆的照片。放了这些照片，就是展示我们已经有12年在一起的各种各样的回忆。啊，有在中国的人，也有在法国，在巴黎买巧克力，在各个地方一起真的过得非常愉快。今天晚上我不仅做了美食，不仅安排了这个，你知道我想跟你分享我所有我喜欢的我能做的东西，我不能做到的就我会努力，但是我喜欢做我能做到的，希望能带来给你灵感，所以我写了一首歌，希望能得到你的认可和你的鼓励。

0: 我听娜娜给我写的那首歌的时候，真的就是过了12年，还仍然坚定不移的说，哎，你就是我要找的那个人，就我们更绑定了对方的那个方向在走，就是灵魂的契合度是很重要的。
1: 但是我的一切，我后来就会努力更经常的，我不要等十几年来做这样的惊喜。
2: 老婆，早餐好了。
3: 好，谢谢。
4: 魔镜公主，
2: 哇，你今天就发挥得太好了，
0: 很感动，然后就哭了，是因为他就说你就是我认定的那个唯一的你，你就是我的。

0: 안녕하세요. 최고.
1: 에이요. 各位，你们觉得闹闹为什么住在这里的理由？我们先从虫虫开始吧。啊，
2: 我写的是 love， 是爱。这个爱其实是一个广义的，对我的爱，对孩子的爱，对中国美食的爱，对中国这种有人情味儿、丰富的地理，这种地理的地貌特征，各种美丽的地方的这种博大的爱。
3: 闹闹，因为他热爱的食物，与他心爱的人虫虫相遇，然后用他的满腔热忱追到了中国，追到了北京。从今天的节目里，我看到了闹闹他的真诚，他的坚持，哦，我被他感动了。嗯，
4: 我觉得是因为中国是他的根，然后树高千丈，叶落归根。哦，
1: 为什么你会觉得是根呢？
4: 因为爱人在。
0: 阿富特别 get 到我，因为我选了他，是因为我跟他在一起，我有在家的感觉。我们无论是在哪里，我跟他在一起就我在家。啊，
1: 只要爱的人在一起就是家。
5: 哦，我给他们的就是，因为虫虫，因为爱，因为一个人，所以爱上了一座城。
1: 我的这个呢就比较简单啊，因为我是很喜欢看他们俩在一起做饭。合适的人，对的人，爱的人在一起，其实有时候吃什么可能都没有那么重要，那种氛围它就

0: 会让那个美食变得不一样，变得是独属于你们的美味。所以我这句话就是为了一日三餐的美味和一起品味美食的人，所以留在了我们中国，留在了北京。当然这都是我们的想法啊，还要看闹闹你怎么来总结。
1: 时候就是简单的日子也有味道，有的时候你做很特别的东西也有味道。幸福的事情不仅是大钱大成功，小的事情跟你爱的人一起逛菜市场也是很幸福。做到幸福是一个财富，你需要一点酸辣，你需要一点点的甜甜的香香的，对吧？都需要。希望大家一起在家做做饭就很幸福。

0: 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方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0: 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1: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2: 我不想多了，我想住在这里。
1: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3: ，This car is so cool！
1: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4: 直接打过来！
1: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5: Legal！
1: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6: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7: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8: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7: 对，
9: 还要施肥，
10: 还要收割，
11: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7: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2: 这个少来点，
3: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3: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4: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我们保护他们，他们服由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园，不分你我。
1: 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1: 秦军，你是男人，你能不能告诉我，你跟海燕到底还能不能在一起了？我希望你不要回避这个问题。
2: 海宁哥，你放心吧，
0: 我跟海燕，我们俩从来都没有回避过这个问题，我们俩的感情从来没有改变过。
2: 你们现在这样。
0: 是因为要顾及战花姐和俊杰的感受吗？我们不能忽视了他们的感受。我跟海燕把我们最深的情感已经刻在心上了。其实我们俩现在这种相处吧，感觉已经很满足了，真的很满足了。
3: 来人呐！救人啊！快来救人啊！
4: 来人呐！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
0: 怎么了？
1: 这位女士刚刚在我们卫生间跟外资杀，幸好我把刀子给夺下来了。
2: 不可能，我是医生。
3: 北香，
2: 北香。

1: 心火烧得不深，没什么问题。明天我得换药啊，这个呢是口服药，你回去之后啊记得按时吃。
0: 海宁，这么多年了，你还是那么关心我，还是你对我最好。院长，伤口都处理好了，我就先出去了。海宁，你真的当上院长了？
1: 我就知道你最有出息了，还是你最好。什么时候回来的？出什么事了？干嘛要割腕？
0: 海宁，我都没太哭了。别哭啊！到底出什么事了？我到现在才知道。
2: 这个世界上对我最好的男人只有你，只有你，海宁。哥，唐美香，海燕来了，陶春梅你也来了。
1: 哦，我们家春梅啊，只要一有时间就过来接我下班。你们俩结婚了？
3: 好久不见啊，唐美香，我哥和我嫂子结婚好多年了，孩子都挺大了。哎，你们两个怎么在一起啊？我不是给那个希望工程联系企业赞助的事儿吗？这正跟海燕还有我哥这两个大老板商量着，铁军电话就来了，我俩赶紧就过来了。美香，你的伤没事吧？啊，
0: 没事儿，没事儿。嗯。
3: 那春根现在也是大老板了，啊！海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哎，你有伤，我送你吧。哥，嫂子，你明天早点回去吧。啊，
1: 唐美香，口服药，记得按时吃。
3: 多保重啊，美香。
0: 你这到底怎么回事啊？怎么跑到酒店的洗手间干这样的傻事儿？你不是去广州开发廊了吗？出事儿了？
3: 海燕，我真的太倒霉了。孙大强他就不是人。
0: 孙大强？就是那个怂恿你去开理发店的孙哥。

0: 就是那个混蛋。我到了广州后，他答应给我盘个店，结果就是把我的钱往他的店里投。后来他说他喜欢我，让我做老板娘。可是我们同居了这么多年，他就是不和我结婚。我知道他是嫌我生不出孩子了。我和他吵架，他就动手打我。再后来，他就跟一个更年轻的女的好上了。上个月他把店卖了，带着所有的钱跑了，和那个贱货一起跑了。
1: 那你现在回来是要干什么呀？
0: 我听说他带着那个相好来了原平，我相好了，找到他们就和他们同归于尽。
2: 你是不是傻呀？为了他你要自杀去犯罪，你疯了？像这样的人离他越远越好，赶紧离开他。
0: 可是我什么都没了，钱没了，店也没了，我怎么办呀？我这辈子全完了，我被那个混蛋彻底给毁了。
2: 首先你自己不能再干傻事了，就算再遇到孙大强，你也不能和他干同归于尽这样的傻事。唐梅香，我告诉你，你不毁你自己，没人可以毁得了你。
0: 可是我不甘心，我咽不下这口气。
2: 你面前明明摆了一堆已经馊了坏了的饭菜，你非得硬着头皮把它吃下去，你非得把自己吃出病来，这才算完事儿啊？
3: 那就是个混蛋啊，你干嘛非要搭上你自己？你几岁了？这个道理你不懂啊？
0: 海燕，我就是太倒霉了，我的命太苦。
2: 好了好了，不说了，我车在前面，我先送你回去吧。我送你去哪儿？
0: 我刚到，还没找到住的地方，随便找个小旅馆吧，也没带什么钱。
2: 住华严酒店吧，我们公司在那有个承包房，给外地客户住的，现在空着呢，尽管住。想要吃什么就签单吧。那拿着。很长时间没有回来了吧，现在这里变化可大了，空的时候到处转转吧。

献给我最爱的小雅。 小雅，看到铁军和海燕彼此的深情，我仿佛看到了我们俩最美好的感情。小雅，今天我当着大家的面说孩子是我的，姐打了我一个耳光，她哭着骂我，说我对不起铁军。这是我长这么大姐第一次打我。 说实话，我心里真的有一点点的委屈，不过就只有一点点。

0: 同时我又特别高兴，她就是那么真诚那么善良的一个姐姐呀。我能想象等一切真相大白的时候，她一定又会笑着打我的，但她肯定会支持我的做法，因为就是姐姐从小教育我要善良，要有爱心，要助人为乐，她就是这样的人，最好的人，她是我的榜样。小雅，真想带你认识我的姐姐，我最爱的铁娘子姐姐。小雅，我和海燕说好，这个孩子必须叫我干爹，必须对我姐好。海燕特别认真地说，她和铁军还有这个孩子，他们肯定会一辈子孝敬我姐，一辈子对她好。他们俩的脾气我太了解了，我相信他们一定会说到做到。
1: 他们两个人做到。
0: 海燕说她很担心姐生气，等铁军回来他们一定要想尽办法给姐道歉弥补。我就告诉海燕，尽管放心吧，我们冯占花冯大主任绝对是最最大气最最宽厚的人，他一定和我一样是真心愿意帮助他们的好姐姐。
1: 真亮，都是姐不好，姐对不起你，对不起。真亮，我不是好姐姐，真的不是。真亮。

0: 妈，
1: 哎，
0: 我来帮您吧。
1: 行，帮我把它搬过来啊。哎，静姐，
0: 哎，
1: 冰箱里有菜，晚上你和风儿姐姐想吃什么，你们商量着来啊。想吃什么就做什么。
0: 妈，我昨天听铁军叔叔和大姑父说起他们公司要和红星厂合作的事儿，他以后要留在原平了。
1: 是，俊杰，以后妈妈工作上和铁军叔叔还会有不少联系，但我们就是朋友。
0: 妈，其实我想说。
2: 大姑，
1: 姐，你怎么过来了？
3: 海燕，俊杰，我今天过来是想跟你们说，就是想跟你们说，你们不能光顾着给常顺过生日。不能对他偏心，得公平。我也要过生日，你们也得给我过生日。
1: 好，给姐过生日，给你过大生日。
2: 大姑，你想怎么过我们就怎么过。
3: 说的就是你就包那几个馄饨，质量还行，产量跟不上。
2: 大姑，这次您过生日，我一定好好帮，追求产量跟质量。
3: 好，好。那个，我来呢，就是说这个，我先走了。
1: 姐。
4: 燕儿，傻丫头，
3: 哎，你个傻丫头。
2: 大姑，您不能光顾着抱我妈呀，我还是不是？

0: 您的俊杰宝宝了。
1: 是，我的俊杰宝宝，俊杰宝宝。
2: 大姑，您真的要提前过生日啊？您的生日不是还有大半年的吗？
3: 俊杰宝宝，你个小坏蛋，你真是个小坏蛋。燕儿，
4: 李总啊，我是真没想到啊，过来的新领导居然是您，我真是太高兴了。
5: 你才把我吓了一跳呢，我这刚一上任，领导说有一个外商代表要和我谈合作，我说谁呀？我一看，达利贸易，哎，那我熟悉啊。
6: 再一看，森龙集团，哎，这个我知道。没想到这外商代表就是你这个哈骚啊，佟铁军啊。
4: 李总，红星总厂能够把您给调过来，一定能打一场漂亮的翻身仗，指日可待。
5: 嗨，来吃一袋，吃一袋。
7: 来了，特色包子。哎，哎，特色包子来了。好，后面有点小菜啊，你俩吃热吃。
6: 妈呀，你是狗小子，你准备这么多，俺们都吃不了了。你这个哈怂还不赶紧坐下，和我们谝一会儿。
4: 老宝，你看你这儿有这么多好吃的，你赶紧的，你坐下来，陪着我们慢慢品尝。
7: 其实你还说你说，主任是这样啊，铁军到了原平，
8: 哎呀，这头一次到我们家店里来，你说，我这实话跟您说，我盘这个店的钱都是平常你寄给我的，你知道吧？是不是？你得经常到我的店来给我捧场啊！哎，
4: 行，那以后我经常来。
8: 对，
4: 哎，到时候我跟李总一块来。
5: 啊，那当然嘛，这个原平还要待好一阵子。
8: 好，我你俩就慢慢吃，慢慢聊。我呢，我给你下轿子啊！
5: 美的呢，哎，好，哎呀，真好。哎，咱这三分场的啊，金凤凰到处都是，是吧？哎呀，铁军，周五咱们红星厂开企业发展前景讨论会，你知道不？
4: 我知道，我已经收到通知了，而且这两天呢。我正在跟深圳集团总部紧锣密鼓的沟通，而且我们的投资意向书也整理好了，就等着跟大家一起讨论了。
5: 太好了呀，你们森龙集团在各个方面都深耕多年，而且你也经验丰富，见多识广，我还真想着一听你的精彩发言呢。哎呀，
4: 李总，你可千万别这么说啊，我们大家共同的想办法，就是脚踏实地的把这个实业给干好。
6: 对，
4: 李总，但是还有一件事儿，我想请示一下。
6: 请示啥？你说。
4: 周五咱们这个会议，我想请几位外部人员参加，行不行？
6: 外部人员？哎，谁啊？
4: 日出服装公司的林总，您大概也听说过吧？
6: 我知道，
5: 沈书记啊跟我说过，红星和外商合作的时候。都是这个林总在牵线搭桥呢。
4: 是，
5: 你不说呢，我也得请他来呢。
4: 哎呀，那真是太好了。其实啊，林总过去也是红星厂的老职工。还有我刚才说的，那几位我要邀请的，也是咱们红星厂的老人了。
9: 这次达利贸易的投资跟他们都有关系，
4: 大家都心系着红星厂的命运。
5: 呀，小童啊，你这一说，真提醒了我。要不然，我把这次讨论会扩大规模，欢迎所有关心红星厂的人员都来参加，群策群力。
4: 哎呦，那可就更好了呀！哎呦，李总，您早该来红星总厂主持工作了。
6: 哎呀，这啥呢？这凋零一下来，我这心里真没底。但今天看到你这个合作伙伴，哎呀，我这信心倍增呢。
4: 哎呀，老领导，你看，咱们今天这儿也没有酒啊。哎，这样吧，咱们俩干个包子。
6: 对，干个包子。来，碰一个。

0: 您新买的这个房子也太好了，小区里面还有运动场地呢。
1: 嗯，
0: 真棒。哎呀，这一带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真是认不出来了。
2: 你看看，你看看，这间是你的啊，这一间是给胜利的，这一间给俊杰。
3: 胜利的。
2: 嗯，
0: 林阿姨，其实我们家也快旧区改造了，您没必要在这儿还给我们留房间啊。
2: 陈丰收同志，你在说什么呀？我的家不是你们的家呀！啊，改造归改造，两边都是你们的家。你想想看，啊，你去部队了，啊，俊杰回学校上课了，你让胜利一个人在家里当光杆司令啊？
3: 胜利搬新家。
2: 对，胜利跟姐姐说我们一起搬新家。
3: 姐，一起搬新家，搬到妈妈的家。
0: 好，胜利，我们一起搬家。
2: 对，一起搬家啊！
1: 怎么开的车呀？
2: 唐美香，
4: 海燕，
2: 你怎么在这儿啊？我还说呢，这两天想去看看你呢。
4: 哎呀，我是在找原来这的群众理发店怎么全没了，全变了。
5: 是啊，这里都变了。
4: 丰收，你是丰收？
5: 唐阿姨你好。
3: 水，
4: 这位是
2: 胜利。
5: 谢谢。
3: 嗯，
2: 凤少，你带着弟弟先回去吧，我跟唐美香再聊聊。
5: 好，嗯，再见。
4: 再见。
3: 再见，妈妈再见。
5: 再见。
3: 嗯，
5: 走，胜利。
3: 嗯。
2: 走吧。
4: 凤少那么有出息，胜利又长得那么好，你们怎么都那么好啊？
5: 是啊。这日子就是越过越好啊。
4: 海燕，如果当年我没有走的话，我和海宁应该也会过得很好吧，我们的孩子应该已经很大了，就算不是海宁当初嫁给陶春根，我也应该会过得很好吧。
5: 为什么？为什么我全错过了？
4: 这个世界上没有后悔药，每一个人都得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任。美香，别再回头想那些了，想想以后怎么打算。
6: 还是回广州吧，可是店没了，什么都没了。

0: 我有个朋友在广州开了一家美容美发的培训学校，他跟我提起过，需要有经验的培训老师。你要回广州的话，可以去找他，我回头就跟他打电话。有了新的工作，一切都可以重新开始。
1: 重新开始？
0: 对，重新开始。你不是什么都没有，你有手艺，靠自己，无论在哪里，都能好好的活着。
1: 靠自己，完全靠我自己。
0: 嗯。
2: 今天的会议特别的成功，我代表红星总厂感谢今天所有参加发展讨论会的朋友。我也坚信红星厂一定会再次红星闪耀，红星厂必将再战辉煌。谢谢大家。

0: 海燕，这个讨论会啊，听得我心潮澎湃。亏得铁军叫我们来，要不然像我们这样的退休工人，哪有机会听到这些呀？
1: 不过老实说，
0: 好多新词儿啊，我都没听懂。
1: 铁军的讲话
0: 太有水平了，重振红星厂真是一件有意义的事儿。
2: 我们就是让我们的红星厂再战辉煌啊。嗯，那个一会儿李总要和我和铁军谈点事情，我等等他们，今天回去吧。
1: 哎，好。哎，常顺呢？怎么一转眼的功夫就没人影了？
3: 姐夫和春龙还有司发找老同事聊天去了。
2: 大家听说要重振红星厂，都高兴得不得了。嗯，
4: 大姑，哎，我来接你回家。哎呦，
0: 还是我的俊杰宝宝最好了。
4: 妈，那我们先走了。
1: 我们先走啊。
4: 大姑同志，您请假。
0: 来了。
5: 俊杰啊，
0: 想想你妈妈跟铁军一路走过来，真是不容易。
6: 大姑，我不知道原来里面有这么多事儿。
5: 再回想当年的情形，你的爸爸，我的战良，做的这些事情，真是对，太对了。
6: 我爸真好。
5: 俊杰，大姑问你一句话。
0: 现在，你愿意认同铁军吗？
6: 大姑，我说过，我永远都是冯家的孩子。
5: 大姑知道，你和你妈妈、铁军，
0: 你们都有这份真心。
1: 这段时间，大姑啊想明白了，也都想敞亮了。
0: 大姑呢，就是希望你妈妈、铁军，还有你，我们家里的每一个人呐，都幸福。
1: 俊杰啊，你是个聪明的孩子，你是怎么想的？
6: 其实我问过我妈妈，她特意跟我说，他们现在就是朋友。我猜她呀，也就是为了顾及我的情绪。大姑，我也希望我妈能幸福，我希望看到咱们家每一个人都幸福。
5: 怎么说，这就是咱俩共同的心愿了。
0: 那好，大姑的心愿要靠你去完成，怎么样？
7: 报告冯主任，保证完成任务。
0: 当年你爸呀，要完成任务也是这个样子。
7: 走，大哥。
2: 铁军，你和红星厂的合作推进得这么快，真是太好了。红星厂有了新鲜血液的注入，肯定会有新的发展的。姐和姐夫兴奋得不得了。
8: 我想，战良跟小雅，他们在天上看到这样的局面，也一定会欣慰的。
2: 会的，一定会的。

0: 下午吧，咱俩就去拍结婚照片。回去再把房子给规置规置。明天一早，咱俩就去领证。嗯，明天去领证。<笑>
1: 我记得那天是周二吧？
0: 是周二。哎呀，上午天气还好好的，一到了下午就下起了大雨。
1: 那天我骑着自行车，带着你，一路在大雨里头狂奔，都淋湿了。可也没觉得冷，就是笑着喊着，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0: 勇敢的海燕，不惧暴风雨的海燕。
1: 暴风雨都过去了，该走的路，我们也走了。

是，我们也老了。我现在能经常见着你，每天就像是这样，温暖而平静。

0: 你怎么跑过来了？不是送大姑回去了吗？妈，北军叔叔，我要带你们去个地方。去哪儿啊？暂时保密。
1: 俊杰，你怎么把我们带到这个地方来了？这是个什么地方啊？
0: 这个地方，铁军叔叔带我来过。铁军叔叔，您说过，我爸也经常来这儿奔跑、大喊大叫。其实这些年，我也经常来这儿。这里啊，是我的秘密基地。
1: 我都不知道你还有个这样的地方。
0: 我喜欢这儿。 大喊大叫，就会有回声，就像爸爸在跟我对话一样。

0: 我是冯俊杰，我是一名警察，我永远是您的好儿子。爸爸，童铁军是我另一个爸爸，也是我的爸爸。
1: 喊出来了，痛快！

0: 爸爸，
1: 啊，我先下山了，你呀，照顾好妈妈。
2: 叫爸爸，俊杰这孩子啊，今天终于管我叫爸爸了，
1: 这么高兴啊！
3: 我们的俊杰长大了，
2: 是人长大了，长大了。
4: 刚才在厂里，我说我们都老了。
3: 可是突然一下觉得孩子是长大了，但我们还年轻，并不老。你看看这山下多美啊，这灯光真温暖。

0: 你看这条街，还是这么安静，这么温暖。虽然经过了这么多的事情，过去了这么多年，但是它还和以前一样。
1: 这条街，它什么都知道。

0: 这条街，它见证了岁月的变迁，见证了曾经的我们，也会见证我们更加美好的未来。
1: 我们永远在一起。
0: 嗯，永远在一起，永远在一起。
2: 来吧，来。
3: 爸
4: 妈，我祝你们百年好合，永远幸福。
3: 爸妈，祝你们永远幸福幸福。
5: 好，顺利关，春节关，谢谢你们，谢谢你们。
6: 妈还差个孩子呢，我就祝爸妈新婚快乐，永结同心，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5: 不收也乖啊，好孩子，都是好孩子。
4: 下来坐坐坐，咱们都坐下说啊。
2: 你说咱们这陈大连长啊，刚才一下子把咱们的贺词全都说完了，哎，你说你让我们怎么发挥啊？啊！
7: 呀，海洋，人家丰收啊是总结性发言，这大家的祝福啊都在里边了。
5: 是啊，是啊。
0: 海燕、铁军，祝福的话呢，我就不说了。我跟长顺啊，有一份贺礼，长顺拿过来。这是这个呀，是童家房子的钥匙。
8: 我知道，虽然那个房子小，但是你们俩对那儿都有感情，意义不一样。
5: 这个贺礼啊，你俩收也得收，不收也得给我收下。
1: 姐，这是我们家的房子。
8: 是啊，
9: 铁军，当年你卖了童家的房子，说把这笔钱给俊杰做教育费，后来你姐把这笔钱入了日出厂的股份，这些年赚了不少钱，现在把这钥匙还给你们，这也叫物归原主了。
10: 姐啊，啊，都这么多年了，您怎么还有办法把这房子买回来呀？
8: 我哪有那么大的本事，
5: 这不全是春龙一手操办的。
11: 您还没那本事呢，一天给我打20个电话。
1: 姐，
0: 嗯，
1: 姐夫，千言万语我都留在心底了，那这份心意我跟海燕我们就收下了。
10: 好，姐，姐夫，谢谢你们，这贺礼我们收下了。
5: 嗯，
0: 坐
9: 坐坐坐。
8: 哎，春龙啊，我看婚礼的场地你还得找更大的，
12: 这婚礼啊
8: 一定要办得更大气更气派，
5: 咱得好好热闹热闹。
1: 行，
10: 姐，姐，我和铁军都商量好了，你这婚礼婚宴你就不办了。
1: 啥？
8: 为啥呀？
1: 对，不办了。这件事儿啊也没来得及跟大家说，我们打算呢把用于婚礼的时间精力跟金钱都投放到重振红星厂的项目当中去。大家想想，这是多有意义的事儿啊。
10: 对，振兴红星厂是多少人的期盼和希望。

0: 同心场能早日再次闪耀光芒，就是对我们最好的祝福。
1: 这想法是不错，可是铁军、海燕，你们两个人好不容易走到一起，连场像样的婚礼都没有，是不是太简单草率了？
2: 不草率，姐，那这些年我们风风雨雨，一直走到现在，这一家人相亲相爱，相依相靠，今天大家欢聚一堂在这里为我们庆祝，这我最爱的人都在这儿了，没有什么比这更圆满的了，足够了。
3: 对，海燕说的对啊，今天在座的每一位都是我跟海燕最爱的家人，只要有你们在，我们就无比的幸福。
2: 今天
0: 这就是我和铁军最美满的婚宴了，来，为我最爱的家人干杯！
3: 为了我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拂晓，歌哨声里，一种条状面食被配送到全城。而它的制作是从前一天开始的。苦荞混入面粉，带来更浓郁的谷物香气。和面无需用水，取而代之的是新鲜鸡蛋和鸭蛋。这是制作一种本地面食的传统手法。内部结构逐渐发生变化，外部压力使它初步定型。反复三次挤压，面皮密度增加，谷物淀粉和动物蛋白不分彼此。此时做成面条，韧性最佳。不过，想要获得终极口感，还需最后一步修炼。搓揉成大小一致的团状，静待时间的渲染。这是肉眼难以察觉的缓慢变化。随着水分流失，面条开始发生不规则变形，逐渐收缩弯曲。静置一夜，最终塑形完成。蛋香与麦香交织，面条通体金黄透亮。

仅需10秒，面条就能熟透。受热后的蛋白链条变得稳固结实。全蛋制面带来爽脆口感，筋道十足。这是贵阳人的硬核早餐，肠旺面。肠是软糯的肥肠，旺是指嫩滑的猪血，以食材之名成就面碗内的合奏。年过七旬的张小勇为贵阳食客服务了半个多世纪，深知他们对肠旺面独特的口味喜好。处理肥肠的方法，每家早餐店大同小异。肠壁内附着白色脂肪，有特殊的灼腥气味，需要逆着纹路仔细剔除。处理好的肠壁切成小段，扮演肠旺面中不可或缺的角色。但对张小勇来说，赢得忠实顾客的在于对大肠风味的更进一步挖掘。肥肠经过调味熬煮，释放出浓稠的油脂，散发厚重的汁香。这是不可多得的肠油，也是张小勇的镇店秘方。用肠油熬制糍粑辣椒，高温引爆辣椒中十余种芳香物质，过滤澄清，就是老贵阳人喜爱的大肠红油。一碗肠旺面，红油压轴登场。绵密厚实的红油将高汤和面条的热度牢牢锁住，碗内五味交融。本是下脚料的猪大肠被用到极致。在贵阳，张小勇的面馆是目前为数不多还在坚持使用肠油的店家，这也是他与老客们数十年来的默契约定。作为西南重镇，几百年来人群交汇为贵阳带来口味迥异的食物，单是面条就足以自成江湖。浓墨重彩的红油和鲜柔的鸡丝、软嫩的豆花相遇，层次分明。遵义豆花面汤底甘醇，蘸水香辣浓郁，反差大开大合。湖南面则温和平衡，骨汤为底，胡椒增加新香。最具贵阳特色的非肠旺面莫属，一碗之内皆是文章。有人主攻面条，有人精于肥肠，还有人专注血旺。

0: 常望面中的写望看似简单，处理起来也有不同的门道。
1: 家外家常家望家豆花
2: 面头呀，加个煎蛋。
3: 家外常望红妆，加那个煎蛋。
0: 程家姐弟打理着祖父

传下的生意。姐姐统揽前店全局，弟弟最新后厨，把控家族的核心技艺。刚刚凝固的猪血形似果冻，在掌心飞速切成不足一厘米厚的均匀薄片。根据客人需求量身定制不同口感的血旺，是这家小店长旺面的精妙之处。最常见的是老旺，在滚水中浸煮彻底，猪血内外密度一致，弹韧爽口。控制汆烫时间，血旺内里嫩滑，外皮刚好收缩，两种口感里硬外合，是食客们的最爱洁皮旺。还有一种血旺需要弟弟亲自掌勺，

四至五秒区间，全凭经验，稍稍迟疑，血旺表皮就会老化。猪血刚刚断生，迅速捞起。此时的血旺皮薄内软，如同奶油，入口瞬间化为无形，这便是老饕们青睐的嫩旺。汁水充盈的血旺，重而不腻的红油，绵软滑糯的肥肠，爽口弹牙的面条，相得益彰，让人念念不忘。时过境迁，肠旺面的起源已无据可寻，传统食物化作时间的纽带，在一代代人的坚守与创新中，成为专属于贵阳的独特风味。

食材的组合变化万千，美味的形成出其不意。有一类民间烹饪在贵阳城内随处可见，原料的搭配无章可循，口味或清爽内敛，或浓烈外放，甚至外观也不尽相同。然而他们却有个相同的称呼，在烹饪即将结束前，

0: 加入糍粑辣椒，或许是他们唯一的共性。这种食物有个地道的贵阳名字，怪撸饭。怪撸，贵阳话复杂多变的意思，用来形容食物，指一种看似搭配随意，实则乱中有序的调味方法。
1: 大姑娘，我姐，稍微往打开一点，等一下。
0: 关鹏志从厨40年，对他而言，定期摸索怪撸饭的全新搭配是闲暇时候的游戏。贵州出产的辣椒多达上百种，不同加工方式更是衍生出迥异滋味。这次关伯要替换掉糍粑辣椒，取而代之的是另一种更具本土色彩的辣。肉质厚实、辣度偏低的新鲜红辣椒与紫姜、大蒜一同剁碎，加入盐、白酒腌制，辣椒中的醇类芳香物质缓慢析出。初春的贵阳，气温徘徊在15摄氏度上下，稳定的温度让辣椒的蜕变易于掌控。发酵10天，辣椒产生柔和细腻的果酸，这种敦厚醇香的酸辣味型在西南地区被称为糟辣。
2: 师傅，所以已经做好3天了。
3: 好好好，

贵阳，数百年间人流如织，饮食风尚不断变化。判断一盘怪撸饭的好坏，并不存在唯一的标准答案。准备了半个月，今天关鹏志要给出他的回答。食材依次出厂，切成大小一致的碎丁，除了保证受热均匀，也让不同食物特质锋芒毕现。

酸菜压轴登场，细细切碎，使酸味得以最大限度释放。几分钟后，它将艳压群芳，不同凡响。在热油的激发下，糟辣椒酸香升腾，其余食材依次添入，腌辣制品油润，时令蔬菜清香。酸菜入锅，柔和各路风味，去油解腻。

0: 从淡雅素净到层次鲜明，官博的怪撸饭悄然成型，只需要短短几分钟。在贵阳人眼里，炒饭的形式很多，怪撸饭的地位与众不同，它是多种香气的集大成者，也让复合味型登峰造极。
1: 传统的怪撸饭啊，再试一下。
2: 好，身体健康哈。难得集合，大家蹲吧。
0: 当然，怪撸的妙用还远不止炒饭这么简单。对此，贵阳人展示出更天马行空的创造力，随心所欲，求新求变。散落于街头巷尾的怪撸，总是映射出这个城市最生动俏皮的一面。然而，它的应用也不仅局限于小吃。河鲜鲈鱼，肉质紧实细密，切花刀不仅更易熟透，也方便后续入味。光是清蒸就足以将鲜甜滋味完美呈现，但对于贵阳人来说，还远远不够。

木姜子、鲜花椒为首的香辛料，带来野性十足、简单直接的味蕾刺激。醋、盐、香油、折耳根调制成汁，去腥增鲜。辣依旧拔得头筹，绿葱提点，香料簇拥，距离鲈鱼的高光时刻仅一步之遥。随着滚油倾泻，香料中的芳香有机物被唤醒，渗入鱼肉纤维。烹炸过程来去匆匆，数秒内五味相拥。

丰富奇幻，拒绝被定义。怪撸具体是什么，无从言说。调味的标准真的存在吗？贵阳城里遍地都是正确答案。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8月4号。
1: 首先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目前贵州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2042万亩，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夯实物质基础。

0: 础，一大批新农具、新农人有了广阔舞台。
1: 李炳钧在安顺市调研时强调，发挥比较优势，加快旅游业提质升级，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0: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持续推动各族群众空间共居、文化共融、经济共富、社会共治、心理共鸣，绘就中华民族一家亲的生动画卷。
1: 今年上半年，贵州23个主要河流出境段面水质优良比例持续保持100%，赤水河水生生物完整性指数为长江流域最好水平。
0: 四渡等热映电影持续吸引游客，因为一块屏奔赴一座城，演艺经济活力带动，上半年贵州接待游客人次、旅游总花费双增长。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主播，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高标准农田建设，要确保质量，让广大农民真正受益。按照规划，我国到2030年要建成13.5亿亩高标准农田。去年，贵州建成高标准农田141万亩，累计达2042万亩。盛夏时节，万亩良田里稻苗青青，全新的农业生产方式还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归土地。
3: 每周一到周六上午9点，黔西南州普安县细川村的直播间准时开播。27岁的村党总支书记李青是村里的第一个主播。
4: 这个红米的话，就是通过我们的高标，把那个闲置土地盘活之后呢，我们尿黄地全部给它种出来，粮食产量上去之后呢，我们也是尝试着直播间搬到我们的田间地头。
3: 2024年，村里完成了1.65万亩的高标准农田建设，让零散地块集中连片，旱能灌，涝能排，亩均增产约100斤，土地效益提升了，村里活力也足了。这个由5名95后村干部运营的账号，半年来卖出农产品20多万元。
4: 像我们的大米、2.8块、菜籽油啊、面条，各式各类的农特产品都是可以卖的。农村最大的资产其实就是我们的土地资源。现在也有老乡给我们反馈申报这个高标准农田，想通过我们的努力，就是说吸引更多的这些年轻大学生返乡来建设这个家乡嘛。
3: 这几年，村里新改建了机耕道，生产路超24公里，路修宽了。大学毕业后的李成文回乡干起了农机租赁服务，短短一年，他家的农机就从2台增加到了8台。
5: 这个是前两天才来的，可以收水稻、小麦、五谷杂粮，这生番土地的，这个目前在我们普安来说应该是最大的一台。现在的路基本上都在2.5米以上，以前如果让我们自己去背，我们是不愿意种的。现在我自己种的50亩那个苞谷，20亩的水稻，80%以上的都是那个机器完成的。
3: 目前，全省2025年的高标准农田建设任务已经进入尾声，各地农业部门因地制宜，在有限的土地上寻找增量，将潜力高的土地建成高标准农田。
6: 那个窝子里面的土地就是全部被水淹了，今年就是坡改堤的时候，就把对那个地方进行一个集中的整治，现在他们都可以种上玉米了。施工进场的时候，针对每一个地块再形成一个更细更小的一个方案。今年新增耕地，目前统计下来的话，应该是10多亩。
3: 去年贵州建成高标准农田141.6万亩，累计达2042.2万亩。那良田建成了，由谁来管呢？在龙里县已经验收的15万亩高标准农田，按区域与66个村签订了管护协议，并明确责任人，同时通过培育种植大户，促进良田高产稳产。
7: 这里是130亩，以前大大小小是300-400块田，现在改为38块了。政府牵头嘛，农户手里面流转过来的，我再从村上区里面承包过来。太小了，也没有人愿意种，他自己的工资都收不回来。现在连片年收入啊，大概也有10来万吧。
3: 村民的账算得很清楚，用机械化代替人工耕种，每亩地的人工成本降低了200多块钱，再加上解决了灌溉问题，增加土地肥力，农田亩产提升了150斤左右，这样每亩土地的净收益较之前大约增加400元。村里还积极对接粮油市场，让种出来的粮食卖得好。
8: 通过定点销售对接了4家大户，省内外的一些经销商订单式的一个销售，发动我们本地的网红。

0: 直播带货，线上线下的统一的去销售。
1: 连片万亩的高标准农田也给低空农机的规模化作业提供了可能。来自湖南的00后小伙在这里当上了专职农机飞手，
2: 做的是属于一种叶面肥的这个肥料。科技改变未来嘛，在天上会拿着遥控器跟在田里面撒肥，这些肯定是天然这边嘛，山林作业嘛，把材料运到山上，这些我们都可以。我们团队是13个人，都是20来岁，
0: 培育了一大量的这些种植大户和飞手啊，这种农机手啊，统一育种、统一品种、统一机械化、统一收割，通过对接粤港澳的市场和贵阳的市场，实现这个整个的规模化、品牌化的发展的话，解决这个粮食安全保障问题。
1: 去年龙里的粮食产量达8.28万吨，实现连年稳步增长。从农民不愿种到吸引年轻人回乡机械化种，高标准农田不仅建起了农业的产业路，也搭起了新农人的回乡路、干事路。今年贵州提出要继续分区分类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可以预见在这片越来越好种的土地上，会有更多的年轻人成为主角，让手机、无人机成为新农具，土地人气旺了，乡村底气足了，现代化农业的路子也将越走越宽。
3: 8月3号到4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到安顺市紫云自治县黄果树旅游区、西秀区、经开区调研。他强调，安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全省半年经济工作会议部署，紧紧围绕建设高品质旅游目的地，发挥比较优势，加快旅游业提质升级，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4: 近年来，安顺旅游业发展态势良好。李炳军来到龙宫景区，详细了解优化景区环境等情况，要求进一步规范景区经营秩序，加强精细化管理，进一步优化游客体验，提高游客满意度。在安顺古城历史文化街区，李炳军走进沿街店铺、网红打卡点，与游客亲切交流，要求当地加强街区规划设计和风貌管控，传承好古城历史文脉，切实守牢景区消防、食品等安全底线。李炳军非常关心旅居产业发展，在安顺经开区银城御景三河小区项目，他要求围绕淡旺季不同需求，积极探索短租用车、房屋管家等各性化多样化社区服务，让旅居群众更加舒心安心。在腰铺镇潘苑文旅综合体项目，李炳军要求系统梳理三线建设工业遗产资源与发展旅游等结合起来，因地制宜探索盘活路径。在紫云自治县猫营镇黄鹤营村，李炳军认真听取乡村旅游发展情况汇报，强调要更加注重提升项目经营效益，实现可持续发展。李炳军还调研了贵州明智新能源汽车配件生产制造项目。调研中，李炳军指出，安顺发展旅游业禀赋独特，优势突出，要依托气候、文化、生态等优势，用好瀑布、高桥、屯堡等优质资源，下大力丰富业态、提升品质，在全省旅游业发展上打头阵、当先锋。要加快壮大旅居产业，聚焦不同地域客群特点，打造特色旅居产品，加快把旅游流量转化为旅居增量，打响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品牌。省有关部门要总结推广提高旅游服务质量好的经验做法，引导各地互学互鉴，形成强大工作合力。省政府秘书长魏树旺、安顺市和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调研。
5: 下面来看一组政务简讯。
4: 8月4号，卢雍正同志到贵阳市云岩区调研，要求树立战略思维和创新思维，深化文化、旅游和科技融合发展，整合资源、盘活资产，打造旅居住房互联网服务平台，优化审批服务和要素保障，推动数字视听产业高质量发展。8月3号，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屈林在贵阳会见柬埔寨奉新比克党秘书长、国会议员昂松博率领的干部考察团一行，表示希望双方进一步增进交流，深化合作。8月3号，贵州省第11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闭幕式在黔东南自治州举行，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于杰、省政协副主席李健出席并为有关获奖代表颁奖，副省长董家禄出席并宣布闭幕。

0: 今年是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成立70周年。黔南全州居住着49个民族，近60%的人口属于少数民族。作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州，当地持续推动各族群众空间共居、文化共融、经济共富、社会共治、心理共鸣，绘就中华民族一家亲的生动画卷。
1: 三都水族自治县城南社区是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最大的异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聚居着14个民族，94%的居民是少数民族。为破解语言不通带来的治理难题，社区组建了由水族、布依族、苗族同胞组成的三语调解队，服务社区居民。
2: 我老公在老家养鸡嘛，然后社区跟我讲有政策补贴嘛，我们就拿到这个补贴了嘛。去年的话拿了3000块，那今年的话我们还在养，到时候我们还要申请补贴的。社区都把这些就业政策啊，还有这些招工简章啊，都发在群里啊，我们都知道啊。
1: 目前社区构建了就业、就学、就医15分钟生活圈，通过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5个方面打造互嵌式社区，让各族群众在共居共学中找到归属感。
3: 长期的民族文化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各族群众自发凝聚组织了9支民族活动队，带着像16子一样的紧紧地抱在一起。
1: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累计建成113个异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24.73万人告别交通闭塞的大山，住进新家园。搬迁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的起点。在荔波县瑶山古寨，昔日的搬迁地变身旅游景区。来自辽宁的商人吴鹏与瑶族同胞谢有明因共同发展中药材产业，结下了深厚情谊。
4: 我们加工黄金的9层9筛的这个工法，就是谢老师家的房子。瑶山的老百姓，山里边好多的野生药材，他们都比较了解，我们之间就会沟通，帮我收集一些野生的药材。
5: 2-3天我就过来这里跟他交流怎么做比较好嘛，两个人就像兄弟一样，你帮我帮你，大家就是共同发展。
1: 如今的瑶山村一年吸引超40万游客，村民在家门口吃上旅游饭，
6: 让游客沉浸式的感受到白库瑶族的生活习俗，鼓励本地村民和外来的创业者结成利益的共同体，各族群众呢抱团发展，真正的把深山的资源转化为了共同富裕的底气。
1: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拥有国家级、省级非遗113项，水族马尾鹫作为首批国家级非遗，在传承中焕发新光彩。
7: 从小就学马尾绣嘛，2006年得了份那个特等奖来，我就拿那个奖的奖金嘛，招一个班的80个人培训，再就带3万多人发展马尾绣的。
1: 民族瑰宝不仅让妇女们的荷包鼓了起来，更让她们带着自信登上了国际舞台。今年6月，绣娘杨妹就带着马尾绣技艺远赴法国巴黎展示。
8: 受到了很多人喜欢，出去外面学习，做了很多创新产品，可以用水族马尾绣和各种各样的绣法融合一起绣。
1: 目前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已累计建成19个国家级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单位，
9: 用好黔州157个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基地，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纳入宣讲、校园、思政必修课，深耕33个省级重点民族村寨，优化提升12个民族文化线路，擦亮黔南16红品牌，纵深推进旅游促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全国试点建设。
10: 今天，记者从省生态环境厅获悉，今年上半年，全省88个国控断面水质优良比例达95.5%，23个主要河流出境断面优良比例持续保持100%，乌江、赤水河、清水江干流水质稳定保持2类标准。重点河湖生态修复成果显著，赤水河鰻鲡、红唇薄鳅等消失多年的土著鱼类再度现身。赤水河水生生物完整性指数连续4年评价等级为良，为长江流域全国最好水平。草海高原湿地生态系统稳步恢复，沉水植物覆盖度由2021年夏季的16%提升至2025年夏季的87%。
11: 我们将紧盯江河2级及以下支流和坑塘沟渠污染问题，采取措施标本兼治，集中攻坚解决一批群众身边突出水环境问题，同时统筹推动15五重点流域水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的实施，以美丽河湖保护与建设为抓手，

0: 持续深入打好碧水保护战。
1: 今年以来，贵州推动文旅体融合创新，各类新兴消费场景持续拓展，假日经济、票根经济、演艺赛事等火热带动。上半年全省接待游客人次、旅游总花费同比分别增长7.6%和8.2%，拉动出行服务价格上涨3.5%。
2: 暑期前往贵阳越界影城 IMAX 阶梯影厅观看一场电影《四渡》，成为不少省内外游客的打卡项目。亚洲第一宽的荧幕配合 4K 激光放映系统和12声道环绕音响，身临其境的观影体验成为因为一块屏奔赴一座城的驱动力。
3: 这部电影用最真实的镜头还原了当年的绝境求生以至破局的全过程。作为一名90后的观众呢，完全被《四渡》圈粉了。
4: 我觉得它是战争类型的，制作的非常好的一部影片，人物刻画的比较好，特效和这个音效非常的震撼。
5: 我们一家8口人，四川大致出发，我来的第一站是到了崇子，去看了那个娄山关，看的遵义会议，走了一趟，再到贵阳来看车的那场电影，非常有纪念意义。
6: 我觉得能在贵州看《四渡》，这才是真真正正的沉浸式，因为地理、空间这个距离的拉近，把我们心里的那份震颤放大了。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里面的沙盘特效，你知道仗是从哪儿开始打的，是怎么辗转迂回的，这个极大的降低了我们的观影门槛。
2: 影院还通过光影里的贵州影展、手摇式电影放映机等创新场景，让影迷全面了解四渡赤水历史。目前该影城四渡单片票房已破100万，居全国第一。
7: 四渡最多的时候一天能排到20多场，所以我们也售卖了一些文创产品，也是希望通过这样影旅融合，丰富影迷的观影体验。
2: 根据跟着四渡游贵州专项影旅联动政策，7月26号前，观众凭电影《四渡》票根可兑换一次免门票进入省内国有 A 级景区的优惠权益。兑换成功后，优惠权益可在今年内任何日期使用。目前已有35万四渡观众参与申领贵州国有 A 级景区免门票权益等多重福利，让光影流量转化为文旅增量。
8: 继4月将电影票纳入第5类组票根，6至7月新增了中高考准考证、高铁火车票作为第6类和第7类组票根。从票根经济活动上线以来，共计成功发放了66.5万张政府票根消费券，其中省外用户领取约45%。
2: 近日，伴着爽爽凉意，10多位音乐人在贵阳市观山湖公园民族大联欢广场激情开唱，音乐会首日便吸引超46000名乐迷从全国各地奔赴贵阳。
9: 我们是昨天从重庆坐高铁过来的，特别凉快，非常方便。
10: 在贵阳这边待一天，然后去广火树、荔波小气孔、肇兴洞站，然后再转回贵阳，再玩两天。
2: 记者走访观山湖公园民族大联欢广场周边的酒店，发现酒店客房早在半个月前就已被预定一空。
11: 我们总体有160个房间，在音乐节期间，目前到后面的一周左右都是满房的，主要来自于云上广深的那边。
12: 针对最近游客的增加，大堂增加假日专属的柠檬水或者是酸梅汁，有房的情况下会给客人进行一些升级。
2: 今年以来，贵阳的音乐会、演唱会接续不断，叠加2026多彩贵州欢乐购住宿消费券活动，让不少乐迷将贵州列入必出行清单中。文旅市场持续活跃，也拉动了投资用脚投票。统计数据显示，上半年贵阳市住宿和餐饮业投资同比增长31%，文化体育和娱乐业投资同比增长超过146%，而全省文化体育和娱乐业投资增长了54%以上。上半年出行服务价格上涨3.5%，其中交通工具租赁、在外住宿、旅行社收费价格分别上涨2.8%、3.9%、6.6%。商品零售同比增长4.9%，餐饮收入增长1.7%。
13: 毕节市纳雍县抢抓东部产业转移机遇，发挥县域劳动力资源富集的优势，推动轻纺产业加快集聚。1至6月，当地轻纺产业产值达5.94亿元，预计全年产值突破12亿元，带动超5000名群众就近就业，稳定增收。
14: 走进纳雍经济开发区的这家纺织企业，工人们正忙着赶制订单。落户两年多来，该企业用工人数从最初34人增长至135人。
15: 我们主要生产汽车运输保护车衣和机器人防护服，产品主要销往吉利、

0: 长城、奇瑞和比亚迪。2026年预计产值要突破3000万。
1: 为确保企业引得进、留得住，纳雍推行一企一专员服务机制，从各单位选派业务骨干驻点园区，为企业提供全周期服务。
2: 员工宿舍不够，他们腾出了办公楼让我们的员工住。工人不够，他们想方设法帮助我们招人，
3: 帮助企业解决员工缺口200余个，开展常态化走访服务100余次，精准收集并协调解决企业生产经营、员工保障、手续办理等各类诉求20余件。
1: 目前纳雍经开区已入驻轻纺企业18家，形成从面料供应、辅料加工、成衣制作到物流配送的完整产业链。此外，当地还依托东西部协作机遇，打造纳雍职工特色劳务品牌，助力群众实现家门口就业。
4: 截至目前，纳雍职工品牌带动从业人员5000余人，务工人员年均收入达50000余元，产业的迭代升级化作了惠及千家万户的民生红利。
5: 最近一段记录黔南州三都县大河镇一场乡村婚礼的短视频受到关注，视频浏览量突破了2000万，网友们纷纷在评论区送上祝福和点赞。一场普通的婚礼为什么会触动大家呢？
6: 这才是婚礼该有的样子，祝这对新人百年好合，幸福永远。每个人脸上写满了祝福。视频里不用穿金戴银，也没有大摆宴席，一对新人在亲友们的注视下完成婚礼。正是这质朴的仪式、真挚的情感触动了无数网友。
7: 我觉得结婚最重要的是两个人彼此的一个相守，因此我们的婚礼呢也没有说讲究很大的一个排场，布置是比较偏朴素的。
6: 新娘吴碧云告诉记者，她和爱人相知相恋多年，两人简单置办婚礼的想法也得到了双方父母和亲属的支持。他们认为没有必要为了一场仪式过于铺张，更无需向谁炫耀，两口子更应该把精力放在婚后对家庭的经营上。
8: 既然孩子们在一起了，就是一家人了，我们就不提什么彩礼了。一切结伴结婚时，我们就准备了一些柜子、被子、梳妆台、餐桌，祝福孩子们百年好合。
9: 我觉得孩子结婚嘛，只要他们开心，他们高兴就好，没必要办婚事把复杂了。
6: 在三都县各个乡镇村寨，多年来持续引导群众开展移风易俗，摒弃高价彩礼、大操大办等陈规陋习，崇尚节俭务实，拒绝无谓攀比，逐渐成为广大群众的共识。
10: 我们在全镇提倡婚事新办、上市结办，婚事提倡低彩礼或者零彩礼，提倡厚养薄葬，不办满月酒、升学宴等酒席，规划酒席办理，戒行移风易俗。
11: 中览媒体关注贵州，下面来看一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央视新闻报道，作为全国村边发源地，黔东南州台盘村乡土篮球赛已火爆出圈5年，当地以赛场为党建阵地，走出了一条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赋能乡村振兴的特色发展之路。目前台盘村累计办赛超5000场，全网曝光量突破1350亿次。
6: 今天，由省民政厅牵头，省委政法委、省教育厅等多部门联合组织的2026互同前行、润心向未来暑期研学活动在贵阳市启动。来自全省90州的300名少年儿童，将在未来6天走进红飘带、桥梁科普馆、天眼科普基地等地进行研学，并开展心理健康辅导、防校园欺凌、青春期安全等特色课程，进一步提升少年儿童综合素质。2026海峡两岸校际联盟棒球赛兴义站近日开赛，来自台湾、重庆、四川、贵州等地的15支代表队以球会友，开启为期3天的球技交流。
11: 新闻播送完了，
5: 感谢收看，再见。
11: 再见。

0: азғанда ма азға азғанда бітіріп кезек базғанда.
1: 欢迎来到我们的喀什噶尔的汉巴扎。之前就有一小部分美食在这儿，随着游客的增加，然后整个美食就加进来了。
2: 万人抓饭，什么意思？
1: 直接翻译的话，一锅饭能一万个人同时吃的。
2: 这是个卖蛋的，
1: 这个起源是和田的。比如说，这是骆驼蛋，
2: 鸵鸟蛋吗？
1: 说错，
2: 骆驼能下蛋，鸡都能生奶了。
1: 得了呀！反正这些东西基本上都是偏向热性，弹性很低。
2: 那养生理论又来了，
1: 又回到。
3: 向导阿兰是位养生爱好者，
1: 玫瑰花茶，热情的。这个饭除了营养，还有降血压的作用。这个茶药效功能就是降血糖。老板每天喝一杯，得了低血糖。
4: 我现在后背有点热。
1: 没这么快吧？刚从我们进来这个店，中间有没有看到本地人？
4: 极少，我看都是游客。
1: 对，比如说抓饭，本地人是去专门做抓饭那种店。然后我们看的大锅、千锅、千人锅那种，这是针对游客的那。
4: 对啊，游客没有办法判断就是好吃不好吃有哪些标准。
1: 对，
4: 这个可能会很难。那你衡量一个抓饭好与不好，有标准吗？
1: 我是看它的肉放得多还是少。
3: 关于最好的抓饭，我在喀什的每一位朋友都有自己的理解。
5: 它其实就是别人都觉得很土的那种抓饭，
6: 永远没有这个母亲的抓饭。
4: 我懂，妈妈的味道，
6: 妈妈的味道。对，
1: 新疆人有两个胃，专门吃抓饭的胃，一个是专门吃拌面的胃。我觉得越简单越难。
4: 那是不是对你们来说，抓饭是最复杂的，也是最简单的？
1: 对，对，就是这个意思。
3: 我知道好吃的新疆抓饭是微微发甜的，秘密是加入当地的黄萝卜和白洋葱。新疆精米质地软糯，控制好水的比例，抓饭才有干爽的口感。还有一种抓饭的季节限定版，温普，内地很少见的水果，每年深秋成熟，直接吃，干硬生涩，但放进抓饭焖熟以后，温普就会变得绵软酸甜，还会为米饭增加浓浓的果香。在我看来，抓饭的烹煮不仅是从生到熟，更是风味融合的过程。这次在喀什，我还吃到了另一种抓饭，用青椒代替黄萝卜，加入多种香辛。

0: 这个吃的时候就是舀一勺酸奶放在米里这样吃。哦，你可以尝一下。哇，
1: 我学你啊。嗯，哦，好辣，
2: 很辣。嗯，
1: 为什么会那么辣呢？
0: 首先放的玛莎拉，还有生姜，还有青椒。
1: 摄影老师，你看那里边真的有辣椒啊？是辣椒吗？我尝尝。
0: 西红柿。
1: 啊，西红柿。
0: 西红柿。嗯。
1: 错了。
3: 阿兰今天带我吃的是黄抓饭，消费群体主要是在喀什的巴基斯坦商人。
0: 您觉得巴基斯坦抓饭会是什么样？
1: 说老实话，我没有太多的评判它的权利。我来喀什之前，我是充满了期待的。嗯，有一个资料里说，因为它是丝绸之路的十字路口，很多种类的抓饭你在这里都能品尝到，比如说白抓饭、肉的抓饭、素的抓饭、黑抓饭、黄抓饭。
0: 对，
1: 我当时就充满了期待，黄抓饭是什么样子？今天实际上我见到了它。
3: 吃过了不同种类的抓饭，我还要去见一个定居喀什的新朋友。他来自遥远的非洲，今天正好是他的生日。
1: 哦，生日快乐！
4: 谢谢。
1: 今天真漂亮，这是过生日了。
4: 哦 ，so sweet， 奶奶。啊 ，baby， 啊，非洲烤包子，非洲叫 sambusa， sambusa，
1: sambusa，
4: yes，
1: 维语叫烤包子 ，samsa， 这是迪亚做的，
5: 对，
1: 这属于餐厅的隐藏菜单，
5: 嗯，是没错，陈大尝一下，
1: 好多层啊。
3: 萨布萨实际上是一种非洲的油炸点心，外皮酥脆，内馅饱满多汁。
1: 这比我在非洲吃的要温和一点，没有那么特别的香料，都是肉的香味和皮亚兹的香味。
4: 对，
5: 一吃就能吃出来。
4: 对。It's too spicy.
3: 显然迪亚今天照顾了我的口味，如果按他老家的做法，要加上味道更加刺激的红洋葱，还有富裕的肉桂和孜然，气味会奔

0: 迪亚是从三吉巴尔到了印度读书，
1: 对，
0: 然后又到中国来读大学，就认识了弟弟，
2: 是
1: 认识我老公。
2: 嗯，我也是小学就在这儿上，其他的我也是在乌鲁木齐上初中、高中，嗯，然后大学又在内地，又碰到他，
0: 真是个奇妙的旅程。你看迪亚他们家三吉巴尔，嗯，叫

0: 那要知道，
1: 对对对，
0: 喀什叫气味之城，也是有很多88个袋子那样的店啊，
1: 是，是
0: 很宿命啊，从一个香气弥漫的地方到另外一个香气弥漫的地方，
1: 嗯，是。
2: Yes, yes, yes. Ah.

0: 知道何丽是因为她的新疆音乐，这是我们的初次见面。
1: 给我弄得很紧张，你赶快说话，你赶快说话。你之前在新疆的时候有这样的餐厅多吗？
2: 这个是一个新的发现，其实前一阵我在乌鲁木齐才发现，突然有人推荐说，哎呀，赶快去吃早餐，一堆盘子。怕是这也是我今天所以带你来这尝一尝不同的一个早餐。
1: 有意思。
3: 这是油条、芒果酱、南瓜、橄榄、奶酪、巧克力酱、辣椒酱、茄子和辣椒。
1: 盘子真多。充分融合，一顿早餐吃完了整个丝绸之路。
3: 这是面糊，新疆特色。
2: 这是哈尔瓦。
1: 哈尔瓦，
2: 我们小时候经常吃，就是它有羊油、面粉，然后还有糖啊，用糖水弄的那个面。
1: 就是如果说其他的东西都有点融合，这个是。
2: 可以说是本地的，这个
1: 本地的
2: 中亚可能都有这个啊。
0: 哈利瓦是一种甜食，它也是沿丝绸之路而来的，热油中撒入面粉，再加大量糖水，不断搅拌，直到淀粉糊化，质地粘稠。据说喀什人喜欢用它搭配馕，甜而不腻，绵密中带有疏松的颗粒感。
1: 应该摆两个馕。哎呦，这好吃，这很好吃。
2: 放开，都尝一尝呗，他们也等你很久了，感觉。这个就叫 Pascal。
1: 帕什嘎拉，
2: 对，其实就是蛋卷啊，
1: 小亚细亚风格的茶。
2: 对，你要放糖吗？
1: 我喜欢糖，但是我的身体好像吃不了这么多糖了。
2: 新疆这边就是比较偏向于这个甜食，就说这个甜食还有一个说法，比如说有的事情说得特别好，就你很开心，你就会说，哎呦，你早晨陈老师是不是吃了哈利瓦？说话这么甜，
1: 北京话叫你喝了蜜了吧？
2: 对，就
1: 是大概是这个意思。
2: 是，
1: 哈利瓦，
2: 对。
0: 要这么说，喀什还真像喝了蜜，真够甜的。

0: 对我来说偏甜了一点，
1: 适合靠着墙吃，太甜了，太甜了，
2: 太甜了，
3: 真甜啊，
1: 太甜了。
2: hold 住了，
4: 你看这个壶，其实我特别喜欢。您知道这是干什么用的吗？其实
1: 烧奶茶的，
4: 就是你去维吾尔族人家里做客，以前一进门首先是啊，
1: 那个
4: 拿一个毛巾先
1: 洗手的，洗手。
4: 然后你可以去吃抓饭，包括在那个乐器店里面，你也可以看到放了一个壶，其实就是你弹琴的手要洁净啊。
1: 第一次知道杜塔尔这个词就是从这首歌。
4: 这个是这个杜塔尔，
3: 杜塔尔的意思是什么？
4: 杜是二的意思，是二弦，
1: 二弦琴。
4: 对，这个乐器就是刀郎惹瓦普。哦，
3: 这个弦就特别多，
1: 这个就特别少。
4: 对，这是坦布尔。
3: 坦布尔，
4: 对，就是你远远的看像不像一个囊。
1: 对对对对对，
4: 维吾尔族这个手骨就是精神的囊。对，有一个囊再有一个手骨，生活是精神和物质都有了。对，
3: 真好。
4: 对，
3: 这比喻太好了。

0: 手鼓和囊总会相遇，这样的普通茶馆也是合力音乐采风最常光顾的地方。
1: 那个歌我也不知道他唱的什么，我想问您，我看您在拍照我就没问他最后一首唱的是什么。
2: 就大致的一些内容都是在倾诉一些他生命中发生的一些事情，就是比如说爱情呀，关于死亡呀，关于故乡，对，故乡也是特别逗的，就是说比如说其实他就是从这个村子到了那个村子，可能也就10公里左右，他们歌里面就唱离开故乡是多么的
1: 忧伤啊，
2: 忧伤，哎呀，什么时候回到故乡，见到我父母，这种见到我心爱的姑娘，他们通过这些音乐打败虚无，通向爱情，它是跟生活的真正的一个桥梁。比如说像刀郎姆卡姆，姑娘来看望你了，不用再说什么，你直接拿起琴，可能唱的是什么呢？就是说，你是来看看我，还是来点火？让这已经熄灭的爱情重新被你点着，
1: 很直白。
2: 对，
1: 是的，就像我们一直在拍的食物，其实也是这样。我们一些被推崇的菜肴，它可能是皇帝吃的，它可能是文人吃的，它并不比一个普通农妇做的要更高级。如果我们今天还能看到生活里，像我们今天看到茶馆这样的音乐是他生活的一部分，我们觉得这个音乐不会死亡。
2: 今天这茶馆我觉得我会很恍惚，恍若隔世，因为我觉得他那个音乐乐器好像都没有怎么变化，一代代的人可能来了走了，可是那些音乐那些歌曲还是那些曾经在那个地方响起过的。我问那个老板说他开那个茶馆已经46年了，我说有没有什么变化，他说以前是1毛钱一壶茶，现在就是2块钱，他说其他的也没有什么变化。
1: 哎呀，这个说的真好，真的。
2: 对，
1: 一说到新疆的说啊，你们能歌善舞啊，哎，他

0: 确实还有这种土壤，这是我觉得是来这儿最大的收获。嗯，他们还会这样唱歌，
1: 对，
0: 就我要能听得懂就更好了。
1: 确实，对对。
2: 我听高文琪老师说过一句话，美食是舌尖上的音乐，音乐是给耳朵的美食。在喀什，无论是音乐还是美食，我都感受到了人对生活的热爱。
0: 这姜是哪里的？
3: 这姜是口里的
0: 姜。哎，你是哪人？
3: 我四川。
0: 黄萝卜。
4: 黄萝卜，抓起来都是
0: 可以做抓饭了。你好，这都不行，我找的都是小玉米。OK， 热个麦提。
5: 游客朋友们，大家早上好！入城仪式即将开始，欢迎来到美丽的西伯民州喀什，欢迎来到喀什古城做客。
0: 好，一、二。不客气。

0: 今天的喀什旅游产业已经非常发达，到处可以看到成熟的商业表演，但这不是我的目的。一个本地朋友正在古城里面等我，
1: 又要带你深入胡同了。为啥整体感觉是整个是黄色的？喀什的阳光太毒啊，再强的什么油漆啊都躲不过这个阳光。
2: 哎呦，真好看
1: 啊。对，还是最以前的那个砖和设计保留下来了，300年了啊，居住在这个房子已经第6代了。
0: 只有走进古城的深处，才会理解作家沈伟说的，没有老城就没有喀什，喀什老城是对时光的一次挽留。

0: 这是个十字路口啊，这边一个门，这边一个门，这边一个门，这边一个门。
1: 喀什就是一个最重要的十字路口。
0: 好多人不敢拍，不敢写，不敢去描述，嗯，太厚重了。所以我刚才走在小巷里面，我不知道如何去形容，嗯，那种状态、心情，
1: 只能自己来啊。嗯，谢谢红茶。真甜啊！
0: 甜了，
2: 我hold住了。
0: 我们。确实特别喜欢甜，
1: 是以前有钱的人才有吃甜的，一般人吃咸的。
0: 对，留着奶和蜜的地方。
1: 阿丹是从小就是在这长大的，哦，
0: 然后现在也在家门口，嗯，创业吧。
1: 对，那幸好不做纪录片了，现在生活的你非常好。阿丹曾经也是我的纪录片同行。古城改造的时候，他开了这里最早的咖啡馆。几年过去，小店成了热门的旅游打卡点。啊，
2: 美食来了，美食，
0: 美食，

0: 哎呀，嗯，哎呀，真漂亮，尝一口。眼睛是通过了这个
1: 味道，哎，味蕾上看师傅，
0: 嘴巴再看看，嗯，这个是啥呢？
1: 本地的肉肠啊。哦，
0: 厉害了，炸弹现在厉害了。嗯，哎呀，这个服务员不怎么职业，乱晃悠，
1: 很少端。
0: 这是他的创新饮品。
1: 嗯，对。
2: 风味标志鲜明的特调咖啡，往往最吸引游客的眼球。阿丹也用十多种本地香料研发了一款，
0: 尝尝给一个评价。
3: 很卡实，我觉得
0: 很卡实，这叫卡什卡尔，
1: 卡什咖啡，
0: 叫卡什咖啡，我们必须叫咖啡吗？
1: 这怎么定义都可以。
0: 他们美食圈不会批评一家餐厅做得不好，都会说嗯，非常有趣。
1: 那我误导了。我特别喜欢你刚刚说的那一品，很踏实，
0: 很踏实。
1: 对，就是我觉得踏实有踏实的味道，有它的颜色，有它的声音。嗯，
0: 今天阿丹还在融合着。用着本地的食材，做着很西餐的样子，他还在做着。这融合这个话题其实蛮有意思的，它可能是突然的，也可能是潜移默化的。在新疆这块地方的历史里，每一个历史阶段，不仅在历史书上留下了，可能在食物里也都留下了。美国的一个历史学家，也是一个社会学家，叫罗伯特·帕克。他说，融合是一个渗透并结合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群体及其人员获得了其他群体人员的记忆、感触和态度，并且由于分享了对方的经验和历史，过上了和对方一样的生活。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

0: 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戴，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腕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3: 智能手表万上戴，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4: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腕就能测，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

0: 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
2: 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戴，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腕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4: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
2: 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3: 智能手表万上戴，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4: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腕就能测，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

0: 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
2: 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戴，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腕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4: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
2: 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3: 智能手表万上戴，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的，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4: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腕就能测，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

0: 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腕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4: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3: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的，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4: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腕就能测，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银儿，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8: 孔明妙计推司马诸葛亮。

0: 猜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
0: 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4: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5: 欢迎欢迎。三二一，
4: 后仰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0: 月亮再亮一点就更好了。
1: 我总觉得我们之间好像隔着一层什么。
2: 这可能是我们最后的任务。
3: 盛平，
4: 我们俩生同亲，
0: 死同穴。
4: 子弹都代表着我们俩生死相依。
5: 你们每一个人都给我活着回来。
6: 我们这人命寸土地，我们壮烈的河山，这是我们的祖先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占。
7: 我们会用生命和鲜血来捍卫我们的土地。

在晶石的作用下，勇敢之门打开，黑白双煞和超人们先后进入了勇敢之城。

0: 这里的树叶都是粉色的。
1: 小朋友，不用怕，现在安全了。
2: 谁是小朋友？大家快来呀！
1: 刚才只是举手之劳而已，你不用叫这么多人来感谢本主角的。这花环我就勉为其难收下了。
0: 花心超人，他们好像不是在感谢我们。
3: 风向是抓我们的。
1: 或许这是他们特殊的待客仪式。对，一定是这样的。
4: 那就说。
1: 不可能的，本主角救了他们，他们怎么会抓咱们呢？
2: 坏蛋，终于抓到你了。
1: 你
2: 先把他们运回去给族长审讯。
3: 我们先跟他们回去看看到底怎么回事。

0: 被告花心超人抢走了我们世代相传的古书，你可知罪？
1: 不可能，我刚来到这里，怎么可能抢走你们的古书？
2: 那就对了，偷走我们古书的人也说自己刚来到这里，资料显示他说自己来自叽里呱啦星。
3: 哎，还好本主角是来自星星球的。
2: 嗯，不好意思，看错了，他就是来自星星球的。
1: 你们真的冤枉本主角了，我连你们的书长什么样都不知道。
2: 还不认罪，我们有监控。
1: 有监控？
3: 监控视频一定能证明我的清白。
4: 我就是监控啊，这就是我在现场画的犯人样子。
1: 你们看，犯人的头发是黑色的，我是黄色的。
4: 刚刚不小心弄脏了啊，犯人的头发就是黄色的。
5: 情况对花心超人很不利，我们一定要想办法帮他。
6: 他明明我们不是一起来的，为什么会被误认为是犯人呢？
5: 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4: 麻烦你让开一点，粗心超人，你挡着我了。
2: 哎，你弄错了，蓝色衣服才是粗心超人，他是开心超人。
4: 我叫甜心超人，他才是开心超人。
2: 哎，你们都长得差不多，我们只能靠颜色来辨认。
4: 应该靠肤色辨认。
7: 不对，应该靠头部辨认。
5: 我知道了。
0: 证据确凿，我宣布。
4: 等一下。
5: 你们根本分不清我们的样子，只是花心超人刚好与犯人的颜色差不多，所以就把他当作犯人了。
2: 反对，你的假设毫无依据。
5: 你们看，
8: 那倒是真的，好像是这样吗？没错，
0: 他说的也有道理啊。
5: 请您给他一个机会吧，我们一定会把真正的犯人抓回来的。
0: 好，但是如果在太阳下山前找不到犯人，按照规定，就得接受我们最残酷的惩罚。
4: 我们一定会找到犯人，还花心超人清白的。
6: 不能再浪费时间了，我们要尽快去找开天辟地府。
2: 那我们要尽快找到犯人，
4: 但犯人在哪里呢？
1: 根据他们的线索，抢走古书的应该就是黑煞。本主角已经想好了一个完美的作战计划。第一步，到处散播我们找到开天辟地府的消息。